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y favorite。
1: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1: 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刚才有说那个就是置换啊，对于现在就是拿补贴置换之后呢，比亚迪秦现在得花8万多了。刚才跟张龙讨论一下，说他们电池升级了，是不是？
2: 嗯，但是他那个最便宜的版本，秦的 DMI
1: 也有最便宜的
2: 798，现在便宜版好像是748。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换电车，其实最在意的，除了它的平顺舒适性以外，是不是对电池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2: 对对，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型，电池是非常重要的，它相当于之前。的老是就是咱们传统燃油车里面的发动机的这么一个这个
1: 对，而且电池呢、
2: 啊、
1: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这个电池如果坏了年头长了我再换一块电池也挺贵，
2: 对，
1: 所以说对电池挺在意。它这个电池如果说你能把钱花在前面的话，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一个好事儿啊，你总比你用用不耐用或者说用坏了再换要强吧，因为电车它也贬值率也挺高的啊。
2: 电车对你头几年的时候更高，现在的话最起码大家现在认知还是比较不错了，
1: 就现在保有量上来了，
2: 对，
1: 但是可能现在依然它的保值不如某一些传统的燃油车。
2: 目前就是我了解就是电车最保值的啊，就纯电车型最保值的还是特斯拉是最保值的，
1: 特斯拉。
2: 但是剩下的你比方说什么蔚来啊，蔚来也是比较保值的，因为蔚来有一个政策就是换电政策，它的那个是比较保值的。剩下的话像对，剩下的像理想啊小鹏啊这些也都不错啊，这些头部品牌都可以。
1: 就是反正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想买啊，就是这个新能源的话，刚才说到保值嘛，张总举了个例子，500万宾利十来年啊、你现在就是剩20多万。但是我就是说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买就是新能源的话，暂时不要考虑保值这个事情。
2: 对，是这样的，
1: 因为它可能真的不太比你想象的，就跟传统燃油车的那种保值率它可能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整个这个逻辑的
2: 是这样，如果说比方说你要是考虑电车的话，建议还是看一看头部品牌，这样的
1: 头部品牌再一个买便宜点的
2: 啊、对对，然后你看哈，就是它整个你比方说如果说买这种电车的话，它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

0: 保值率来看，还是头部品牌会更好一点。
1: 嗯，
0: 但如果说燃油车的话，燃油车的这种这种咱们除了丰田以外啊，嗯，它的这种新能源的纯电车型的话，哎，它这种合资品牌的车型的这个保值率就不好。
1: 是不是啊？
0: 对，但是它的燃油车的保值率就很好，
1: 燃油车就很好。
0: 哦，
1: 说电车，我还在意电池的寿命。
0: 嗯，电池的使用寿命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池这个东西它是有损耗的。但是它现在国家是有标准的，比方说我用了几年之后，它的电池健康度是不能低于80%的，因为你如果低于80%的话，
1: 嗯，
0: 是可以达到这个更换的这么一个标准。
1: 对，咱们国家标准现在出来之后呢，现在就是基本上车企都是统一标准了。
0: 嗯，对，
1: 就是所以咱们在买车有的时候，大家这种顾虑其实已经被国家考虑在前面了，
0: 嗯，
1: 就不需要特别的去在意它。比如说，除非你是特别就是。其实我觉得电车这个东西就跟咱们在意发动机是一样的，咱们原来是看，现在是看三电，对吧？
0: 嗯，
1: 原来咱们是看三大件，
0: 以前是看底盘、变速箱和发动机，
1: 对，
0: 这三样东西。
1: 嗯，
0: 现在主要看的是三电系统，但是现在目前三电系统最容易出问题的话，其实主要的还是电池。
1: 嗯嗯，
0: 剩下的你比方电机和电控系统这两样东西的话，几乎5-6年它都不会坏。
1: 其实我举个不是特别太恰当的例子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小孩玩的那种电车，骑的那种啊，
0: 嗯，
1: 不是手遥控的，
0: 嗯，
1: 骑的。
0: 嗯，
1: 我就发现那个电池。虽然说不能一起比较啊，没有办法一起比，
0: 嗯
1: 嗯，但是感觉还是确实它那个电池寿命就是很让人堪忧啊。
0: 哦，
1: 我为什么这么比较呢？是因为我想就是我们开的也是电车，其实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0: 原理是一样，
1: 都是在耗
0: 电，但电池确实是不一样。
1: 对，电池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对对 对， 对，
1: 电池的那个质量肯定是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电池不好用，或者说电池不耐用的话，
0: 嗯，
1: 你真的你。这个车就基本上
0: 对呀，啊，你的公里数啊各方面都会减，然后的话你可能就是加大了你充电的这个次数。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意电池是没毛病的，嗯，
0: 对，现在目前电池比较好一点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第一头部的宁德时代，
1: 嗯，
0: 宁王的电池，
1: 嗯，
0: 然后像剩下的还像孚迪电池，就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1: 嗯，
0: 这都算是比较不错的，
1: 比较不错的。
0: 对对，
1: 嗯，反正大家买电车就注意一下电池的这个东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啊，这个就是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认为，比如说像我们买传统燃油车，大家会觉得我就看看发动机，这个是大家一个老传统观念啊。
0: 嗯。
1: 然后买电车呢，反而不太在意电池，在意的是，比如说它的智能化。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侧重点，如果说你重在智能化的话，你忽略了电池这一部分的了解和这个获取的一些这个一些知识啊，
0: 嗯，
1: 那可能到时候你真的会容易吃这方面的亏。
0: 对，你比方说好多人都知道说现在用的都是锂离子蓄电池，但是它也分像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方说比亚迪注重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1: 嗯，
0: 它的磷酸铁锂电池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一旦涉及到撞击啊穿刺啊这种的话，它不起火，就是不起火，
1: 嗯，
0: 但是它会冒烟，
1: 嗯，
0: 就是说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耐高温，但是呢它在低温情况下就会弱一些，比方说在咱们东北，
1: 嗯，
0: 它的这种低温情况下它的续航就会少。然后你比方说三元锂电池，大部分宁德时代的电池用的都是三元锂的电池，那三元锂的电池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活性比较高，它的这种动力性也比较好，然后电压也比较强，然后它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体积小，然后呢蓄电量比较大。但是缺点也有，就是如果它的这种活性比较高，一旦受到撞击穿刺的话，它的这种风险系数会高一些。
1: 哇，就张总说这些啊，就是大家就是对的理解着看吧，然后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也都能查得到。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你买的这个车的电池，它的一些特性啊，咱们就是别逆着它来啊，你别逆着它开。说再就是买二手电车啊，小孩骑的车电池一般是铅酸的，
0: 铅酸蓄电池，
1: 铅酸，
0: 嗯。
1: 啊，叫铅酸，
0: 嗯，
1: 反正真的不太耐用啊。当然不能跟咱们的家用车来相提并论，我是说就是电池的这个耐用性，可能大概吧，就是大家会都比较在意啊。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啊，买车是一样的。嗯，反正我最近就是挺感触的啊，因为现在买车的就是家家都有车，
0: 嗯，
1: 现在停车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买车很容易，
0: 对，
1: 买车很容易。比如说你手里有个几万块钱啊，你就是不挑品牌，不挑什么的话，你想买一辆差不多的车，好像是没有啥难度。
0: 是这样，你看我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就是，现在。

0: 就是买车，后来我还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我的原来的同事，然后就是他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说他这个二手车买了一台，就是他专门收二手车的嘛，收了一台奥迪的 R8，那当时是几乎就算我们那个卖车的时候，就是这属于梦中跑车 Dream Car，
1: 天花板。
0: 哎对，然后那个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20万，
1: 嗯。
0: 啊，就是一台二手的啊。20万，然后但是这台车你买了之后，你的保养啊，你的油耗啊，你这些东西，
1: 一
0: 然后
1: 样
0: 他们都
1: 很
0: 说，
1: 贵啊，
0: 对，
1: 跟
0: 就
1: 当
0: 是
1: 年
0: 说
1: 是一样的。
0: 你买你能买得起，但是你真的消耗不起
1: 嗯，可
0: 啊，
1: 能开不起，就这个话啊，话糙一点啊。嗯，这边，请问张总，电车电池是不是像网友说那样，10年就不行了，换个电池比车都贵？是宁德的电池好，还是比亚迪电池好？
0: 这不是刚才说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在咱们北方的话，其实宁德是。首先，这两个电池都不错啊，就是
1: 嗯。
0: 只是各有各的优缺点。比亚迪的电池呢，相对来讲成本要稍稍低一点，价格呢也要便宜一点，其实更适合咱们。但是呢，比亚迪的电池只有一点，就是在咱们冬季的时候呢，它的这种，叫做咱们叫做就是这个冬季的时候，这个蓄电量
1: 嗯，
0: 相对来讲续航会短一点。但是现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升级了之后呢，它的这种充放电速度会更快。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宁德时代的电池的话，现在目前是行业内的头部品牌，最好的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要如果能买到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刚才说了一个，宁德时代大部分用的都是3元锂的电池。
1: 嗯。
0: 3元锂的电池的话，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在针刺啊、撞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火花，
1: 啊、
0: 啊，就是危险的系数要
1: 嗯，哎，
0: 稍
1: 你
0: 稍
1: 就
0: 高
1: 光
0: 一点。
1: 说电池啊，能
0: 啊。
1: 匹配一些车型吗？你光说电池，我也配不上车。
0: 现在好，咱们现在大部分的汽车品牌顶配的车型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因为现在宁德时代电池贵。
1: 因为它贵，因为
0: 对，
1: 它质量过关吗？还是说
0: 质
1: 因
0: 量
1: 为
0: 也很
1: 它
0: 过
1: 的
0: 关，因为
1: 耐
0: 它的
1: 用
0: 品，
1: 性好一
0: 对，
1: 些？
0: 它的品牌现在确实已经打出来，而且现在，咱不能说是全国了，现在是全球大部分的车型，头部品牌的电车用
1: 啊，
0: 的都是，
1: 纯电车。
0: 对，纯电和增程的都有啊，
1: 啊、
0: 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
1: 哦，啊、
0: 啊，都是宁德
1: 也
0: 时
1: 就
0: 代
1: 是
0: 的电
1: 说，那
0: 池。
1: 你比如说，我们用户要是开就是类似像有宁德时代电池的这个电车，新能源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吗？就是不要撞击，不要撞车，
0: 对，就是这个东
1: 避
0: 西，咱
1: 免
0: 也避
1: 磕
0: 免不了。
1: 碰。
0: 这个就是你就保护的更好一点
1: 对，
0: 吧。
1: 就
0: 其
1: 是
0: 实，
1: 我们尽量的去，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刮底盘这种事情也会
0: 啊，
1: 也叫穿刺是吧？
0: 对对，就比方说底下可能你突然间有一根大铁钉啊，就是硬一点了，因为
1: 就
0: 正
1: 反
0: 常
1: 正
0: 情
1: 就
0: 况
1: 是
0: 下。
1: 大家开车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
0: 对对
1: 比
0: 对
1: 如说
0: 对对，
1: 去
0: 你比方说你开了一辆轿车，
1: 过一些
0: 你就别挑战你的底盘高度啊，或者是
1: 对，
0: 那
1: 就
0: 你
1: 这个
0: 无
1: 意
0: 意间
1: 思。
0: 碰到了，那没办法啊。对，但是正常情况下其实问题都不大，都没事儿。而且它这个电池，你比方说我之前在本田，包括我现在后期去的奇瑞，然后包括现在咱们在这个北汽，顶配的版本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啊，是这
0: 啊，
1: 样啊。
0: 对
1: 那刚才
0: 对。
1: 说那个比亚迪的，它就只在比亚迪自己的那个
0: 比
1: 自
0: 亚
1: 家。
0: 迪也外供，但是
1: 啊，
0: 少，
1: 嗯，
0: 啊，但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用的。比方说，比亚迪的什
1: 它就是
0: 么，
1: 耐高温、耐低温是吗？比亚迪的特
0: 它耐不
1: 性。
0: 了低温，它耐高温，
1: 啊，耐高
0: 耐
1: 温
0: 高温，就是说
1: 啊。
0: 在高速，就是高温的时候，它的这种活性相对来讲会弱一些，啊，它的不至于说这个相同的情况下，比方说针刺的话，刀片电池的话，它不会起火，
1: 嗯，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想换新能源的人该考虑的问题
0: 对
1: 啊，
0: 对
1: 反
0: 对。对
1: 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智驾，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我说的这个东西吧，就是属于个例，就非常非常的少。
1: 新闻了，
0: 对，就是
1: 嗯。
0: 你可能偶尔会在抖音上啊，或者是短视频上能看到啊，某某某品牌的车型起火了，或者是着了。
1: 嗯嗯。
0: 其实这种的话极低，啊，根本不用担心。其实新能源现在目前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嗯嗯。当然了，你就是我们说到所谓什么叫新闻呢？就是它是比较具有一些单一的特性的
0: 对。
1: 啊。一说停车，我在单位停车得开出去厂门500米以外停车，挺难的。停车难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就是咱们看电影，我就给大家发那电影票，就是停车是一个我非常看重的一点。你无论是你干嘛，看电影啊、逛街呀，是干嘛的？你出门没有停车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开车是一个累赘啊，宁愿打车，是不是啊？宁愿坐地铁、公共出行，也不愿意。但是我们哈尔滨的冬天，你真的，你有的时候出门也感觉公共出行也挺难啊。
0: 其实这一点的话，你看现在，比方说华为智驾。 现在他们都开始就是一直在着手就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我估计以后 L3 级别开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把气象系统发布。
1: 他开了跟咱们找停车位有什么？
0: 当然了，你比方说我
1: 停
0: 到了商场门口了之后，我就下车了。
1: 嗯。
0: 然后车就自己去找停车位了。
1: 哎，这个我们前两天聊过
0: 啊，对啊，
1: 就即便是我们技术能达到，
0: 啊，
1: 但可能也很难普及开来。
0: 现在咱们现在国家有一些地方就开始已经推出 L3 级别的路况了。
1: 嗯，
0: 就是 L3 级别是什么样呢？ L3 级别是纯粹的无人驾驶。
1: 是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种无人驾驶是限定它的时速和限定它的道路的。
1: 嗯，
0: 这，就是 L3 级别。
1: 就是它一定的，就是得是规范的一些停车场。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像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它比较模糊的，
0: 嗯，
1: 或者说它不太规整的，
0: 嗯，
1: 或者停的乱七八糟的这种地方，你可能也很难交给智驾去停吧？
0: 你可以的，
1: 也可以啊，
0: 现在其实就可以，我们的泰坦700就可以。
1: 能啊，
0: 能，现在其实就可以。但是
1: 啊，对了，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就是以后比如说在无人驾驶的前提之下，
0: 嗯，
1: 车出问题了，直接找厂家，
0: 嗯，
1: 跟驾驶人没有关系，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后续的话就是在 L3 级别里面的法规里面都会出，
1: 对，它会更加的完善，但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风向，应该是，
0: 对，就是 L3 级别就是现在没，现在达不到 L3 级别嘛，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现在最新款的就是我们出的这个泰坦700的华为智驾这套系统的话，之前的智驾呢它是必须得有道线的，就是路线的行驶，你比方说我这个路线是实线虚线，前面的障碍物是什么样，它必须按照这个路线来行驶。
1: 嗯，
0: 现在出的这套智驾系统的话，即便是你没有路线，
1: 嗯，
0: 你也可以在荒野上你也可以行驶，我们叫越野 NV， 比方说你在这个没有道线的行驶情况下你也可以正常行驶，它只是通过目前前面的障碍物，哪怕是说前面来了一堆羊，它也会绕着羊过去，
1: 嗯，
0: 啊，
1: 就是它完全能识别所谓的障碍物啊。
0: 对，然后就是刚才咱们说停车的位置，比方说它停的相当于
1: 说识别障碍物，想起那个有我之前刷视频，
0: 啊，
1: 就刷到的是晚上开车出去。
0: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挺吓人的，
1: 哎，你说
0: 那
1: 个真的，哎，那它那识别的那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直很，当然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事儿啊，
0: 嗯。
1: 那我想，那它到底识别了什么呢？它识别了什么呀？到底是最好车能变纸片儿？
0: 偶然呗，
1: 偶然，
0: 嗯，
1: 我刷的都不下三个人有这个情况了。
0: 是因为你刷到了这个之后，然后大家
1: 都我把全国的偶然都刷出来，
0: 对，他都给推给你了。
1: 我也知道，但肯定不是大家想象的，真的是有什么。但是我想说，那到底是有什么呢？
0: 嗯，是挺好玩的。
1: 这有什么？到底是啊？
0: 是
1: 对，所以你像刚才张总说的，你要在一群羊里面，你要识别出来，
0: 嗯，
1: 那以现在的这个智驾系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啊。
0: 对，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1: 它至少不会撞上羊群。
0: 对，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而且就是比方说我们行驶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它还有一个智能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叫原路退回。你比方说一大片停车场，你开着这台车，我往前开，往前开，往前开，找这个车位嘛。
1: 嗯。
0: 结果开到头之后没有车位，然后你可以直接摁一下退回，它自动就滋就退回来了。
1: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开启了全智驾，就是 L3 的智驾的话，
0: 嗯，
1: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刮擦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它是直接责任归咎为厂家的，
0: 对，
1: 汽车厂商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的驾驶人是没有责任的。
0: 这个法规后续都会出，
1: 对，它后续会变得更完善，
0: 嗯，
1: 就这个大家知道就行啊。但是可能相关的一系列的东西，它会最好车能变成纸片啊。
0: 嗯，
1: 就直接揣兜里是吗？
0: 早就我刚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是有国外的有一些品牌，他们推出那个广告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他们的概念车就是类似于这种广告，就开着一辆特别大的一个 MPV， 然后开到这时候一停车，然后一摁，唰唰唰唰唰变成一个小钥匙，直接掉到了他的这个钥匙兜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肯定实现不了，因为它违背了物理定律。
1: 但是也许未来你的意思是可以，是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可能。但是现在目前的话确实是可以实现，当你下车之后你让你的车自己去找这个车位，这是没问题的。
1: 那这个我想它也得是有需要一定的接受的时间，
0: 嗯，
1: 应该相对来说也不能太短这个时间啊，
0: 嗯，对。
1: 说我这个就是宁德时代三元里十年了，续航还行。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这个但是电，你让我也觉得车也在于人开，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就是同样的车，你看那个咱发动机时代的时候，咱们也是看人开嘛。有些人的发动机开的都已经碎掉了，是不是啊？嗯，
0: 这个东西也是在于保养。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客户，那你想想他十多年的车，一般情况下可能如果说你不好好做保养的话，可能这台车就已经不好了嘛，就是就已经就比方说造的特别的狼，
1: 嗯，
0: 我们用土话讲。但是的话， 可能他的车也是贵啊，
1: 嗯，
0: 外观的漆面啊，包括内饰做的都非常的好。
1: 嗯
0: 嗯，对，
1: 是。这边问增程跟插混是一个意思吗？
0: 插混的其中的有一个版本就是增程的，插混的话呢是分两种。插混呢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那混合动力里面的话有这种增程式的版本，增程式的版本是目前整个混合动力技术里面相对于来讲最早的时候的定义，就是它的这个技术相对来讲就比较成熟啊，就是用我们学就是这个话术叫成熟，其实就相对来讲技术比较落后嘛，
1: 嗯，
0: 就是
1: 稳定，
0: 嗯，就是稳定一点，就是怎么说呢，插混里面的增程技术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就可以你把它当成一个充电宝，
1: 嗯，
0: 然后呢没有电的时候呢充电宝就给它进行一个充电，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原理，所以说它的技术也比较稳定也比较成熟，它也不爱坏。
1: 嗯
0: 嗯，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混合动力，混合动力的技术呢就是发动机是直接可以参与工作的，驱动车轮的，这种优势呢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跑长途的时候，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的话呢它就更加省油，然后呢也更加省电，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好多品牌，你比方说奇瑞长城现在都推出了三档 DHT 两档 DHT， 包括吉利都在推出这种档位比较高的，好处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呢它会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这样的话是比较省油的。
1: 嗯，
0: 但是呢相对于来讲因为它的这种技术的话呢比较先进，它的故障率也会高很多啊，
1: 嗯，
0: 就是总会出故障，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会在网站上看到比方说某某某品牌扔在高速上了，某某品牌因为亏电的状态下然后他的车就坏了，嗯，就都会有很
1: 多。哎，我们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就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市面上相对来说比较大众的新能源，
0: 嗯，
1: 其实就是纯电和增程这两种。
0: 对，
1: 就是那个你像那个什么插混啊这种，
0: 嗯，
1: 这一类的相对来说这个我们
0: 也多，
1: 但是就是你就像你说的它容不容易让大家容易开车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什么的。
0: 还可以啊，就是说它肯定是有故障率的，这种的故障率和增程式相比，就是说混合动力和增程式相比的话，混合动力的这种故障率相对来讲会高一点。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在价格上呢，
0: 价格上其实都差不多。
1: 差不多的话
0: 那
1: 就。
0: 你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嗯，你的华为，
1: 嗯
0: 嗯，华为都是增程式的，那你想想那它价格其实挺高的呀，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你比方说理想，这都是增程的呀，
1: 嗯，
0: 那除了华为跟理想，包括小米新出的那个叫鹏程，
1: 嗯嗯，
0: 就是它最经典说我烧92、95、97，
1: 嗯嗯，
0: 那个油都可以的，他们也是增程式的，
1: 嗯，
0: 对。但是这种技术相对来讲门槛比较低，
1: 就是你是想说，既然有这些，比如说自主品牌都会选择全系都是增程，
0: 嗯，
1: 那说明其实增程它的
0: 技术相对稳定一点，
1: 对，稳定啊，
0: 嗯，
1: 咱别说它老不老，就是总之，
0: 嗯，
1: 它毕竟它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0: 对，
1: 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安全稳定性的，
0: 对，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你说如果说论技术的先进性来讲的话，那就是那些老牌大厂就会更好一点，比方说长城啊奇瑞啊吉利啊，
1: 嗯，
0: 它的这种增程技术它的这种混合动力技术会更先进一点，当然了它的故障率也会高一点，其实这两样的话都可以啊，就是这两个你买哪个都不用担心，
1: 就买新，嗯，买新这个东西它就是容易会有一些概率的故障性，
0: 嗯，对，
1: 那买老买旧那稳定性会更可靠一点，它就是这个东西，你包括现在买新能源你说它的故障率跟油车比的话，那新能源故障率更多，对吧？
0: 对，新能源
1: 就可能性会更多，不能说它完全会有，就可能性会更，因为它毕竟它东西新呢，啊，然后就是内容多嘛，是不是，
0: 嗯，对，就配置比较多嘛，很多人都说的哎呀我当年买日本车日系车这个不爱坏，
1: 嗯，
0: 德国车那个就容易坏，嗯，你日本车它也没啥功能，
1: 它确实是，
0: 对吧，
1: 就是，
0: 它啥功能都没有，
1: 嗯，它这技术就是，嗯，你要说旧是旧但是它确实是不坏，
0: 嗯，
1: 这个，
0: 日本车的话你看咱们就说这个涡轮增压，最早的时候是德系车出的涡轮增压，但是可能相反故障率多一点，你那个时候日系车都出的啥都是自然吸气，
1: 嗯，
0: 因为自然吸气不容易坏，
1: 嗯，
0: 你等到后期的时候日系车才开始推出了这个涡轮增压的车型，
1: 所以反正这个东西就看你想要什么啊。买车最重要是买自己喜欢的，2027钠电进入放量普及阶段，大大缓解了锂矿钴矿依赖，价格可能会下探，会更加的平民化，
0: 嗯现在的话呢都在研发新的新能源，你比方说刚才这位听友说的，然后还有像比方说氢动力 这个的话，现在目前研发的品牌，你像丰田、宝马都在研发氢动力。这个氢燃料电池确实是挺厉害的啊！氢燃料电池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氢的话，你直接就可以跑个1000公里左右，
1: 哎呦，
0: 哦，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东西吧，危险系数极高。
1: 在一个加氢站，你
0: 加
1: 像，
0: 氢站有，但是
1: 如果
0: 少，现在目
1: 咱
0: 前
1: 们
0: 还是
1: 家
0: 这样。
1: 附近要有个加氢站，那你先天天你就，你会睡觉，你会不担心呢？
0: 对呀，对呀，而
1: 我
0: 且他
1: 想
0: 这个，
1: 大家老百姓也应该会。
0: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客户，就是这个客户他是专门研发电池的，就是他在去就是在
1: 而且
0: 全
1: 加
0: 国，
1: 氢站投入成本很高，我听说，
0: 对，
1: 非常的高。
0: 然后我说氢燃料电池挺厉害的，他说对，他说目前来看氢燃料电池是确实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在那聊天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氢燃料电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风险系数极高。我说比这个锂离子的电池这种，他说那俩不是一个量级。我说为什么？他说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氢燃料电池的这一辆车，就这一个车，如果真的发生了爆炸的话，那可能这一栋大楼都没问
1: 就
0: 题，
1: 波，
0: 对，就炸没了都能
1: 对，它的波及的都不是它的周边，
0: 对，
1: 它整个它的距方圆多少里哈？
0: 对，那很危险，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说这个东西暂时普及不了。
1: 普及的很应该对，而且你像刚才我说的加氢站，你从建站到使用到批，到周围老百姓的这个是不是？
0: 对，现在目前咱们好像是在山东，山东的话加氢站比较多，然后因为他那些地方都用的是重卡，就是那些车型现在用的比较多。
1: 反正这个东西，我想它应该是推进起来也比较难。大美，你说那个确实是另一个维度，我不知道啊，我就是看到了，这个不敢说啊。张总说的循迹倒车功能我经常用，有一家洗浴出入口在一起，进去没车位，完全没有掉头的空间，只能是倒出来啊。
0: 倒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不好倒嘛，
1: 他
0: 然后
1: 开
0: 再
1: 的
0: 循
1: 是
0: 迹倒
1: 鸿
0: 车停。
1: 蒙，鸿蒙系统的，
0: 对，
1: 不知道轻柜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轻柜问题，我不知道你说这
0: 氢
1: 是。
0: 好像不太贵，就是我就记得那个前段时间我看那个新闻，就是有一些大，因为重卡嘛，他们就是拉货嘛，他那个加氢的话比较便宜，然后呢跑的公里数也比较多，所以说现在好多重卡都在用这个。
1: 张总本儿头上总是皱着三道杠，好像挺愁啥似的。
0: 哎呀，这个
1: 这个叫什么纹？这
0: 这
1: 个
0: 些年好
1: 纹
0: 像
1: 理，
0: 对，就是好
1: 不是
0: 多
1: 这
0: 人
1: 他
0: 都
1: 这个
0: 跟我
1: 是
0: 说
1: 他
0: 这
1: 的
0: 个事儿。
1: 额头的那个额头的，你这个位置叫什么？就是哎呀，我一下忘，就是你这个本儿喽，你这个可能没有支撑性，所以它
0: 再
1: 会，
0: 加上胖点是
1: 然后
0: 吧？
1: 再皮有的时候会，它会年纪大会松嘛，它自然就有纹。哎，你怎么看观察那么仔细呢？你观察的太仔细啊！我觉得男人这个东西，
0: 别看太
1: 内
0: 细，
1: 在重要啊，重
0: 尽
1: 在内在。
0: 量远点。
1: 我今天早上还想这个问题呢。张总是从来没请过假的，还几乎没请过。
0: 没请过假。
1: 对，几乎没请过假。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始有终，对工作很认真的一个人啊。清脆啊，我看个清贵，清脆，我不知道这啥事儿啊。
0: 清脆是啥呀？
1: 清脆，我也不知道什么，本儿了。对，就是他那个，氢电池解啊，对，清脆。我刚才看氢电池解决了锂电池炸得不够猛、油车烧得不够快的问题。
0: 对，

好吧，还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加我微信可以进群。老夫职业是观察的仔细，就是看张的。但是我感觉啊，就是男人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啊，颜值不重要了。

0: 真的，颜值不重要了，内容比较重要啊。想问张总，领跑哪款卖的好？
1: 领跑有一款 SUV 叫 B10 吧，还是叫什么10？ C10 我忘了，我看一眼啊，我记得好像是叫 B10 啊，对，是 B10。B10那个车型，但是领跑这个品牌就是属于近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我想想啊，去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卖得特别火，然后结果今年的时候就是在哈尔滨也开了好几家店，你比方说先锋路也有，然后吉祥路也有，包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咱们龙塔附近也有，就是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品牌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车型的话呢，配置比较高，配置比较顶，最便宜的配备的激光雷达的这么一个车型，但是这个车型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装配质量方面可能相对于来讲还稍稍弱那么一点点，就是和其他品牌相比的话。别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型还可以啊，就是但是它我知道就是它的整个这个采购商，就是它所谓的这种供应商，可能相对于来讲和其他品牌，就尤其是那些大厂相比的话，它的供货商可能会稍稍差那么一点点啊，就是但是车还可以啊，就是你要接受，如果说你要买这车，因为它比较便宜嘛，你要接受它的缺点。你的优，它的这个车的优点就是，你比方说，它现在新出的那个叫 D19 吧，还是叫什么，就是超大号的那个六座的那个 MPV SUV 那个车型的话呢，它是一款增程的车型，纯电续航就可以达到400公里，就几乎可以跟人家的那种纯电车型400公里相比了。它的电池用的也比较大，然后呢，它还是一台增程的车型，然后价格还比较便宜，相当于是别的品牌的半价，比方说理想的半价的 L9 这么一个车型。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它这款车的性价比比较高，可以入手但是你要接受它的缺点。
0: 我刚才查了一下清脆，就是意思就是它会从外面把金属慢慢给它啃薄了就是破坏性的对金属有韧性的破坏，但是厚度看不出来变化，是清脆。
1: 所以说轻动力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
0: 方，它有优势它也有劣势，
1: 对，
0: 所以它一定是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包括什么轻就是会让金属变脆就这样，就是所谓的叫轻腐蚀所以它不普及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基础的
1: 对，其实它这个整个这条路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突破不然的话不可能大家又还在开始研发固态电池嘛，
0: 是不是昨天看到一条报道，比亚迪纯电重卡已经悄悄覆盖75%的矿山场景，绝杀技是能量回收的模式，司机起步进场时甚至只充50%的电，太牛了。
1: 就是其实所有的电车它都有一个技术，就是动能回收但是它动能回收的话就是每个
0: 场景
1: 研发的不一样，对，然后再有一个你比方说他刚才说的这种，那你得是消耗但是他有点就是他这么说的话有点违背了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物理定律你充电肯定还是有，但是自动能回收的话它的电量确实是往回回收，你比方说在下坡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动能回收，你甚至不用踩刹车。
0: 他说下坡到矿点上的过程里干活的刚好就给充满了。
1: 对对对对，但是呢你这种的话它会有一定的能量损耗的，并不会像他说的那么好但是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比亚迪确实是现在做的特别厉害一点，就是尤其是在国外它的电动的大巴已经几乎覆盖全球了，确实不错然后另外比亚迪现在的这个出口量也确实是挺厉害的
0: 确实不得不说只有这个过程能够，但是它一定是在指定场景之下去做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能的话真的是一件
1: 就是
0: 很
1: 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你比方说你得往上上啊你上矿里的时候你得开
0: 上坡
1: 你有上坡啊你下坡的时候虽然充电但你上坡的时候你也费电
0: 对
1: 对。
0: 张总对领跑的评价太委婉了，我弟刹车失灵。嗯，你这个东西，因为张总他也代表着自己的品牌啊，他没有办法，
1: 我不能刻意去攻击人家啊、
0: 嗯。没有违背物理定律，是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
1: 对，
0: 转化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1: 嗯，
0: 哦，就确实就是在一定的场景之下，如果说这个技术能达到，也是一件很厉害的突破。
1: 嗯，
0: 确实是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啊，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你现在要问这个北汽的话，我前两天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其实 B-GO30 我觉得如果说你首先你就是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嗯，它也比较，虽然说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但是它也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家用啊、嗯。
1: 对，
0: 日常代步都能满足啊、嗯。然后你比如说你是刚结婚的，或者刚入职场的，我觉得男生可能相对来说更符合男生的个性啊。
1: 对，
0: 女生开可能会更帅更酷一点啊。
1: 对，女生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我们过两天会到一台，就到两台这个 B-GO40 的红色版本。
0: 嗯。
1: 啊、那个红色版本就是、
0: 这个、
1: 有时候小女生开的话就特别特别飒的那种风格、
0: 嗯、挺帅、
1: 就是、
0: 想想都觉得挺是那种酒红色，
1: 哎对那种酒红色、
0: 嗯、
1: 然后方方正正那种大方盒子车型，然后突然间是一台红色的、
0: 嗯、
1: 然后女生开的话我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帅，
0: 挺炸的
1: 啊，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因为感觉有点硬派，但实际上呢看过之后包括颜色的选择可能会给很多女孩子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感觉感觉 B-GO30，但是卖的最好的是 B-GO30 啊，也
1: 30
0: 卖
1: 的
0: 最
1: 好，然后40其实卖的也不错，
0: 嗯，
1: 而且
0: 紧随其后，
1: 就是我们现在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车型，就是专门为网约车呀、出租车打造的一款车型，叫 EU8，是一款轿车。这个 EU8 的话呢，昨天也到店了。那个 EU8 那个车型的话呢，就是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电池。
0: 嗯，
1: 就是宁德时代推出了好多个就是系列。你比方说巧克力电池是干什么呢？就是可以换电。
0: 嗯，
1: 它的这个电池可以，你比方说买完了这台车之后，哈尔滨有很多换电站。
0: 嗯，
1: 就比方说我跑这个网约车，我觉得充电的时间相对来讲就慢嘛，我就可以开到换电站里，然后把电池摘下来，然后再换个电池换上去，然后再继续跑。啊，我们现在出的就是
0: 换电比那个充电要更方便。
1: 对，
0: 如果换电站能达到一个就是，
1: 现在目前哈尔滨有好多啊，都是宁德时代的
0: 啊，就是宁德时代就行。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如果能方便就顺道换。
1: 啊，对啊，
0: 确实我经历过换电，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认为可能会，哎呀，我说你这耽误事儿啊，我说你这换电。嗯，那司机说
1: 很快，
0: 他
1: 就
0: 是
1: 就跟加油一样，
0: 不到一分钟吧。
1: 嗯，对，
0: 我感觉应该是坐在车里，反正几乎没怎么等待，咔咔一换下来了。
1: 对对，
0: 然后也不需要等。嗯，他那，
1: 而且他这个车五米的长，然后这个车型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嗯，
1: 现在大概也就10多万块钱。
0: 嗯，
1: 然后买这个车型的话，你正常上下班代步，然后纯电续航535公里，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即便是说我们有一定的损耗的话，
0: 嗯、
1: 可能也能跑个400大多。
0: 我现在就想问问啊，就是现在正在开电车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到现在就已经开了这么长时间电车了，有没有续航焦虑啊？有吗？
1: 有。开电车的都有
0: 续航焦虑，都有吗？
1: 都有续航焦虑。
0: 因为我最近我身边有一个开电车的，就是经常感觉他有点生活习惯都被打乱了，就是他充电就变得很，感觉是一个事儿。
1: 对，
0: 就是
1: 必须得积极。
0: 对，你比如说咱们加油啊，
1: 嗯，
0: 你说我就剩一点油，剩点油底儿
1: 啊，我想起来
0: 完，我办
1: 完
0: 这事儿
1: 我
0: 去加，我都来得及，我顺道就加了。
1: 对。
0: 他充电他不行，这事儿不能办，得赶紧先去充电。
1: 嗯，
0: 哎，就已经变成了，我感觉已经在生活当中，他已经是个事。
1: 纯电的其实还好一点，就是尤其是那种增程式的，
0: 啊，
1: 就我之前也讲过，
0: 啊、
1: 就是那种增程、
0: 嗯，
1: 就是插混吧。
0: 但我说这人是开纯电的
1: 啊，
0: 嗯、
1: 就是插混的这种客户，就是，哎呀，他烧一点油，他就心里就像我、
0: 啊、烧油不行，
1: 哎呀不行，就
0: 得用电
1: 啊，对，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
0: 是吗？
1: 我天哪，我说你怎么开个电车？
0: 夸张，
1: 对
0: 对，反正我身边这人也是。大早上人家是他是几点钟上班，应该是就一般单位不都是8点9点那样吗，8点来钟上班，5点钟去充电去了，因为他家没有充电桩啊，他得上外面去充去， 然后家附近好像也没有，
1: 家里没有充电桩，然后买了一个
0: 纯电的
1: 哦，那这个
0: 然后又没有附近又没有充电的地方，就没有太近。

0: 的啊，他就得上家稍微外面一点的地方，然后他还怕早高峰人多，然后就5点钟出去充电。我说这真的有点，你这电车你说买回来，你这给自己增添了很多负担啊，生活负担。
1: 不，南方有的不是后半夜凌晨都开车出去充电去吗？
0: 他早上
1: 充
0: 电啊，我就感觉你五点钟、
1: 啊、
0: 哎，你8点钟上班人，你5点钟起来，你真的你比我起多早，你可挺厉害。就感觉这个就
1: 那个时候
0: 电字还
1: 便宜一点，然后呢他早上反正还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把车放到那儿充会儿电，然后他就出去买个什么早餐或者
0: 对，反正就是早起了不少。
1: 哎，对对，
0: 然后再像我说的，就是可能有事儿、
1: 嗯、
0: 他得这事儿都不干，他先去充电、
1: 啊、
0: 就完全这个生活当中被这个充电这件事情就给影响了
1: 一样。但是电车呀，他没
0: 电了就完了。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吗、
1: 嗯、
0: 就咱们现在有电车的朋友会这样吗？但是我想啊，跟他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相反，就是大家家里面都有充电桩是不是、啊、他是家里可能暂时还没有、
1: 嗯、
0: 估计往后就有了啊，这种太折腾人了，你没有你也得有啊，尤其是家里没有库的，你没有车位的，你买电车你可能真是挺糟心啊。
1: 嗯，对，要么就是买像我说那种换电的，就是到那之后就像加油一样，就到那换个电池。
0: 对，要不然单位有充电桩
1: 也
0: 行。
1: 对，
0: 也
1: 行。
0: 嗯，你总得有一个地方得有充电桩。你要是在外面充，你真是感觉有点，有时候你真有啥急事儿，感觉有点耽误事儿。嗯，就是充电啊，你得有充电条件，然后咱别一头脑热就看人买，咱就买，真的得充电条件得允许啊。嗯，市区没有，长途会有，焦虑的可能是没有家装的。对，他是家里没有充电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生活被完全被电车给打乱了，都打乱了，天天围着那点电转，可能也是刚开始啊，可能慢慢就适应了。反正我说这个事儿是刚开始买车，就最近啊刚开始用这个电车，可能慢慢后面充电桩安上就好了。怕是增程的我不焦虑，因为长途我压根儿不用纯电啊，就燃油优先一直开啊。增程，你看大概刚张总说那个他那个增程的客户是用一点油都不行、
1: 就是、对，
0: 他是不焦虑，就是那没有油就用电呗、啊、不是没有电就用油呗，他是这么想，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1: 刚开始买车的时候，就是插混的这批客户啊，刚开始买车的时候他们都在想说，没有电了我就当混动开，
0: 嗯，
1: 我就用油呗、
0: 嗯、
1: 当你真正买完之后，你用了2天电之后，你会发现哎呦一点油都不想烧，
0: 电真香
1: 啊对对对、
0: 嗯、是这种感觉。反正我就是觉着吧，你这车你不能给自己造成一定负担，是不是啊？他是为咱服务的，你整了半天你说你光为车赚了，我就感觉有点这个，是不是、啊、你这是日子过的光为这一个车服务了，大早上起来这家比孩子上学起都早，你这你有点就夸张啊，感觉不理解，不理解，真不理解。
1: 其实
0: 说他还不愿意呢，
1: 不是，就是这么说吧，就当你有了电车之后，你也就一点点就释然了，
0: 是吗？
1: 对，是这样，
0: 真的有点不太理解。
1: 因为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一样不理解，因为我有个朋友开的是电车，
0: 嗯，
1: 就是那个理想，
0: 嗯，
1: 然后我就感觉我坐的车的时候感觉他自己就脾气都不变了，等到后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客户也都好多客户都这样的啊、嗯、他来了之后就是说，比方说来做保养什么的，我想在你这儿充会儿电，客户就是我们的销售也说哥，就是意思没必要啊，你也不是没有油，你就直接开回家，说不对，我就想在你这充个电然后我说那就充吧，就好多客户来都是这样啊、哦、一点点我们也理解
0: 啊，这个过程就是
1: 对
0: 质疑他、
1: 嗯、
0: 理解他，成为他反正哎呀，就是大家开电车心态啊保持住。还有啥问题吗？都在吐槽电车各种弊端，然后又去买，人呀真是看不透。
1: 你看昨天我遇到一个客户，那个客户呢是年龄偏大的一点，我认为他应该会选择一台油车，他到了之后呢就是说我要看一台混动的，然后我说300是纯油的，然后呢300也有混动，但是它是轻混，他说我要那种插电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公里数多少啊，或者什么你的需求，他说不，现在的谁还买纯油车呀，
0: 嗯，
1: 就是
0: 思想很前卫的，
1: 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客户包括我跟销售顾问说，就是一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0: 嗯，
1: 你别到最后就是说你想卖他一台这个增程式的哈，
0: 有这样的销售吗？
1: 有啊，

0: 就是人家要买纯电，我非得卖你增程。这销售
1: 一个好的销售啊，他是根据他自己库里的车型来卖的
0: 啊，
1: 对不对？
0: 这叫好的销售啊。
1: 当然啊，
0: 我以为只要让客户满意都叫好销售呢。那其实销售他是能改变你的想法，好的销售能改变客户的想法，是吧？
1: 这个是对呀，这好的销售这是最基本的啦。
0: 啊，
1: 但是所以我就告诉客户，我就告诉销售，我说包括我们的客户一定要根据他自己的库，就是他的这种需求来进行销售。你比方说客户他压根就没有这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呢他也装不了充电桩，然后
0: 那你
1: 呢
0: 们库存压力怎么办？
1: 是这样，但是呢，那你比方说他来了看我们的纯电的 EU8， 因为我们库存压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啊。
0: 嗯，
1: 就是他来看，我说你如果说你一旦给他推荐了他买了这台车，他的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他会就是没事的时候，因为没有充电的地方，然后你买了一台纯电的车，确实是很糟心。
0: 嗯，
1: 啊，确实是很糟心。我们就
0: 你这个纯纯是从用户角度出发，
1: 对，
0: 那你的销售听话吗？
1: 这个
0: 因为压力在他们这儿啊，不在你个人这儿。
1: 对，然后
0: 他们的
1: 绩效相对来讲，哎呀，就是每个车型它不是有这个绩效不一样嘛？
0: 对呀，
1: 啊，对。
0: 所以我想你，因为你是站在高、
1: 啊、
0: 高姿态的，
1: 对，
0: 在那什么？
1: 但是我因为我害怕的是什么？我害怕的是一旦客户买完之后，他这台车不心仪，他一旦不心仪之后，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找你
0: 退换率什么的。
1: 对，他会来找你，比方说。我车今天有问题，明天有问题，我今天想退车，明天我有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
0: 过，啊，你考虑的也对。
1: 我们之前遇到，你比方说，我之前遇到一个30的一个客户，那个客户他买完之后，他就说他的方向盘跑偏。其实我们看完了之后，就是说，因为他是存在一定的小误差的，他说这个是在范围之内的。我们也给厂里面打电话，厂家的技术部也给我们下发了标准技术。他说我就觉得这车有问题。没隔三差五就来一次，隔三差五。后来我跟他聊，我说你就说吧，你现在有啥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他说我想你这台车原价给我退了。我说那我肯定没办法给你退。他说我不，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这台车退了我就不买了，我要换你们的40，因为我相中40了。我说那你当时想呢？他买了一台，
0: 买了多久啊？几个月？
1: 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要换车？
1: 两个星期。
0: 他要退车好像。
1: 他要换成，要么呢他买的是油的，要么我就想换成30的混动，我觉得30混动也挺好。
0: 就不想油的了反正。
1: 啊，对，要么我就要一台40也行，我就要40也行。其实是他刚开始买车的时候他自己花的钱，后来的话呢结婚了之后他那个女方那头打算再给他添点钱再换一辆车。
0: 嗯，
1: 他就是后来就是我们成为朋友了嘛，就是聊。
0: 最后怎么给他解决的？
1: 最后我说那也可以，我说那你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
0: 不行。是原价退的吗？
1: 不退肯定是没办法退，因为它是贷款。
0: 嗯
1: 嗯，他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收你的车，
0: 嗯，
1: 按照二手车市场的行情大概值多少钱，然后卖掉，然后你把贷款还完之后，然后还，然后的话呢，你再
0: 重新买，
1: 再重新买车，再重新贷款买这个 Bigo 40。然后后来他说行，然后后来他又找人来做这个买这个40嘛，掰贷款，后来是没办下来。就是贷款这个征信那块稍稍有点问题，如果征信好的话，可能这台车也就是相当于我又卖了一台。
0: 哎，其实有时候感觉啊，就是这个销售，你是属于销售的，就是他们所有的销售都给你管，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这个人很重要，我感觉。
1: 可不呗。
0: 处理客诉吧，这个叫。
1: 天天处理啊。
0: 天天处理。
1: 现在大部分都是我们销售经理在处理。哦。
0: 就是处理客诉这个人吧。他太重要了，他完全决定了这个事情的走向，这个很重要。其实刚才我在想，如果我处理这件事情啊，他要求退，
1: 嗯，
0: 我肯怎么可能？你想想这事儿也不能退吧？
1: 对呀，
0: 是不是？他车都用了，
1: 就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你别我退不了。
0: 不是，我刚才在想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啊，
0: 但实际上也就是给他折旧，帮他卖一下。
1: 对呀，
0: 就是我帮你把这个车给你处理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剩下的钱你看你添点钱你再买一辆，
1: 嗯，
0: 只能这样处理。但有些我想有些人可能处理方法像你说的，
1: 嗯，
0: 那你这个你不占理啊，我为啥要帮你啊？
1: 一点理都没有啊。
0: 对啊，
1: 嗯，对，
0: 那我站在我一个上班的，
1: 嗯，
0: 我干啥我费心费力的我帮你处理你酿成的这个后果呀。
1: 啊，对，确实是。
0: 哎，这个处理也没有毛病，其实。
1: 其实是没毛病，但是我们尽量还是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吧。
0: 嗯，
1: 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就一直是处理好多客诉嘛，就各个品牌都在处理客诉，就是 你其实你处理完客诉之后，你的这个客诉其实他就变成你的好朋友。
0: 嗯，对，因为他会满意。
1: 对，他会满意，满意之后他变成你好朋友。
0: 即便是没有达到他的心理的预期，但至少你让他心里满意。
1: 对，他满意，然后他能接受。
0: 他觉得你在重视他这个问题。
1: 嗯，

0: 对，
1: 就没有推诿。
0: 对，
1: 然后同时呢，你还帮助他解决了一部分很大的问题。
0: 嗯嗯，我们尽量吧，
1: 因为有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自己不占理，对吧？你他心里也知道，我卖我使了这个车了，
0: 啊，
1: 这车又没有问题，我想退车，那全完全你网上七天无理由的，
0: 啊，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有的时候客户他自己也明白，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个人。退一步啊，这事儿就完美解决。
0: 就是大家各退一步吧，商量商量，把这个事儿就和平的把这个事儿处理完。
1: 所以说，我觉得真正在做企业，真正在就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人，
0: 嗯，
1: 他一定是这种思维的，
0: 嗯，
1: 而不是咄咄逼人，或者说、就是，
0: 那这个也遇到过。你比方说，之前像那个有一些品牌，他那个财务做总经理的，
1: 嗯，
0: 你财务嘛，财务就是说特别较真儿。这个事儿你就是对，我就是错，或者是你就是错，我就是对，我必须把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明白。反正也不一样，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
1: 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财务，他的脾气特别的阴晴不定
0: 啊，
1: 他非常的容易生气。
0: 嗯，那这样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1: 但我想我站在他那个角度，我也会容易生气的。
0: 嗯，
1: 因为他经常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困扰他的问题、
0: 嗯嗯、
1: 然后就是导致他整个人一天甚至这一礼拜都不好了。
0: 哎呀，像我们处理客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也天天
1: 就完全会影响个人的一个心情，
0: 也会影响。你说不影响吗？嗯，不可能、
1: 啊、会影响啊，会啊，
0: 就
1: 工作当中的这个情绪带到家里，这个都是人太能理解了。
0: 对对对，
1: 但我发现财务会相对来说他们的情绪会多变一些。
0: 对
1: 因为我朋友啊，我说的是我朋友啊，我不知道别的财务什么样。
0: 嗯、就是
1: 我朋友就是很那个，
0: 我干了好，
1: 他很
0: 就是我干了这么多个品牌啊，就是销售跟财务就属于类似于天敌
1: 啊、
0: 哦、啊，就是因为销售是属于什么？比方说前面有块石头，我可以绕过这块石头过去。
1: 嗯
0: 啊，财务不是，
1: 嗯，
0: 财务是前面有块石头，必须把它干碎，
1: 推倒，
0: 对，推倒了我再过去，所以不一样。
1: 是，但是我觉得干财务，因为我有一个。我可不是无中生有啊，真的有这么个，真的有一个干财务的朋友，他就是总是被单位的事情所裹挟着他的情绪
0: 啊，
1: 他总是在纠结单位那点事儿。可能我不在这个岗位吧，我也不了解这个事情，真的就影响他整个人，
0: 嗯，
1: 整个的脾气啊，问题是，
0: 对，正常，都会有。
1: 我觉得他就是你换个职，换个岗位可能会好一些。就是怎么说到这儿了，嗯哼，我们公司的财务贼好干，上发下达，但是你跟他说个事儿试试，绝对不允许，允许他做他。
0: 你看，一旦说财务的事，老多都吐槽来了吧？
1: 你凡是跟财务接触过的，或者你本身就是在财务这个岗的，
0: 对，
1: 反正都挺有感受，都挺有感受啊。大美。决算期间，财务工作者没有情，全是银，说到他心里了。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不干这个，我也理解他，我也理解他们。哎，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真的突然之间到了，你会理解任何人的那个、
0: 啊、
1: 那种感觉、
0: 啊，
1: 你会不会有感触？
0: 啊、有，
1: 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你能理解、
0: 嗯；
1: 青春期孩子父母，你也能理解、
0: 嗯；
1: 作为老师，你也能理解。我经常看到网上吐槽自己家孩子的，
0: 嗯、
1: 吐槽父母的，
0: 嗯。
1: 也有吐槽老师的，对吧？
0: 都
1: 有、
0: 嗯、
1: 都
0: 有。
1: 你会发现，都各有各的理。
0: 然后你觉得你站在他的一个角度，发现
1: 你都能想得明白。
0: 对对对对，他说的是对的。
1: 对，你都能想得通。所以说你别说你即便跟财务你们有个交道或者怎么样的，你发现你也能理解他们。我们财务是要是少发一点点，这帮小的就得砸东西了。发钱的是财务发的吗？那财务也不归，开多少钱那是财务决定不了的吧？
0: 不是，他说的那种就是说，比方说你明明你开的这个金额，你发过来就应该是金额，结果财务搞错了，可能是发少了，会有的。
1: 啊，我没懂。
0: 就是你的工资好比开一万。
1: 对，你工资开一万。
0: 工资表上开的也是一万。
1: 嗯。
0: 但是结果发的时候发到手里头
1: 9800。
0: 哎，对，或者是8000。
1: 扣税了。
0: 少了两千，就是为什么会少了两千？哦，一下财务搞错了，那完了，那个。
1: 啊，那财务出错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刚才理解，我以为是财务，要是你认为你那这跟财务没关系，有一些补助做财务的计算一下。啊，做财务的得计算一下，是吧？啊，
0: 嗯、
1: 那财务有可能就是属于报表报错了呗，是不是？
0: 嗯、对。
1: 那有这种可能啊？我从来没质疑过这个事情，我得算一算。我认为，我非常相信，就是各个，我非常相信，就是所有。

0: 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犯错了？我重新我再合一遍，就增加了你自己的消耗的时间，就是消耗了你自己。
1: 是，
0: 嗯，
1: 就是
0: 对。
1: 你像我这种不太算计的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加大开支。
0: 虽然你加大开支，但你身边的朋友会很多。
1: 就我烦恼也比较少一点，
0: 对
1: 就没有
0: 对
1: 什么。
0: 对。
1: 你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人，他就是很揪细节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就导致什么事情做事都是各种沟沟坎坎吧，可以
0: 嗯，
1: 这样说，
0: 对。
1: 因为他很看重细。但是可能有的就这样人也有好处啊，他的好处也有啊，他
0: 啊，
1: 会，比如说他能少经历一些，或者说财务上的这种损失，
0: 哦哦哦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倒是，
1: 少花点钱啊，或者人家怎么着了，你还能索赔点钱，
0: 对，倒是，
1: 就这种。
0: 但是我觉得吧，我个人还是比较想喜欢你这种，就是这种风格的人，
1: 就不计较的人，但是确实又花了很多那个什么
0: 啊，对，对，
1: 去那个什么，就
0: 对，
1: 是
0: 但
1: 反
0: 我
1: 正
0: 始终觉
1: 跟
0: 得
1: 你们
0: 这，
1: 说这个才，我一直很信任。哎，你这么一说，真有可能出错。
0: 啊。
1: 梅老师说这汪洋吧，不是他，什么截图做高空坠落测试，这是真硬啊，
0: 有
1: 是
0: 过
1: 吗？
0: 有过，
1: 有坠落测试竟然。
0: 就是给它吊起来，
1: 不
0: 然
1: 知
0: 后一
1: 道，
0: 根绳让它
1: 摔
0: 吊
1: 下
0: 下来，
1: 去，
0: 拽下去，有过。
1: 看里面受伤程度是
0: 对，
1: 吧？
0: 现在各个品牌都在推广这种。前段时间吉利还出了一
1: 这
0: 个
1: 也
0: 从
1: 太
0: 山
1: 极
0: 坡
1: 端
0: 上
1: 了吧！
0: 放下去，从山坡上一台车推下去，然后就滚了好几个，然后还有从山坡上一个大冲俯冲下掉下去，就是各个品牌现在都在推广这种，确实是证明自己的车身刚性比较好
1: 对，他
0: 啊。
1: 是肯定是为了证明这个，但是有这个必要吗？你觉得？
0: 吸引眼球嘛，
1: 但是可能更多的确实他是为了拿数据啊。我们单位财务工作一般人去不上的，不是去不去得上的问题。我觉得做财务本身它很伤元气，耗元气。就一个单位那么多岗位啊，我唯独我很敬佩财务，每天整那个表，面对一堆数，像你们说的，一旦弄错了，还得是不是
0: 对呀，
1: 被同事质疑，
0: 同事质
1: 甚至
0: 疑，
1: 找
0: 老板
1: 麻烦。
0: 说，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财务是这活不好干，快让老夫去伤伤元气吧。哎呦我天，我觉得，我也得算一算。我从来没质疑过财务啊，我认为他们那数绝对准。你不准，你怎么能让人家让你当财务呢？你肯定是个心思缜密、算术准确、对数字敏感的人，你才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对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一直对任何岗位的我都非常信任。但也许像你说，
2: 万物土中生，有土司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7: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7: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从第五届数贸会成果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科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近日，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发布《浙江省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引导》，聚焦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洋能、沿海核电四大产业，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期限，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从9月27号晚上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了解到，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至此，中国已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的榜首。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比赛项目。27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6号，全国铁路发送游客1437.4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9月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游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的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2026年国庆档期新片预约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票排行榜的前3位。好，以上一组信息来自于新华网，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每天与您陪伴的股市有话说。我们再来看一组股市盘点。上周四，上证指数报3888.3738点，下跌1.22%，周跌0.60%。深成指数报13316.97点，下跌2.34%，周跌2.37%。创业板指数报3288.95点，下跌2.68%，周指跌2.48%。上周五，恒生指数跌1.01%，报24510.09点，周跌0.97%。恒生科技指数收跌1.13%，报4311.78点，周跌2.13%。恒生国企指数跌1.21%，报8165.78点，周跌0.72%。

来看限售解禁，本周共有83只限售股票解禁，解禁数量达到156.21亿股，解禁市值达到了1133.99亿元，其中国货行以221.07亿元排名解禁榜第一，苏能股份和信科移动分别以215.54亿元、172.58亿元排名第二和第三。在本周呢，共有三只新股申购，分别为创业板的通泽康威、联邦药业和北交所南乳业。截至9月27号，年内参与上市公司定增的公募共计26家，认购总额为518.79亿元，参与公募数量同比减少6家，认购总金额却增加240.98亿元，同比增长86.74%。近日对19家主流私募机构观点进行分析发现，过半数的私募认为节后 A 股大概会延续结构式而非全面普涨。从投资机会来看， AI 板块尚难达成共识，资本开支与商业化回报能否持续匹配，以及下一个大规模应用场景能否打开等因素备受机构的关注。来看中信证券的消息，上证指数修复的条件并没有想象中苛刻，在符合产业景气，而且考虑到短期数量增加、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以科技龙头、资源能化和金融权重为主的上涨结构最能兼顾基本面和流动性，在市场犹豫期应保持乐观，匹配以上 AI 加能化的做应用对话。

来看中矿资源的消息，比基塔矿业淡泥回收二厂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在津巴布韦举行，项目设计年化处理矿石约为45万吨，预计年产淡泥金矿500到600吨，于2027年建成投产。二连板康强电子的消息，原材料成本对公司营业的收入影响较大。同样是二连板，东方中科相关矢量网络分析以及配件软件及解决方案销售收入占营收的比例较小。二连板恒泰股份液冷硅油上半年未实现任何销售，产品目前处于内部应用验证阶段。和达科技股东及董事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过4.74%的股份。京兰科技拟以公开网络拍卖方式转让中科鼎石77.7152%的股份以及相关的债权。晋银河拟定增募基不超过15亿元，投建电池装备等项目。恩捷股份拟11.5亿元收购湖北恩捷45%的股份。来看汇率生态，计划3.09亿元投建均衡科技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新增年产200万只的高速率的光模块生产线。敬业达消息，实控人董事长钱瑞解除留置。继续来看月薪半导体网上发行中签率约为0.042%。好朋友们，这里是股市有话说，稍事休息，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听一首歌，来自于伍思凯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股市有话说，来看一组行业观察。宇树科技王星星表示，随着 AI 与机器人底层技术成熟，大型机器人与小型机器人的研发落地并不冲突。大型机器人是行业不可阻挡的趋势，行业最大的瓶颈是 AI 模型输入输出和真实物理世界之间的精确匹配度不足。中国通讯院的消息，算力金融正处于由理论研究向产业实践探索的重要窗口期。我国已初步具备开展算力期货研究探索的条件，但距离正式推出成熟的算力期货产品，仍有一些关键环节需要打通。第一财经的消息，自从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后，这两年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迅速，一级市场融资热度攀升，多地也设立了相关产业基金，但目前行业发展首要保障的是飞行安全，要先完成一系列技术可靠性验证，排队等待市场的取证，这个过程当中呢，行业也逐渐进入了规范期。来看央视财经的消息，超大型邮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航龄十年至二十年左右的二手 VICC 成交价格突破了1.5亿美元，高于当前1.35亿美元左右的新船平均造价。浙江省聚焦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洋能、沿海核电四大产业，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2030年，全省海洋清洁能源及其装备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来看淄博日报的消息，淄博市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投用已部署各类机器人设备40余台套，覆盖工业焊接、医疗器械分拣、电力运维、化工巡检、陶瓷柔性制造、医养巡护等6大真实场景。陕西航空航天育种工程科技研发中心与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安文理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太空生物空间诱变联合实验室，并宣布我国首个商业航天育种专用卫星研制启动。去哪儿网的消息，中秋假期平台上追秋航线预计订量周比缓涨了1.8倍，夜游预订增长了2倍，中式浪漫、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中秋顶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

再来看两条公司要闻。豆包手机助手表示呢，全程未对腾讯游戏系统进行任何操作， AI 也不存在任何的违规点击、外挂或者模拟行为。目前呢，团队仍在持续与航讯及相关的方面保持沟通洽谈，但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对方的明确回复，对此表示歉意。再来看蔚来董事长李成表示，已投入运营4125座换电站，可以组成 8G 每瓦时的储能网，为电车乃至社会服务。第4125座蔚蓝换电站已经在赛里木湖投入运营。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有话说。

大盘信息，目前的上证指数报收3870.68点，跌17.69，跌幅为0.45%。深成指目前的股指为13218.91点，下跌98.06，跌幅为0.74%。创业板指目前的价格是3249.06点，下跌了39.89，下跌了1.21%。那这就是目前股指方面的信息。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我们再来分析一组大盘方面的相关信息。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与您陪伴的股市有话说。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啊，9月28号投资避雷针，来了解一下。财联社9月28号投资避雷针，近日呢 A 股及海外市场潜在风险事件如下。那国内的信息方面呢，一，山西省省长表示要加速扭转煤炭产量下滑的趋势。二，归属地监管趋严，有小银行正在减少存量异地存款，公司方面你要重点关注。三，安光电实控人林秀成因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罪名哈被刑事拘留了。那么第二呢，上交所联五版新华文宣下发文关于公司股价波动事项的监工工作函，海外市场呢您要重点关注。特朗普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的会谈。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财联社9月28号电讯，上周四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低走，沪深两市成交额为1.65万亿元，全市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福建本地股、机器人、风电以及 VNI 仪器等概念表现活跃。那下跌方面呢，房地产、TCB 等概念走弱，截至收盘，沪指跌1.22%，深成指跌2.34%，创业板跌2.68%。华泰证券认为，节前布局赔率有所提升。中讯证券认为，数据中心的政治化是短期 AI 叙事的最大障碍。中泰证券认为，科技成为最后的胜负手。

再来看这样的一条信息啊，金刚石散热迎商业化导入元年，市场有望加速放量。斯房达近日在投资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目前公司金刚石散热片已经通过客户测试验证，进行了符合展期，并且取得了小批量的测试订单。西南证券表示，芯片高功能驱动进虚片散热器升级 GPU ASIC 等高性能的芯片功率和热流密度持续提升，传统的铜铝散热器材性能边缘逐渐明显。那金刚石凭借高热导率和低热膨胀技术，有望成为高热流密度器件的

要的散热材料。第二呢，产业化由验证阶段逐渐向扩产方向推进。当前金刚石、金属复合、多晶 CVD 金刚石以及单晶 CVD 金刚石三类路线同步推进，国内外企业已经由材料研发逐渐推入客户验证、小批量供货以及产线建设阶段。第三呢，竞争格局尚未定型，先发企业有望建立客户与工艺的壁垒。金刚石散热对大尺寸的制备以及精密加工、界面连接可靠性要求较高。率先完成头部客户验证并形成稳定批量交付能力的企业有望取得先发优势。财通证券表示，2026年是金刚石散热商业化导入元年，率先实现技术突破、客户验证及产能落地的核心厂商有望优先受益。

再来看一条财联社的消息，长假前后重点关注方向有哪些，短期市场如何演绎，十大券商策略来了，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来看中信证券方面的消息，维持年内 A 股震荡式的判断，三季报前后是年内最后一波进攻窗口。中信证券研究部指出，美股在新一轮应用扩散和硬件修复推动下创了新高，外围市场不应再作为 A 股的影响因素考虑。尽管情绪暂时相对低迷，但中信证券仍然维持年内 A 股震荡式的判断。三季报前后是年内最后一波进攻窗口，指数年内修复的概率实际上比创新低要大很多。事实上，在盈利趋势上，宏观风险显化，而且情绪已经陷入了低迷情况下，指数出现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呢，上证指数修复的条件并没有想象中苛刻。中信证券情景测试了上证指数年内修复的五种可能路径，在符合产业景气，而且考虑到短期增量资金的有限情况下，以科技龙头、资源能化和金融权重为主的上涨结构最能兼顾基本面和流动性，在市场预期应保持乐观，配置上以 AI 加能化做应对。中信建投方面，节前缩能，节后修复。市场对中美关系阶段性的缓和预期在会前已经明显升温，并且部分定价，随着事件落地利好兑现，市场随之进入了预期收敛阶段。叠加中秋国庆长假临近， A 股迅速转入节前缩能的模式。整体看来，本周调整与缩量更多是交易性与季节性的因素导致，节后市场有望迎来修复性反弹。2016年以来，日历效应显示，剔除2018年、2024年两个市场波动性较大的年份后，国庆长假前一周上证指数下跌概率达87.5%，平均下跌1.1%。国庆长假一周上证指数上涨概率为62.5%，平均上涨1.3%。再来看方正证券方面的消息，要积极把握反弹的窗口期。方正证券指出，市场在上周先涨后跌，后半周主要受节日效应以及油价、美债利率上涨等因素影响，本轮反弹行情较为艰难，但目前仍是积极把握反弹行情窗口期，反弹过程不会一蹴而就，进二退一式的震荡上行是主基调，建议逢低布局，关注三方面配置机会。一呢，是进入十月份之后，科技催化增多， AI 产业趋势和景气度仍较为坚实，关注十月份公布的公募基金持仓变化。二是油价回落之后，聚焦核心资源相关的有色金属加化工。三是对于货币政策变化反应最为直接，业绩估值匹配度较好，能够稳指数的非银金融。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与您陪伴的股市有话说。我们继续来看各大券商对于节前节后的一些相关投资建议。来看国金证券，国金证券表示，市场趋势性机会仍然不明确，结构性的应对仍是主要思路。国金证券研究指出，市场趋势性机会仍然不明确，结构性的应对仍然是主要思路。我们推荐第一，有色金属，包括金铜铝作为美元对立面的资产。长期看，当下科技并不具有再加速的能力，而在极致的加息预期落地与地缘矛盾缓和后，阶段性的反弹正在孕育。那第二呢，是本轮油价的波动反而可能释放全球对能源补库的需求，石油以及油运和炼化为代表的能化链条将继续受益。华信证券方面，短期做多窗口开启，可持股过节。华信证券指出呢，国庆假期后 A 股短期多上涨，主要受政策和外部事件、流动性、基本面、假期期间海外股市表现等影响，短期做多窗口可能已开启，可持股过市。节后科技成长和部分周期、消费等行业表现可能相对占优势，节前可逢低配置，建议节后继续逢低配置科技成长、部分周期和消费等行业。来自于浙商证券表示，半导体景气加速，科技板牛市仍然在途。那浙商证券指出呢，借助过往的牛市案例复盘，无产业不牛市，牛市合动驱动在于具备景气释放驱动的产业趋势投资机会，相应的盈利拐点是牛市启动的发令枪。根据科技创业板2026年年报，硅谷净化利率仍处于高增长阶段，半导体贡献了八成盈利，而且盈利趋势向好，科创板牛市仍然在途。最后呢，来看湘财证券，建议短期继续关注相对稳健的红利相关领域，同时持续跟踪基本面维持高景气的 AI 赛道。长维度来看呢，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年份，七月政治局会议继续积极的推进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2026年国内经济稳健运行、 A 股市场下半年保持慢牛态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短维度来看呢，九月市场整体呈现出横盘震荡整理状态。一方面呢，是九月美元加息后，美债实际上利率上行，贵金属板块承压；另一方面呢，科技板块受海外流动性收紧的搅动，目前总体处于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配置层面，建议短期继续关注相对稳健的红利相关领域，同时持续跟踪基本面持续高景气的 AI 赛道，等待充分调整，内部分化之后择优布局。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股市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烟火经济观，别走开，稍后见。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3: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0: 安，大家好，我是金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难免要和钱来打交道。其实呢，我觉得能省下更多的钱，能更好的理财，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规划。说到省钱和存钱，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妙招和方法。那么如果您有自己的好的办法，都欢迎您加入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那说到存钱和省钱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网上不同的地方来寻找一些能给我们指导意见的方法。那这不呢，这两天我就搜索了一下豆包，问了一下我们的豆包，说给我们的中年人存钱有哪些建议呢？因为毕竟呢，每个人的生活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年人涉及到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存钱就更加的困难一些。那么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的存钱有哪些小妙招呢？以下时间我们共同有请我们的 AI 助手，请他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希望能够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1: 到了中年才明白过来，不能储蓄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收入不高，而是一些小事情使我们失去了金钱。经过很多次尝试之后，我才意识到能够让普通人才能稳定的把钱存起来的方法，要比拼命节省和盲目积累要重要的多。01. 不要小看了零花钱的使用情况，小而散的花费最容易浪费掉。很多中年人没有积蓄，最大的错误就是忽视小钱。我们认为几十块钱、几块钱都不值得一提，随便买一杯十来块钱的奶茶或者一杯普通的咖啡。拼多多上的6.6、9.9的东西，一看就便宜无比，就毫不犹豫地买了。总是对自己说，这点小东西无所谓，并且不值得去计较。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开支加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数额。不花钱大把大把的花掉，而是一毛不拔的样子，这是大部分中年失业者收入很少的原因之一，即零散的小额开支逐渐掏空了他们所有的存款。02. 警惕促销陷阱，降价并不等于省了钱。不了解如何避免购物陷阱，就是存钱路上第二大的障碍。换季打折、满减凑单等看似很划算的事情，实际上都是无效消费。我没有开始存钱的时候，就已经掉入了很深的坑里。我家的老婆经常去的一家服装店，在做满200减50的活动。为了能够获得这个优惠，我们一次性买下了400多元的衣服，表面上节省了100块钱，实际上却亏本了。一个星期之后，天气就突然变冷了。新买的短袖已经不能穿了，并且衣服还有掉色的问题出现，白白浪费了几百块钱。很多打折的商品并不是刚需，而是在利用优惠来刺激人们的购物欲望。虽然表面上看是省下了钱，但是实际上确实花了冤枉钱。03. 存钱不能太节省，过分节俭就会出现反弹。存钱最大的忌讳就是硬省钱，死抠硬省，这也是很多人存不下钱的原因之一。存钱与减肥的道理是一样的，过度节食减肥早晚都会暴饮暴食反弹，刻意苛刻自己，疯狂压缩开支，迟早会迎来报复性的消费。有人为了储蓄而拼命地克制自己消费欲望，并且极致地要求自己拼命地节约，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心理状态已经崩溃了，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开始大肆挥霍浪费，不但没有存款，反而越陷越深。真正意义上的存钱，并不是要达到极致克制的程度，而是要逐渐适应，循序渐进地把存钱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习惯。中年人存钱，并不是看谁省得多，而是看谁能适当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戒掉无所用心的小钱浪费，避开商家的各种优惠陷阱，拒绝极端的硬省模式。不要贪图小利，也不要随便花钱，更不能刻意节俭，要把存钱当成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来对待，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才能慢慢积累起应对生活风雨的实力。
0: 好，刚刚呢，就是我们为大家

来介绍的所有存钱方法中，这条排第一。那么什么排第一呢？我觉得节源开流都是我们所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到的。其实呢，刚刚这篇文章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一个内心。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省钱，比如在一些商场促销的时候，或者是在网上看到一些促销信息的时候，看到价格很便宜，我们就会马上去买，去囤积，发现买了很多其实你根本就用不到的东西。尤其是呢，很多促销的时候，往往呢是好几个啊，它捆绑在一起来销售，你会发现呢，家里也不一定能够用完这些东西，往往呢你们用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一些已经过期了，只能无奈的扔掉，那这样呢会带来更多的浪费。所以说呢，真正会日子过日子的人，真正善于理财的人，应该是把自己的这部分金钱呢精准的用于我们生活的消费当中，看看什么是您真正需要的，什么是只是便宜但是目前我是不需要的，冷静之后消费，我觉得这样的钱还会省一些，您觉得呢？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烟火当中藏经济。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的投资理财带来一点小小的灵感。那我们的节目开播以来呢，很多人都在问说，我多少钱，我有多少钱我才可以用来理财呢？可能我的工资不是很高，也许我现在刚刚大学毕业，也许我现在生活压力很大，我可能每个月我剩不下来多少钱，那剩下来这些钱我还有必要理财吗？我存多少应急金我才能够开始理财呢？以下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的理财有所帮助。那这也是我们听众团子的一条投稿，跟大家分享。团子说呀，前几年我攒了几万块钱，天天刷到基金翻倍的帖子，手痒到不行，差点就冲进去了。结果呢，没买成，不是忍住了，是他家的猫啊，忽然生病住院，花了10000多。紧接着他离开工作的地方回家乡安置，前前后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事后呢，真是一身冷汗。要是当时投了基金，又正好赶上要用钱，再加上市场下跌了，只能含泪割肉了。后来呢，也是学习了很多理财的知识，才反常识的了解到了一句话，叫理财第一步根本不是买什么，而是先确保自己生活还过得下去。所以呢，他说新手进村呢，您先别着急出装备打人，应该先修好3道保命防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团子给大家的建议。防线一呢，就是应急金，不工作也能活的钱就是应急金。存多少呢？3到6个月的核心开销，您只算房租、吃饭、交通、医保、奶茶会员呢，您可以不算，就是保证您基础生活的这些钱，您要留3到6个月的核心开销。比如说呢，您每个月刚性支出是4000元，您就存1.2到2.4万元。那如果行业不稳的话，就是您的目前所处的工作如果不是非常稳定的话，那么最好您拉到9到12个月是更加安心的。那么这个钱我们应该放到哪里呢？跟大家说，您可以放到货币基金或者是活期理财，安全加随时取，收益率低不低这个都无所谓，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应急的。您千万别放到基金股票里，也千万别存定期，它呢就单独开了张不捆绑任何支付的卡，眼不见心不痒。重点就是啊，防守到最后，结余的钱才叫闲钱，闲钱才配投资。
丸子给大家的第二道防线是保险，小钱挡大石头。哎，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呀，用固定的小钱对冲天塌了的风险，杠杆几十上百倍。第一层就是国家医保，一分都不能省，不能断缴。第二层的优先配置，第一就是百万的医疗险，一年的几百块钱。

保额几百万最实用了。第二呢，就是意外险，一年一两百，管意外身故、伤残、医疗。第三个呢，是重疾险，确诊直接赔钱，补收入损失，预算能够如果预算够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啊。团子也提示大家要健康告知，如实填写，看清等待期免责优先消费型的保费，控制在年收入的5%到10%。啊，那第三道防线是呢，把消费额度关回笼子。他说现在你就能做的事情啊，把信用卡加花呗白条额度主动降至每个月收入的30%以下。比如说如果你的月收入是6000块钱，那您就把他们的这个整体的额度控制在1800元以内。像免密支付一键下单，就是为了让你花钱不疼，那高额度等于不知不觉的花钱您就花没了啊，您意志力靠不住，环境才靠得住。所以呢，要给自己手动上一道保险，主动降低自己花钱的额度。他说再送大家两个亲测的小动作哈，24小时购物车法。他说非刚需只加购不付款，第二天还想要您再买，他70%的东西第二天就不想要了，这个就是冲动消费。如果您有这个冲动消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您想要购买的东西您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如果过两天您再看，您发现你还想买还想要的话，那您再买。如果第二天和第三天你发现你消费的欲望降低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先不要下单，不要购买了。还有一点呢，是警惕配套升级，就是你买双鞋子您就想配个包啊，这个小开销就能滚成大洞。所以呢，如果您遇到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管住自己的手的，先看看自己有没有相应可以搭配的东西，再合理的去购物，这样是比较科学的。以上呢，就是团子个人给大家的一些理财方面的一些小建议，虽然不是很圆满，但是呢，针对于每个人不同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团子有几条是非常合理的，比方说加入购物车先不要消费冲动，还有一点呢，就是主动降低自己白条啊以及免密支付的额度，另外呢，要给自己留足生活的储备金，就一旦遇到意外的事件的时候，也有在自己在半年到一年之内有充足的能活下去的底气，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还有一点呢，就是给自己基础型的保险您要购买到位了，可能一年整体来说都花不到1000块钱，但是真要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呢，是给一个自己很好的一个垫底，那让您自己能够有更加充裕的资金和更充裕的时间去挑战未来的生活。好，这就是给新手理财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您对于自己的理财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都欢迎您加入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加入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把您理财的小妙招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稍事休息，继续我们的节目。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烟火经济观，烟火当中藏经济，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为更多人的投资理财提供一点小小的灵感。日常生活当中啊，说到投资理财，可能更多人呢首先想

讲到的是如何存钱，如何把钱存到银行，能够让利息更高一些呢？下面这篇文章呢，就是银行柜员从来不说存款有几种方式，怎么样存能够让利息翻倍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上个月我去银行存钱，排了40分钟队，柜员拿过我递进去的存折，头都没抬就问我，存一年还是三年？我说存一年吧，他说行，然后就啪啪敲键盘。我多嘴问了句，还有别的存法吗？他这才抬起头看我一眼，说有大额存单，不过门槛高。我问多少，他说20万。我卡里就5万，他又低下头去了。办完业务，我拿着回单往外走，路过理财经理桌子时，他叫住我说，姐，你这5万块放一年定期才1000多利息，要不看看这个。我瞄了一眼，是个保险产品，说是每年能多拿200块，但要锁5年。我说不要。他也没再劝，我出门就觉得有点不对，好像哪里亏了一样。后来我一个在银行干了8年的朋友跟我吃饭，聊起这个事，他笑着摇头说，你问的那个柜员就是个新手，真正会存的人根本不会直接存活期或者普通定期。他说银行柜台系统里有好几种存款方式，柜员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提成，还费口舌。他说第一种叫通知存款，你的钱如果7天内用不上又不想存一年，就可以存7天通知存款，利率比活期高4倍多。5万块存7天通知，利息差不多是活期的4倍。如果你属于那种钱在卡里趴着等买房或者等交首付的人，这种就特别合适，随时取出来，只要提前7天跟银行说一声就行。第二种叫分档计息存款，很多银行叫靠档计息，就是你的钱如果存到6个月就按6个月的利率算，存到9个月就按9个月的利率算，不用像普通定期那样存了6个月还差一天到期，取出来就全按活期算。这个对那种存钱存一半突然要花钱的人特别友好，变相让利息翻了。第三种叫结构性存款，这个钱不是直接存定期，而是跟汇率或者黄金挂钩，银行给你一个保底利率，比如一年 1.5%，然后如果挂钩的东西涨了，你能拿到 3% 甚至 4%。 我朋友说他见过一个客户拿10万买结构性存款，到期拿了4200，比同期普通定期多了小1000。第四种是按月付息存款，这个最容易被忽略，普通定期都是到期连本带利一次性给你，这种是每个月把利息发到你卡里，5万块存3年按月付息，你每个月光利息就有80-90块，拿去话费或者买菜都够了，等于把死钱变成了活钱，利息总额跟到期一次性取没有差别，但每个月都能用上。我朋友说，银行网点里做柜的那些人，每天办200多笔业务，没空给你讲这些，你问一句他们答一句，你不问就按最省事的方式给你办。有些人去存钱，柜员直接推荐手机银行上的普通定期，因为那个操作流程最短，排队的人等得不耐烦，柜员也不想惹麻烦。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就按5万块存一年来算，普通定期利率现在差不多是 1.45%， 一年利息725块。如果换成结构性存款，保底加浮动，一般能做到 2% 左右，一年就是1000块。如果换成按月付息加靠档计息叠加，虽然不能叠加，但选对了其中一种，一年也能多拿100多。差距看着不大，可5万块只是普通人的数目。你想想，那些存20万、50万的人，一年下来差距就是几千块。银行不会主动告诉你这些，因为对你说的越多，他们需要承担的沟通成本就越高，而且有的产品提成低，柜员推荐普通定期反而能拿系统里的积分。还有一个细节，大额存单不是只有20万才能买，很多银行在季末或者年末冲量的时候，会把门槛临时降到5万甚至1万。那段时间去柜台，你一定要主动问一句，现在有没有大额存单降门槛的活动。我朋友说他所在的行每年12月和6月都有这种窗口期，利率比普通定期高 0.3% 到 0.5%，1 万块多拿40-50块。我问他，

那柜员为什么不主动说这些？他说柜员身上有销售指标，卖保险和基金赚的提成才高，存款类产品基本不产生中收。他们巴不得你自己选个活期然后走了，这样他们省下时间给后面的客户推介理财产品。你多问一句他们就得解释，解释完了你还可能不买，等于白费功夫。他最后跟我说了个最实在的办法，别管去哪个行，进门直接找大堂经理，就说你想存钱但要利率高的，让他给你列个表。大堂经理手里有当天全行的产品清单，哪种利率高哪种有活动他们一清二楚。你坐在贵宾区那个沙发上，让他给你一项项讲，讲完你再决定，比你站在柜台前被冷冰冰打发掉强100倍。我听了他的话，第二天又去了趟银行，这次没排队，直接找了大堂经理。他给我看了手机上的页面，果然有一款按月付息的3年期产品，利率比普通定期高了 0.25%， 我当场就存了。回家的路上我算了下，3年下来多拿300多块，虽然不算多，但那钱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能多一分是一分。柜员永远不说这些，不是他们坏，是他们实在太忙了。你主动问一下，就把主动权拿回来了，存同样的钱，利息却能多出来，何乐而不为？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烟火当中藏经济。我们来看一看啊，极简生活指南15个消费陷阱，聪明绕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说到陷阱，也不能说是多么大的坑，而是说呢，我们可以避免的一些让我们消费你会觉得花更多的钱，但是却买了更少东西的地方。下面就是啊，来了解内容。有的时候呢，觉得是时候给生活按下减负键了。过去我们总是在买买买中循环，家里堆满了用不上又舍不得扔掉的鸡肋，它们不仅吞噬钱包，更成为无形的家庭负担。与其让物品主宰生活，不如践行极简的生活主义，让每一分钱都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服务。这份不买清单将帮您精准的避坑，开启理性消费的财富自由之路。第一个呢，就是旅行消费陷阱。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到外地去旅游，游玩的时候最喜欢买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最喜欢买冰箱贴，一些旅游纪念品，对不对？其实呢，第一个呢，就是旅游景区的纪念品。那义乌制造特色的工艺品溢价高达300%，与其买回来积灰，不如用镜头记录风景，用味蕾收藏当地的美食，让回忆比物价更鲜活。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哈，到当地的话，您就应该更好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品味当地的风土人情。至于冰箱贴这些旅游小物件呢，我觉得如果说您不是特别的喜欢，您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有没有同款呀。那么可以回来之后呢，我们直接在网上下单，这样价格会便宜很多。当然有的人说呢，我要的就是那一瞬间的冲动，我要的就是当时购买的那一份喜悦和收获，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是您是生活比较节俭，或者是有理财方面想法的，你就可以像我所说的啊，是不是在网上搜搜同款呀，直接没到家呢就已经给您寄到家里来，这也是一份很珍贵的旅游的记忆。但是您说我就追求那一瞬间的舒适，那一瞬间的收获的喜悦，当然您在现场购买也是可以的。那就是免税店的冲动购物啊，来都来了的魔咒呢，最容易让人超额消费。出行前您要列好购物清单，避免免税等于超值的错觉。记住呢，不买立省100%。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对哈。第二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的换购思路、换购套路您要了解了。比如说加9.9元就能换购，就像是甜蜜陷阱，实则用低价心理诱导消费者。如果你自己问问自己哈，如果单独售卖，那这个价格我会买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我们这位网友也说了，多功能的清洁剂、除物啫喱，还有呢就是瓷砖清洁剂，还有油污净哈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都是表面清洁剂。如果您家呢有一瓶万能的清洁剂，加上柠檬酸，加上小苏打，就能解决90%的家居清洁的需求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快时尚的服饰，比如说39元的 T 恤，三次您穿着就变形了，您不如遵循3倍法则，预估穿折次数乘以单次成本，小于等于专柜款的价格，你会发现品质衣物其实是更省钱的。 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看到一件衣服的样子款式比较好，我们就买了，其实往往穿不了一两次，您洗一洗它就变形了，或者是您会发现哎又不好看了，我就不会再穿了。那这样的衣服呢就在衣柜当中积压着，其实您算一算，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如果您呢是在专柜购买的，可能它的款式更好，品质也更好，穿的次数更多，您算一算核算一下，反而是在专柜您花更高的价格购买的衣物，穿着率使用率更高，核算下来它的价格是更低的啊，往往是这样的。另外呢，精致生活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路，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消费的渠道。您比如说软红厨房神器，比如说空气炸锅呀、早餐机呀、酸奶发酵箱啊。厨房呢其实不是科技的展览馆，先盘点现有的厨具，用蒸锅加平底锅加烤箱就能解锁90%的网红食谱，真的没有必要买太多的网红的一些厨房做设备啊，没有地方放不说，还有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试试算下来，你一年也用不到几次，不还是摆在那里落灰吗？还有呢，就是联名款的手账本儿比内容更加精美，真正的生产力来自于持续记录，而非精致的外观。普通的笔记本加思维导图 APP 才是知识管理的王道。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买很多精美的这样的学习的工具啊，觉得心情也好了。其实对你的学习有没有帮助呢？可能有吧，也更可能是没有吧。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花了更多的钱在那些精美的文具上面。如果您是一个善于理财的人，那么建议您把这笔钱能省则省吧。再来看一个隐形的消费刺客哈，比如说付费会员连环套啊，您连续包月首月呢1元就像温柔的刀悄悄地划走了现金流，用电子表格来计算阅读服务，关停使用频率低于每月2次的项目。哎，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前两天我也是购买了一款 APP 的产品，如果有时间下节目，我一定想着把这个后续的续费给它关掉。其实大家呢跟我一样，您是不是打开手机需要用到什么的时候，哎，发现它需要会员，我得抓紧时间给它充一个，要不然我这次我就用不了了。急忙忙的就把这个会员给充上了。然后呢您就忘掉了，其实呢它有个后续的续费的服务，可能会自动扣费，那么一年也用不上2次的这样的软件，不要让它悄悄的削减您的钱袋子。如果真的用不上的话，大家及时检查一下自己的每一项 APP， 及时的把后续的续费给它关停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为情绪而消费的陷阱，比如说直播间的秒杀，主播倒数会制造很大的一个紧迫感，会让你为便宜而非需要买单。您把东西啊加入购物车，冷静48小时，90%的非必需品都会自动从您的清单中消失了。

其实我们的说呢，极简生活并不是苦行，而是清醒的自我认知。当我们能区分想要与需要，便掌握了财富自由的秘钥。2026年，让我们用清醒消费构筑心理想法的生活，少一份物质的羁绊，多一份心灵的丰盈，少一些冲动消费，多一些理性投资。毕竟呢，银行卡余额的增长才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安全感。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周深的歌，自己就是自己的光，送给大家。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好，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烟火经济观。最近呢，时常听人有人在说，未来我退休了，我想去干什么干什么，我现在呢拼命的攒钱，等我退休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我们对于退休之后的生活都有很多美好的构想。那么除了财力的支持之外呢，在退休之前，其实有些事您还是要想清楚的。下面这篇文章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果呀您离退休就剩四五年的时间了，那这当口呢要把这三件事弄妥了，晚年才不会吃亏。哎，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篇文章，一起了解。
2: 好多人有个错觉，觉得退休还远着呢，每天按时上班，正常交社保，到时候就能顺顺当当领养老金。可真不是那么回事。社保核算、工龄认定、医保衔接、养老钱攒没攒够，每一样都有讲究。退休前四五年是最后一段能修补的窗口期，错过这茬，好多问题临到头想补都来不及。好多人就是临退休前一个月才去查社保，一查傻眼了，工龄少算了，中间断过脚，医保年限不够，档次选差了，临时补救根本弄不赢，一辈子的退休金就这么吃亏了。反过来看那些退下来待遇不差、日子安稳的，多半提前四五年就开始琢磨了，不瞎忙活了，沉下心把三件事捋顺当。头一件，把社保账本翻清楚，退休金高低砍三样，交了多少年，按啥档次交的，在哪儿退的。这四五年是最后能查漏补缺的机会，等正式办了退休档案，缴费记录一锁，改不动了。别以为自己干了一辈子，工龄肯定没问题，隐形毛病多了去了。早年单位漏缴的，中途断了没补的，在外地交的没转回来的，档案里工龄记错的，该算是同缴费没认定的，哪一个都往下拉退休金，而且拉一辈子。说个真事，有个49岁的企业职工，离退就剩五年，从没查过社保记录，临办手续才发现，年轻时在外省打工，交的那三年没转回来，本地系统查不着。还有早年在国企那几年的视同工龄，因为档案材料不全没录进去，结果少了好几年年限，每月退休金直接少几百块，终身都亏。可过了这窗口，想补也补不了了。咋自查？上当地人社局 APP 或政务平台，把历年缴费明细导出来，一条条对，看有没有断的漏的，单位没交的，在外地干过的，提前办社保转移合并，有国企当兵知青经历的，重点核对视同缴费年限，材料缺的赶紧去原单位或人社局补。医保年限也查，多数地方职工医保男的得交满25年，女的20年，不够赶紧规划补缴或接着交，不然退了休享受不了终身医保。别觉得差几年无所谓，养老金是终身发的，一年档次差一点，几十年下来就是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出入。第二件，养老钱别瞎存，搭个稳当的底子。好多中年人存钱就一个习惯，有钱全搁银行或期货定期，看着有存款，真碰上时扛不住。退休前这四五年收入多半稳住了，涨薪报复的机会不大。这时候的要紧是不是多挣钱，是稳着存，控住债，攒够底。退了休没工资了，看病花销多，零碎开支还勤，一碰上生病意外人情，没点备用金日子就乱套，先把手头高息的债清了。信用卡分期、消费贷、小额网贷，这些能还的趁早还清。退了休收入大降，背着债养老最难受， 提前四五年清干净，退下来才一身轻，再留出半年到一年的应急钱，单独放着，别拿去理财，别动它，专门对付突发看病临时花销，免得急用钱时把养老本掏了。还有就是别瞎投了。快退休的人，股票重仓、高风险理财、跟人合伙创业，这些能躲多远躲多远。这岁数本金安全比啥都强，稳住不亏就是赚。好多人晚年过得紧巴，不是退休金低，是退休前瞎投亏了，背了债，半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第三件，心态和日子得提前转个弯。这一条好多人不当回事，可退下来迅速衰老，整天闷闷不乐的，多半就栽在这上头。干了几十年，突然不上班了，从天天忙到全天空闲，落差太大。没了同事圈子，没了活感，没了规律作息，人容易慌，时间长了身心都出毛病。趁着四五年过渡期，慢慢往退休的节奏上靠。工作上别再死磕晋升绩效了，把活当个过渡的差事，少耗情绪，养好身子骨。提前培养点爱好，散步、养花、钓鱼、书法、跳广场舞都行。别等退下来没事干干坐着发呆。朋友圈子别全拴同事身上，多走动，亲戚邻居，退了以后不至于一下子脱了节。作息也得改改。上班时熬夜、久坐、应酬那些毛病全戒了，把身子底子养好，退了以后少生病、少花钱、少遭罪，这比啥都强。说到底，退休不是到了岁数自然就成了的事儿，是提前几年一点点铺出来的。离退休就剩四五年了，社保查清楚，钱手稳当，心态转过来，这三弄妥了，晚年日子差不了。普通人忙活半辈子图个啥？不就是老了能踏实过几天安稳日子吗？
1: 好，以上这篇文章呢，就是送给即将要退休的人们，要及时的去查查自己的社保，同时呢，也不要瞎理财，不要焦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迎来自己美妙的退休生活。好，朋友们，这里是每天与您相伴的烟火经济观。节目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希望大家能喜欢。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

0: 老友会。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我的老朋友新朋友们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节目开始，首先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三线的何莲，你好，还在吗？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何大姐是吧？
1: 我是胡蓉。
0: 啊啊，
1: 我是胡蓉。
0: 哦，胡蓉。
1: 今天电话咋的？电话你报名报错了。
0: 哦，胡蓉姐姐好。
1: 哎，金晓你好。
0: 您好。
1: 刚才他们报名报错了。
0: 啊啊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您的声音怎么忽大忽小呢？就是您电话声音今天怎么忽大忽小呢？喂？
1: 啊，现在行吗？
0: 可以一点吧。您今天唱什么？
1: 我想唱一首《为你一生去守候》。
0: 好的，《为你一生去守候》，我们一起来听。有请胡蓉姐姐。
1: 啊，我叫胡蓉，不是何莲，胡蓉。
0: 可能给我打错了吧，没关系的，我知道是您了。好，我们开始吧。啊，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您。胡蓉姐姐您好。
2: 你躺着呢？
1: 没有坐的。疯

0: 今生我不求，只愿爱人你早日回头。风起云儿轻悠悠，三台独挑半海鸥。南风轻心爱一柔。
1: 是信号到了还是忘词了呢？

0: 好的，
1: 加油过年啊！
0: 好的，谢谢红蓉姐姐的参与了，谢谢你，我们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二线的徐芳姐姐，你好。
2: 金阳老师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2: 啊，导播老师好。
0: 嗯。
2: 听友好。
0: 嗯。
2: 啊，听友好。我插一个，祖国。
0: 祖国是吗？
2: 啊，祖国。
0: 好的。
2: 听歌啊。
0: 嗯。
2: 澳门的歌星是前面出来的。
0: 嗯，是的。
2: 阎维文的歌。
0: 嗯。
2: 阎维文的歌。
0: 阎维文的歌。好的，
2: 啊，你看着你把我的伴奏啊，是大事小提醒我啊。
0: 嗯，好。
2: 啊。金山老师，这伴奏可大的。
0: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小，您再大一点可以。
2: 啊，大一点。
0: 嗯，稍微大一点点。
2: 啊。
0: 好的，可以了。
2: 金山老师，你现在可以是吧？
0: 啊，可以了，可以了。
2: 哇，这歌非常好啊！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2: 保佑你这么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杨老师。
1: 好的。
0: 咽太高的我又还唱不上去。
1: 没有关系的。雄旺姐姐，这是一首新歌。本来阎维文老师他的调值就很高，然后加上这是一首新歌，那确实难度是不小的。但我能听到歌词，知道这是一首很好的歌。而且阎维文老师好像最近几年就是出品率越来越低了哈，就没有最开始的时候那么高了。所以每首歌都保证是经典之作。那今天我们这个雄旺姐姐唱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之作啊。
0: 不是，是你刚出来的，是你歌剪辑出来的
1: 啊。新歌，
0: 新歌。老师，哎，这个信号可好啊？
1: 还可以的。
0: 唱听不清楚吧？
1: 能听清楚。
0: 能听清楚啊？那该是金山老师啊。我们哈尔滨现在广播啊，在伟大的祖国光辉照耀下，越办越好啊。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徐芳姐姐了，也祝家人和睦，越来越开心幸福。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史斌先生阿姨好。
2: 啊，可爱的，亲爱的金晓。
1: 您好，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哎，我今天唱一首，俄罗斯的《春天里的鲜花怒放》，好吗？
1: 哦，好的，《春天里的鲜花怒放》，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听，有请史阿姨。
2: 好的。春天花园里的鲜花怒放，春天里的姑娘更漂亮。傍晚在花园里遇见心爱的姑娘，我的生活立刻变了样。嘿嘿，傍晚在花园里遇见心爱的姑娘，我的生活立刻变了样。我的幸福在不远的地方，走上前去轻轻敲敲窗，请你走出门来，我亲爱的姑娘，没有你我多么惆怅。请你走出门来，我亲爱的姑娘，没有你我多么惆怅。我们的生活常是多种多样，也会碰到乌云和风浪。当那乌云消散，当那风浪停歇，天空又是一片晴朗。当那乌云消散，当那风浪停歇，天空又是一片晴朗。好了，随便怒随多次多次，一笑如雪却给别思诺，不知己别只看不迷路就少多次，拉苏人的诺雷在一诺。嘿，我这句别去看不迷路就洒多个，拉苏人的诺雷在一诺。嘿，哈拉水别诺水多水多个，一笑如雪结实个别诺。不吃的鸡别吃的看不迷路就少多个，让俗人的诺为在一诺。不吃的鸡别吃的看不迷路就少多个，让俗人的诺为在一诺。嘿，谢谢。
1: 好，谢谢史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哈，有中文有俄文。其实您唱的时候我就看想到了，我前两天刷我们的这个视频。

0: 的时候看到了一条，就是前几年在红场阅兵的时候，然后我们中国的仪仗队去了。我看到很多当地的中国人在那里喊祝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当时呢，那些所有的仪仗兵就开始齐刷刷的踢正步。我跟您说，我毫不夸张的说，那一刻我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骄傲。
1: 我也看了。
0: 哦，是不是那一刻你就特别的骄傲，就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真挚的那种感情。哎呀，我觉得您唱这个歌的时候，有中文有俄文的时候，我就忽然我就脑中就想到了那样的一幕的一幕。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伟大的军人，有了很多人的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繁荣昌盛，才有了我们的国际地位，有了我们在国外看到我们自己娘家人的时候那种热泪盈眶那种激动的心情，
1: 自豪，
0: 嗯，没错。哎呀，真好！我们史阿姨今天唱的也很好，虽然俄语我听不懂哈，但是呢，您整个唱的感觉非常的优雅，非常的优美，仿佛一个穿着布拉吉的少女在伴着那个这个手风琴的声音在翩然的起舞啊，哈哈，特别好！哎，我们的史阿姨真的是多才多艺，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哈哈，
1: 这首歌已经好多年没唱了
0: 哦。嗯，但是今天唱起来感觉依然很好啊。
1: 先拿出来练了练。
0: 哎呀，您就应该多多练习一些您以前压箱底儿的那些歌，然后呢给我们不同的震撼。好吗？
1: 一定。
0: 好的，那我们等待着史阿姨下次给我们带来惊喜了。谢谢您，再见，拜拜。
1: 温度晚上很凉了。多注意啊。
0: 哦，白天也很凉，史阿姨也是注意身体健康啊。
1: 哎，好的，
0: 好，再见，谢谢史阿姨的关怀，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刘薇姐姐好。刘薇姐姐好。
2: 把我接进来了。
0: 哎呦，张东是吗？
2: 对，你把我接进来了。
0: 哎呦，但是啊，那可能是三线的刘薇姐姐掉线了哈，没关系，张东吧。你好，好久不见啊。
2: 对呀、啊，好久不见，我一听，哎，把我接进来了。
0: 哦，因为它上面写的三线是刘伟，完了下一轮。
2: 对，我想再不说话，你应该就把我给切出去了。
0: 肯定了，我就想是不是掉线了。
2: 对呀、
0: 啊。张东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啊？
2: 我唱一首那个什么。唱一首《来生缘》吧。
0: 嗯，《来生缘》。哎呦，这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好多年没有听了。哎呀，那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小情歌小王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吧。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张栋哈，真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瞬间把我拉回了过去的回忆。这首歌很熟啊，是什么电视剧吗？还是就是单独的一首歌曲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经常听这首歌曲啊。
0: 应该是一个电视剧，
1: 是吧？不能说小的时候哈，这有点太暴露年龄了。应该说我青春期，那个年代吧。这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张栋唱的也很好，我觉得您的嗓音和这个歌曲是很适配的啊，整个个人感觉听起来就很舒服，不愧是我们的情歌小王子。就有一点啊，你多参加，多参与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都想你了。
0: 行，是啊。
1: 好的，
0: 想的都想不起来了。
1: 那咋会呢？那我一听你名我就知道这情歌小王子，我怎么能想不起来呢？与众不同的存在啊，你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与众不同的存在。行，也谢谢张栋了啊，下次多多参与我们节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等着你哦，谢谢张栋，拜拜，
0: 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是小月姐姐是吧？
2: 是的，
1: 哎，小月姐姐好，
2: 新年快乐
1: 啊！哎，您快乐，您今天给我们是朗诵是吗？
2: 我首先给那个胡蓉姐姐还有张总给他们点赞，他们都唱得好，唱得棒。
1: 好，
2: 在这里过两天就是国庆节了，我首先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国泰民安，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年更比一年强。在这里我也祝金晓和我们小度上所有的哥哥姐姐弟弟妹们过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下面我朗诵一首幸福中国一起走，麻烦金晓给我放一下背景音乐。
1: 您稍等我找一下啊，我找一下背景音乐，我看一看哪个能配上啊，我看我试一下啊。
2: 好的，
1: 我看这有没有歌啊，我不知道这是一首歌还是什么，你稍等一下。这个曲子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好，那我就开始放了啊。好，开始。
2: 好，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爱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一起走，白云跟着蓝天走，人心跟着共产党，地老天荒一起走，大河连着小河，幸福中国一起走，大路通着小路，幸福中国一起走，星辰连着

0: 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白云跟着蓝天走，人民跟着共产党，地老天荒一起走。大手拉着小手，幸福中国一起走，大梦跟着小梦，幸福中国一起走。心连着未来，梦想连着强盛，我们就是那一代幸福中国一起走。大手拉着小手，幸福中国一起走，大梦见着小梦，幸福中国一起走。心连连着未来，梦想连着强盛，我们跟着那新时代幸福中国一起走，幸福中国一起走。朗诵完毕，谢谢金桥，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小月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诗朗诵哈，幸福中国一起走。原本呢它是应该是一首歌，但是我们小月姐姐用朗诵的方式给大家展现了出来，也是把一幅伟大中国的画面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也是借助小月姐姐朗诵的这首诗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也感谢我们小月姐姐带来的这个寓意非常美好的诗歌了。谢谢小月姐姐，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一线的季彩林季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好。
1: 哎，中午好。
2: 首先给小月姐姐和以上的朋友都点赞。
1: 嗯，好。
2: 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
1: 嗯，
2: 在这里我衷心的祝福小月，衷心的祝福金晓老师和潘浩老师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2: 国庆快乐，幸福安康，开心快乐每一天，让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
1: 好，谢谢我们季大哥的祝福了。那季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给大家唱响一首走进新时代。
1: 嗯，好的，走进新时代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好，时间交给您，季大哥有请。
2: 好，放伴奏。
3: U盘模式。
2: 金晓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1: 可以的。

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那新时代。

走进那新时代，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国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红。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季大哥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哈，走进新时代。我这以前好像我跟潘浩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我们有一年高中是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哈，排练了一个节目，就是舞蹈走进新时代。当时应该是全年级的女孩子都去了，有大概有100多人，所以我们满操场站满了人，我们就一起伴着这个音乐一遍又一遍的跳，一遍又一遍的跳。当你这歌声响起的时候，我忽然好像又想起了我很多的当年这个练跳舞的动作。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也很有时代的印记，同时呢也是印证了我们国家的富强。哎呀，好听的歌曲由我们季大哥来演唱，感觉哎呀更有档次了。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季大哥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金小老师再见，
1: 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卢姐来喽。卢姐，喂，卢姐你好。
2: 亲爱的金小你好。
1: 哎呀，好久不见，卢姐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2: 挺好的，就是电话太热了，我打不进去。
1: 是的，很多人都说哈，都这么说。哎呀，卢姐最近忙啥呢？没出门吗？
2: 这段时间那个满哪演出去了，
1: 哎呦，
2: 难得我今天休息。
1: 哎呀，你看啊，渐渐的我们卢姐就知名的演员，我们约都约不上了啊。
2: 也不是，有的时候吧，那个我得一打开晚了，再打电话就打不过。
1: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情况。
2: 就打不去了。
1: 嗯，
2: 是的。提前祝你国庆佳节快乐。
1: 好的，也谢谢我们卢姐的祝福，也当然也祝福我们的卢姐身边的家人朋友，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国庆快乐。说双节已经过去了哈，国庆快乐，在这个国庆假期好好的陪着家人走一走，玩一玩，至少是休息一下啊，每个人的心情都好好的。

0: 我今天唱一首新学的歌。
1: 嗯，好的，什么呢？
0: 只留清香春来报。
1: 哎呦，这首歌我从来都没听过，也是一首新歌是吗？
0: 对，我现在放伴奏啊。
1: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嘞。

0: 唱完了。
1: 啊，谢谢我们的卢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果然跟她的名字一样，就是你这个最开始京胡声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首带着那种古风的歌曲，有点京歌的意味在里面啊。
0: 对对。
1: 啊，我觉得唱这种歌最大的难度就是你得咬住那股劲儿。啊，如果那股劲儿要是没咬住的话，那整首歌它就有点不伦不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咱卢姐做的很好啊，就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在那个劲儿上。哎呦，唱的真好！哎呀，我们卢姐就是这个一出手，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每次我们卢姐的歌一唱起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这是个高手，怪不得能够四处去演出，是吧？哎呦，真棒啊！回头我气气盘好，告诉他今天卢姐给我唱歌了，你没听到？
0: 对，今天他也没在这
1: 儿啊。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分开很久了，然后呢？啊，我们俩分家了，你不知道吗？啊，我们俩各过各的了。哎呀，
0: 哪知道你去哪去了？
1: 这周我上班，他就休息，他去做别的工作。那下周他上班的时候，我就去做别的工作。啊，可以说每个人也没闲着，就是在的地方不一样。
0: 哎呀，啥时候有机会再跟你们俩见一面？
1: 嗯，好的，没问题。也希望啥时候咱们再做点活动。嗯，好的，也谢谢刘姐了，保重身体啊。嗯，好，谢谢你。
0: 哎，
1: 拜拜，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再来接近是刘薇姐姐的电话。您好。
2: 哎，金霄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刘薇姐姐。
2: 哎，我都刚才接近一次，我都掉线了。
1: 是啊。
2: 怎么现在在手机里听不到节目呢？
1: 哦，是吗？
2: 啊。
1: 哦。
2: 我的导播老师第一次给我接近是三号线，接完了我就听不到声音了。
1: 哦，这次您听到了哈。
2: 这次又给我接进去一次是二号线，
1: 哦，
2: 我告诉我二号线，我就一直就等啊等啊，也听不到声音。
1: 哦，是这样啊，我不知道，还真没人跟说过这个事儿。好，那我们想办法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谁知道
1: 咋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那好吧，这刘薇姐姐咱话不多说，因为后面还有听众等着。您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呀？
2: 我唱一首久别的草原，我在呼和浩特呀。这草原上的孩子也都到外边求学的打工的，在外边。今年这个节日假期挺长，一直都把中秋节和这个十一国庆节连着一起放，就放的十来天呢。我的现在这孩子都回家来了。
1: 你现在就看到满大街都是学生朋友，都是年轻的面孔了。
2: 我就唱一首《久别的草原》。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刘薇姐姐。
2: 我就不放伴奏了，就清唱。
1: 嗯，好。

总是魂牵梦绕的这片草原，我的爱永远把你眷恋。

0: 金星老师，我唱完了。
1: 谢谢啊，谢谢刘伟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很有草原的风味在里面，久别的草原，我们眷恋的地方，可以说呢，这也是很多游子内心深处最深的感慨，不仅仅是草原，而且是我们的家乡。可以说每一个在外求学的也好，还是工作的也好，永远都是眷恋着心里的那份故土。有机会能回家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包括说家里人看到自己在外面上学的孩子，哎呀，回到家里待那么多天的时候啊，我相信最开始几天一定是非常开心的，时间长了就觉得哎呀妈，赶紧走吧，赶紧去上学吧，家里能清静清静哈，这我妈说的，但是她内心深处还是想孩子的，也希望跟孩子能够多待一阵子。但是我觉得我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孩子不离开妈妈是不出息的哈，那么出去是长本事去了，是去学习了，也希望孩子有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是狠下心来让孩子赶紧离开我们身边，然后到外面去好好的成长。哎呦，我觉得这一份离别的伤心哈，离别的失落，然后呢都寄托在您这首歌当中，都寄托在您心中的那片大草原里。哎呀，真的很好啊，刘薇姐这首歌唱的让人浮想联翩，
0: 说的真好。
1: 哎呀，因为我们都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们以前也是哈，上学的时候真的只有逢年过节能急急忙忙回家几天，等了参加了工作之后，因为家当时还是在外地嘛，然后又结了婚，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更少了，就是只有几天的假期，你还要去公公婆婆那里面，也是外地啊，去他那里还要待几天，然后再回到自己家再待几天，你会发现你跟父母陪伴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少。我觉得真的是好好，
0: 回到家乡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陪伴父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1: 就会让很多事情分散了你原本可以回家的那个时间，特别是以后有了孩子之后，你还要照顾孩子小啊，不能来回奔波呀等等，真的是好像是我们对父母的亏欠越来越多，那父母对子女的想念也是越来越多。我觉得真的是在你有能力能够多陪伴父母多陪伴家人的时候，你要多多去陪伴，不要觉得说以后都是时间，以后有都是事儿啊，这个是生活经验给大家总结的，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都回家看看吧，也希望都能够回到自己心中眷恋的那片草原。
0: 对，
1: 好，谢谢刘薇姐姐了，谢谢你的特意，下次见了，拜拜。
0: 好，再见再见，
1: 拜拜。好，我们最后请进的是我们的余山六大哥哈，余大哥好。
2: 哎呀，你进来聊啊，聊的时间太长了。
1: 哎呦，你都着急了是吗？今天唱什么？
2: 谈谈圆圆才是家。
1: 好嘞。

0: 好，谢谢我们的于大哥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啊，唱的真好，给我们
1: 影响我的心情的，真的是影响我的心情，聊得太长了。
0: 是吗？那下次啊，现在再接您电话的时候，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来接啊，您放心吧。但是我们于大哥今天唱的非常好啊，也给我们的于大哥点个大大的赞，谢谢您了，我们节目的又一个实力唱将哈，谢谢我们的于大哥的参与了，再见，拜拜。好的，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是阎维文演唱的《祖国》。我们今天有听众朋友，也唱过这首歌哈，是一首新歌，很好听。在这样的日子里，送给生前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子子同心，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是一档健康生活服务节目，通过电波传递健康知识和信息，为您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3: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3: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3: 财富 Radio。
2: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今天呢，来说一说哈，不节食不挨饿，一个高性价比的吃饭方法，可以减掉我们自己多余的脂肪，但是减脂不掉肌肉，连睡眠都变好。人到中年啊，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油腻感，脸肿了，肚子鼓了，连自己都忍不住自嘲一句，灯味十足。想甩掉油腻，找回少年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脂去油。但很多人一提减脂就走极端，天天水煮菜，节食挨饿，体重倒是掉了，照镜子一看啊，脸色蜡黄，线条松垮，好不容易练的那点肌肉呢，也跟着流失了。日前一项研究可能颠覆你的认知，有一个高的性价比的吃饭方法，不用挨饿，不用忌口，只要把一天吃饭的时间整体往前挪一挪，就能够照常吃饱情况下，让身体更倾向于燃烧脂肪，不掉肌肉，连睡眠质量也跟着悄悄变好。2025年3月日本

本广岛大学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发表了一项为期8周的随机对照实验，招募一批健康年轻女性，在不限制热量前提下，仅把每日进食窗口提前，再配合规律的抗阻训练，结果呢，减重效果大幅提升，而且肌肉一点没掉，连睡眠都悄悄变好。参与者呢被随机分为3组，除了吃饭时间受限，吃什么吃多少完全随意。早吃组啊，进食窗口早上8点到下午2点，晚吃组进食窗口是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对照组进食窗口上午8点到晚上8点。同时呢，所有人啊每周进行3次标准化的抗阻训练，跪姿俯卧撑每次4组，每组10次。实验8周之后，结果真的令人眼前一亮。来看早吃组啊，减重效果可谓是遥遥领先。早吃组平均减重 2.61 公斤，晚吃组平均减重 1.44 公斤，对照组平均减重 0.48 公斤。早吃组减重效果几乎是晚吃组的 1.8 倍，更是常规饮食对照组的 5.4 倍。研究人员分析，关键就在于人体的昼夜节律，早晨的新陈代谢效率更快，早餐的食物热效应，也就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大约是晚餐的 2.5 倍。换句话说，同样一顿饭早上吃，身体要烧掉的热量更多，自然更容易瘦。第二就是早吃组减脂不掉肌肉啊，瘦了不松垮。8周之后啊，3组参与者的肱三头肌厚度都增加了大约 1.35 到 1.55 毫米。俯卧撑耐力也都有显著提升，并且组间没有明显差异。这意味着，无论是你选择早吃还是晚吃，只要配合规律的力量训练，肌肉都能够正常的生长。重点是，早吃组虽然减重效果更猛，却没有出现瘦了很松垮啊这样的情况，肌肉同样在稳步增加。第三，早吃组睡眠更沉更稳。3组参与者的平均睡眠时长都稳定在了每天 7.5 小时左右，没有啊显著差异。但是有一个意外的惊喜，早吃组中有5位参与者主动报告自己的睡眠质量大大改善。研究人员分析，这也是昼夜节律有关。夜间褪黑素分泌高峰，而消化系统持续加班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这个过程。结束进食的时间早，到了晚上呢，身体已经完全大部分的消化的工作哈已经完成，那褪黑素便可以顺利的去分泌，睡眠自然会更沉也更稳。而且这种把进食窗口缩短并提前的吃法并不难坚持，早吃组参与者依从率啊大约是 85.6%、啊、晚吃组大约是 89.5%。 无论是窗口放在哪个时间段，参与者都比较好的遵守了限时饮食方案。那看到这儿，可能有人说8点到下午2点吃完一天所有的饮食是不是太极限了？确实啊，早上8点很多人还在通勤的路上，下午2点还在开会处理事务，根本没空吃一天的饭。一个更友好同样有研究背书的样本就是16+8，每天8小时内可以吃东西，16小时保持不吃状态。2024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氧化还原生物学》上发表研究，同样探究了限时进食的减重效果。不同的是，这项研究把进食窗口呢设在了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其余的时间是进食的。坚持30天啊，96%的参与者体重减轻，大多数人减少了2%到4%，并且有限时饮食期间的持续稳定在下降。研究还发现，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进食还能够让免疫系统更年轻，提高新陈代谢，保持肠道菌群平衡，同时还有抗衰老抗炎的效果。想要减脂去掉油腻感，哎，我们怎么吃怎么练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华东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宗敏他提醒，八小时内吃够营养很关键，他给出的营养素搭配合理建议是这样，碳水化合物选燕麦、糙米等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避免血糖大起大落，既能够功能又不容易囤脂肪，蛋白质多吃清蒸鱼。

0: 虾、去皮鸡肉等优质蛋白，而且要算啊，每天的总热量。蛋白质能够帮助你维持肌肉和免疫力。脂肪，做饭的时候尽量用蒸、煮、拌这些低脂肪法，每天烹调油哈，那个控制在25到30克，多吃瘦肉、豆制品等低脂啊食物。矿物质和维生素呢，多吃全麦食物，补这个 B 族维生素。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做饭的时候少放盐哈，然后搭配脱脂的牛奶、坚果，补充钙和镁。水呢，每天喝够1500毫升以上，包括无糖茶、黑咖啡在内。怎么动啊？一定要搭配抗阻运动。16+8解决的是吃的问题，抗阻运动则是给肌肉一个生长不流失的理由。两者结合，哎，才是减脂去油腻、不掉肌肉的真正秘诀。所以呢，日常坚持抗阻运动才是维持甚至是增加肌肉量的最佳策略。在上岛大学的研究中，参与者呢就是每周3次啊，跪姿的俯卧撑啊，在减重的时候保持住啊肌肉。好消息是类似的自重训练，利用自己的身体重量做主力啊，还有挺多，在家呢就可以随时进行，不需要任何器械的。这里呢也推荐大家，第一个就是靠墙近蹲，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呢保持啊，身体沿墙壁下滑，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保持5到20秒，重复3到4组，膝盖不适就减少啊幅度，不憋气，腰椎贴墙。第二呢就是体重运动哈，扶墙或椅子保持平衡啊，慢慢的抬起脚后跟至最高点保持2秒，然后呢你可以啊慢慢下落。那每次呢15组，要注意身体不摇晃，膝盖不超伸啊，动作呢要慢。第三个就是推墙俯卧撑，双手与肩同宽贴墙，身体成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前额呢轻触墙面，再发力推回，每次12次啊，每组做3组，注意不塌腰不翘臀。第四就是臀桥运动，俯卧屈膝，抬臀至肩宽，膝成一条线啊，保持几秒。这里要记住动作要领，抬臀至肩宽，膝成一条直线，每组10次做3组，膝盖不内扣，腰部不发力。减脂去油腻啊，从来不是根本目的，而是通过轻松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你找到一个更年轻更有活力的自己。把一天的饮食早点吃完，每天都给自己加一点抗阻运动，身体慢慢的就交出一份少年感十足的答卷了。我们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哈，一起变年轻。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成长在线这个板块更多的是为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孩子的学业发展，个人的情绪状态需要支持帮助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节目互动交流。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讲一讲拒学厌学不是孩子的个人故障。拒学通常是指儿童青少年因为焦虑、恐惧、分离困难、抑郁或者是关系创伤，出现想上学却去不了待不住这样的状态。而厌学呢，更接近于对学习任务、学校环境、成绩评价的倦怠与排斥。这两者常被学校和家长简单的归为一句话，说这孩子就是懒、叛逆、不懂事儿啊，矫情。这正是我们首先要打破的常识误区。拒学厌学的症状出现在学校，根源却往往扎根在家庭。学校是症状呈现的舞台，不去学校在这个规则里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为什么拒学厌学一定和家庭相关联呢？有四条可以验证的链条。第一条就是家庭是焦虑的第一个容器，也是第一个放大器。高冲突、情感疏离或者是缠结、过度的控制、父母的焦虑投射代际边界的混乱，这些都不是专业中的抽象词了中国一项家庭治疗随机对照研究中，100名拒学青少年随机分组，家庭治疗加认知疗法组返校率 92%， 单用认知疗法它的这个返校率呢是 70%。 同一研究中，家庭氛围、适配度还有家庭系统逻辑、疾病认知观念、成员个性化适配等家庭动力相关的不良指标在干预治疗组得到了显著改善。如果厌学只是孩子认知歪了，那 CBT 就该够用，但个体咨询常常就卡在一个困境。孩子回到家庭环境之后，原本的不良家庭系统互动模式会原样重现。第二条就是亲子知觉偏差会维持拒学。你看，近年来研究强调，父母和青少年对情绪痛苦回避的看见并不一致。父母呢，常把情绪回避误读为犟懒耍赖，而青少年则觉得他们根本不懂，我快碎了。这种多报告者偏差不是小问题，它是维持因素。父母批评过度卷入，然后青少年会觉得羞耻，于是更想躲。父母把问题个人化，家庭不便，学校回不去，那青少年内化了我是个废人呢，自我效能感就崩塌，那拒学就固化。再看第三，家庭结构失衡，边界联盟代际三角。 米纽奇提出的结构式家庭治疗，其核心观察视角的优势在于不去追问孩子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去观察家庭中谁和谁形成了结盟，谁被夹在关系中间。典型画面，父母一方面高压，一方补偿。那你看，俩人的教养模式不一样，孩子用不上学让两人暂时的统一战线。祖辈、父辈与学校三者去拉扯，孩子就成了代际。

一战争的传声筒。父母婚姻关系张力被包装成我们都是为你好，孩子用拒绝替代家庭止血。在这种结构中，复学如果成功，反而可能打破家庭赖以存在的紧张平衡，所以系统会无意识地把这个病啊留着，这个病是带引号的。第四，就是家庭是复学的真正执行环境。因为学校可以发通知，但早上叫醒啊，出门呐，面对同学承受失败，晚上回来谁啊来接住这个情绪，都在家庭里发生。不触及家庭系统的复学方案，本质上呢是以让已经被系统榨干的孩子独自返回战场。所以，研究啊实践证明，系统啊治疗有助于到底证明到哪一层哈？我们来看看啊，讲事实摆道理的一些参考文件。RCT 啊，准实验层中国样本显示，家庭治疗联合是优于个别治疗，焦虑、行为问题、家庭动力还有反效率啊都改善。家校啊拒学，学校拒学专属的一个论证啊，专家对2012年到2021年的一些数据啊也给出，把父母纳入比纯个别干预更可持续。多家庭治疗 MFT 层，一项针对拒学青少年及其父母的质性研究显示，多家庭组能去罪责化，提供同伴正常化，给青少年赋权与正向身份重构。父母呢，能够通过观察他人这样的一种学习来区分自身的这个互动模式。第四哈，局限层，学校拒学的严格 RCT 数量仍有限，但很多家庭治疗研究样本小，随访短，结局指标混杂哈，所以正确说法不是系统治疗100%的就让孩子回到学校，而是说对于家庭动力参与维持的拒学厌学，系统式家庭治疗在改善情绪、家庭功能、亲子沟通与返校结果上有较一致的临床和部分实践支持，但它不是魔法啊，也不是用来替代某些组织和机构啊来推责的。系统治疗到底在改什么啊？其实它不是在劝孩子上学。你看，系统式家庭治疗改的不是态度，而是循环。个体咨询的语言是，你为什么怕学校？我们改变你的自动思维啊。家庭治疗的语言是，当妈妈说再不去学校你这辈子就完了，爸爸沉默你就摔门，这样的互动是怎么转起来的？有没有可能换一种互动方式？核心技术翻译成我们都能听懂的话啊，循环提问啊，不让所有人都盯着孩子，而是让每个人看到自己在循环里的位置。外化问题，厌学不是你烂，是我们家现在被成绩焦虑控制这套程序卡住了。重构症状，拒学呢可能是孩子替家庭保存表面或和平的一种方式，边界与联盟的工作，父母先重新结盟，孩子才不用当婚姻当中的这个缓冲垫。多家庭家校系统工作，把学校、祖辈、医院、班主任都纳入同个系统生态中共同调整，而非只针对性的改善孩子一个人。系统治疗有效啊，不是因为它更温柔，而是因为它打中了维持变量的位置，也就是家庭互动。有一些主流文章会写啊，孩子出问题是父母的问题，这种单一的因果思维表述只会徒增家长的心理压力。系统治疗立场更理智也更负责，拒学厌学从来不是单点事件，学校是触发场，同伴、成绩、教师是压力源，但家庭是决定这个压力是被代谢掉了还是被长期的回避的中枢处理器。如果研究只证明一件事呢，就是只修孩子不修关系，复学呢就像是把湿衣服挂回到暴雨中永远不会干，修家庭系统至少让衣服有机会干。拒学厌学的干预理论应当是先评估，比如说抑郁、焦虑、解离、自伤风险，然后再进入家庭看维持结构，同时和学校谈可调整负荷，最后呢才谈几点出门，把顺序反过来啊，就是把青少年当故障零件，把家庭当观众，把学校和医院当裁判了。
所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

英。12到16岁的孩子说不想上学了，家长该怎么办？我不想上学了。当这句话呀，从12到16岁青春期孩子口中说出，和小学生说出来，一般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很多小学生说不想上学，大多是由具体事件触发的，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和同学呀发生矛盾呢事情，或者是一些考试失利等等。原因啊比较单一，解决思路也相对明确。但是进入青春期就截然不同。多项神经科学研究证实，12到16岁孩子的大脑正处在剧烈的发育重构阶段。负责理性思考、冲动控制的前额叶皮层呢，仍然处在持续的重组的过程中。这个脑区呢，要到青年早期才能够完成发育成熟。而掌控情绪反应的杏仁核啊，会在这个青春期早期呢，就出现明显的体积增大。这时候功能呢，已经相对的发育完善，因此这个阶段会出现异常的活跃。通俗讲就是情绪的油门啊，踩得很满，理性的刹车呢，还没有完全的装配完成。所以孩子一句不想上学，背后很多啊，不是单一的原因，往往是一团啊，连孩子自己也理不清的复杂情绪，像学业压力啊，校园社交受挫，自我价值感动摇，也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迷茫，我不知道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哈。面对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家长反应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后续事件发展的走向。我们首先来看家长最容易踩入的三个误区，第一个就是急于讲道理和说教。不上学以后你怎么办呀？你说好了啊，怎么可能反悔呢？这些在大人眼中是苦口婆心的道理，落在孩子的耳朵里啊，更像是指责和否定了。孩子不会因此就幡然醒悟，反而会关闭啊沟通的大门，心里产生你根本就不懂我啊这样的一个隔阂。误区二就是给贴标签或者简单化的处理。你是不是抑郁了？你晚上早睡点，你少玩手机就可以了。把孩子一句情绪宣泄直接等同于心理疾病或者是简单化的处理，相当于把孩子的病理化啊，和教孩子回避情绪，会让这个让孩子不敢再袒露自己内心了，甚至会陷入自我的暗示，我是不是真的生病了呀，都是我的问题呀，进而会加重心理的这个负担。第三个误区就是冷处理或者是威胁，你不想上学在家待着，看你能撑多久，不上学你就没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的一些话语会脱口而出。你看这种回应传递的 台词是什么？就是你的痛苦不重要，我不在乎你，不服从就会失去父母的爱。对内心正经历剧烈动荡的青春期孩子来讲呢，可能会产生很深的情感的伤害。更合适的回应就是先按下解决问题的暂停键，不讲大道理，不随意的贴标签，不冷战也不威胁哈。那试着跟孩子说，我听到了，谢谢你愿意把你内心的感受告诉我，你愿意再多说一点吗？这个话的核心目的就是不是立刻解决厌学问题，而是先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愿意把心里的困境啊讲出来。我们分三种情景读懂孩子背后的真实信号。你看同样一句不想上学，在不同情境下所代表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来看情景一，突发事件之后的情绪偶然表达，比如当众被批评了，或被好朋友背刺，考试严重受挫。这个时候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立刻得到解决方案，而是情绪被接纳。可以说确实它是件让人生气或者让人难过的事情，我理解这种感受。如果孩子不愿意开口，也请尊重他的选择。很多时候情绪平复了之后，孩子很会回归正常的学习的状态了。情景之二就是反复多次的表达抗拒，持续几周，连续两三周频繁的跟家长表达不想上学，或者是每天早上都明显的表现出对上学的抵触，做事情拖拖拉拉，说明已经不是单次事件带来的情绪波动了，这背后有持续的压力源。跟不上学业进度，校园被孤立，甚至遭遇校园的霸凌，这是要重视和孩子一起慢慢的梳理困扰，避免简单粗暴的要求孩子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情景三就是伴随明显的行为情绪异常了，
出现长期的作息紊乱、食欲、大便啊这样。

的情况，或者情绪要么持续低落，要么一点小事就暴怒啊，暴躁，还会回避社交，对从前喜欢的事也提不起兴趣了。叠加厌学的表述，已经不属于普通青春期情绪的流动。这不是孩子叛逆偷懒，而是身心发出的求救信号，家长呢应该格外的重视。我们要提醒，别忽略啊，家庭氛围，它是藏在背后的重要底色。青春期的孩子啊，对家庭环境是格外敏感的，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家庭只有命令服从，缺少平等的交流，家长对孩子抱有过高期待与管控等等，这些都会成为孩子厌学的隐形诱因。有时候，孩子抗拒的未必是上学，而是让他觉得，窒息的家庭系统，是借由上学这件事爆发出来的。听见孩子说不想上学，也不妨啊向内做一些思考：最近家里的氛围怎么样啊？我和伴侣相处的状态如何呀？上一次抛开学习和孩子轻松聊天是什么时候啊？很多时候，孩子的困境就像一面镜子啊，映照出整个家庭需要调整的部分。当家庭自身的力量不足应对的时候，寻求专业帮助不可耻。我们啊已经做到倾听接纳，努力调整家庭相处模式，但孩子的状态依旧没有好转，甚至持续的恶化。这不代表着家长做得不好，只是说明问题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家庭可以处理的范畴。寻求心理专业支持，就像骨折之后看骨科医生是一样啊，平常，无需感到愧疚。很多家长对心理咨询会感到陌生，这里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专业工作会处理的几类核心问题。第一，就是被忽视的隐形的创伤反应，并不只有遭遇重大打击才会产生创伤反应。长期被忽略，或者是身处高压环境的孩子，神经系统会持续的处在高度警戒，如同失灵的烟雾报警器一样，一小点点事儿就容易触发崩溃了，或者是陷入麻木了。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证实，这类长期并且无法得到缓冲压力，属于毒性压力啊，会持续的激活人体的压力反应系统，改变大脑与情绪调节、神经反应相关的结构，使负责处理恐惧情绪的杏仁核长期的处在过定的这个过于活跃状态，压力激素皮质醇也长期持续在高位，最终就造成神经系统难以啊恢复的损伤。咨询师会帮助孩子重新的校准神经系统，恢复情绪感知的弹性。我们呢还告知大家要打破家庭负性的互动循环，这是无数家庭深陷的困局啊，就是孩子不愿意上学，家长呢就焦虑啊，催促，孩子就会更加的抗拒，然后家长呢就越发的焦虑无助，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指责呀，孩子持续无法上学，你看所有人都深陷痛苦，用尽所有的方法和力量仍跳不出这个负向循环。那咨询师不会站队评判谁对谁错，而是站在局外看清啊这个整个模式，带领全家人一起走出负性的互动循环。有些亲子冲突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一代，多项研究与事实的案例都印证了这个规律。也许你曾经发誓啊，我绝不用父母严苛的方式对待孩子，你却发现自己依然重复着同样的模式。和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会用父母当年教育自己的原话，会下意识地模仿自己父母的教养行为，会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无意识地复刻自己童年被对待的方式。这种重复不是家长的过错，本质是代际之间无意识的传递。专业的陪伴能够帮我们看到这条隐形的绳索，让你在自己这里切断代际的循环。一句呀，我不想上学，孩子的这个话可能只是一次简单的情绪的宣泄，也可以是整个家庭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作为家长呢，不必慌乱，不必全盘的否定自己，也不要一个人硬扛，先试着听懂孩子的心声，客观的判断现状，超出自己能力边界，勇敢的向外界去寻求专业支持。你要知道，愿意主动求助从来不是家长的失败，恰恰是成年人对孩子、对家庭一份负责任的选择。如果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正陷在青少年拒学厌学的家庭困境中，也欢迎大家哈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会提供更专业的力量资源陪伴。

0: 家庭共度难关。哈尔滨呢也有未成年人心理啊支持热线，24小时公益热线0451-96311。当然全国也有危机心理干预热线哈，0451-12356。希望呢这两条热线大家能够记好，当自己或身边人有需要的时候及时专业求助。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要通过节目呢，也告诉大家，在每年啊9月10号是世界预防自杀日。这一天不是为了标记绝望，而是为了提醒大家，有人在，有路走，有电话可打。今天在节目中啊，也整理一份啊，不需要你有诊断证明，不需要你提交啊身份啊，只需要你愿意拿起电话拨一个电话号码，电话那头呢，受过专业训练的接线员，他们会不评判你，不打扰你，不着急给你答案，他们只是在那里听你。有的时候，仅仅被听见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撑过最难的那一晚。使用前呢，想告诉你三件事儿。如果打不通，换一个试试。每条热线啊都有不同的机构运营哈、接线员的数量啊、服务时段呢、承载能力是不一样的。高峰时段遇到占线或等待是正常现象，不要灰心啊。会有一些其他的电话号码，你也一样可以查到，可以尝试。热线是紧急出口，不是长期处方。你要知道，这些号码全部免费，公益性质，接线员提供的情绪急救和危机干预，帮你稳住当下的状态，让汹涌的情绪找到一个暂时的出口。但是它不能啊替代持续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医疗服务，就像绷带不能代替手术一样。那什么时候应该进一步的寻求求助呢？就是如果同样的困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明显的影响了你的睡眠呀、饮食、精力，或者让你难以正常工作、学习和与人相处，这不是你不够坚强的信号，而是说明问题已经超出了热线能够覆盖的范围了。这时候建议你预约一位心理咨询师，或者前往啊专业的医院心理精神科啊，听医生的建议，该用药用药治疗，该咨询咨询。这两条路其实不冲突，热线解决今晚的危机，那咨询和治疗解决长期的困境，他们在不同的位置上都是来帮你的。刚刚我也讲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哈，在24小时开通的时候，你拨打的时候呢，加区号可以直接的进行拨打。那我在今天的节目中也给大家呢分享啊一些其他的热线，比如12355是全国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它是共青团来支持服务的像学业、人际、成长困扰哈。12338是全国妇女儿童心理咨询热线啊。12320是全国卫生健康公益热线。还有呢400169995是希望24小时热线。这是全国24小时危机干预热线哈。学生按一，抑郁或自伤者按二啊，生命按三。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公益资源，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记好啊，并且可以分享给哈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身边的孩子啊。如果你此刻正在经历着艰难时刻，有几句话真的想说给你听。你不是矫情，不是脆弱，不是想太多，你所承受的痛苦是真实的，值得被认真对待。你不需要马上好起来，

允许自己暂时的停在原地，也允许自己呢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求助不是示弱啊，恰恰相反，在黑暗中能够伸出手去够那根绳子是最勇敢的事儿之一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力气打电话啊，没关系，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记好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中的时候呢，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资源信息和支持帮助。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呢，创业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实现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创业啊，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话题，分享那些普通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最终迈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其实创业呢，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它不仅仅意味着从零开始，更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创业者的坚韧和毅力，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我们深知啊，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需要创业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其实在我们每天节目中，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放弃，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那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一些分享的创业故事啊，成功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啊，他们有他们的应对策略。其实他们年轻人的经历呢，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帮助我们更

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在创业过程当中的宝贵经验啊，和您在创业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80%的在校大学生有兼职赚钱的经历，最常见的领域就是教培呀、撰稿和餐饮服务。而近两年呢，大学生、高中生有了最新的赚钱思路，比如说宿舍开店。全国大量的高校都能找到种类繁多的宿舍小店，堪称商圈啊，比如说美甲、化妆、甜品、咖啡和打印。与校外的创业相比啊，宿舍开店是不用交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啊，客源稳定，量大，工作时间灵活，通常一天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就能赚足生活费。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就和您分享五位宿舍开店的学生。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宿舍开店不仅是短期赚钱的手段，更是在考研、考公、实习、校招之外，为未来的职业规划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第一位，开美甲店的小鹿。晚上9点多的时候，小鹿在宿舍突然收到了一条约美甲的信息，对方在20公里之外，打算马上打车来做美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钱。小鹿没有犹豫，立马翻身下了床。这已经不是小鹿第一次深夜接单了。宿舍开店3年来，小鹿已经接待了600多位客人。节假日前后是旺季，大家呢都想做新美甲过节，所以小鹿常常要加班到半夜12点，想要约上他需要提前大半个月。小鹿的美甲店隔壁的空宿舍是小鹿的美甲店，这里没有人住啊，宿管阿姨是允许学生在这里做想做的事。一张小鹿自己购入的宽敞双人桌，摆满了美甲的设备，几台美甲灯、烫打光灯、各类的甲油胶、甲片、水钻啊、搓条、打磨机。在小鹿的学校有宿舍咖啡店、宿舍化妆店、宿舍酒摊儿。这一届大学生早早的就为未来做起了打算。小鹿做的这个美甲啊，他是04年北京人，现在呢在西安一所985学校读大三。对美甲很有热情的他，早在高中时期就专门花钱去学过美甲，梦想着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大一的时候呢，课业轻松到有些闲得发慌，每天只用上课2小时，剩下的时间呢都可以自己安排。他逐渐产生了在宿舍开美甲店的想法。当听说今后同寝能够免费做美甲后，几个室友一致同意了宿舍开店的请求。宿舍门禁呢也比较宽松，只要登记好就能带陌生人进来。设计好开业优惠活动，做好宣传海报，往社交媒体上一发，第一天生意就异常火爆，客人多得数不过来，这也在小鹿的预料之中。美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几乎每个女大学生的手上都会有。小鹿呢去找美甲老师进修。小鹿是美甲专业啊，这个学的是产品设计方向，他是美术专业的，审美啊技术非常在线，加上价格低，做一次几乎比外面便宜200-300，周围呢又没有其他的美甲店，不愁没客人来。一开始小鹿对自己的技术啊不太自信，但大一大二还专门去培训进修过。3年来，他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进步，有时呢还会收到客人的小作文，夸自己比外面的美甲店做的还好，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还说自己应该涨价，他开心的不得了。而让小鹿更开心的是余额不断上涨的数字，除去饰品、甲油胶等成本，淡季的时候最少每个月能赚3000多，旺季甚至能达到8-9千，手头就宽裕了很多。二位在宿舍开店的是开服装店的酸酸。酸酸呢是一位专升本的学生，在南京一所2本学校读大四，即将毕业了。在实体服装店几乎无人问津的今天，他开了一家宿舍服装店，看似不走寻常路，其实看中的是另一处商机。
他说，我爱买衣服，爱化妆，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女生来讲，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比如一天的课上完了，你想出去聚餐，出去玩，翻箱倒柜，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学校女生占比非常高，消费水平挺可观的，但学校位置比较偏，需要坐地铁或者是打车才能去商场。网上买衣服啊，很多都是预售，要等十天半个月，这是电商的短板。我就想，如果在宿舍有一个方便、性价比高、可以选择款式、能够直接拿衣服出门的地方该有多好啊。酸酸的宿舍服装店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宿舍开家服装店。早八到教室，中午12点刚下课，酸酸的就会立马冲向快递点取货，然后拿回宿舍拆包，一一清点熨烫。他说，我要保证衣服的品质，没有一件是皱的。熨烫完后匆匆吃午饭，然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拍摄、剪辑、上传社交媒体、顾客分享。酸酸曾经学过播音主持，表达能力好，也不怯场，于是呢，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卖衣服。每天下午他会提前在校内卖货群里发公告，告诉大家几点直播，要蹲好直播间。每周播2-3次，一般晚上9点开始直播，10点半下播后就立刻骑着共享单车配送，根据客人的备注送到宿舍楼下，然后拍照即买即拿。后来生意好了起来，配送不过来，酸酸让客人上门自提，配送另加3块钱，配送完后回宿舍打扫房间。一天忙下来呀，要半夜1-2点才能睡觉。酸酸通过直播带货卖衣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选品审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会不会压货呢？5000元的启动资金会不会全部赔光？但是直播了几场之后，酸酸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衣服越卖越好，回头客也渐渐多起来，只要一上新就有老顾客拿着照片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下单。现在呢，酸酸有3个卖货群，加起来有1000多位客人。收到客人穿上衣服出去玩的返图，酸酸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令酸酸没有想到的是，开店一段时间后，他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校内的同学订货，甚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虽然更忙碌，但更加充实了。拍摄改了好几版，从最开始的假模特试穿，到现在亲自试穿外景拍摄，拍换装、手势舞这样的尝试了很多花样。酸酸呢，这个他的家庭父母都是农村人，家境一般，他的1月生活费2000元，开了店之后呢，他主动提出降到1500元。他说，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生活费只够吃饭，但现在服装店一个月净收入2-3千，看着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衣服，我会直接拿下，有底气很多。我还会偶尔出去旅游，去了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几个月我甚至没要过生活费，父母都很欣慰。谈及为何选择在宿舍开店，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里有一个稳定量大的消费群体，几栋宿舍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大家的需求都高度的相似。黄黄今年16岁，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读高二，学校食堂高峰期吃饭人多，常常需要排队。高中生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午和晚上常常会感到饿。那时他常常在网上刷到别人开店包装的视频，于是灵光一现，不如自己在学校开家零食铺，不仅自己能吃，还能够给同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他和几位同学合伙，一人投入20块，以100块作为启动资金。售卖的形式非常简单，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他们从山姆进货，有网红零食，像是蛋糕、巧克力、饼干、蛋黄酥、肉夹馍，也有牛奶、果汁等比较健康的食物。拿到货后，当天中午分装、包装，贴上贴纸，上架小程序，待下单后集中送到自提点。黄黄和另外

三个同学轮班，一周工作两天，每天大概40分钟。下单小程序和顾客群一开始的时候，黄黄选择在群里转账收款，到后来发现很难记录谁买了什么，计算价格和统计库存也很麻烦。于是呢，他交了50块钱使用下单小程序，瞬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最初呢，学校并不同意黄黄在学校开店，因为黄黄一度压力非常大，差点就要放弃开店了。后来呢，黄黄和同学主动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沟通，向学校说明开零食铺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并约法三章，最终说服了学校。也是因为这一经历啊，黄黄发现自己更敢于和别人沟通了，就算是面对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成年人也不再害怕。宿舍开店的另一大优势是成本实在太低了，不用付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广告呢就发在学生群里，成本也就降了下来。酸酸呢会选一些性价比高、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款式，尽管起步容易，但开店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很多学生也踩过不少雷。刚开始开服装店时，酸酸在网上拿货，因为贪图便宜，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袋子杂货，有100多件。没想到打开后发现，不仅质量基本都很差，款式呢也非常老气，一批货几乎全砸在了手里。后来呢，每一件衣服酸酸都亲自选款，他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大学生喜欢什么衣服。大家比较追求新衣服，可能就穿个一两次拍拍照就不穿了，性价比也要高，单价100元之内，但质量不能非常次。夏天呢主要做辣妹款，卖59-69一件，冬天的话就保守一点，基础款的毛衣卖得很好，也就79左右，既比校外买衣服便宜不少，自己呢又能赚点小钱。快到年底的时候呢，酸酸还会选择一些红色系有节日氛围的服装，亲自选款虽然耗时长一些，单价高一些，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货卖不出去。偶尔有压货的情况，酸酸会将卖不出去的衣服19.9元2件以盲盒的形式卖出去。宿舍甜品店和宿舍咖啡对黄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拿错东西。黄黄说，我们每天卖出的100多单中就会丢失差不多10单，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打算买一个监控放在自提点，希望可以减少丢失。

今天呢，我们在财富人物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宿舍开店的经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在宿舍开甜品店的小图，目前在广东读大四。其实小图最大的困难是甜品没有办法过夜，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广东，必须当天是做当天卖啊，有时候做得慢了或者是上架晚了，碰上晚饭的饭点也就没有人买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会提前计划购买好食材，每天午休的时候呢花一两个小时制作打包好，这样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售卖。小图的定价思路也颇有讲究，大概是纯利润达到成本的一半，比如一天的食材80块钱，那纯利润大概就是40块钱。280毫升装的盒子蛋糕，它一般卖9块10块，还可以直接配送到宿舍门口，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小鹿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啊，甚至是有外国客人啊找到他，希望呢他把中国的这个元素画在指甲上。其实啊，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开店上，那么有人问了，还有时间学习娱乐和休息吗？其实开美甲店的小鹿啊，他平时每天工作10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读于985高校的他，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啊，参加校园活动啊，有些浪费资源。他说，我觉得学习和工作一样重要，会想办法尽量平衡学习和工作时间，但是开美甲店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考研考公，但这也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学到了一些经营店铺的技巧，学会了宣传，也学会了如何跟顾客沟通。比如之前我比较好说话，就会有顾客让我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再便宜一点。现在呢，我变得更暴躁了，开始前就讲好价格，不同意就不做。虽然以后

后我可能不会靠美甲店为生，但多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也是好的。今天呢，我们讲的最后一位周周来自福建，今年读大二，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工商管理。其实对于开化妆店的他来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才是大学的意义。他热爱化妆，早在老家时就尝试过为陌生人免费化妆。现在呀，他偶尔会在宿舍接受约妆，几十块钱的价格为顾客画一个约会妆、生日妆、日常妆。虽然赚不了什么，但他非常享受为客人化妆和客人聊天的过程。他说，我有次接待了两位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讨论跳槽的事情，我当时很惊讶，我看来这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口中却非常轻松。当时啊，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考研，虽然现在也没有考虑好，但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轻松多了。我家里啊并不富裕，父母会觉得我开化妆店有点不务正业，未来呢，我可能会想去做一份更踏实的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做化妆这件事。刚刚我们说的开服装店的酸酸，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赚钱经历。小的时候，酸酸的妈妈在酒店工作，她会和妈妈一起去酒店打扫房间，那个时候她就会体会到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她都会去做兼职，从事了很多行业，当家教，教小升初英语语文，去夏令营当教官，去服装店当销售，帮客人试衣服试鞋，去自助餐厅奶茶店当店员。他说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老板把大学生当牛马使，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现在自己开店至少不会被打压，工作时间也不用被别人安排，更灵活一些。现在呢，他至少有70%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上，但他完全不觉得开店耽误了学习。他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认真去做，比如我们拍摄影视作业，我就会花端午节假期3整天的时间去做好它。回忆起吃过的苦，酸酸反而非常的感激。他说，我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的吃苦，为后面做铺垫。酸酸用挣来的钱在海南旅行。很多人都说呀，我有商业头脑，但我家人不是经商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比年长的人聊天，喜欢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也喜欢看网上的大 V 去了解现在的现状。最近呢，他通过空乘的面试，他决定先关掉服装店。他说呀，我想先飞那么几年，到处的逛逛玩玩，等存够了一定的小金库，可以承担创业风险的时候，可能会再回来做服装这个行业，开一家线下实体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是往往止步于想法。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有了想法就会立刻去做。我从有开服装店这个想法到着手去做，中间不到一周。我觉得大学生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固住。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只会在学校上课的学生是挺好的，但大三大四后我发现，只要你把思维完全打开，在大学很多钱都可以赚，宿舍服装店只是其中的一种。

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每一位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创造着价值，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呢，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创业者鼓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点赞。当然了，如果在校期间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啊，更多的重心用在学业上。如果时间可以灵活的话啊，才想自己这个创业的事情，我们在毕业之前还是有更多的考虑是怎么学习啊，怎么尽可能的在学校的时间能够用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其实最后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难得的这样的创业机会哈。我们听到每一位创业者的创业分享，积极的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啊，分享他们的经验。其实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各个创业者都会收获满满，为自己的创业之路增添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也希望呢，走出校门的年轻的朋友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失败，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业传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许多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今天我们说的是普通的学生的创业经历，其实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努力，还有不断的创新。希望在我们每一次的相聚和分享当中，都希望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去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发送这个我们的创业故事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您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如果说有投资理财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的节目呢，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舞台。在这里，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所有的创业者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让我们在这个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开启一段全新的财富之旅，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让生活因财富而更加的精彩。

在节目中呢，我们将每天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财富智慧的深度剖析，帮助各位创业者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刚刚我说的五位年轻人、五位创业者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加油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多关心的窗口。今天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是关于有关我们的婚礼请柬应当怎么设计。这个可是婚礼当中啊，我们前期进行准备的时候的一件大事儿哈。哎，说到婚礼请柬的一个设计的时候，有插图的婚礼请柬，可以装饰你的绘画肖像啊，婚礼地点呢，主题设计等等，应该说拥有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来展示你的婚礼了。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想到，哎，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体现我和我的伴侣特定风格的一个设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的加油喜事传和大家和聊一聊啊。如果跳出这个思维的话，你就会发现使用了一点艺术天赋，变回拥有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展示你的

个人风格，有插图的婚礼请柬，装饰着你和你伴侣的绘画肖像，你的婚礼地点主题设计等等，都是你一直在寻找个性化的一个触摸了啊。婚礼请柬有很多种美丽的设计可供选择，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插图的一些婚礼请柬，让你的婚礼从头到尾应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整个的婚礼请柬当中一定要说明细节，向你的客人展示你的邀请会带来什么，邀请可以描述所有的细节，为你的重大活动提供有趣的个性化的一些插图，给你的客人呢一个你婚礼现场的一个轮廓和漂亮的地图，然后呢帮助他们轻松地找到你婚礼仪式的地点啊，这个也得需要绘画功底吧。还有你可以发布一幅肖像画，没有人会问这张请柬是为谁的婚礼准备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你的整个的婚礼当中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肖像画上，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张请柬。还有一个你可以创建一个徽章，你不需要是这个皇室成员才能拥有自己的家族的徽章，从你的婚礼或生活当中啊，你选取一些关键的主题，为你的新家庭打造一个独特的徽章啊。还有在请柬当中你可以加入你的婚纱照了，你的订婚照是不是太惊艳了，把你的婚纱照融入到你的婚邀请函当中哈，然后你做成一个插图，看起来就十分的甜蜜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也是目前我们在婚礼请柬设计当中经常运用的，会有新人的一些婚纱照，会有我们整个的婚礼酒店的一个地图导航，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诚挚邀请的一些温馨的话语。另外呢，我们在婚礼请柬当中你也可以设计一个自定义的绘图，我们喜欢把这些定制的情侣的照片，浪漫而有趣的感觉，也包括你新郎和新娘的一些婚礼地点，在我们的请柬上都要来体现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婚礼请柬可以用水彩画，如果你坚持一个更传统的主题，那我们就推荐这些令人惊叹的水彩插图，以艺术来表现你的场地和优雅的风格。另外也可以来分享你们关系的时间表，通过这些浪漫的描述和你的客人分享你们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里程碑的时刻，从你们相遇的那一天，然后到你们结婚期间的点点滴滴，让大家成为你们爱的见证人啊。这个就是很浪漫了，也是很有心的，我们在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从相识相恋，然后到热恋，到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每一个节点都会有触动你心怀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时间节点，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去体会，用心的来梳理，一定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请柬啊。还有一个你可以放一些有趣的主题，想让你的宾客为聚会兴奋嘛，用一个有趣的主题插图来作为你邀请的一个背景，就会增加客人的兴趣感的。还有就是要展示你的地点了，有一个特别惊人的婚礼场地嘛，给你的客人一个可以窥见婚礼场地的插图婚礼请柬，特色就是你的地点的绘画形象啊。尤其是我们在草坪婚礼设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样的请柬可以给大家来有一些创作的灵感，让我们在体现自己用心用情的来设计你自己的一个婚礼请柬，很有意义的啊。好了，我们刚刚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一些婚礼请柬应当怎么来设计，希望给大家特别是新人宝贝哈，在我们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迸发一些灵感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哈，各位好，我是事事都关心的传口。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寻找众多的一些我们加油喜事的联盟商家能够帮得到你备婚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欢迎大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内容也是跟我们的备婚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要从个人管理的相关方面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我们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你在结婚之前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皮肤状态，提前半年到一年戒烟戒酒。然后提示大家，如果是要身材管理的话，不要突击的健身减肥，容易疲劳影响状态，也可能会损害你的身体。另外呢，脱毛的时候别忘了嘴唇周边像小胡子一样的小唇毛，否则上粉底就显得脸比较脏了。另外美甲的时候您别忘了美脚指甲，七夕的时候新郎给新娘穿鞋会拍到你的脚哦。如果平时不戴隐形眼镜，一定要提前几天开始佩戴来进行适应，否则婚礼当天就很容易流眼泪和戴不上的。还有婚礼前一天洗头，不要当天洗，因为你湿头发不好做造型的啊。还有如果备婚当中啊，我们建议这个关于新郎新娘的父母，哎，我们要给大家在备婚之前做好一些准备的提示了。首先就是婚前一周剪发，不要婚前一天剪发，因为这个水平不好预测啊，理发师的水平真的不好预测。还有一定要提前让老公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否则你婚礼当天的时候全程这个脸就非常的僵硬，感觉像被逼婚了。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对着镜子来练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婚礼前的时候一定要让老公学会系领带，要不然你婚礼当天系不出来真的是很慌张的啊。还有婚礼别忘了给妈妈们请专门的化妆师，因为婚礼当天的时候妈妈们也是仅次于新郎新娘非常出彩的一个角色哈。还有爸爸们的西装最好也买定制的，穿起来比较合身嘛。还有一个就是迎亲的准备环节要给大家一些提示了，务必取下挂着的衣服甚至是内衣，把家里收拾干净，否则你拍照真的很难看的啊。现在一般接亲不上家里接了，都在酒店接，所以说会更好一些。另外呢提示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吃早饭，化妆师来之前自己先敷一片面膜，否则你皮肤干不好上妆。另外你如果不算白的话，一定要提醒化妆师别忘了给脖子和肩膀打上粉底，否则就像安了一个假脑袋。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戒指一定要交给专人单独的保管，现场临时找不到戒指的事儿可不是个个例啊。还有出门之前一定要跟父母多拍几张合影，你结完婚之后你会想到，哎，这个提示真的是很周到，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重要的日子，家人的合影朋友的合影真的很重要啊。另外再来提示大家，就是迎亲环节当中的这个摄影摄像，婚礼当天所有的动作都要比正常的频率要慢半拍的，这样不仅看上去更优雅也方便抓拍镜头。记住了啊，婚礼当天所有的动作都要比正常的频率慢半拍，这样看上去更优雅方便抓拍镜头。我又说了一遍哈、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一闪而过，这个镜头没有抓拍到的话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另外呢一定要嘱咐亲友和伴郎伴娘，无论是在接亲还是仪式，任何时候都要给摄像摄影留出最佳的拍摄位置，也就是说面对新人最正最靠前的位置，不要跟摄影摄像抢位置，容易把亲友拍进去，角度不正也不好看，你拍了之后有的时候会后悔的，翻看照片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遗憾啊。另外呢一定要提醒喷礼花的朋友，哎，等新人走过一米之后再喷，而且不要对着新人的脸喷，要向新人后上方的天空来喷，否则不仅危险拍照也不好看，都
挡上脸了，而且效果特别的不好，还容易出现这个整个的一些礼花沾满了头发或者是礼服上的一种尴尬的情况啊。再来提示大家，迎亲的环节有一些细节的注意，给父母敬茶的水一定要提前晾温了啊，直接倒开水敬茶容易烫到父母的，这个要做心细一点。如果新娘不算很瘦的话，就别要求新娘公主抱自己，穿着婚纱难度很高，真的是很容易摔倒的。我觉得挽着这个新郎的臂弯走出门真的是很优雅的一件事儿哈。另外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仪式准备的环节也要给大家有一个专门的提示，比如说你仪式前三分钟要找专人守住宴会厅的大门，让迟到的宾客稍等一等再进去，否则你们上台的时候还有宾客在 T 台上走，就会影响氛围和拍摄了。很多人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有的时候你开门的瞬间本来是要新娘的，结果一个宾客进来进入镜头，真的很不好，很影响我们的氛围感的。还有就是在仪式期间的时候，要提示大家走路的时候你这个婚纱别提得太高了，稍微提到脚面就可以了，千万提防踩到婚纱。另外爸爸把你交给新郎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急着跟这个新郎走，别忘了拥抱一下爸爸，否则他会很失落的。还有提醒

伴郎伴娘随时和新人保持半米的距离，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站在新人之间，否则拍照真的很尴尬。还有仪式期间要把手机关掉，或者是交给伴郎伴娘保管，否则中途来电很影响你的心情和流程的。另外也要提示大家，新人入场或者是退场的时候，最好一定不要有人在撒花瓣或者是喷花，影响摄影摄像的拍照，而且红纸落在白纱上真的是不好看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婚礼当中的一些细节提示，希望各位能够用心倾听。另外呢，再提示大家一下，仪式结束的时候穿主纱的时候，一定别忘了跟父母老公伴郎伴娘拍几张合影，否则一张穿主纱的合影照片都没有拍，一定会很遗憾的。你可以在仪式前或者是敬酒前来进行一个拍摄啊，因为我现在很多新人都是整个的婚礼当中是最少三套服装的，敬酒之前强迫新郎吃一点东西，否则你空腹喝酒真的很容易醉，也很伤胃的啊。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最清醒最完美的状态，完成婚礼当天的所有流程。这就是给大家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我们很多的新人在备婚期间啊，他们的一些亲身感受之后总结出来归纳出来，很干货，很有实用性。所以说无论在备婚的每个环节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来听这一档专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们都会随时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同时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愿意为我们的新人提供服务，包括我们的一站式的婚礼酒店呢，包括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呢，包括我们的摄影摄像婚纱照，包括婚纱礼服的租赁，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呀、婚车呀、鲜花啊等等等等，都会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各位能够备婚愉快。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倾听，再见。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欢迎大家每一期节目当中都来随时关注，随时收听，随时参与。我们的参与方式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欢迎大家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公众号上随时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跟疼痛有关的一个话题，而且是主题就叫做镇痛起搏器，脊髓电电刺激助力减轻疼痛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朱民伟，欢迎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朱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朱主任哈。朱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朱主任啊。朱民伟主任呢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临床神经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功能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调控联盟理事。朱主任在临床上擅长脑起搏器DBS 治疗功能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帕金森病、特发性的震颤、肌张力障碍等等，还有顽固性癫痫的外科治疗，还有脊髓电刺激 SCS 治疗疼痛，还有植物人促醒糖尿病足等等啊。朱主任，你看我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聊过帕金森对吧？我们也聊过顽固性癫痫的外科治疗，但是今天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叫脊髓电刺激，是不是也是在您功能神经外科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治疗疾病病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主要就是这个脊髓电刺激的设备也逐渐在国产化嘛，
0: 嗯，
1: 国产化，所以那个这个先进的技术的疗效在临床上也就是越来越获得认可。
0: 这个脊髓电刺激，说的直白一点哈，我上节目之前还跟您说，是不是就是用一个机器刺激那个脊髓，然后达到它镇痛的一个效果？
1: 是的，是的，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就是，是电极嘛，机器，就类似于心脏起搏器，你肯定是要有一个电池，
0: 对，
1: 电池需要连出去一根电极，
0: 嗯，
1: 电极它就是末端有这些触点，这些触点就是能发放电流，
0: 哦，
1: 它的电池供电，电极的末端就是释放电流，然后这电流就是刺激以后来就是缓解一些症状，来治疗这个疾病的目的。
0: 哦，那治疗这个疾病的目的，临床上您在应用这一项这个方法的时候，它主要治疗，的病种都有哪些呢？
1: 嗯，现在就是说，公认效果最好的就是这个，疼痛。
0: 疼痛。
1: 疼痛，对。有些老年病人像得了那个带状疱疹，是吧？带状疱疹其实80%可能用药以后就是，好转了，不会遗留这些后遗的疼痛。但有20%的病人。就是10个中间相当于有2个
0: 叫后神经痛，
1: 对，就叫带状疱疹后遗痛。
0: 后遗痛，
1: 对对对，就是怎么用药怎么治疗都效果不好。
0: 哎呀，挺遭罪呀。
1: 对对对，非常遭罪。这个而且这些就是老年人特别多，自身抵抗力下降，是吧？还有就是一类疾病，就是糖尿病足。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足它也会出现这个下肢脚，就是这种疼痛，是吧？特别遭罪。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治疗。包括那个脊髓损伤，因为现在就是车祸啊什么的，包括那个交通事故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多嘛，脊髓损伤以后也会产以这种
0: 疼痛，
1: 下肢的疼痛。对对对，就是最常见的就这几类疼痛。
0: 最常见的就是带状疱疹的。

0: 后遗症、糖尿病足的治疗、
1: 脊髓
0: 的
1: 损
0: 伤。
1: 对，还有啥？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说完，就是说
0: 腰椎
1: 有些做完手术以后，就是后遗痛。
0: 啊、
1: 哦，对对对，叫腰椎术后的一个疼痛综合症，用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您指的是腰椎做了手术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疼。
1: 它这个发生的概率应该在也是在10%到20%左右。
0: 我会存在。
1: 对对对，有的人就是用药效果反复不好，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干预。
0: 哦，
1: 因为现在这个疼痛是这样的，就是在医学上我们有。生命体征，生命体征就是一个病人，假如到了我们医院，我看他就是说现在这个基本状态，就是靠四大生命体征来就是判断他现在一个基本状态，一个是就是血压是吧、还有呼吸、脉搏，还有就是那个体温，对啊，这四个指标基本反映了就是说现在这个疾病的一个状态，但是。往往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尤其是国外把这个疼痛列为第五大生命体征。
0: 哦，
1: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这个疼痛有时候真的疼起来的时候是特别困扰生活，也就是影响一个人的日常工作的，所以现在就是已经把这个疼痛提高到这么一个程度上了。
0: 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对，第五大生命体征。
0: 其实有的时候以前医生说疼的最直接想到就是牙疼，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就那种疼痛感，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各种疼痛其实挺折磨人的，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会讲各种疼痛可能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些疾病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慢性疼痛，其实也挺折磨人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种脊髓电刺激术，它是属于一种微创治疗吗？
1: 是的，是的，一个微创治疗。
0: 就是小切口，甚至于这个，
1: 甚至有的，因为他现在脊髓电刺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就所谓的叫穿刺电极，穿刺电极是他那个电极就跟就是一根很细的丝都不用做术，直接穿进去就行。
0: 他
1: 不用。还有一种方法是啥？还有一种方法叫外科电极，它跟一个片状似的，片状长和宽差不多是2×2×5厘米左右吧。它只要开个小口给放到脊髓后面相应的截段。现在主要是这两种电极，一个穿刺电极，一个叫外科电极。
0: 穿刺和外科。
1: 对，无论是穿刺还是外科电极，它都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
0: 大家有的时候听起来的时候觉着好像，哎，这个好像离我们挺远一些，可能是有的时候特别疼痛了，或者是特别难以忍受了，大家才去进行治疗的。临床上是不是这样？患者特别常见。
1: 是的，是的，而且往往就是需要我们外科干预的时候，往往就是说是那个用药效果
0: 不好，
1: 用药效果不好，对
0: 对
1: 对，他自己还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治疗，这时候就是说可以采用这个也算一个新的技术吧。
0: 脊髓电刺激。
1: 脊髓电刺激
0: 在临床上应用多久了？
1: 咱们国内应该是在最近5年左右吧。
0: 近五年。
1: 对，也是近五年开始。其实在美国它相对来说比较早的，应该能有将近能有10几20年了。
0: 美国20年左右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咱们现在整个就是医学发展还是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嘛，只能说是就是说越来越向西方发达国那时候所谓的发达国家靠近嘛。
0: 但是我们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你这个脊髓电刺激可能离我们挺远的，其实不远。
1: 其实不远。
0: 你看你刚才说那些疾病，带状疱
1: 疹
0: 的后遗症，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不知道，他会不知道这种方法，
1: 是
0: 我是这么理解。
1: 是的，他不知道。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身边如果有带状疱疹的话，他们一般的来说就是抗病毒治疗。
1: 对。
0: 然后呢？
1: 激素
0: 对。
1: 激素、维生素，就这些。
0: 对对对对对，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过这种疼痛治疗。如果真的知道这种，哎，他如果就拿带状疱疹来举例的话，他如果这种采用外科治疗的话，比如说脊髓电刺激，他治疗的周期会有多长？然后他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遭不遭罪？一般的话，的费用又有多少？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做一个普及？
1: 可以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就是说80%的病人他是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是治疗是有治疗是不会遗留这种后遗痛的，但往往就是困扰剩下的20%的病人，他这个疼起来是非常非常遭罪的。我那个昨天还接诊了一个病人，他就是现在晚上睡不着觉嘛，疼的。就是转翻身在床上，而且那个白天也就是说非常非常痛苦，就是严重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焦虑的倾向，焦虑跟抑郁，是吧？就是说，这20%的病人，就是采用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但是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是在3个月之内，尽量别超过半年，他有个时间那个，他有个也有个时间节点。

0: 就是，
1: 三个月之内，
0: 对，最好
1: 哎
0: 在
1: 呀，
0: 三个月之内，
1: 那我
0: 对。
1: 觉得三个月之内有很多人有的时候想不到这个方法，所以我说我们觉得普及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
1: 三个月之内叫最佳治疗
0: 最
1: 期，
0: 佳治疗期
1: 啊，
0: 最好别超过6个月，最好别
1: 三
0: 超
1: 到
0: 过
1: 六
0: 半
1: 个
0: 年。
1: 月
0: 对，
1: 之
0: 超过
1: 间，
0: 半年的话，就是疗效会大打折扣的。
1: 啊，明白了，
0: 对，因为它时间一长，它这个神经它有个可塑
1: 受
0: 性嘛，
1: 损，
0: 对对对，它就受损到一定程度就很难恢复了，
1: 哦，
0: 很难恢复了。
1: 嗯。
0: 它这个常规的方式就是说，手术的过程它都清醒的，它往那手术台上趴在那，然后我们就从后背把这个电极给它穿进去，穿进去以后在手术台上它就能感到有没有效果的。我们一通电，它会感觉就是麻酥酥的，很温和的这种感觉，直接把这个疼痛的感觉覆盖掉了。对的，然后我们也会跟他沟通，你这个效果满不满意？他又说满意的话就可以了。然后在病房就是连续刺激7天左右，这个电
1: 7天左
0: 去
1: 右。
0: 一周左右，对，这个电极就可以直接拔出来了，拔
1: 哦，
0: 出来了，
1: 你这个在
0: 他
1: 病
0: 就
1: 房
0: 慢
1: 里
0: 慢，
1: 连续刺激是怎么刺激？就是每次都有通电吗？
0: 对，他有个电池盒，就是接在电池盒上，就持续不断的给他供电，他那个电流非常微弱。就是让他有一种类似于麻酥酥的感觉，就是把他的疼痛的信号覆盖掉了。
1: 就
0: 对对对，然
1: 我
0: 后
1: 要
0: 刺激
1: 是
0: 一周以后，他的疼痛就基
1: 就
0: 本
1: 没有了，
0: 就80%、90%嘛就没有了。
1: 那我
0: 对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有点像那个针灸似的，扎上针之后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0: 的。
1: 类
0: 也类似
1: 似。
0: 吧，类似，对，相当于是类似的，
1: 是这样治疗，那治疗周期也不是很长啊，就
0: 对。对，
1: 是
0: 一
1: 一
0: 周
1: 个
0: 左右。
1: 小小的微创，
0: 是的，
1: 算是小
0: 是
1: 小
0: 的，
1: 微创手
0: 是的，
1: 术，
0: 是的，是的。
1: 时间做的手术时间长吗？
0: 半个小时到一个
1: 半个
0: 小
1: 小
0: 时
1: 时
0: 吧。还
1: 挺
0: 可以，
1: 快的。
0: 因为只要它还取决于每个人，就是脊柱里不一样嘛，因为它毕竟是要从脊柱里面的缝隙穿进去的。有的人脊柱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你就穿的时候可能
1: 慢
0: 会
1: 一
0: 有点
1: 点，
0: 难度，就慢一点。对对对，对对
1: 这种技术在临床上应用的，你就说国内已经5年多了，是不是？其实，在我们医
0: 有
1: 大
0: 的。
1: 一的临床上，已经用的很熟练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是在疫情期间，那时候是应该
1: 二一，
0: 零零年那时候就开始。
1: 00年，
0: 对，开始在陆续在做这个，开展这个工作。
1: 患
0: 对，
1: 者一般来说，他是怎么认识到这种治疗方法的呢？就叫做脊髓电刺激这种
0: 对，
1: 治
0: 有
1: 疗
0: 的
1: 方
0: 主
1: 法。
0: 要就是说，一般就诊于疼痛科啊，或者就是皮肤科啊，然后我们也尽量跟疼痛科、皮肤科医生去保持一个必要的沟通。如果就是说后期他用药以后实在没有效果，而且还挺困扰他，就可以上我们外科来咨询一下、评估一下，看看这种方法适不适合。
1: 对，我觉得这个得推广。
0: 是 的，
1: 我
0: 是
1: 说
0: 的，
1: 的推广就是什么呢？就是临床，你看我们医疗技术发展很快的，它的一个发展和变化，对于患者来说是个福音。但是很多人还是脑袋当中就是那种固有的传统治疗方
0: 是的，
1: 式，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啊？所以说，无论是接受新鲜事物，还是通过某一些渠道知道这种治疗方
0: 是
1: 案的
0: 的，
1: 话，我觉得对于他扩展他个人的个体化的治疗方式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对。
1: 大家今天呢，通过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可以了解到脊髓电刺激助力减轻疼痛，这是我们的主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脊髓电刺激这种临床治疗手段有一个
0: 对，
1: 新的认知。
0: 是的，是的。
1: 它归属于神经外科，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医大一功能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朱明伟。您在临床上也是做这个主要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是不是？
0: 这
1: 也
0: 就
1: 是应
0: 一
1: 用，
0: 步一步，对，也
1: 一步
0: 是
1: 一
0: 需
1: 步
0: 要
1: 摸
0: 摸索
1: 索。
0: 啊。啊，对对。
1: 挺好的。
0: 还有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糖尿病，因为现在
1: 糖尿病
0: 糖尿病
1: 族，
0: 特别多，对。对，这个其实大家也就是说，可以就是了解一下这个疗法嘛，因为
1: 糖尿病族是指他到了末梢的时候，就是没有循环或者感知不到了，
0: 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您刚才说的一个末梢循环和感知，其实它就是
1: 核心，
0: 两个核心。对，糖尿病其实它就是影响，第一个核心就是所谓的叫神经病变，第一个核心神经病变导致它啥样？导致它就是说感觉到这个，疼痛，叫神经病理疼痛，是吧？就是感觉这个腿是火烧火燎，或者那个针扎似的，疼痛难忍。这就是因为糖尿病它就影响这个神经嘛，是吧？神经病理性疼痛是一大核心。第二个核心就是说微循环受影响，就是它末梢的那些小血管已经闭塞掉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脚有时候会变颜色，甚至发黑，甚至到
1: 叫
0: 最后
1: 坏疽，
0: 坏疽溃烂，
1: 对，
0: 溃烂。这时候就是一看，首先它的正规治疗肯定是需要，也是需要通过就是血管外科来就是解决大血管的问题，但是经过就是说。

0: 就是正规的血管外科治疗，有时候它这种末梢的神经跟末梢的血管，它是改变不了的，是吧？这时候也这个方法也是有效的，
1: 也是有效的。
0: 也是有效的，
1: 其
0: 对。
1: 实您说到这个糖尿病足的时候，就想起来了一位好朋友啊，他是什么呢？糖尿病，然后呢，他泡脚的时候，下脚那个脚盆是电子的那种，又出现了故障，
0: 故障，
1: 所以说
0: 他
1: 那个
0: 感受
1: 温
0: 不到
1: 度
0: 那
1: 是
0: 个，
1: 很
0: 对，
1: 高，他感受不
0: 感
1: 到。
0: 受不到，对
1: 最
0: 对，
1: 后的时候，哎呀，就是可可怕了，
0: 可可
1: 就
0: 怕，
1: 是
0: 对，
1: 两个脚
0: 他
1: 就
0: 就不愈
1: 烫
0: 合
1: 的，
0: 了，
1: 就不愈
0: 是不
1: 合，
0: 愈合，
1: 本
0: 对，
1: 身他就不爱愈合，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很久很久才康
0: 是
1: 复，
0: 的，是的，
1: 一直拄拐。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说，我觉得这一块儿，就是说很多人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
0: 并
1: 症。
0: 发症，对
1: 对，
0: 对，这个
1: 就
0: 脊
1: 这
0: 髓电刺激就是来解决刚才那两个我所说的核心症状，
1: 核心症
0: 一
1: 状。
0: 个它就是神经病变的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可以给
1: 啊、哦。
0: 它阻断掉，还
1: 啊、
0: 有一个它能使就是那些就是所谓就是闭塞的，就是狭窄的血管狭窄的就是小血管给它扩张起来，所以是有助于它恢复这个血供的。
1: 或者是神经的感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种方法，你比如说糖尿病足的这种治疗，叫脊髓电刺激嘛？那
0: 对。
1: 它是也是在腰部吗？
0: 是的，
1: 也都是
0: 对。
1: 在这一个位置。
0: 下肢嘛，下肢对。对，
1: 哦。
0: 也在腰部，对。
1: 哦，它是阻断它的这种疼痛感了之后，是对于它的末梢循环也有一个同时的改
0: 是的，
1: 善。
0: 是的，它能扩血管，
1: 哦，
0: 把
1: 还
0: 那个
1: 能
0: 末
1: 扩
0: 梢的血
1: 血
0: 管，
1: 管。
0: 对对，扩张。所以做完这个手术，有些人就感觉，因为他这个下肢糖尿病，他经常感觉不到这个。下肢是温暖的，就是皮肤是凉的嘛。做完这个手术，就过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皮温会
1: 有
0: 上
1: 温
0: 升，
1: 热感
0: 有温热感，对，而且疼痛感会减轻。
1: 哎，在您
0: 是的。
1: 临床上，就是糖尿病足的患者能够多大占比？现在就是用采用这
0: 就
1: 个
0: 不多，
1: 治疗
0: 现在
1: 方
0: 不
1: 式
0: 多，
1: 不
0: 因为现
1: 多，
0: 在可能老百姓对这个，
1: 不认知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对，认知相对
1: 那
0: 来说
1: 你
0: 比
1: 说
0: 较
1: 糖
0: 少。
1: 尿病足的话，他要是想要这种方法的，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也是最佳治疗时期？你刚才说是3个月到6个月之间，指的是带状疱疹。
0: 对，
1: 但是对于糖尿病足来说，很多人可能是感觉到了脚底下末梢循环不好了，然后这个没有知觉了，那这个时候就要采用这种方法呢，还是达到一定的程度
0: 他也
1: 呢？
0: 是得，也是到，也是得到一定的那个吧，因
1: 他
0: 为
1: 是不
0: 他，
1: 是有一个手术的成熟期？
0: 就是说，在经过就是血管外科治疗以后，因为血管外科可以就是通过什么，通过什么就是扩张，对，扩张那个血管。还有就是说做一些那个搭桥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让它大血管先就是
1: 畅通起来，
0: 畅通起来，对对对。但后期以后，一般就是说他们做完以后，有一部分就是将近30%的病人会再狭窄，到时候那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病人的下肢啊，他因为糖尿病足这个它也分不同的期，是吧？一共是5个期嘛，就是你像。你像那个什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溃烂啊什么，它基本是到第5期了。其实它就是有那个皮温的变化，包括这种出现就是小的那个点，对吧？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在3期之前，就是最好就是说，
1: 采用这种方
0: 采用
1: 式。
0: 方法，对，它很有可能就是说至少能延缓这个疾病往下发展，甚至有可能就是说你一开始已经到4期了，它呢做完手术能到3期，3期做完能恢复到2期，对对对，
1: 就进阶也不错呀。
0: 是的，是的，
1: 那
0: 所以
1: 这
0: 是
1: 个
0: 个很
1: 具
0: 好的
1: 体的
0: 方
1: 糖
0: 法。
1: 尿病足是几期？1、2、3、4、5，你得看看
0: 糖尿病
1: 内分泌
0: 足，
1: 科。
0: 对对对
1: 内分泌科的老师，你去问一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一般的来说，就是糖尿病足，如果得了这种就是并发症的话，他先从什么症状开始？就是让大家有个警惕性。比如说，您是那个神经外科，
0: 对对对
1: 我
0: 对，
1: 应该问那个内分
0: 内
1: 泌
0: 分泌
1: 科的
0: 科
1: 老
0: 的，
1: 师。
0: 对，
1: 不管怎么说，你就要是泡脚的时候，你感觉的温度好像是总是不变化，或者是没有那么灵敏，但是温度已经很高了，你
0: 很
1: 就要
0: 高
1: 小
0: 了，
1: 心一
0: 对，
1: 点了，是
0: 是
1: 不
0: 的，
1: 是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及时的就诊。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我也特别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联合会诊。
0: 是的，
1: 就是有
0: 是
1: 的
0: 的，
1: 时候联合会诊会帮大家，就是在解决方案上会多了一个思路，
0: 多了一个思路，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病程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这个镇痛起搏器脊髓电刺激助力减轻疼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 功能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朱明伟和大家在线交流。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神经外科的这个情况，都可以随时来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互动了哈。虽然我们讲的是这种镇痛有关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神经外科的治疗范围还是很广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朱主任，主要是帕金森病啊、特发性的震颤呐、肌张力障碍啊、顽固性癫痫的外科治疗啊，还有一些植物人促性糖尿病足等等啊，脊髓电刺激究竟怎么来帮助大家？为什么会选到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们每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世界镇痛日，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镇痛的目的，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叫第五大生命体征，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
0: 是的，
1: 和是这个生活的一些体会嘛。87997399，涉及到神经外科问题，涉及到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病种，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好不好？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马上来跟大家聊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朱主任，我们刚才说了脊髓电刺激，你看助力这个带状疱疹疼痛，助力糖尿病足的这些疼痛是吧？在临床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认知和了解，然后呢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建议一下有这方面的治疗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是不是。其实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您提到了四种疼痛临床上应用比较多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脊髓损伤，还有腰椎后遗痛。您说到的脊髓损伤也刚才提到了，大部分是外伤或者是车祸
1: 是
0: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是不是。
1: 对，
0: 脊髓损伤其实对人的身体来说真的是很痛苦的。
1: 是的，
0: 有的可能治好了就有了感觉有知觉了，治不好了可能下身会瘫痪。
1: 瘫痪，对对
0: 对
1: 对。其实这个脊髓电刺激就是说对于这种脊髓损伤导致的疼痛
0: 啊，
1: 效果也是非常确切的。
0: 嗯，
1: 而且现在也就是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嘛，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啊，都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就是说这个脊髓对于这种瘫痪，当然肯定不是说100%完全的，那可能是效果肯定是不会理想
0: 啊。
1: 如果就是说他那个没有到彻底瘫痪，对他这种就是
0: 脊髓的
1: 截瘫的脊髓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是吧？因为咱们正常现在从医学上考虑，就是说假如这个脊髓里其实神经它就相当于电缆嘛，咱们正常呢每个人可能就是说有70%的电缆在正常工作，有30%是休眠的。像如果这个脊髓这条传导通路损伤以后，通过这个脊髓电刺激的方法，能把那休眠的30%
0: 激活，
1: 重新激活起来。
0: 哇，这挺好啊。
1: 对，所以说对于现在认为就是说对于这种那个就是瘫痪的病人，只要不是彻底完全瘫，完全就是脊髓断了这种，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
0: 那很多人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自身的这种再造和求生的这种能力。
1: 是的，是的，就是给了一点储备。
0: 对，
1: 这点储备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给他激活。
0: 就像我们那个视力储备似的。
1: 是的。
0: 就他这个储备有需要的时候，你启动它，它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没有需要的时候，
1: 它
0: 永远有这个储备，是吗？
1: 这也是这两年就是说，非常非常火，非常那个研究的非常热的一个点
0: 啊。
1: 现在甚至有人就是有人也就是说得完脑卒中，刚才你说的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以后，他这种肢体会出现一个瘫痪嘛，就是瘫痪。现在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个方法，因为你最后可能康复到进入一个平台期了，他的肢体已经没有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了，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促进他就是那个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0: 叫脊髓电刺激哈。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于这个患者来说还是可以，就是更多的去研究它，
1: 是的，
0: 更多的去学习它， 是吧。
1: 是，
0: 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神经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朱主任啊，来自于医大一功能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朱明伟，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神经外科我们都可以来探讨交流，是吧？你刚才说到了它是一种微创手术治疗的一些疾病范围，还有一个就是腰椎后遗痛的这块。一般的来说，老百姓在生活当中，你像颈肩腰都是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用这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您说到的腰椎后遗痛，一般来说是手术之后的后遗痛，是不是？它跟带状疱疹有点类似吗？
1: 它就是说在发病机制上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你带状疱疹它是这种病毒侵袭神经嘛，是不是？但这种就是腰椎术后疼痛，现在就是说，机理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的确有就是说10%到15%的病人做完腰椎手术，因为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非常常见的，他可能把这个腰椎就是间盘啊那些就是取出来以后啊，就是下肢可能有的疼痛大部分能缓解，但有刚才说的10%到15%的病人，他就会出现这个疼痛加重，疼痛加重，你一拍片子一看，就是说手术做得很漂亮，但就是有这种就是术后疼痛加重的解释不清。对对，比例不高，能占15%左右。但这些病人也非常非常那个痛苦。
0: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种脊髓电刺激来解决
1: 这个问题。对
0: 哦
1: 对
0: 哦哦。 其实有的时候根据患者临床上的一些情况，如果我们各个科的医生哈，或者是涉及到的一些病种的一些医生能够更好的更了解掌握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技术和手段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因为他们
1: 这
0: 消息希望是广为传知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哦，好的好的，这四种疾病我们基本上就讲到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嗯，能够在有一些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认识到这种脊髓电刺激的临床上的一些医疗技术的应用哈，
1: 嗯，
0: 其实你看很多人说，如果应用这种的话，它适合的是这种疾病，但是我也很担心，因为这种疾病到底有没有风险？
1: 嗯，
0: 因为说到脊髓的时候，你碰好了可以，碰不好了可能会存在着另外的方向，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嗯，这就涉及到你在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这个设备啊，或者是技术的成熟度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是这样的嘛，它我刚才咱们也说，它就是本身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0: 嗯，
1: 它的风险可以说，嗯，非常非常低，因为咱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脊髓它就是神经嘛，是吧？神经就类似于咱们那个吃的那个豆腐，其实就相当于那个豆腐，是不是？它很娇贵，
0: 嗯，
1: 但是这个电极刺激它不是直接就是说需要作用你脊髓上，对，
0: 不是这样的。
1: 它在脊髓外面，咱们正常脊髓它是被一层
0: 膜，
1: 对，叫这层叫硬脊膜，
0: 硬脊膜，
1: 对，哦，脊柱的脊，硬脊膜，这层膜很厚，
0: 哦，
1: 我们刺激是在这个硬脊膜外，
0: 哦，
1: 所以它不直接是那个
0: 作用于脊髓，
1: 作用脊髓，对对对，哦，它是放在硬脊膜外的，
0: 哦，硬脊膜外，哦，
1: 对对对，所以它对脊髓没有一个直接就是说。直接损害的作用。
0: 明白了，它有一层屏障。
1: 对，它有一层屏障，我们是在这个屏障外刺激。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哦，而且你们在用的时候也是患者完全清醒的状态之下，一点点的来试。
1: 一点的试，对。
0: 对
1: 对，让他体会那个体会，就是说把他那种疼痛的感觉给他覆盖掉。
0: 啊，也就是说它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
1: 是的，是的，
0: 哦，或者是甚至于不用大家那么担心的那种，
1: 不要那么担心，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也会想，哎，我如果用你这种脊髓电刺激的话，那我用完了当时可能会有感觉很好，
1: 嗯，
0: 它到底后续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身体产生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1: 这个其他的副作用就是，嗯，因为这个东西是穿刺嘛，穿刺的话就是它有一些就是出血的风险，
0: 哦，
1: 但只要我们术前一般都会看一下病人的凝血功能啊，
0: 哦，
1: 是不是？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感染的风险，
0: 哦，
1: 对，因为它这东西毕竟是个异物，你传到体内，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一些抗生素来预防感染，是吧？还有就是保证一个就是无菌的一个
0: 操作
1: ，对。哦，像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带状疱疹的这种临时刺激，这个电极尽量不超过2周，一般在1周左右，因为时间越长的话，它感染的风险就会上来，但是也一般1周就能解决问题了。
0: 哦，嗯，哦，
1: 所以总体来说，它是安全性啊，还有都是非常高的。
0: 嗯，这个请大家放心。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现在做这个，无论你提到的带状疱疹啊、糖尿病足啊、脊髓损伤啊、腰椎后遗痛啊，
1: 嗯，
0: 一般的来说，一年能做多少例？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这个
1: 十几二十多个，
0: 十几二十多个，
1: 量不多，对对对。
0: 嗯嗯，大家对于这种认知还是在慢慢的去掌握，
1: 是的，是的，
0: 慢慢的去认知，
1: 需要就是老百姓接受，需要有个过程嘛。
0: 对
1: 对，我们宣传也需要有个过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一点点来。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冰城医生可以了解到最新的临床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可以了解到目前我们在治疗手段和治疗方式上的一些创新壮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可以了解到哪一些病种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方法，大家在神经外科有一些疾病的情况要咨询了解。

0: 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我觉得通过今天我在一半节目进行一半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就是神经外科，就是这种脊髓电刺激可以针对带状疱疹、糖尿病、脊髓损伤和腰椎后遗痛、我觉得这四个疾病我记住了、我就今天这个学习就可以说是赢了一半了，是不是？慢慢来，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朱主任，你看通过您刚才非常形象的一个讲解，我们也认识了脊髓电刺激的这种临床上的治疗方式，然后呢也知道它适合的病种了。但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临床上应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脊髓电刺激疗效的改变的一个情况？有的人可能会非常好，有的人可能会不是这么特别的明显。怎么能预测这个疗效？就是说患者在做这个之前的时候，他也做到心中有数，他才会踏实的去接受这种治疗。
2: 就是拿刚才那个糖尿病族的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就是先，我刚才说嘛，先可电击它有分两种，一种是穿刺的。就是、
0: 一种是外科电击，
2: 对、
0: 嗯、
2: 就是我们先可以用这个穿刺电击给它放进去、
0: 嗯、
2: 放进去然后刺激一周，让病人自己体会，就是说我这个电流给他刺激的时候，他这个糖尿病族这个脚的疼痛是不是、嗯、缓解，还有测他的那个皮温，他自己就有体会的是不是皮肤感觉有温暖的那种感觉、
0: 嗯、
2: 是吧、嗯、如果这个疗效他确定满意，我们可以就是说再就是给他放永久性的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起搏器嘛，可以给他放到体内、
0: 啊、
2: 对对对，就是那个电池啊、哦、可以理解成电池或者那个什么电池或者起搏器，其实它就是一个起搏器，其实也是
0: 这种叫镇痛起搏器，
2: 对，镇痛起搏器，对
0: 啊、我明白了，就是相对来说就是预测的这块，因为我觉得医生是个行业是特别严谨的一个行业，在所有做什么事情之前要进行充分的评估、
2: 充分的评估
0: 全面的检测，
2: 对，
0: 然后才针对性的给患者来进行一个方案的使用，
2: 整个方案选择、对，
0: 所以说这一块呢大家放心，我觉得推出了就有它的道理，然后临床上国内在推广的时候，我觉得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帮助患者来解决问题、因为你解决问题解决的好的，它的市场前景才会有，
2: 是的，
0: 是不是？
2: 是的。
0: 87997399，神经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朱主任。其实现在你要说到了这种国内开展这种手术的一些形式，还有在国际上，您刚才说这种手段已经应用了20年左右了，在国内5年多的应用了，就是患者的认可度怎么样？
2: 患者的认可度现在也是在逐渐的提高嘛。因为任何一项新技术，它从没有到有到被大家广为认知
0: 接受
2: 、肯定是要有一个就是一个过程的，包括是病人的数量，还有是大家的认知度，包括各方面宣传，是吧？其实在国外它这个东西在美国它已经很早就应用这个东西的，咱们国内应该也是说在这，其实在5年前它也有了，那时候也有了，对，那时候因为它这个设备费用啊非常非常高
0: 啊、
2: 而且那时候这个设备没有国产化，
0: 嗯，
2: 现在就是说随着国产化，国产有好几个那个好几个就是那个公司在做这些那个电机，做这些这个起搏器、所以就是说可以说离咱们老百姓越来越近了、也就是响应号召嘛，那个健康中国是
0: 对对 对，
2: 因为它的确能解决很多问题，就刚才我说的一个就是个糖尿病族，这个量非常非常大，是吧？最后就是这种有家里有糖尿病的患者往往是这个下肢啊真是非常那个什么，非常遭罪，
0: 是吧？
2: 如果老百姓就是说对这个疗法就是逐渐接受以后，能解决他们很多的那个痛苦，
0: 是吧？
2: 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0: 但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它得分级，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就是你看你这阶段，
2: 最好在三期之前，
0: 三期以内。
2: 对对对。
0: 嗯，我建议大家就是时刻关注自己病情的发展和变化，对于每个人来说，对你自己也负责任。然后你在治疗手段和方法的过程当中，你下一步也要考虑如何来应对嘛，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讲到了脊髓电刺激这块哈，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总会出现这种科幻大片儿那种感觉哈，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往那个人的脑子里会植入一个芯片。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请了很多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我记得好像是有往的这个胸部啊，包括心脏是吧？
2: 对，
0: 包括我们的帕金森，包括我们这个你看今天又讲到了镇痛起搏器，就是在整个这些产品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那种脑机接口，就跟这个有没有关？脑机接口就是大脑和机器的这个接口，是不是就是起搏器起到了一个纽带的作用？
2: 是的，是的，就是真是这样的。其实那个脑机接口，因为尤其是从去年吧，还前年，就这两年吧，应该说是大家可能听到的报道也越来越多。
0: 嗯，
2: 因为国内有已经有不少公司在做这些那个什么，包括科研院所在做这些工作，他就是要帮助以前就是站不起来的人重新站起来嘛。是吧？他因为他就跟您刚才说的，他第一个他需要采集大脑内的信号。
0: 嗯。
2: 是吧？咱们其实你这个我这个手想拿筷子或者端起这个碗，这个信号都是由我大脑发出传到脊髓，脊髓再通过就是上肢的这个神经，到这个手，是吧？大脑发出一条指令，这个信号通过脊髓传到手臂，手再来执行这个动作，但往往就是。就刚才说的那个脊髓损伤，他就瘫痪掉了。假如颈髓损伤，他这个手和脚是动不了的。他没法行走，这个手没法动，那怎么办？我这信号我可以给他采集起来，就植入芯片。现在这个信号，我这个手动，我想拿这个杯子，他这个大脑的他形成这种意念，他有对应的一些信号，就把这个信号采集起来，通过一个外置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脑机接口的一个装置。脑机接口的装置，然后它再通过刚才这个就是脊髓，类似脊髓电刺激的脊髓片，来放到这个手啊，现在主要是下肢，放到就是那个腰那个地方
0: 啊，
2: 胸腰段那一块，是吧？就是大脑说我要行走了
0: 啊，
2: 这个把这个信号采集起来了，然后脑机接口把你这个信号转换成就是电的冲动
0: 啊，
2: 控制这个脊髓电刺激起来
0: 啊，
2: 来达到行走，这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终极目标吧，包括你那个，你手要不能动的话，我想拿个苹果是吧？大脑产生一个意念，但的确他的手动不了啊，是吧？但刺激这个就是把这信号采集出来以后，脑机接口就会把这信号控制这个手，因为它这段神经是好的，它只是说中间这个断了，是吧？断了的话，那我就把它绕过去嘛，绕过去放到让这个机器来取代你这个。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就是
0: 朱主任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 AI 机器人什么这一类
2: 的，是
0: 不是？
2: 是的，其实未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也是一个方向。对，
0: 我相信这种方法，或者是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创新。
2: 是的，肯定的，对对对，因为现在国家投入非常非常大，这个东西。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我们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之间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入直播间进行一个科普，这个科普呢包括大家对于健康认知的不断的提升，临床技术应用的一些最新的方式方法，还有大家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一些误区，还有一些问题给大家及时的一个答疑解惑，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在健康之路上更好的能够了解自己，认知自己，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方法，是不是？我们的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一个就是关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随时在上面留言，然后我现在已经打开微众公众号了，随时可以看到您的留言是什么，我们及时请教哈医大医院 功能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朱明伟。今天我们重点讲的是镇痛起搏器脊髓电刺激助力减轻疼痛的这个话题。它适用的就是四种疾病，临床上非常普遍用的就是我们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症、糖尿病足、脊髓损伤和腰椎后遗痛的这一块。当然会涉及到神经外科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震颤，会有这个帕金森病，会有这个肌张力障碍啊，包括顽固性癫痫的一些外科治疗，都可以随时来聊。87997390。

0: 8799-7399啊。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好的，各位，这里是889，我们的槟城医生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这个医大一神经外科的朱明伟主任，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镇痛的这一块。其实刚才说到了这四种疾病，我是不是把这种疾病的治疗手段说的窄了一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适用的一些疾病症状？
1: 有的有的，它因为这个四类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嘛，
0: 啊，
1: 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那些疼痛，包括就是顽固性的心绞痛，
0: 顽固性的心绞痛，
1: 顽固性心绞痛，就是说你怎么用药，包括做完那些那个介入啊，是不是介入就是支架啊，那些搭，有时候是搭桥啊，是他那个，反正这个就是一个最后一招
0: 啊，
1: 是吧？最后一招顽固性心绞痛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尝试的，因为他这个东西他刺激脊髓，后面脊髓它那块它是有所谓的叫植物神经、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个有一条通路在里面的
0: 啊，
1: 是吧？咱们的心脏支配其实就靠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神经来支配的嘛，
0: 啊，
1: 它把这个信号纠正掉了以后，它也能改善，还有包括那个
0: 顽固性的心绞痛，
1: 顽固性的心绞痛，对对对，但是咱们国内目前来说可能做的不多，但如果很少，对，因为这个。需要那个什么，需要就是心脏科的医生一起来，就是
0: 配合治疗
1: 啊、还有就是一些车祸，就是外伤以后的残肢跟患肢痛。所谓的残肢痛就是说他这个手或者腿就是由于种因素截肢啊什么的
0: 啊，
1: 但是截完肢以后他就始终感觉这个东西存在，
0: 感觉这个东西存在，
1: 对，感觉这个手和脚是疼痛的
0: 啊、
1: 有这样的，他就而且这个疼痛是非常，也是非常痛苦
0: 啊，
1: 是吧？这些就是残肢跟患肢痛，它也会，也是有疗效的。
0: 哦，
1: 那个
0: 残肢痛，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脊髓电刺激，怎么说呢？它对这个疼痛，其实疼痛为啥会出现这个疼痛？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信号，咱们正常你能感受这个疼痛，你需要通过这个肢体，是不是？肢体这一块，它是就感觉这个手疼啊，或者脚疼，是吧？类似于那个糖尿，带状疱疹是它是哪个疱疹在哪个位置，它是哪疼？一般有的是前胸、腋窝，是不是？包括这个乳房这个区域，还有是腰，是吧？还有是后背，它得完这个疱疹以后，它会残留那些那个什么，就是花斑样的，就看着就像那种叫疹，出完疹以后。就这个区域是特别疼痛的，因为它这个是脊神经嘛，是吧？脊神经传到那个脊髓里面，脊髓里面再往上传到那个叫丘脑，丘脑在对应这个大脑皮层，它是有一个疼痛的通路的。这个疼痛，你无论是这种糖尿病足脚的疼，还有是腰椎术后刚才说的脊髓损伤，那你就看哪个脊髓是哪一段损伤呗，有的可能是手，有的可能是脚，是不是？它这条。疼痛信号传导通路出现问题，大脑就会感知这种疼痛
0: 啊，
1: 类似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信号，它就是杂乱无章。打个比方，就是说咱们去哈尔滨大剧院去听一个，去听一场那个音乐会吧，交响音乐会。乐队没开始演奏之前，指挥没开始指挥的时候，可能整个这个就是很嘈杂的。是吧？就是这种嘈杂声啊，乱哄哄的。如果乐队一上来，指挥，就是说，一开始，可能立马就鸦雀无声了，
0: 恢复平静，
1: 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优美华丽的乐章。
0: 对，
1: 其实这个脊髓电刺激就是原理就是这样的，干这个活的
0: 啊，
1: 把这个嘈杂的信号全部给屏蔽掉了，让它恢复一个有效的一个就是疼痛信号传导，让你就是不再体会到这种疼痛。原理是这样的。还有这个脊髓电刺激，可以说是也是最近几年日本做的特别多，咱们国内现在也有，包括那个有一些北京啊、上海有一些医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部分，就是对于这个植物人促醒，这里说到的植物人，它不是那种就是完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往往在就是比植物人要好一些的状态，我们在医学上给它定义为叫一种微小意识状态。微小意识状态，它没有到植物人那个状态，就是说你给它那个 看个东西，看个手机，他会这个眼球会盯着你这个看，你就是偶尔就是说，偶尔就是说给他一些，就是需要他听觉，他能稍微有一些反应。
0: 哦、
1: 假如你，打比方，假如就是说你左手拿一个苹果，右手拿一个梨，你说你看向苹果，他能，
0: 反应过来，
1: 对对对，
0: 去看苹果，
1: 对，但他始终不是始终到不了这种就是说清醒。意识清醒，
0: 嗯，
1: 是吧？就是这些病人在我们那个医学上定义为叫微小意识状态，
0: 微
1: 小意识状态，它比植物人要好一些。
0: 对，
1: 因为纯粹的植物人，他可能啥反应没有，你就只能给他喂吃东西啊，他就有一个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睁眼睛或者闭眼睛睡觉。他不会给你有这种简单的交流。
0: 明白明白。
1: 就我刚才说的简单交流，就是他的一些听觉，他的一些那个事物的追踪，尤其是就是他有一些这个微小意识，就这些病人通过这个脊髓电刺激也是有利于他这个就是说这个早日能看有没有可能到意识进一步的恢复
0: 醒来。
1: 对对对，现在因为他是这样的嘛，刚才我说了，他这脊髓电刺激他是增加血流量的，因为你所有的植物人其实他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慢性叫刚才说的叫微小意识状态，都是他这种大脑缺血缺氧以后导致的一个后遗症。通过这个方法也就能改善这种就是信号往大脑里传导，而且就是说增加大脑内的这个血供，这个已经现在是已经被证实，所以他对这些微小意识的状态做完以后也能让他就是说就是神志啊，我中医叫神志嘛，其实西医就叫意识，他的意识能往更好的方向来
0: 发展，更好的改善，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能上一个台阶，
0: 嗯，
1: 是吧？
0: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是真有那种植物人的话，我们也看很多电影，一般的时候他们都会努力的想尽各种办法来促醒，这个促醒的过程当中，就是包括语言的刺激啊，肢体的刺激啊，讲故事啊，听力的刺激啊，
1: 是的，
0: 就是综合的
1: 话，
0: 对。但是这种现在要有这种物理方法的话，哎，接着促进的话，它要比我们的这种语言的或者是各种方法要快一点，
1: 对，快一些，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可以这么说，它是直接刺激到你神经了。
1: 对呀，因为它我刚才说嘛，它刺激是放在硬脊膜外，硬脊膜外里面就是脊髓，它能让这个信号给它传递进去。
0: 对，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疾病，或者是我觉得它就是让你的神经传导能够打开这个通路，
1: 打开通路
0: 是吧？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好，你看，我们又谈到了顽固性的心绞痛，又谈到了残肢痛，又谈到了植物人促
1: 醒
0: 的这块。
1: 对，
0: 哎呀，其实你看看临床上的很多的一些治疗方案、治疗手段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是
0: 的。然后学习起来，神经外科也挺抽象的哈，但是你应用到实际的过程当中。其实这需要我们的这个外科的各位老师们学习的东西一定会很多，就包括现在是不是我们也神经外科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知道世界上乃至于国内最先进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啊。
1: 是的
0: 啊，现在都学习什么呢？
1: 因为我现在主要做就是神经调控这一块，
0: 神经调控
1: 就是关注，因为神经调控现在就是这个叫脊髓起就阵痛起搏器，也叫脊髓电刺激，也可以理解成脊髓起搏器嘛。还有一个就是脑起搏器
0: 啊，脑起搏器，
1: 因为脑起搏器我在省内我肯定是做的最多的，就最常见的刚才。

0: 说那个帕金森啊，还有
1: 嗯，
0: 可以用来治癫痫，治那个就是手颤、震颤啊。
1: 癫
0: 但是，
1: 痫或者是这个手颤的那个多一
0: 对
1: 些，
0: 对对
1: 嗯。
0: 对，还有就是这些，因为这些叫所谓都是我们那个功能疾病的一个范畴嘛。你就是拍个片子、拍个核磁、拍个 CT，摸不见看不着，但是它就是有问题，是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神经信号的传导出现问题的。你看不到一个结构的病变，看不到
1: 对，
0: 这个
1: 它不
0: 大脑
1: 像你
0: 片子。
1: 胃有问题，
0: 对
1: 但
0: 你
1: 是
0: 做个
1: 看到
0: 胃
1: 世
0: 镜，真
1: 界
0: 的
1: 有
0: 实质
1: 息
0: 看不
1: 肉
0: 出来，
1: 是有
0: 对不对？
1: 啥，
0: 但它里面就是你看这个电线都是完整的，但是它里面的信号传导它就是出问题了，
1: 是
0: 对，
1: 挺抽象的，
0: 挺这，
1: 不
0: 对
1: 好
0: 对
1: 学吧？
0: 对，它的机理很复杂，就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
1: 都
0: 都
1: 在
0: 在
1: 研究。
0: 研究这个问
1: 研究
0: 题，
1: 神经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挺好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通过节目，通过各位老师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技术的应用啊，掌握的一些最新的行情啊，哎，我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普及给大家，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你看今天我们讲到了镇痛起搏器，在您临床上神经外科这块，除了应用镇痛起搏器，还有脑起搏器，还有什么呀？基本就这两种啊。
0: 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就是迷
1: 心
0: 走
1: 脏
0: 神经
1: 起搏器，
0: 心脏起搏器，心脏科在用。我们神经
1: 啊啊，
0: 外科还有一个起搏器叫这个迷走神经起搏
1: 迷
0: 器。
1: 走神经，
0: 迷走就对，因为迷走神经它是在这个脖子这一块嘛，它这根神经是伴随着就颈内动脉，伴随着颈内动脉走行的。这个是可以治疗癫痫，还可以治疗就是得完脑卒中，脑卒中就是脑梗以后，你这个手就是。
1: 抖，
0: 不是抖，所以他就没有力量了，
1: 没有力量
0: 就瘫
1: 啊，
0: 了，对这个也是有帮助的，对，
1: 迷走神经，
0: 迷走神经刺激，对。
1: 哎呀，学医永无止境，不断的去这个接受一些新的事物，然后根据临床患者的一些疾病的发展和变化，我们要找更多的一些应对政策哈。其实今天学了很多，然后呢，主要还是跟我们的这个神经外科有关的一些内容，基本上我们主要的还是把这个镇痛起搏器的时候讲透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基本
0: 对，
1: 上就这些吧。
0: 对，
1: 有没有要补充的？最后的时候，朱主任，能不能结合您的临床，跟更多的一些就是有这种疼痛的一些患者哈，来讲一讲你的这个想给大家发自肺腑的几句交流，好不好？
0: 因为疼痛真是这个，疼痛是一个非常就是困扰大家，困扰就是说有些那个患者的一个症状嘛，我刚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对。
0: 以后肯定大家会越来越关注这个疼痛的治疗，是吧？可以说大多数的疼痛是通过药物啊，吃一些止疼药啊，可能就是能缓解掉。但是真要是这种顽固性的疼痛，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几大类疾病，一个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痛，还有一个是一个糖尿病足，就是这种下肢的间隙痛，还有是那个。
1: 脊髓损
0: 对，脊
1: 损
0: 髓损
1: 伤，
0: 伤以后导致的这种肢体疼痛，
1: 腰椎后遗
0: 腰椎
1: 痛，
0: 后遗痛，还有是一些这个，交通车祸伤了以后，就是截完肢以后的一个疼痛、
1: 残肢痛，
0: 残肢痛、患肢痛，是吧？都可以，就是说来采用就是这个脊髓电刺激的方法进行干预，应该现在这被证实是有效的，因为疼痛你哪怕就是说不是说100%能缓解掉，你能缓解掉50%到70%，对整个患者已经能起到一个
1: 很好
0: 质的
1: 了，
0: 变化了。对对
1: 是
0: 对
1: 我
0: 对，
1: 们的所有的目的，治疗手段什么的，都是要提高大家的生活
0: 生活
1: 质
0: 质
1: 量
0: 量，
1: 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是目标嘛。对对对对。
1: 挺好的。不知道大家今天听了我们这一期的《冰城医生》有什么样的收获？临床的一些最新的治疗技术和手段，我们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然后呢，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面对解决问题、挑战疑难问题的这样的
0: 是
1: 一
0: 的，
1: 些这个突破哈。再次的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有神经外科的问题，也都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吧，
0: 对
1: 大家
0: 对
1: 可以去
0: 对，
1: 了解一下，然后在上面也可以查到我们各位老师的一些专长，是吧？
0: 是的，
1: 谢谢朱主任，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房子的话题。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专项健康布防的时候啊，就有很多医学的名词呢，大家就是说，我查一查某 APP， 我看一下这个。甚至呢把整个动态血管的东西呢全看了，这些东西啊告诉大家你并不能看清楚，为啥呢？就是它像照片一样就拍到你定性的那一刻，所以像我们整个那些心脏造影的那些东西，它是根本就识别不了，它没那个功能，但是它给的条件可就拉边就算。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说包括我们的酒精肝、脂肪肝，它有弥漫性肝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把其中一个名词啊给大家解释的，就是弥漫性脂肪肝。一句话就是整个肝脏大范围内堆积的脂肪，不是局部一小块，是全肝。普遍性指的就是什么呢？脂肪浸润，也就是我曾经大家说过，干净的一张纸，我们把墨水滴上来给润开来。那么大家也会想一个，如果说油放到那个纸包上也浸出来，那么这是我们在医学与医学里边经常描述的，有没有肝周围拉一层？有，那是最简单的。所以呢，弥漫性只是描述了啥呢？描述了脂肪的分布。所以说重不重呀？你问谁呢？重不重？弥漫性脂肪肝都存在了，就是看肝脏的浸润比例。大家还有一个病，浸润性肝硬化跟肝炎。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分开来讲，如果我是有脂肪肝，或者说乙肝病毒携带，我曾经得过丙肝。当然了，这个丙肝啊是医学名词，不是说我们在商场里面买的吃的那个。如果你再胖一点，大家想没想过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就不好办。所以这种情况你还问重度、轻度、中度是什么度吗？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堆积了脂肪不是一小块，是全肝普遍性的浸润。那么这些东西老百姓说这不就被油淹上了吗？堵上了吗？对，就是这样的。那么肝脏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再了解一下，解毒、排毒、排毒、解毒，就这么一个脏器，整个身体的五脏六腑的过程中，要是排毒的过程中，它是孤零零的一个玩意儿，就这么一个。像我们肠胃道的过程中，有的还有单着消化吸收的功能。那么像小肠主要的是吸收，但是它有一部分也会消化，都我们呢都能挂上边儿，但是肝脏这块连边儿挂不着，所以脂肪肝的情况下都不在乎。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再胖一点呢更麻烦，因为越胖我们上边老百姓说这右上边飘了一层油，对，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像五花肉一样，外边那层薄薄的脂肪。那么我们呢身体的废弃物能不能代谢出来呢？或包括身体的呼吸呢？很多想象不到，我胖怎么了？就走点步上喘呗。

0: 哎，不是，是身体二氧化碳跟氧置换不出来。二氧化碳置换不出来的过程中，这不就是要浓度低吗？对，这就是为什么你吃点喝点大汗淋漓，走走道上喘，饿到热的不行了。为啥脂肪进行包裹？我这个年纪段的，海鹏应该没见过。就是我这几个年纪段的，见过拿那种黄色的纸，就包糕点，就是拿几个像
1: 牛
0: 十
1: 皮
0: 字花
1: 纸，
0: 似的，
1: 对，去
0: 那
1: 老丈
0: 是你
1: 人家四样礼嘛。
0: 好好说话，谁嫁给你给那么点东西？
1: 这不原来我记得是有这种讲嘛，说
0: 我
1: 上
0: 见
1: 门
0: 过。
1: 送礼的时候得多少多少样，但其实最早最早好像哪怕就是去这个。像哈尔滨有名的一些大的一些商场啊，买两块桃酥啊，买长白糕啊，他其实都是拿这个黄色的那个牛皮纸那样的纸袋
0: 但是，
1: 装，
0: 我见过什么？我见过就是，这是把肉也是搁这种纸包起来的，我见过。但是大家想一想，那种纸，就是说隔油隔油。到最后，
1: 还
0: 这
1: 是
0: 些纸
1: 会
0: 上到底
1: 渗
0: 沾
1: 出
0: 不沾，
1: 来，
0: 那不就是浸润吗？大家想没想过，肝胆胰腺这仨玩意儿啊，那肥胖容易造成两个病，一个就是糖尿病，一个就是胰腺病。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一个藤上的几个瓜。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脂肪肝我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脂肪，按照肝分类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这酒精肝、脂肪肝，错，它跟甲肝、乙肝、丙肝、庚肝、戊肝，它们是一个等级上，它们是化一等，后边是肝硬化肝。所以呢，它们的杀伤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那个立竿见影，这个呢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肝是啥？沉默之官，阳刚之脏。特别的坚强，所以轻中重，你问谁呢？谁去给你断？那么肝脏是代谢脂肪的器官，那么当脂肪合成大于肝脏转运出去的能力，那么我们的甘油三酯就出来了，就是肝细胞内堆满了甘油三酯。那么甘油三酯高是说明什么呢？血脂出现问题了，血脂出现问题的过程中证明啥？所有的脏器都在血液的濡养酵素下进行去存活去工作，但是你给它供应的这个血不是那么干净，所以还不管住嘴，还不迈开腿，肥胖包括腹型肥胖。腹型肥胖，我们还叫一个叫什么叫梨形胖，一个大头梨坐在那儿。高血脂、二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我们讲肝的时候，怎么能讲到胰岛素抵抗，还能讲到糖尿病上去？包括肥胖，包括肝脏、脂肪肝，因为它们都属于代谢因素最常见的。第二，饮食。长期高油、高糖、奶茶、夜宵、烧烤、过量精致的碳水，热量超标，完了你还不动弹。热量超标而不动的情况下，说的这哪部分？大家想想，宵夜那部分人呀，那么饮酒呢？那么酒精性脂肪肝。酒精直接损伤肝细胞，阻碍脂肪代谢。那个呢，想代谢里边还有油，它一点点浸润性的，就是一点点来，酒精是直接干它。谁干赢了？酒精干赢了，肝坏了，肝干赢了，酒就不爱喝了。那么还有一个，告诉大家，我们整个脂肪代谢紊乱的时候，形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快速减重， 这个东西会死人。
1: 快速减。

0: 重其实对身体的负担很大，不
1: 要
0: 觉得我是一个大基数，我就拼命的减，我一下能瘦10斤20斤，一个星期不见，我要华丽转身惊艳你们所有人，
1: 闪亮你们的双眼，闪亮你们的狗眼。之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先说开封。我们一个我们以前在一个整个医疗团，这个家伙吧，你说水平好不好？说好不属于顶尖，说不好比一般的出校门的还要强，比一般的就是自己开门诊的要强，就是属于上不上下不下的，跟头等的高，就是顶尖或者是经过那种真正医术能扛风险的，能看疑难杂症，他还不够，比底下那玩意儿看感冒发烧的呢，哎，他还强一点儿。最后不怎么那个，哪股风抽到了，自己干了，在河南开封。他干了啥？干了剪纸。他剪纸的工作分三部分，一个是抽纸，一个就是告诉怎么，也是一道门诊，死人了。那女孩也就是快速要结婚，想办法，最后呢，抽纸。大家都想象不到的，抽哪块出事的？不是肚子，是大腿。想没想接过来之后呢，那他整个是腿，他不是连肚子的腿，他整个是7天左右根本会恢复不过来，不告诉大家，就是一个眼袋下边我们那个脂肪抽的过程中得7到10天，眼袋呀就底下那么一点啊，下肚子下腿的可不是那么一点儿啊，7到10天，为啥它中间是中空的，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怎么像碘伏没擦干净的黄的，完了下边又是青的，那么真正恢复的一点看不着啥得1个多月啊，眼袋。那么我们眼袋里边那个肥的那个东西，那脂肪整出的过程中告诉大家能有多大，比黄豆粒儿最多像黄豆粒儿那么大。那恢复1个月，你说都能，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别那么干，太冒险了，没事儿，干这么长时间了，到最后就出事了。快速减重还有一个，快速减重管口的过程中就会造成营养不良。还有药物激素，久坐不运动，马强，这几个真强，但是这是脂肪肝，这是肝脏代谢，合成脂肪出事了，也就是合成大于转运了，这谁能想象到？来，我们在临床分级，刚才不说我们分级，是在临床医学上，重、中、轻就三道，轻度弥漫，大家知道是吧？10%。一点症状没有，也就说我怕我咋的了，你看我还能跑呢，啥事没有。第二，中度弥漫25%，但是这个中度弥漫的过程中稍微的啥乏力，还有右上腹有点憋憋闷闷的，在哪儿呢？在乳房这儿，稍微有一点。中度弥漫呢，在临床医学上我们心脏心采、心脏造影大于70%的时候叫重度。那么大家想要问到重度的一个脂肪肝，它重度弥漫的功能就是大于25%就是了。那么肝细胞损伤明显，酸酶容易升高，这医学又开始胡说八道了。那么想一想，我们如果转变明显升高的过程中，我们肝细胞受到损伤的过程中，那么身体会去扑它，也就是两个人打架，把所有的能量全吊着跟他干，就像我们曾经说过发烧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发烧？身体启动了所有的能量去干病毒，我就想烧死你。病毒细菌跟人身体的过程中，他们在体内打仗，我们就是个战场，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我把你干败了，但是他俩说的，哎呦，我现在都40了，体温就增长了，别说病毒占上风，我们死了，这就是医学。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说大家离真的医学，布洛芬的第一概念，如果你要能看到那个药品研发成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跟大家说过，布洛芬，如果你真的吃了布洛芬，哪儿疼的过程中。就像默念一样，或者说腰疼我吃完管腰的，这个我吃完管脑袋的，它是以第一道疼痛为主， 你身体的腰也疼，屁股也疼，脚也疼。

那么这种情况，大家能听见我们说话，也很多人就别瞎说了，快闭嘴吧，这是玄学，这是医学。因为在国内或国外，我们说什么都不说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告诉他敲不敲不哪儿，还有在医院里边，如果配药的过程中，小护士或什么有的时候懂的时候，就是告诉你敲不全身疼的过程中，说哪儿疼的厉害呀，医生来了，或者按摩师说的，来我捏不了吧，是不是这儿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诊的时候上手的时候，我们摁一下，之后发按挑过去。但是布洛芬这样的，这很多人这怎么可能啊？这，那么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不相信，你要是相信说这个药必须饭前15分钟或30分钟吃，哎，你告诉我这个东西你怎么解释？你会发现那可能是胃酸的事吧？如果空腹进去，那么就餐或餐后你怎么解释？你就会发现这个也没啥可写依据，但是医生就告诉我这么吃。那重度糜烂就25%，我们说肝脏细胞明显损伤，肝脏如果不达到70%的情况下，它不疼，所以出事儿全是后事儿。大家知道，那么如果这玩意儿多了，心脏周围有没有层油？有，肝呢？有，所以它的潜在风险就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循环渐进，潜移默化的等，知道？单纯性脂肪肝阶段，这肝细胞堆满脂肪，没有明显炎症，可逆。很多人都是体检偶然才发现，哎，这些这边有一句话。无明显炎症，什么意思？脂肪会发炎呢，这就叫自体性炎症。这就是浑身难受找不着原因的道理。脂肪会发炎，这个肉为什么说放房间里或者是搁户外，温度高坏了？大家知道，很多人说那瘦肉坏，不是，是那个脂肪坏了。你们能闻到那个臭味儿，酸臭味儿，是那个脂肪出事了。很多人说，那怎么可能？我买了纯瘦的里脊里边，不管你怎么切，因为里边如果你切不到像雪花牛肉，它有那个四丝肉那个白的，如果没有那块是不能生长的。只是很多东西我们眼见的并不一定为实。那么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了。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有2道原因会干成什么呢？自体性炎症，这两个自体性炎症会要命，一个什么骨质疏松，一个就是脂肪肝。讲讲脂肪肝，你就讲这个，单纯的脂肪肝得了呗，还无明显炎症。那么无明显炎症就证明它会有炎症，这种测血测不着，测尿也测不着，红白细胞都很正常的。你怎么办？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脂肪性肝炎，脂肪加肝细胞炎症损伤。哎呦，肝细胞炎症损伤，转酶在升高，乏力，肝区隐隐作痛。这个阶段就开始是转折点了，叫脂肪性肝，就是脂肪本身造成的一个炎症，对肝功造成了一个损伤。第三个肝纤维化，就是反复炎症刺激肝脏长出纤维斑痕。啥玩意儿？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告诉大家，就像丝瓜里边那个藤，丝瓜晒干了里边切着那玩意儿，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搓脚石，我认识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啥玩意儿，就是带那个小孔。轻轻的那个，一小块那个肝脏纤维化，因为我学的时候，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就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到底是什么材质，我以为是太湖石，是什么玩意儿？就上面有多那么多孔的，那么这个玩意儿当时是肝脏纤维化说的就是这样的，上面出现斑痕，完了之后，那么纤维化的时候就肝硬化。大量显微。

0: 组织正常替代正常肝组织，肝脏变硬，功能受损。那么下一步是啥呀？就剩肝癌，没别的了。那么我们讲潜在风险第这四道，进入肝癌道的就是循环渐进的，也就是说单纯脂肪肝，那么就是我们肝癌的一个条件了。但是它离得稍微远一些，在这条路上，一条路如果100米分成25份，分成4份，每一份25米，那么进入脂肪性脂肪肝的时候，肝炎的时候就是第二步，小硬化第三步，肝硬化第四步，就这么简单。所以绝大多数弥漫性脂肪肝，哎呀，很多人想通过啥呢？生活方式干预，我少吃呀。但是我们讲了，这是讲形成，我们先前说了一个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啥玩意儿啊，营养不良。你会发现又干叠加了，所以这种我们在临床医学上，你就会发现好多事都对着干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一定得用药，方人不管，就一步一步进一步发展。弥漫性脂肪肝在临床医学上就是全肝均匀脂肪堆积，这是在临床医学上绝大多数人指的是少90%以上，叫绝大多数。那么局灶性的呢，就是肝脏局部一小块有脂肪浸润，其他的是正常的。那么大家，我们曾经跟海鹏，我们曾经说过雪花牛肉，切横刀的时候漂不漂亮？其实那个肉不吃看着都漂亮，这个雪花牛肉。但是呢，这玩意儿如果在我们正常身体里边，这玩意儿就不行，就该惹祸了。
1: 哦，就肌肉的弥漫性改变。
0: 对，它其实已经侵进去了。但是如果那个一块牛肉随便找一个牛排，你块没有，它煎出来都要发财。但是雪花牛肉煎出来的之后，它就不太柴，而且很可口。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血脂、血糖、肝功、炎症、代谢，谁会想这玩意儿？那么总体热量这块呢，不吃还不行，吃多了还加重。之后总热量，减少甜食、油炸、忌酒，这些东西我们是说是没有用的。就是这个疼啊，嘴巴子不打到谁脸上，就看热闹看笑话，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知道疼。所以我们跟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对于这些什么呢没有用。还有氧运动，还慢跑、快跑、游泳，他连什么他都不动，他还游泳。循环渐进减重，那么不要急速节食减肥。那么在这个整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看到的，说哎呀，那我检查我就脂肪肝有问题，我检查血糖干啥呀？你这不有病，我又不看糖尿病。那么肥胖加上脂肪肝，它的另一个病，我们说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胰腺病，胰腺十人九不治。艺术运动，你要是给我吃完饭了，你要是再给我半俩猪蹄儿，我能啃下去。你要说运动，你快把嘴巴把给我闭上。你说整顿宵夜，好的好的，可以可以。哎，你说咱吃饭比较晚，咱出去走一走。他这边抱着手机，连听你都不听你的。所以呢，我们现实生活中，脂肪肝是一定要治。脂肪肝，咱就抛开所有的肝癌都不怕，远的呢，咱就想一想，脂肪肝那个脂肪发炎，你整不了。医生能摸出你整个体征能力下降。当他脂肪一发炎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他解不解毒？自命不暇之时，谁管你呀？你其他脏器爱存存去呗你。那脂肪肝为什么抽血化验呢？化验血脂四项， 几项呢？因为在血里，血里还有呢，你这肝脏这个只是多了，那么再多呢，这叫惰性脂肪，就是你怎么跑怎么跳到最后整不出来，特别的懒惰，所以你就要瞄上了。那么肝脏现在如果我就想等着一个供体，一个受体，多少钱呢？告诉你，确实捐献的人是免费，但是保存那个肝脏存活需要钱。60，我还是那句话，100个人等这个东西就保存加上技术，在你身体存活的过程中，只是人受供那个人没要钱，要受供的人可能是咱就说60，凭啥轮到你100人等就下来一个？那就像我们在医术的领域里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明面上只剩是60。你最后拿到手多少钱，那就没人敢说了。所以呢，咱不想走到那条道上去。还有，如果这个血脂肪肿瘤发炎的过程中，咱还是个老人，年纪还那么大，那他会不会带动其他的疾病？一定会，100%会。也就是说，基础性疾病受到影响。那么，如果有胃炎呢？肺炎呢？泌尿系统感染呢？但是肥胖一点加上这脂肪，你往哪里跑？你根本就跑不掉，这就是医学。但是什么时候呢？只有我泌尿系统发生炎症了，我有胆囊炎了，我有肺炎，咳嗽喘得厉害，下药的时候，来，你那药品能对付脂肪那么发炎吗？你会发现不好使，脂肪发炎那么跟我们病毒和细菌感染不是一回事儿，因为这叫自体性炎症，所以还得从肝上走。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给大家提示的过程中，那么降脂肪肝其实是对于老者是刻不容缓的，年轻人赶紧下手。我在这里边也做个提醒，年轻的男子或女子不要过于肥胖，首先就是生育能力的问题，整个激素变化和代谢能力问题。第二个，他们容易得糖尿病，容易得。第三个，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男子所有的男子肥胖人生殖器都特别小。第四个，这种自体性炎症的情况下，到最后你会发现30-40岁哐当把你倒好了，长了一个糖尿病病老的，到最后糖尿病本身这辈子你治不下去，合并症添药越添越多。所以婚前检查很重要。第二，有病就治。我们近期在10月份的时候，10月1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过大型的一个什么优惠活动，但是现在没拿到单呢，大家这两天呢注意一点，一定是省钱的，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度。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罗青瞧了瞧闪电腿刘荣，刘大哥，您认识这台主吗？刘荣仔细看了看。这人呢很面熟，罗青就问刘荣，他到底是哪一门哪一户的？刘荣注目观看，然后摇了摇头，这普天下练武的也太多了，各门各户错综复杂，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杜林在旁边说了，刘大叔啊，您不用说了，据我杜林看，这也许是西川银花沟银花太岁普陀的朋友，明着在这摆设擂台，暗中要抵挡咱们大家，肯定是没安着好心。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可不知道，那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也不能一概而论，并不能说凡是西川人，那就是歹人。刘大哥，您下过转盘，那武林界这些人呐，我估计您应当认识。刘荣仔细看了看，我看着十分面熟，还就是想不起来了。大小64门的人，我一时哪能记得清？再者一说，下转盘也没下过几次，皇家不丢国宝，那武林界没有大事，也不能轻易的下转牌。就这下转牌，转牌一到，他们有门长接牌，到不到的有他们门长，哪能说武林界的人我刘荣个个知晓。罗青当下往左右看了看，就见蒋兆雄、杜林、何斌、焦雄、刘荣六人在一块，其他的人分在各处，不知道他们上哪去了。这时候台上老英雄说话了，儿啊，你赶紧把武圣人的大门的锁头给开开。当下小金刀叫霍权先脱了身上的大衣，然后整理衣冠，来到了前头，单腿打签，就把红绿的绸子条给写下来，双膝就跪下了，双手举起，先向东，再向南，向北，向西，四面全举到了，然后站了起来，金鸡独立往那一站，脚尖的一点地，身子这么一转，少达官霍权说了，让过诸位师傅。说完了以后，把绸子条搭在箱子上，蒋兆雄、鲁青这些人在下边往上观看。罗青就说，那表示的是五路达官。正说着话，台上老达官又说了，霍权呐，快把武圣人大门给开开。 那邵达官答应一声，上前单腿打气，就把白了杆子给抽回来，立在了门柱的后头。那位邵达官将押尾巾摘下来，来到台口，向三面一抱拳，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人等，有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脚的、练武的老师傅、少师傅，如果前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赌五两银子赢五两，赌十两银子赢十两，如果没有银钱，那三场之后再上来比试，哪位愿意上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正在说话之间，有哪下边噌窜上了一人，就见此人细条条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白，细眉毛，圆眼睛，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双耳招风，头上戴翠蓝色的五针公子巾，顶梁门高挑三尖粗叶，那颤微微压盖顶梁，宝蓝色贴身靠袄，青缎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半，腰上扎着狮鸾大带，紧沉利落，蹬着一双斑尖翘眼儿、搁着底儿鹰个嘴的一双洒鞋，外罩着一件蓝色的通裳，上绣串联。到了擂台之上，双手一抱拳，达官。当时这霍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师可在号棚挂号，我台上可没有见到贵府的名单，您贵姓啊？就见来的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霍权，要问我家住山东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散坐的寨主，某家我姓侯名英，江湖贺号敢浪无私。霍权点了点头，阁下有押台银吗？侯英摇了摇头，现在我这缺少银钱，急等着回转山寨，一旦回去晚了，我家大寨主非要宅怪，到那时我有性命之忧，正赶上您在此立擂比武得彩，看起来还是学文千万别练武，那今天我落的那一点钱也没有，我现在没钱，我就把这衣服压在这儿，您看怎么样啊？今天我既然那上了台了，还要请您多多原谅。泪观霍权看了看侯英，侯壮士啊，您要是没有压台银，当衣服确实不行，您还是等着三场过后再来比试。侯英听至此，因为我走得太急，没带银钱，说着话就把大衣脱了，把头巾也摘了，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台官一看这侯英面带怒容，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要是和他比武，还要多加小心。想到此处，这霍权微含一笑，哈哈哈哈，要是这样的话，我呀就在您台前领教。侯英一声冷哼，我敢问一声，这位台官大人，您尊姓大名？霍权一笑，我呀姓吴，我叫吴正。侯英一闻此言，上前提手就是一拳，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霍权一看，耶，这拳法不弱，拳挂风声，那就过来了。霍权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拳就打空了。两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霍权使了一个太岁压山拳，劈头便打。 这只猴鹰往下压一

身，用左胳膊肘一找霍权的软肋。霍权连忙闪身，两个人又凑过去，这侯英反被一掌，霍权就听身后掌挂风声，连忙向前紧行了几步。那侯英乘势用脚一勾霍权的脚脖子，当时霍权闹了个大趴虎，侯英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然后这侯英看了看，看了看旁边那老者，我老抬棺，您给我一方银子，您看怎么样？老抬棺看了看侯英，且慢，你也把我儿踢倒了，又没有压台一步。侯英说：“依你之见，又当如何？”老抬棺一笑：“你要是再把我赢了，我奉送纹银十封。”侯英一听：“耶，我说你说话可算数。”老抬棺点了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胆造，板上钉钉。我既然立得起令，我就给得起你这银子。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是鞋公袜小的粉头一般。侯英听至此，说了一声好，你我二人较量一番。这侯英心中暗想，我要把这老头子赢了，那些银子可就归了我了。就见这位老者把头巾摘了，大肠甩了，劝罢蒙头，勒绒绳，紧丝带，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迈步来到侯英的近前。朋友，你呀，这清江四大冷海的，我和你打听一位朋友，你大概知道。侯英看了看这老擂主，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老达官一笑，看了看侯英，盘龙岛为首的这个人姓毕，叫毕振远，字叫世雄，人送绰号巡海苍龙。侯英一想，耶，他说的是我们老寨主，那是要是输了，连我们老寨主全跟着丢人。当时侯英摇了摇头，我不认识。原来侯英这武艺要跟外人比呀，确实是个高手。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争，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他这本事要和高一点的人动手，那可就不行了。当下侯英啊，往上一抢步，迎门就是一掌，掌挂风声。老太官往旁边一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侯英是得理不让人，往里一上步，往外又是一挂，老英雄一坐腰，侯英太岁压顶又是一拳，往下就砸。老太官往后一倒步，三招已空。老太官看了看侯英，且慢，侯英啊，我三招让过你，你也可知道，我让三招是因为你说出四大冷海，我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让你三招。头一招，咱们都是武圣人门徒，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武字的。第二招，咱们有见面之情。第三招，我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像你这样的本事也敢上台比试，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可不比那料地打把式卖艺。那土地上有个厂子，如果大伙看你练得好，纷纷的挣钱，你要是练得百麻不是，估计一文钱也挣不了。现在这个地方那是擂台，擂台上的银钱能好拿吗？如果到了擂台之上，跟你说明了，可不是说到擂台上全都到这儿可以把钱拿走呢。一来
你也得有武艺。

二来你武艺还得高，艺高人胆大。我说我能为大，比我能为大的那还有的是。侯英啊，我劝你现在赶紧下台去吧。没成想这侯英心中暗想，老头儿，看起来呀你这两下打不过，少要大话欺人，今天你就是把舌头说破了，把嘴唇说焦了，能当得了比武吗？我说老头儿，你只管伸手，如果在擂台上把我侯英打败了，算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你有什么招数只管使出来，我要拜在你手下，我枉为少林的门人。老达官点了点头，好吧，我要叫你在我面前走上三合。你看见没，我这擂台上所有的银子我一两不要，全都归你，我这擂台不利了。侯英说了一声好，心里想，老家伙你呀、啊、别吹牛，你以为大话欺人就把我镇住了，今儿这些银子全归我了。侯英连忙近身使了个错掌，直奔老头哽嗓咽喉就打过来了。就见这老台官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往下一坐腰，这侯英可真够狠的，左脚的搓脚也跟着踢了进来，他这上下一起来，老台官一看他手脚全用上，一看这小子拳法和腿法确实还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不过一看他练武这火候还差点。就见这老头一看他的手脚全到了，连忙往南一调用，右手一分的搓掌，左手往上一摇，就把侯英的脚后跟抄在手上，右手回来一盖他的脚面。侯英心想，完完了，看起来今天我是输了，只剩一只脚在台上站。老达官看了看侯英，我问你，你认输还是不认输？把侯英气的现在这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如果说不认输，这老头要下死手自己性命休矣。要说认输吗，当着台下这么多人实在说不出，当时把这侯英急的最后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三寸气在千般用，鸡蛋无常万事休，我呀也别管脸面不脸面了，我认输了。老台官一笑，哈哈哈哈，侯英啊，我跟你打听那位毕振远，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侯英此时啊心说，看起来人家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也别瞒着了，我认识。老台官微含一阵冷笑，我就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饶你去吧。说着左手往上一兜，右手一拳打在侯英的前胸，老头可没使劲儿，只是做的样子，就把这侯英打到台下。侯英掉到台底下，臊的是面红过耳。下面看热闹的主来了个倒彩，好啊！就见侯英抬起头来，这位台官，您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等我回去以后好向我家债主说明。就见这台官瞅着侯英，侯英啊，你要回到清江寺的冷海东。

海岸，你见到了毕振远，你就说明现在你看明白我长得什么模样，告诉于他我姓金，我叫金刀。你这一说呀，那毕某人自能分晓。侯英说了一声，抬棺，你既如此，那咱们后会有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回山以后另投名师学艺三载，再报今日之仇。说完了，这侯英扬长而去。大家一看侯英走了，又是笑个不停，那互相还说呢，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不知道，有本事上擂台能够夺金子夺银子，也是没本事的话上去以后丢人现眼，自找苦吃。那台官见侯英走了，这才向大家说，诸位，哪一位要有压台的银子，请上台打擂。这句话话音未落，就见油打上边蹭又窜上一个人，老台官的往后倒退，连忙一抱拳，这位师傅可上号棚标明挂号。就见这个主把嘴一撇，我用不着标明，也用不着挂号，我先行比试。台官一看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面似姜黄，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竹鬓角，二目子光滑烁烁，鼻直口阔，头戴一顶甜瓜帽，他歪戴着，周身上下一身青，身上穿着一件那黄色的大氅。台官就问，您贵姓啊？就见那个人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哈哈哈哈，刚才我在台下一听您的口音，您好像是西川的老乡，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上山东看望朋友，由此经过，一时银钱耗尽，正赶上老台官您呐在这设擂抡拳比武，胜者可以得银子。老台官点了点头，没错，如果把我胜了就可以夺得银钱。您既是西川老乡，可以把真名实姓报将出来，西川路上哪有不聪明报姓的道理。就见那个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老台官，老台官，我要是有银子早就赶奔后棚标明挂号，说几两银子没有关系，那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过现下我手中吃紧，没有银子，所以才上得台来。若是赢了台官您呐，那时可以周借我些银子，我就有了路费。老台官看了看，就是周济你一方银子也没有关系，可是阁下必须留下真名实姓方好，千万不能说假话。老头啊，你也用不着问我真名实姓，反正我不能空口要你的银子。老台官瞧着他，你既然不说真名实姓，要是动了手的话，你也是自找苦吃，这银子一分你也拿不走。说话之间再看他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城市。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昨天啊，看我的小编大个整理网盘，就看到了他之前上学的照片啊，什么暑假没回家，在学校学习的照片啊，在图书馆内部装修，就坐在门口台阶上看书的照片，什么学习到很晚走路回宿舍的照片。大个看完了之后很感慨，我就问了他一句，那对比现在的情况，有没有一种就是当初那些的苦都白吃了的感觉？有人表示啊，苦那是吃不了一点啊，勇敢的人要先享受人生。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新生军训刚开始便谎称上厕所脱离了队伍，私自离校，辗转飞往上海旅游，还把出逃的全过程拍成了视频发到网上啊，配文勇敢的人先享受人生，引发舆论热议。据报道，9月20号该生啊曾发文致歉，此后其本人及家人主动申请退学，校方也已经办完了退学手续。9月21号晚，校方发布情况通报，明确网传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涉事学生社交账号现在已经被禁止关注。这事儿吧，也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才是勇敢啊？啊，在社交媒体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类的话，其实并不少见，但说到底啊，这也只是一句网络流行的话术嘛。真正的勇敢不是突破规则转嫁风险，而是要懂得承担责任。涉事学生看似是潇潇洒洒出去享受人生了，实则是把个人的享乐凌驾在校纪校规之上，看似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实则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波。他把视频发到网上啊，为学校和自己都招来了争议啊。而面对网传什么要处分辅导员啊、教官被处分啊这样的不实说法，校方还不得不专门通报澄清。当然啊，你说你一个新生刚步入大学，面对军训的严苛，产生了身心的双重压力啊，你向往轻松自在，这是可以理解的情绪。但向往自由不等于可以用撒谎失联的方式逃离集体，更不应该将违纪行为拍摄上网，冠以勇敢之名啊，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真正的勇敢绝对不是肆意打破规则，而是在现有规则的约束下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耿飞彤在地铁站遇到冲突时挺身而出，但他清楚自身没有执法权，在规则范围内制止纷争，配合警方调查，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三等功。同样是年轻人，一边是挺身而出，一边是转身离队，二者的选择形成了鲜明对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那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学生军事训练，那军训情况会记录学生学籍档案。涉事学生实实在在地突破了规则底线，甚至将违纪出逃包装成了勇敢，公之于网络，错把任性叛逆当成了值得追捧的勇气。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人生这类话术的走红啊，背后是现实压力。

力下，人们对自由和松弛生活的那种情绪上的向往。但这类碎片化的网络话术往往会简化现实的一些是非曲直。当部分青少年啊把情绪宣泄的口号啊奉为形式圭臬，那就容易出现价值认知的偏差。本次逃训学生将违纪出逃美化为勇敢，正是这种误导的现实投射。而他的视频啊在网络传播发酵，又会进一步放大错误认知，形成恶性循环。军训给予大学生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磨砺，更是集体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启蒙。自由要有边界，勇敢要有底线。比起追逐短视频里渲染的浪漫出逃，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才是新生更重要的入学第一课。其实不知道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没有啊，就是这个男生啊，这个出去啊，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发布这些内容之后，哎，他的账号被什么了呢？被禁止关注了。其实呢，根据抖音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的规则，为了避免因争议行为获得流量后与商业利益捆绑，引发更大争议讨论或违规盈利，平台呢，对于一些争议热点的当事人，在热点事件期间呢，予以冷静关注、限制变现的管控，相关的账号啊会被禁止关注、暂停盈利权限。其实我觉得这样做法非常好，可以对一些争议热点事件啊冷处理啊，彻底斩断啊蹭争议、博流量然后再变现这样的灰色利益链条。但是啊，想要走这条路的人，他们是不会轻易死心的。近日啊，杭州啊虚构电梯遭猥亵事件的涉事女子王某某啊，在行政拘留期满获释后啊，再次发声，否认自己存在栽赃和诬告的行为啊，坚持认为男邻居李某某当时的肢体阻挡动作让他感到恶心和不适。他说啊，不认为自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诬告罪。他声称自己和家人同事遭遇了大规模网暴，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但是啊，他之前的账号不被禁止关注了吗？这回发布的新账号啊，目前也被禁止关注了。复盘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舆论的起落极具警示意义。首先，我们当然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无论是事件的初期啊，网友对涉事男子的大规模网暴，还是事件反转后网友对这名女子的人身攻击，这些啊网暴行为都是突破法治底线的网络私刑啊。但我们抵制网暴绝不等于纵容谎言。这次事件最核心的教训在于，总有人想把网友当枪使，通过片面的叙事制造对立，将舆论当作个人泄愤牟利的工具。网友的正义感、同情心是舆论场最珍贵的温度，却也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一些人呢，动辄发布肆意编造的小作文、掐头去尾的小视频，诱导观众自行脑补出完整的真相。公众一次次心怀善念的站队，又一次次被现实打脸。那两极反转不仅将舆论场搅得乌烟瘴气，更在无形中透支着全社会的信任基础，让理性讨论的空间越来越窄。那经历过太多次反转，不少网友直言，哎，遇事儿呢可以依法走程序，别总指望网友线上帮你判案。对于个人而言，维权终究要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消耗公众善意去换取流量，短期啊或许你能够得逞，但你记住了，谎言终究会戳破，舆论的反噬终将到来。对更多吃瓜群众而言，网络世界真真假假，面对热点事件，我们也不妨啊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不要着急站队，不要轻易判断，这才是真正的负责任。同样是治理网络乱象，9月21号，
网信辽宁，微信

公众号发布通报，说网红沈城韩玄雅啊旗下的啊沈城韩玄雅啊牛来真人版什么沈城韩玄雅抵制极端球迷等多个抖音账号被依法关闭。通报指出，那这些账号啊为了博取眼球吸引关注，长期在体育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区域或场所进行低俗庸俗表演，并发布至网络空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网信部门呢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户信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上述账号予以关闭处置。目前相关账号在平台上已经无法被搜索到。不少人啊最初看到这类街头猎奇视频啊只当作是一场闹剧，但深究便不难发现，这套流量玩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打通了线下公共空间与线上短视频平台。不同于只发生在自家室内的搞怪拍摄，博主主动走到啊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啊，跪地做出模仿牛的姿态，什么拿冰淇淋砸向自己的头啊，刻意制造夸张怪异画面，引得路人驻足围观。逛的行人啊本只是正常出行，哎，却被动沦为这场街头表演的背景。公共道路、校园广场也被私自改造成为免费的拍摄片场。那公共场所是服务于全体市民的，承担通行、修行、休闲还有教学观赛的一些公共功能，它并不属于任何自媒体的私人直播间。当个人博眼球的诉求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周边的通行、现场的氛围都随之受到影响。其实吧，就神丑营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流量变现的逻辑驱动下，部分自媒体啊摸索出一条捷径，我就是放弃打磨内容啊，我就选择依靠什么猎奇的、夸张的、自我矮化的表演来实现视觉冲击。越是画面荒诞，越容易收获点击，算法呢又会进一步放大这类内容的曝光，由此形成一套线下闹剧引流、线上流量变现的闭环。对当事人而言，哎，这似乎是一条快速涨粉的捷径，但它向外传递的价值导向却值得警惕。如果刻意出丑、哗众取宠啊，就可以轻松收获关注，会向更多自媒体释放出这样的错误信号啊，不必深耕内容，只要突破尺度就能够博取流量。更要厘清的是啊，治理这类乱象并不仅仅是平台删帖封号这么简单，账号关停只是事后处置，矛盾的源头发生在线下的现实空间。街头神丑表演首先是现场场景里的公共问题，之后才是网络传播内容问题。这就意味着监管不能只停留在线上闭环啊，线下场所的管理方属地治安管理与线上平台审核需要形成合力。在人员密集的校园、商圈、赛场周边，应当啊及时劝阻这类刻意哗众取宠的街头拍摄。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平台呢采用个性化的算法推荐技术推送信息的，应当设置符合要求的推荐模型，建立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主动减少对神丑类内容的流量投喂，不能任由算法给低俗内容持续输血。网红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每个人都拥有在网络上展示自我的权利，但这份自由始终存在边界，创作的自由度不能以侵占公共空间、冒犯普通路人作为代价。流量本身啊没有对错，但流量绝不应当成为无视公序良俗的通行证。辽宁网信办也提示，网络空间它不是法外之地，对制作、发布、宣扬神丑、逐秀等不良价值观的自媒体账号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置。网络生态的涵养从来不是靠单次的处罚完成，线上监管、线下管控、平台自律，创作者自省
等多方同向发力，才能挤压神丑博眼球的生存空间，守护公序良俗，让短视频真正成为滋养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阵地。下面这事儿啊，看着也是有点离谱，但这可不是网络小作文，而是现实里的真事儿。调查组呢也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9月22号，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期有网民反映，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涉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新区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调查该园食堂后厨监控视频，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查明该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调查组对6月30号该园多名幼儿在午餐后出现呕吐症状的后续处置情况进行了全方面的回溯和调查。据报道呢，涉事食堂的炒菜锅被用来刷洗下水道盖板的拖布和这个盖板，洗菜池呢用84消毒液那泡洗防蚊帐，洗头刷鞋，食材被私自取用啊，那清洗池混用。该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曾多次向园长反映上述问题，未获整改。6月30号春季学期最后一天事发后，那家长一直追问原因，直到9月开学仍未等到园方一句正式说明。通报认定该园园长邹某作为第一责任人，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分管后勤的副园长秦某未按要求落实相关规定，日常管理存在缺失。最终该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处理。通报还表示，对受影响的学生和家长深表歉意，新区已持续推动该园全面整改并开展专项整治。幼儿的身体机能尚未发育完全，免疫力相对薄弱，对饮食卫生、食品安全有着极高的要求。幼儿园作为未成年人日常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场所，承担着守护幼儿身心健康的重大责任。校园餐桌安全绝不是普通的经营管理问题，而是底线不容突破的民生问题、安全问题。幼儿缺乏辨别风险的能力，成人社会就必须替他们守好每一道关口。纵观此次事件，比后厨乱象更值得追问的是层层失守的监管。幼儿园管理层更在意外部口碑，却轻视内部的日常管理。安全事故发生后，园方选择隐瞒问题，消极应付，暴露出严重的侥幸心理和失职心态。而通报的措辞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盘城街道作为该园的主管单位，履行管理责任缺失，针对多名幼儿出现呕吐症状未及时有效处置，后续督促整改不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区教育局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日常检查流于表面，隐患排查浮于形式，事后整改缺乏长期跟踪，就容易形成出事才关注、曝光才整改的被动治理怪圈。那根治幼儿园食品安全乱象，不能止于个案问责与临时整改，必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体系。幼儿园必须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确园长第一责任，细化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的全流程规范，把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真正落实到日常，减少隐患的隐瞒、敷衍整改的空间。
各职能部门呢要彻底摒弃形式主义的督查模式，推行随机抽查、突击检查，扩大监管的覆盖面和频次，全面深化明厨亮灶工程建设，推动后厨

操作全程公开，实时可视，后厨视频接入属地监管平台，也支持家长代表随机陪餐，畅通家长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渠道，让后厨真正处在家长和监管的视线里。同时压实追责问责机制，对隐瞒隐患、管理失职、监管缺位的要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守护幼儿食品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更是不可逾越的民生底线。唯有压实主体责任，完善监管体系，破除治理顽疾，才能让每一名孩童都在安心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让每一张幼儿园餐桌都经得起良知的审视，也经得起制度的检验。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刚谈到了关于食品安全的话题，那么咱们再来说一条啊，和食品安全相关的事儿。今日，麦当劳北京多家门店被实名举报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一名自称啊麦当劳在职员工的人士举报北京通州区域相关管理人员涉嫌将临近保质期的奶昔专用奶浆跨店调拨，供其他门店制作冰淇淋，并称啊部分门店存在售卖到期奶浆、无冷链运输以及修改食品损耗台账、效期和报废记录等问题。9月21号，麦当劳中国方面回应称，目前正在内部调查，上述内容目前仍属举报事项，究竟是否属实，有待企业和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确认。食品有没有过期，当然是公众最直接的关注点。那如果调查证实存在使用超过保质期原料制作食品的行为，那性质并不模糊。食品安全法明确禁止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相关经营者依法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但从此次举报披露的细节来看 ，B 啊，有没有一桶奶浆过期啊？更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个项目前，同样有待核实的指控，就是相关台账是否遭到了人为修改。台账啊，看起来只是后台里的几组数字，实际却是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防线。什么时候进货，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报废，一批原料能不能继续使用，它都需要留下真实记录。尤其对于拥有大量门店、依赖标准化管理的连锁餐饮企业，总部和区域管理人员不可能每天打开每一家门店的冰箱检查原料，许多风险控制都要依赖记录系统和流程来完成。因此啊，如果调查最终发现不仅有人违规使用原料，而且为了让违规行为避开内部管理，又修改了效期、损耗和报废记录，问题就不能只归结为个别员工操作不规范。因为一旦记录可以啊为现实违规让路，原本用来发现问题的管理工具反而可能成为遮蔽问题的工具。这也是这次举报最值得彻查的地方。举报者所指向的并非简单的员工忘记扔掉一桶过期奶浆，而是一条可能涉及调拨、运输、使用、报废和记录的流程。相关说法是否属实，当然必须以调查结果为准，但调查也不宜只停留在抽查门店冰箱啊，还有没有过期原料。系统后台的修改记录、跨店调拨信息、报废数据和相关监控同样能够帮助还原事实。

那对于连锁餐饮企业而言，标准化一直是重要的竞争力。消费者走进不同城市的同一品牌门店，都愿意相信食品质量大致稳定，并不是因为认识后厨里的每一名员工，而是相信你这家企业建立了一套不会因为人员和门店变化就轻易失效的管理体系。品牌真正出售的不只是一个汉堡或一杯冰淇淋，也包括这种标准化带来的信任。也正因为如此，大型连锁企业面对食品安全问题，那不能只依靠员工个人违规来解释完成切割。员工当然应当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但企业同样需要回答，哎，为什么你内部的制度没有及时发现啊？谁拥有修改记录的权限呢？修改之后是否会留下痕迹啊？异常跨店调拨能否触发预警啊？如果一项本来用于防止过期食品流入消费者手中的制度可以被轻易绕开，那么制度你写得再严格，也很难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屏障。事实上，食品安全监管之所以强调进货查验和如实记录，正是因为从食品采购、储存到加工存在一条完整的链条，真实的记录不仅方便企业自查，也为监管部门事后追溯提供依据。市场监管部门啊，此前公布的食品安全典型案例中，也曾专门强调篡改食品日期等行为具有隐蔽性强、主观故意明显等特点。目前呢，麦当劳已经表示啊，展开内部调查，这应当只是查清问题的开始。相比依据啊，我们高度重视，公众更需要看到的是调查最终回答了几个具体问题：举报涉及的原料是否超过保质期，是否存在不符合要求的跨店运输，后台数据有没有被人为修改，相关行为究竟涉及多少门店，又为什么没有被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时拦住。一桶奶浆是否过期可以通过日期查明，一家大型连锁企业的食品安全防线是否可靠，则要靠那套记录日期、发现异常、阻止违规的系统能否经得起考验。此次举报最终是否成立尚待调查，但有一点应当明确，食品安全不能只保证摆在消费者面前的那杯冰淇淋看起来没有问题，也要保证藏在后台的每一笔记录都是真的。下面这事儿啊，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据澎湃新闻报道，珠宝商邱先生啊，经过三年维权，成功追回竞拍观音金像的全部价款。太原中院二审判决书显示，小店区法院一审判令解除邱先生与委托拍卖方山西省财政厅预算评审中心之间的拍卖合同，由后者退还 84.51 万元竞买款及相应利息。该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判决书显示啊，在2023年5月在罚没物品公开拍卖中，邱先生呢以 84.51 万元竞得足金观音像，但邱先生回家检测后发现这尊金像啊并不含金，其中铜含量超过了 79.9%， 锌含量为 20.08%， 银含量仅为 0.01%， 于是提起了诉讼。那这起拍卖纠纷之所以引发关注，原因就在于啊，观音金像在流转过程中历经层层把关，最终却被证实含金量几乎为零，这很难让人不怀疑这是不是调包计呀？谁在这儿狸猫换太子呢？那从公开信息看，这尊观音金像于2012年由行贿人王某从银行购买，附有千足金鉴定证书，2013年作为赃物被某国企负责人上交纪委，存放于公司财务室，2017年被检方收缴并认定上缴财政，2021年移交山西省财政厅公务仓，经价格认定、第三方评估后于2023年公开拍卖，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条看似无懈可击的证据链。
那在这期间，观音金像仅在邱先生处保管了两个小时，他发现问题后立即送还给委托拍卖方，法院委托的专业机构检测结果及法院判决书均已排除了邱先生调包的可能。那么其他曾经保管过观音金像的机构，那就存在调包的机会啊。其中除销售银行外，行贿人王某、国企负责人、公司财务部、检察院、财政厅等均保管过涉案金像，那时间短则一个月左右，长则达四年之久。依据现有的法律，各级检察机关对赃物以及政府财政部门罚没财物的保管转移均有明确严格的规范，特别是对贵金属、珠宝等贵重涉案财物，更有全链条闭环核验的刚性约束，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比如说物品材质、重量、外观特征等逐一核验，全程录像存档，确保要内容和物品完全一致。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仍然发生了足金变黄铜的事件，那很多涉事机关的把关环节是不是沦为了走过场？一尊含金量几乎为零的观音金像被政府部门堂而皇之的送上了拍卖场。值得注意的是啊，那这事儿案发至今已经三年多，涉事银行、国企、检察院及财政部门等均未就此那公开发表完整的核查结论，有关部门对媒体查询也采取了沉默态度，令人遗憾。法院一纸判决书虽然为邱先生挽回了损失，但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对涉事机构而言，背后仍有一连串的问号有待拉直，他一边连着公共利益，一边考验着公权的公信力。因此啊，有关部门不能止步于法院判决层面，有必要对这尊观音金像是否被调包进行彻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再来说个看完了之后让人觉得挺气愤的事儿。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郭家窑段明长城曾被人为开挖，形成了一段长约6米的缺口。附近煤矿企业为了减少运输成本，曾在长城上挖出豁口，方便运输倾倒矿渣。卫星遥感图片显示，早在2007年，这处长城就已经出现了人为损毁的缺口。此后，知情人从2015年到2025年多次实名举报，但相关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直到今年3月，在举报者持续反映和媒体推动下，山西省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涉事企业随后受到行政处罚，相关负责人也被刑事拘留。企业为了少走几公里的山路，节省运输成本，竟然直接在长城上抄近道，这样的逐利行为当然应该受到追责。但比谁破坏了长城更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一段有明确保护范围、有界桩标识的明长城，为什么能够被破坏近20年，甚至在持续举报的情况下仍然没得到及时制止？从新闻调查披露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偶发的破坏。2007年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经出现缺口，2013年企业整合后仍然继续利用这处豁口运输倾倒矿渣，2015年起知情人开始通过不同渠道举报，一直持续到2025年，当地文物部门也承认，那过去巡查力量不足，巡查频次不高，对相关历史问题没有进行处罚。更值得注意的是，长城保护范围两侧10米，那建设控制地带200米的界桩直到2025年才树立。那这意味着问题不能只归结为企业的胆子太大，如果一处文物被破坏一次就能够被发现并及时制止，
企业或许不敢把违法行为持续这么多年，但当举报一次次落空，巡查长期不到位，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追责时，违法成本那就被不断的摊薄。企业算的是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监管部门更应该算的则是文物保护的责任账。对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来说，监管晚一步，损失就可能多一分。因此啊，这起事件需要追究的不只是企业破坏文物的责任，也包括监管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跟上啊。那当当地方面已经承认说事件暴露出文物保护、执法监督、履职尽责等方面存在短板，那接下来除了依法追究涉事企业和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把举报如何处理、日常巡查如何开展、历史问题如何追责等环节真正补起来。否则啊，今天能补上一个六米的缺口，明天仍然可能出现另一个缺口。一座长城被挖开六米，看似只是一个缺口，背后却是一条长达近20年的责任链。企业不能为了几公里运输路程就牺牲文化遗产，监管也不能因为问题发生在过去就让历史账停在过去。保护长城既要追究已经伸向文物的手，也要堵住那些让这只手能够伸进去的监管漏洞。说到监管呢，据齐鲁晚报报道，在江苏徐州和鲁西南部分地区，厂家已被限制生产低速电动四轮车，下游座椅、保险杠等配件企业订单普遍下滑2-3成。此前多地已经陆续从使用端收紧管控，随着过渡期相继到期，进行限产政策叠加推进，低速四轮车市场空间持续收缩。这场从路面延伸到工厂的治理行动，直指行业多年顽疾，也再次抛出难题，低速车治理如何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兼顾好基层群众的出行民生，答案藏在疏堵结合、破例并举的治理辩证法里。那俗称老头乐的低速电动四轮车之所以在县域和农村市场拥有庞大的受众，关键就在于真实的民生需求。三四线城市公共交通覆盖有限，广大乡村出行不便，老年人代步、接送孩童、短途采购等场景需求旺盛，而1-2万元的价格、简便的操作，精准匹配了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可以说，低速车承载的是最基层的出行民生。如果治理只追求路面清净啊，动辄禁行禁产，哎，看似立竿见影，实则是将治理成本转嫁给了普通群众，让本就出行不易的群体更加不便。这与早年电动自行车普及初期的治理困境其实是如出一辙的。那从使用端进行延伸到生产端限产，从源头治乱的必然选择。那些无资质、低标准的小作坊本就该淘汰，但是也要看到低速电动车产业链连着大量中小制造企业和就业岗位，配件厂订单下滑的背后是工厂的生存和工人的饭碗。如果只管关停限产，不做转型引导，不仅会带来失业风险，还可能倒逼产能转入地下，催生更难监管的黑作坊，反而埋下更大的隐患。过往产业治理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那当年钢铁去产能那并非简单的一关了之，而是得配套职工转岗安置、专项奖补啊、转型扶持，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也要守住民生底线。浙江温州整治低压电器小作坊时，引导企业入园集聚、升级标准、打造品牌，既拔掉了那低小散的病根，也保住了产业优势和就业容量。对低速车产业而言，那限产只是手段，地方政府理应同步做好那帮扶文章，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转向合规新能源配套、场地专用车等赛道，让产业在转型中软着陆，让民生就业有支撑。
低速电动车的问题啊，根子在需求，难点也在需求。只要城乡短途出行的刚需还在，单纯靠禁产禁行就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真正的治本之策是用更完善的公共服务替代不合规的出行方式，比如在县城和乡镇啊，可以加密镇村公交啊，开通社区微循环巴士，精准对接老年人买菜就医接娃的短途场景。针对偏远乡村，要推广响应式公交、预约班车，填补公共交通空白。山东部分县域呢，开通了村村通小公交后，低速电动车出行占比明显下降。江苏一些社区推出银发摆渡车，专门服务老年人短途出行，均受到了群众欢迎。此外呢，也可以探索分级管理的模式嘛，对符合安全标准的低速车可以实行备案登记、配套保险、驾驶培训，让合规车辆有路可走，需求有了正规的出口，那乱象自然也会逐步消解。那安全的账要算，民生的账更要算，秩序要守，群众的获得感也要守。唯有摒弃非进即放的二元思维，坚持疏堵结合、破例并举，才能真正实现道路安全、出行便利、产业升级的多赢局面，在细微处彰显治理的温度和智慧。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智慧的小技巧。据央视财经报道，北京市公安局民警郭涛啊，近日介绍了一套三秒沉默法。就是啊，我们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就先别出声，咱们啊默数三秒，对方持续不说话或疑似 AI 客服，那这样咱就立刻挂断。这条科普发出后，在社交平台获得了广泛的转发和点赞。那热传之外啊，我觉得更值得琢磨的是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它防的不是一个电话，而是我们被技术悄悄拿捏的信任本能。而且我们更好奇的是，这一套方式它到底靠不靠谱，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吧，我们想说反诈这事儿，这科普啊年年有，我们总说什么啊，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啊，这些话呀，大家也都听熟了。那这套三秒沉默法的简单到近乎朴素，可价值恰恰就藏在这份简单里。哎，就是你不用懂技术，你也不用懂什么啊，装软件啊，下载什么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人人都能做，成本几乎为零。现在啊，AI 合成声音、换脸视频到处都是，那能有这么一个零门槛立刻上手的办法，这本身啊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方法越简单，那也越容易被当成是鸡汤一划而过。真正该警惕的不是某一个诈骗电话，而是 AI 正在系统性的侵害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比如说我们过去判断对方是谁靠的是什么呀，声音、语气、口音，哎，这些曾经最难伪造的东西，现在只要你有几秒的公开音频，它就能被克隆啊。我们单位也在做虚拟主持人什么的，采集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图像啊、声音啊，这个图像做的可能还差点意思，在声音模仿我，哎，那模仿的是很像的，耳听为虚，现在啊，正在变成现实。我耳听的真真的，它怎么就是假的了呢？那骗子要是能用你熟悉的人的声音啊，再带着逼真的情绪说出一句啊，你帮我转一下钱，倚仗的恰恰就是你本能的信任。所以说，接到这个不明来路的电话，这三秒的承诺。这三秒的沉默就是要把这份本能啊暂时往下按一按，按一个暂停。有人会说啊，我说接个电话都要默数三秒，那活着是不是太累了？
啊，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信任可言了？那三秒沉默其实并不是让人怀疑一切，而是要把确认提前，信任没有消失，只是多了一道把关。真正消耗信任的是骗子对信任的肆意盗用，而不是我们在面对来源不明电话时的这份谨慎。那么三秒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那个人这一层啊，无非是养成一个慢一步的习惯，遇到索要转账验证码之类的要求啊，咱先停下啊，再去核实。运营商和平台也该给来电加上清晰的身份标识，让 AI 生成的内容能溯源。监管层面则要持续重拳打击非法采集声纹、贩卖换脸工具的黑色产业链。2023年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明确，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那 AI 声纹克隆啊，也并不是法外之地。落到年轻人身上啊，其实可以把科普做得再具体一点啊。今年暑假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家里就手把手的教家里的老人啊，怎么把手机里的一些骚扰拦截打开啊。而且我跟他约好了，凡是在电话里要钱要验证码的，咱就先放下电话，当面来问我一句啊。结果教完老人，说实话真的就是没几天，哎，老人就接到了这个自称是什么快速理赔打来的电话。这我家里老人听完之后没吭声啊，放下手机来就敲我门来了。哎，你这最近咋的了啊？怎么还有个理赔什么的？哎，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这个科普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了生活里啊。你看似不起眼的事儿，你这不立刻就用上了吗？那这回这个三秒沉默也一样啊，一旦成为家人之间的一句约定，那他才算是真正从热搜走到我们的身边。防住 AI 诈骗的从来不是某个聪明的软件，而是那个愿意在按下转账之前多停留三秒的自己。技术会升级，骗术会翻新，但只要人还保留着停一停问一句的清醒，信任就不会被轻易倒空。让每一次来电都经得起三秒的沉默，让每一份善意都不被技术所伤。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7: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6: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下面散会。
8: 耶，下班了，下班了。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9: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欢迎各位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电波前还有多少人还上班呢？
1: 应该不多了吧，这两天觉得车都少了。
0: 应该从25号开始就已经开始放假了，很多地方，对不对？
1: 对，
0: 包括了一些大学，我知道咱们这边黑大就是，
1: 对，包括有一些，我今天听朋友说职高啊，就是
0: 放得很早，
1: 对，就是人家连放，人家就是前面后面人家把课都上完了，
0: 哇哇的，
1: 非常人性化，
0: 爽。
1: 现在大家在哪玩呢？
0: 当你是班是没法提前上出来啊，是不是？先看一下天气情况吧，咱们哈。
1: 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17度，其实今天挺舒服的，
0: 中午
1: 阳光明媚，
0: 中午偏热。你中午，哎，你什么时候去的哈工大？哈工程？
1: 我是上午，我出来的时候呢，脑门都有点晒冒油的感觉。
0: 我呢是中午去的哈工程大学的枫叶节，结果被小咬差点吃了
1: 啊。还好我去的时候还，哎，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你以为我都采完了？
0: 对，我们最近要采访，就是提前做一些短视频，
1: 对，非遗的一些，
0: 对，英国庆的主题，对，
1: 传承人。然后我跟王阳今天分别去了哈工程，
0: 还不是一起去呢？对，我就差点被小咬吃了哈。不过未来几天天气要骤降了，我看早晚温差非常大，明天有雨对吧？
1: 对，明天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9度。然后呢就是一天晴一天阴一天多云一天下雨这样的天气了。
0: 总之还有3个工作日就要迎来美好的7天的国庆的小假期了啊。这个国庆节结束之后呢，咱们今年的假呢就都放完了，再等呢就得是元旦了啊，朋友们。
1: 对
0: 啊，
1: 但是我们还是很着急给祖国母亲庆生的。
0: 是，
1: 还有不到还有2天的时间了。
0: 2天时间吧啊。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至今仍记得什么最没有用的事情啊。

0: 你记这事儿其实没啥用啊、嗯。
1: 对，但是这个事儿你一直记得。
0: 对，
1: 就比如说是一个我小的时候喜欢看外国电影、
0: 嗯、
1: 好莱坞电影、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死记硬背那些明星的名字、
0: 哦、
1: 就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对他们名字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0: 哎、
1: 我那时候在家背啊，朱亚罗伯茨啊，卡梅隆迪亚兹啊，对，然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反正就是逐字逐字
0: 的
1: 去对、
0: 啊、
1: 去背。
0: 那你当时觉得是很牛的一件事情吗？我跟他说啊，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那个谁谁谁的电影。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想背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呢、
0: 嗯、
1: 你想跟朋友去分享去说的时候，还又觉得自己有点装，你明白吗？
0: 啊，
1: 对，就是你一说。
0: 但没事，你装的时候大家听不懂。
1: 那其实呢，我是特别喜欢哒啦啦啦啦啦啦的演的电影的、
0: 啊、
1: 就有点装
0: 是吗？我觉得你这个很小众哎。嗯，
1: 你不喜欢吗？你不喜欢背那些外国人的名字吗？
0: 不喜欢，不喜欢
1: 哦、
0: 嗯。我小时候曾经背过一阵那个3.14159265，哎我还记得22793什么28什么346，
1: 哎，咱们才前段时间的活动就是有一个就是记忆大师、
0: 啊、
1: 就是交背后50位、
0: 啊、
1: 记得吗？我们的那个活动、
0: 啊、对，
1: 你
0: 跟我说过，
1: 对
0: 对
1: 对，
0: 咱们在那个冰城少年的活动，
1: 对对
0: 对，当然记完之后也就是记完了，
1: 对，过一阵也会
0: 3.14159265352793什么23846
1: 啊，你还记得这么多？
0: 我瞎说的、
1: 啊、
0: 后面我不记得、啊、对，有用吗？嗯，怎么说呢，反正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你瞎说他也、
1: 啊、
0: 不知道。啊，来，大家可以来说说，今天我们是欢乐一期了，我们因为马上要过节了，我们欢脱一下哈。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在节日期间呢，我们下班万岁呢是分享重播的内容，比如说在晚高峰的路上，5点到6点，你觉得在家特无聊啊，或者在路面上也很无聊，不如调到88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俩啊，我们俩。嗯，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啊，
1: 对，我们俩的录音陪伴着大家，
0: 我觉得很好，因为我的北京的好朋友，我的同学
1: 还在听我们的录音吗？
0: 天天听咱俩的那个前一天的重播，
1: 哦，
0: 对，他俩都天天说特别开心，一天不听都不得劲儿，嗯，
1: 就感谢
0: 她老公爱上了百合
1: 朋友啊，真的吗？
0: 对，她准备等回哈尔滨那个邀请百合吃饭，她老公
1: 啊，真的吗？能喝酒吗？
0: 贼能喝，嗯，一直喝。
1: 那我可不跟他喝，我可是有分寸的女主持人呢。
0: 来看看大家在群里怎么说吧，是不是？嗯，
1: 愿望勾芡说，小时候做爬犁，打出溜
0: 环
1: 掉菜窖里面来了，然后他们有人去家里找我妈了，我妈拿绳子来了，我妈到了的时候，我已经被比我年龄大的小伙伴用树枝给拉上来了。
0: 蛮厉害的，
1: 就是
0: 他
1: 对这个事情记忆犹新。
0: 也可以啊，这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事情，其实掉进去那瞬间应该很绝望吧，那菜窖里都没有氧气，哎，是不是？
1: 对，
0: 应该很绝望的。
1: 也还挺，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个事情当时已经刺激到你了，
0: 对，记一辈子啊。哎、
1: 嗯，
0: 说那确实是很没用了。
1: 不会呀，我觉得美好的记忆呀。
0: 他说那个菜窖就在那个坡下面，一不留神就掉下去，都得提前用脚往旁边滑好了，就是从这个菜窖旁边擦边而过，敲在这个菜窖还没有杆儿。
1: 真的好深刻。
0: 我以前去那个乡下的时候，就是说菜窖里没有那个氧气，告诉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1: 嗯、
0: 我呢都是踮着脚在旁边走，我怕我掉下去。
1: 哦，
0: 对，
1: 试探着走。
0: 我就是跟跳芭蕾一样，哎呀哎呀，我离他远点，哎呀哎呀，都这样的。对，我记得小时候，对，这也是小时候无用的记忆了。
1: 嗯，我都没好像没看见过菜窖。
0: 啊、
1: 嗯，
0: 在要下去之前是要拿一个蜡烛放下去的，蜡烛是需要氧气来这个燃烧的嘛？啊、
1: 哦，
0: 如果没有氧气的话呢，
1: 它就
0: 灭了，人就不能下去。
1: 下去，
0: 对，人就不能下去，大概就这样一个情况。
1: 哦、明白了，是只有我们黑龙江有菜窖吗、
0: 嗯？应该是吧，我不知道南方也应该会有，我觉得哈、
1: 哦，
0: 我个人觉得会有。嗯，
1: 哎，我怎么都没见过。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哈。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玩的，
0: 嗯、
1: 说一说你仍然记得什么最没有用的记忆啊、因为我今天呢、
0: 嗯、
1: 也是前两天看到这个话题，
0: 嗯、
1: 有人说26个字母它还可以倒着写
0: ，A B C D F G，
1: 对，它会倒着，就是从
0: Z 开始
1: ，对。
0: 哎呦我的天！那你挺牛呀。
1: 就是很多人都会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0: 这两天不是那个婚礼日吗？
1: 嗯，
0: 这两天结婚的比较多，因为中秋假期嘛。
1: 哦，对。
0: 然后我弟弟结婚了，
1: 嗯，
0: 然后那个， 哎，是我弟弟啊，对，就

0: 是伴娘会问他一个问题，
1: 嗯，
0: 请倒背新娘的身份证号码。
1: 倒背，正背都不知道吧？
0: 正背知道，倒背就当时就真的是挺懵的，然后就没有背下来。
1: 你就别说新郎背不下来了，那本人都背不下来。
0: 就是正着说一遍，然后再倒背也说不出来，哦、你知道吗？
1: 对，我觉得只能倒背说什么呢？是说自己的名字还简单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反正挺不容易的啊。小邢说小学天天让背七不准，
1: 你还记得？我也记得。
0: 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便便秘，
1: 乱扔垃圾啊！
0: 便秘不能拉粑粑，
1: 便什么秘啊？
0: 不能拉粑粑啊！
1: 不准随地大小便，
0: 对，大小便对，然后不准什么乱，哎，有乱对乱放吗？
1: 乱扔垃圾，乱随地吐痰，
0: 真的是没记住啊，那时候还考呢，我记得是。
1: 对，
0: 七不准。我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些准则，就是三人同行不能并排，挡别人道，让人膈应。我们班这边说的。
1: 还有这么奇怪的？
0: 那咱班就有那些小姑娘哈，你知道你们关系好啊，非得并排走，把那道挡得死死的，就找人膈应。对，我记得我们班主任老师就那腰刀那劲儿。一王勾芡说杨仔说的是深的菜窖，我们那个菜窖都不是很深，就是三米，三米不是很深，
1: 三米也得摔骨折了吧，
0: 咱也就一米多对吧。
1: 就是
0: 对，
1: 也得栽个跟头啊，
0: 是是是，
1: 在明天结束说海牛是通过放屁来控制浮力的，这真的是
0: 什么浮力吗？
1: 浮力，对，海牛是什么？
0: 啊，
1: 你知道海马还有海牛吗？
0: 不知道啊。好了，17:1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了。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缘由会。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进群进群进群哟啊！大家可以进群，然后随时来聊哈。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还是挺脑洞大开的，是吧？啊，
1: 对，说的是你有什么？我再看一下啊，
0: 至今没有用的事儿，
1: 对、
0: 啊，还记得呢。
1: 还记得那个最没有用的事情是什么？
0: 再陪久一点，他说我也会背那个派，对派。你知道初中高中学化学吗？因为你是学文科的嘛、化学要背那个
1: 元素周期表，我也背过。
0: 来，
1: 辛亥锂铍硼，碳氮氧氟氖，硫氯氩钾钙，
0: 钠镁铝硅磷
1: 啊，不记得了。
0: 但是你会发现到生活当中，这个确实没什么用。
1: 是，咱们当时背这个是为什么？它这个排序它是有什么规律吗？
0: 有排序的话，它就有那个分子号，比如说氢氦锂铍硼，锂铍硼氢就是一嘛。然后配比的配平的你都忘了吧，
1: 配什么
0: 配平啊、
1: 配平是什么，
0: 比如氢气加氧气等于 water 等于两份的 water 对吧，氢气加氧气对吧， H2 加，
1: 所以它这个不是
0: H2O，
1: 不只是押韵的顺序，
0: 对，就是让大家记住顺序。
1: 押韵吗？
0: 就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学化学前二十是不告诉你它的那个就是数字的啊，比如氢是多少，氧是多少，对，大概吧，我也得记不清了啊。
1: 你在说什么？
0: 池说我会唱《达拉崩巴》的全部人名。
1: 啊，是周深那首歌吗？
0: 对，
1: 就很奇怪。
0: 达拉崩巴，
1: 那首歌真的好听吗？
0: 躲避鲁翁，达拉崩巴班德贝。迪普多比鲁翁，我的天哪！
1: 我现在还记得小的时候上小学鼓号队的节奏的鼓点儿，你还记得吗？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们敲鼓是咚打了咚打了咚打了打了打了咚打了打了打了咚打了打了打了咚打了咚打了咚打了打了打了咚打了咚咚咚打了打了打了咚。
0: 我的天哪！
1: 你想这多少年了？快30年了，
0: 是是是，对，
1: 还记得，好可怕。就这个点儿已经印在我脑子里了。
0: 对，然后鼓号队好像是从小学几年级开始，就是到五年级，
1: 四五年级
0: 一直都是这个曲儿，好像是。
1: 对，
0: 对吧？
1: 它一共有两个曲儿
0: 啊，两个曲儿。因为我不
1: 是男生
0: 是
1: 吹小号，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现在好像学校没有这个调了。
0: 现在的运动会，前两天那个初中音刚开完吧，这两天可能也有初中开运动会。我的天哪，又唱又跳的，还有玩偶，基本上不是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喊口号的感觉，
1: 对，都变了，他们还跳舞，
0: 都是花花样的。
1: 还有一个学校的班主任扮演艾莎公主，那个你看了吗？
0: 看了，我的天哪，那个大妈，
1: 喷了他，哎，你怎么这么强？喷了他一脸的泡沫。
0: 就是那两个小姑娘帮他喷泡泡的时候呢，是往一个方向迎风吹的，
1: 对，
0: 结果都刺老师脸
1: 了。有两个男同学也挺可怜的，
0: 这得多恨老师啊！这是，
1: 大家都说。一起在帮老师圆公主梦，
0: 圆公主梦啊，这位说这个是，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的某一篇日积月累，某一篇日积月累啊，
1: 日积月累是什么？是日记吗？我的世界，他说80082088020。这是什么
0: 广告吧？广告
1: 对，对是哪儿的热线电话？
0: 800，现在不应该400吗？400，
1: 对，那个时候是800
0: 啊，800哦。好吧，你至今仍记得最没有用的事情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互动啦。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哎，要做个预告哦，所有九月份已经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得抓紧时间去看了，抓紧时间去看来。本周上周六的时候还有一场路演，小沈阳和沈春阳来哈尔滨了。对对对，然后宣传了他们在11即将上映的电影，而且呢这次呢是沈春阳担任导演。 小沈阳是主演。
1: 我说的嘛，最近总刷到他们两个，还有
0: 他
1: 女儿。他
0: 们在跑路演，对，一定来东北啊。
1: 原来是有宣传呢。
0: 对，叫什么意思夫妇啊？10月1号上映，对对对，是一部合家欢的影片啊。然后我身边有朋友去看了，因为很喜欢小沈阳，说是这个很轻松、很治愈。目前，以为是个烂片儿，结果并不是。
1: 就其实你知道小沈阳总就是喜剧演员嘛，总给我们一种很幽默、很轻松、
0: 很轻松的感觉，
1: 对的喜感。但其实他们台下压力很大，经常你看小沈阳接受采访的时候总说自己哎呀，就是对，就是没有那么多灵感了，就觉得很痛苦，
0: 稍微有点 emo 的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他能带给大家作品一定是来灵子了，
0: 来灵感了，对对对对啊，这个灵感真的是就是非常珍贵啊，是吧？来了就容易跑了，赶紧抓住了。啊、
1: 对，对，所以就像前两天我们家过中秋节
0: 啊，
1: 然后大家现在也都不太敢往多了喝嘛，然后刚开始喝的都很少，我还没有喝酒，然后大家都说，哎，谁敬酒啊？就这第一个人就憋了好久好久，终于有一个人来灵子了，他。就是说的话，然后就特别搞笑，
0: 说点啥呀？
1: 对，就是大家都在那憋，满脸通红，都在憋。
0: 我是中秋那天那个跟嘉玲吃饭嘛，然后下午的时候主持了南岗区文化馆的那个中秋音乐节
1: 哦，
0: 然后我那主持词里全都可拽了，天涯共此时，海上生明月。
1: 所以呢，
0: 然后我就祝大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
0: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了能有五六句诗。
1: 不觉得有点装吗？
0: 没有，我说了，我说我下午刚主持完，用一下我的主持词对，然后那个正好是我们在那个饭店吃饭嘛，就看到外面的月亮特别圆，然后我说借着这今天圆圆的月亮，祝大家啪啪啪啪全是诗句，有点像那个君不见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就那个那段了，
1: 那么长啊，
0: 就全是诗，我说了好多诗了，倒是你看诗还是有用的。对不对？
1: 你这个真的不是没有用的，这个真的有用。
0: 诗句非常有用，
1: 诗句永远都有用。
0: 古代人的智慧，今天我们说的没有用，但诗句很有用。但是就有些人可能觉得没用，小时候就是我背这玩意干啥呀？
1: 因为小的时候背的，长大会忘，
0: 是吗？
1: 就是特别小的时候，
0: 幼儿园的时
1: 期，我们总喜欢，就是过早的去教育孩子，让他学，
0: 因为他们不懂。
1: 对，
0: 不知道啥意思，
1: 学古诗啊，认字儿啊，后来你会发现长大了他上学之后他都忘了，
0: 都忘了，哎呦天，反正当时说完之后我第一个起的头嘛，然后大家都哎呀有文化有文化，你知道吗？
1: 对，真的挺助兴的。
0: 因为就是之前就是有朋友说我主持他们的音乐会啊之类的，经常我去南岗区主持活动嘛，说我老第一个头。他们词儿太长，我说这回就是到我那段词儿的时候，我先背个两三句
1: 哦，
0: 然后时不时抬头，
1: 是是是，
0: 因为那个声音老师说了，每次抓我照片都是第一个头，在那啃稿呢。
1: 对，
0: 因为百合间也拍照，
1: 这个、
0: 特别痛恨领导一直在照稿念那种。
1: 可别说了。
0: 然后我就说以后我做一个就是短时记忆。就是下段词儿，真的咱俩可以试试。
1: 现在也会这样。
0: 下段词儿马上来了之后，然后在底下看背几句，
1: 然
0: 后
1: 抬头，马上看镜头，
0: 对镜头说，然后才能抓着你的最美的瞬间，然后你再低头。
1: 是的，
0: 对吧？
1: 就只有一句就好了，大家
0: 一句就好了，
1: 抓到你抬头的
0: 样子了。对，真不容易。
1: 行说，我记得邓布利多的全名。

0: 啊，
1: 阿布斯博西瓦尔沃尔弗里克布莱恩邓布利多。我的妈，这真的假的？
0: 这太长了，这个啊，
1: 真假的我也看不出来呀。
0: 是是啊，好了，17:27了，下面时间也欢迎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了哈。我们来听听谁的歌呢？听这个张碧晨和王鹤野的歌吧。我们家乡歌手王鹤野最近在很多综艺节目还是非常火的哈，都是音综啊，能体现他的唱功。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我看到哈，这个胖子在群里说了哈，说啥？说对啊，播稿子得有抬头点嘛，对，得抬点头。
1: 对，
0: 是是，
1: 但其实我跟汪洋真的都不是科班学播音主持的，胖子真的是科班学播音主持的。
0: 主要是就是我，
1: 是我们最群里最专业的。
0: 我一抬头容易找不回来，我每次把那个手卡、
1: 啊、看串号吗？
0: 是5号字，就小芝麻那么大，
1: 哦，
0: 就经常就找不着了。
1: 啊、哦，那我还好。
0: 后来咱们单位给大家做的那个手卡是 A4 纸一半那么大，哎、我就会把字儿放大一点，
1: 是咱
0: 就能找着了。
1: 可能也是岁数大了，这手卡越做越大。
0: 对，
1: 其实我不怕看串行，一般因为我不会，我怕的是刮大风
0: 啊。对，刮大风
1: 真的很可怕。对，
0: 我遇到有一次在防空监测塔刮大风，然后我就自己自说自话了。
1: 对，你都看不见。
0: 对，自己说了。对，因为已经全卷上了啊。还有一次是帮那个，我跟谁来着，也在大风天，然后我帮他用手抠着来着。胖子说，今天刷到一个视频，我感觉一下子就能想起那句话，说之前的想象一下子就具化了，发给你们看看。你这照片啊，这是哈、啊，这是什么山呢、哦、然后夕阳西下，火烧云呗。我们部门哈、啊、现在我知道有两个小伙伴已经去放假了，一个就是吃事儿啊，你们的吃事儿上周就走了。
1: 就我们有很多同事最近都已经出发了。
0: 对，还有我们的小编辑啊。
1: 对
0: 对，他今天的开始请了假，应该就是周六就已经出发了，应该是，哎，周五就出发了。
1: 对，
0: 他俩去的都是海边，
1: 是他们都已经现在捡嘎了，捡青蛙的捡青蛙，捡蛤蟆的捡蛤蟆，捡螃蟹的捡螃蟹。
0: 哎呦我天、
1: 哎，我昨天还真的就是，你看我发视频了吧、
0: 啊，看到了，你去
1: 我在松花江上，对，坐了一趟快艇。我第一次在咱们松花江面上，
0: 什么感觉？是不是跟那个在三亚海边一样？
1: 海上我不太记得海边的那个坐快艇，我只在泰国坐过。
0: 就是那个海边，就是晒与不晒的感觉，我觉得是
1: 大海吧，就是给你感觉什么呢？反正就是很辽阔，
0: 看不到尽头。
1: 对，一望无边的感觉。但是松花江上是
0: 有两岸的风光的，对，
1: 但很宽，
0: 对，很宽的，
1: 很宽，
0: 相当宽了，对，
1: 很爽。
0: 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平时只坐在江边发呆嘛。你没有在水面上，你没有那种

0: 受，就是江上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哎，不冷吗？
0: 冷，
1: 是不是还蛮冷的？
0: 我昨天中午的话是不冷的，就是很晒。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当时呢就是要等我们那个朋友，只有他会开那个船，我们都不会开。
1: 哎呦，
0: 然后就等等等等等，太阳已经快落山了。那个时候咱就别说了，我下船之后脑瓜嗡嗡的，
1: 巴巴凉了，已经是，
0: 就非常的冷，真的是冰火两重天。
1: 哎，
0: 但真的很爽。
1: 嗯，真的很爽。
0: 对，然后我当时还很感慨哈，我作为家乡人，
1: 嗯，
0: 从来没有在松花江面上驰骋过。
1: 嗯，
0: 哇，我当时下船的第一个字儿就是爽，
1: 爽。
0: 对，因为它开很快。
1: 对，其实在水面上，如果水面很宽阔的话，也很嗨哈。
0: 对，
1: 来吧，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有趣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就是简单放松了，马上迎假日了哈。
0: 对，你记得什么奇奇怪怪的冷知识？对，或者没有用的事情，你可能一直记到现在还没有忘的。
1: 嗯，这个说山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啊，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是山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哎，单曲循环，没
0: 这个可以给你孩子讲啊。
1: 这个讲睡着能，这是有用的，这是催人睡觉的，这是。
0: 对。
1: 你要睡不着了，你可以跟自己讲这个事儿。对。
0: 王岩，你还记得你的 QQ 号吗？
1: 记得。
0: 我也记得。
1: 记得。
0: 那你
1: 我的 QQ 号
0: 还用吗？
1: 还用，我的 QQ 号特别像是手机号，所以一般就是以前的时候没有微信的时候留一下 QQ 嘛。
0: 你几位的？
1: 哎，九位
0: 啊，咱们都是九位，这都老号了，都30年了吧，这20年了。
1: 那个时候还经常那个丢过呢，我丢了好几个之后，最后这才留下的。
0: 哦，一直是这个哎。
1: 我之前
0: 被盗了，
1: 同学给了我一个4位的，狠不狠？
0: 哇，怎么可能？
1: 6604，我记得是。
0: 我觉得最短的是6位吧。
1: 6604，当时说他花钱买的，然后那个给我们几个，当时刚有的时候。然后人生第一次去网吧，他带我们去的。
0: 哦，
1: 然后那号
0: 你还记得你 QQ 密码吗？
1: 不记得了。
0: 不是，你现在手机里还有 QQ？
1: 有 QQ 的，有 QQ
0: 还用啊？
1: 有的时候呢，
0: 没用了。
1: 有的时候我更新那个，比如说很重要的照片的时候，
0: 嗯，
1: 我会放到 QQ 相册里。
0: 啊，哦，对，它可以传一下。
1: QQ 相册有保存的功能嘛？
0: 哦，
1: 然后就很重要的照片的时候会放到里面，比如说。主持很多活动的时候，
0: 嗯嗯，
1: 对，嗯，或者是旅游的时候的照片，然后旅游照片就不修了，就呜就传出去。
0: QQ 相册真的是，
1: 然后把 QQ 相册锁上，
0: 对对对，
1: 旅游的那个照片就当网盘了。
0: QQ 相册真的是良心啊，但是在收费。
1: 对对对，但它不能转发给别人，这跟百度网盘还是有区别的。
0: 你再重新下下来，
1: 对，你重新下一下，
0: 嗯，
1: 我们再来看大家留言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哈。明明说生僻字的全部歌词，这是首歌吗？生僻字，
0: 对啊，前段时间挺火的，
1: 是吗？
0: 对，曾经非常火的一首歌。
1: 哦，陈珂宇的歌。
0: 嗯，
1: 我看都有啥字儿，我不认识啊，估计是那些魑魅魍魉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
1: 有吗？一撇一捺啊啊！哎呀，
0: 没一个认识的。
1: 魑魅魍魉，哎，他都把这个把拼音都给你打上了，对。
0: 对
1: 哎呀，俩火念啥？念炎。
0: 哦。
1: 三火呢？焰。四火念翼。俩水念啥？
0: 俩水秒啊，不是
1: 念准
0: 啊，念准。
1: 三个水念
0: 秒，
1: 四个水念慢。
0: 啊，四个水还有四个水啊？
1: 四个水啊，念慢，
0: 哦，
1: 摸暗慢，哎呀。咱就歇会儿听首这歌吧，生僻字送给大家，来自陈珂宇。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八八九。嗯，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你至今还记得什么最没有用的事情？
1: 最没用的事儿，
0: 嗯，
1: 不是小的时候以为很有用，
0: 嗯，
1: 长大了发现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LUV 他说我的密码是键盘的第一行。QWERTYUIOP，
0: 哎，真有这样的，就是那个，
1: 这个很好记。
0: 咱们有同事，他电脑就是那个大哥，
1: 嗯，
0: 就是只能是我用他的电脑嘛，
1: 嗯，
0: 就是做东西什么的，嗯、别人不让碰嘛。然后他每次都换密码，他有点那个，就小紧张。然后每次告诉我叉，我叉什么意思？就是小键盘上的数字叉，比如说753，然后951，这就是他的密码叉。
1: 哦，是一个叉组合成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可爱、啊！
0: 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要是没有个小键盘，还真挺难敲呢这事儿、啊。对，这个优思他说，初中英语老师让我们背下来的，说中考绝对可以写到作文里面的一句话是 "You will make mistakes along the way"， 啥意思啊？
1: 应该是一句英语的谚语吧？
0: 你可以永远字面意思，你可以永远犯错。But the key is learn from your mistake and never give up， 对吧？啊，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从犯错当中学到的和永不放弃的，
1: 就是万能的俚语。
0: 万能的俚语，这是
1: 对，就是哪儿都能用上。
0: 哎、
1: 就像我记得那个 Our Rose Lead to Rome，
0: 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
0: 至今还没去过呢，快点去吧。正义他说，在我7岁的时候，我们村一大爷那时候63岁。7岁你能知道人多少岁是吧？
1: 对，他就记得那个大爷是63岁。
0: 妈呀，
1: 就是他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又怎么样呢？
0: 是，嗯，欧弟他说，他记得 9%

0: 镇的所有的人啊 ，9% 你知道吗？偶像练习生。
1: 哦哦哦哦。
0: 最后选九个。
1: 嗯。
0: 现在这九个人都挺火的。
1: 哦哦。
0: 范丞丞，是吧？
1: 啊，他是挺火的，
0: 对不对？蔡徐坤。
1: 哦，他也很火。
0: 陈立农。
1: 哦哦哦，唱歌的。
0: 对对对，就这些
1: 都知道，但是我对他们都不是特别了解。
0: 他们好像是那个1920嘛，那时候。
1: 蔡徐坤是这里出来的，我以为他是什么韩国偶像组合。
0: 没有，他第一出来的。对，那个时候是燃烧我的卡路里是谁来着？那是什么来着？
1: 燃烧我的卡路里，火箭什么少女？
0: 火箭少女
1: 一啊！
0: 那时候记得你记得吗？把潘浩明的拿我手机给他投票呢，神经病！我觉得对。
1: 潘浩明那些小女孩啊，
0: 对，然后说你是有爱奇艺的还是腾讯的会员？我说我有，然后快手机拿来。投了票呢，会员能多投一票
1: 哦，
0: 好无用啊，现在感觉
1: 好吧。
0: 嗯，
1: 我之前还记得我一个前男友的电话号算不算？因为他电话实在太好记了，
0: 所以喝多就会得给他打电话。
1: 不，因为他的电话号里面有五个零。
0: 哎，我的天哪！
1: 然后后面是52，
0: 520，
1: 不是就52
0: 啊，就五
1: 00000052，然后前面加一个13几什么什么。
0: 啊、
1: 我就不说了，我怕你们给他打电话。就因为太好记了，不是说因为别的啊、嗯，别多想。
0: 是，但有的人就记电话号码特别牛，过目不忘那种，他都会帮你记得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哈。Pink 在说，我妈第一个按键手机的电话号码，嗯，真的，现在就是那个，嗯，家里以前用过那个座机的，
1: 嗯，我还记得我们家座机号，
0: 对对对，
1: 8421881。
0: 现在打不通了吧？
1: 那肯定。
0: 对，座机很少，
1: 电话都取消了。
0: 但大家可以拨通87997399。
1: 可以的，一会儿那个
0: 是我们直播间电话
1: 以后对打，我能接着。
0: 是我们直播间电话啊，这个广播的这个还是需要电话的座机。
1: 倪大爷说还能记得初中班主任的电话号码，你这个太狠了。
0: 嗯，
1: 怎么可能记得初中班主任家里的电话啊？谁给班主任家打电话啊？
0: 是是。嗯，红他说初恋的生日，这个真的没有必要记了。是不是万一没走初恋的生日？
1: 初恋的生日
0: 都不在一块了，你记得干啥呀？
1: 啊，我都不记得。
0: 你一人也不记得？
1: 对，真的好奇怪。
0: 其实我有一些朋友的生日就是很，就是可能跟我走得很近的我会记住，
1: 嗯，
0: 然后有些走得已经不是很近，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不联系了。
1: 我的生日？
0: 你不是？我就知道你巨蟹座。但我就但不想记也记住了，就是。我有光棍节那天过生日的
1: 哦，
0: 双十一，
1: 嗯，那没办法，
0: 然后
1: 太好记了，
0: 然后也有跟我现在关系非常好走得很近的，10月10号过生日的，就很好记，
1: 我马上了，
0: 对，还有12月12号过生日的，我都不想记，12月12号那个
1: 就是你谁的其实都不想记，
0: 都不想记
1: 该死的记忆非得
0: 记一下，
1: 想抱你，
0: 对对对，非他那个日子太好记了 ，double 一下的，对，
1: 我的日子也好记，
0: 你哪天、啊、大家一起记一下，
1: 美国独立日回家查去。
0: 那个百合小粉丝们都记一记啊，百合小粉丝们啊都记一记。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哈。嗯，
1: 等待绿色他说小时候的尴尬是全记得，但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是你小时候美好回忆，
0: 对
1: 啊、并不是没有用，
0: 对 对, 对
1: 一定有用、
0: 嗯、
1: 就是有一天我们老了，
0: 嗯，
1: 就是在嚼这些记忆再去过日子了。
0: 哎，真的哈，就是你看我这两天参与婚礼比较多，
1: 嗯，
0: 这两场我参与两场婚礼致辞的那位嘉宾、嗯、一个是男方爸爸，
1: 嗯，
0: 然后是第一场是我弟弟那场，
1: 嗯，
0: 另外我今天上午就参加一场是男方的妈妈、
1: 嗯、
0: 他们俩致辞都出现一个问题卡壳了，下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怎么办，
1: 就会觉得很尴尬。但是其实10年20年30年以后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很可笑，
0: 然后我说今天晚上
1: 很好玩的，
0: 今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都会吐槽你的啊，我这事得记一辈子。但是在婚礼上他们说什么了，我们很顺利的流程可能
1: 没有人会记得，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活是需要这些
0: 无用的记忆的
1: 爆笑的点的，
0: 对对对对。你的那个婚礼誓词我还记得大家说呢，
1: 是老宋，我像是老宋，我哪是老宋了，我就正常说话。
0: 迟老师回来说，哎呀妈，百合好像那个在主持节目。
1: 对，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说婚礼誓词是要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不应该像主持节目要说咱也没结婚，也不是像池蕊老师是经验那么丰富啊，你说说呀。然后我结完是他结嘛，他可是吸取我教训了，
0: 对，
1: 那人可自然了，
0: 他几乎没照稿，他基本，然后那个他致辞都是想好的，说的那个情商简直高到爆炸了，他都。
1: 哦，对。
0: 他捧了他家所有人。
1: 哦， 对对对，
0: 尤其把公婆捧的那都上天了，都
1: 是是是。

0: 我们再看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草履虫他说，我有段时间脑子里有一直有串数字，不是账号，不是密码，都不是，但就是一张嘴能出来，后来才发现是我的 ID，原神的 ID 啊，原神是一款游戏
1: 哦，就有些男生好像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什么游戏的账号啊、密码啊。我之前看到那个有人把自己什么玩了几十年的游戏账号卖了，好像甚至能卖十来万然后痛哭流涕。
0: 哎呦我天哪！哎呀，好吧，17:53了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加我的微信啊。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还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嗯，还有吗？嗯，差不多了吧哈。
1: 睡觉睡觉说，我小时候记住了我爸的手机密码整整16位，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哪有16位的手机密码啊？你爸这是防谁呢？
0: 碎了这里。好吧，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哈。特别感谢电波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18点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889财经在线，咱们别走开，稍后见喽。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6: 889
5: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

0: 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在午后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科创50均跌幅超过了 4%。 在板块方面，午后风电设备板块是震荡回升，吉星科技走出两连板，汽车整车板块是逆势上涨，众泰汽车、江淮汽车涨停，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呢是局部异动，大业股份两连板。而在下跌方面呢， CPU 板块是调整，烽火通信、恒通光电等多只个股跌停， MLCC 概念股是走弱，玉兴股份领跌，贵金属板块是继续走低，山东黄金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呢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45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3823.62点，下跌 1.67%。 深成指报收12858.75点，下跌 3.44%。 创业板报收3139.82点，下跌 4.53%。 在盘面上，汽车整车、猪肉、风电设备板块在涨幅榜的前列，元件、 F5G 概念、 CPU 板块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热点板块，今天呢鸿蒙智行发布了这个之前的汽车啊。那之前呢市场有传闻呢，华为、江淮还有另外一家企业呢三方合作，玛莎拉蒂电动车型或将使用鸿蒙智行平台。那么市场预期呢，江淮汽车有望承接豪华品牌电动车的代工，打开海外市场的一个空间。对此，江淮市场方面表示，股价波动是市场化的行为，公司经营是一切正常，公司和华为一直都有合作。另外的热点板块是猪肉啊，国盛证券指出，猪价已经是底部了，已过，目前正在走二次探底，预计呢中秋国庆节前会到位。中期前置指标，比如说宰猪数据、能繁和效率成数，那春节之后呢可能会延续亏损，库存现状指向猪价预期可能连续承压。结合当前各家资产负债率的一个分化情况和压力水平，行业真正大考是接下来的去化下半程。如果亏损是如期持续的话，去化幅度或将超越2022-2024年两轮小周期，迎来猪价真正的反转行情。好，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刘岩老师，各位手中有个股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咱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啊，主播热线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央视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确保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我国天然气供应平稳有序，有效克服国际市场资源剧烈波动的外部环境影响。但是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仍然是面临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的挑战。 那为此，上游供气企业

0: 要大力增储上产，立足国内强化增产增供，加快筑砌进度，确保地下储气库满库入冬，沿海 LNG 储罐处于高液位，做细做实应急预案，兜住自身市场保供底线。国家管网集团要抓好重大工程建设，确保天然气基础设施按时通用。河北等省要加强供需协调，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量足价稳。新华社消息，截止到9月27号，企业预警通统计显示，年内地方政府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规模超过3.36万亿元，已经完成全年4.4万亿元额度的70%以上。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之下，专项债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政策工具，前置发力、精准投向，为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近日，全球首个大规模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在横琴长隆飞船乐园启幕。长隆集团与智园合作打造，超过300台机器人将在园区常态化运行。同一天，智园第20000台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交付长隆集团。机器人从展会上的展品到开始承担公共场所的日常岗位，具身智能正在从单点展示走向规模部署。
1: 园区设置了100余个机器人交互体验点，覆盖文娱商演、科普研学、导览导购、零售服务、酒店服务和体育竞技等场景。
2: 我们会第一期会超过300台，我们还有第二期的应用，第二期是更多深度的场景会加入。其实对于客单价有多少拉动啊这一块的话，我们肯定会带来拉动，但是数据上面很难说。目前票价我们是没有另外去加价的，其实更多关注的是它所带来的持续的效果，希望整体会吸引更多的客人来到这个飞船乐园。就至于投资回报周期来说，我们更多的还是一个联合实验室的思路。
1: 合作方式上，长隆一次性采购手机机器人设备归长隆所有，智源方面提供相应技术支持，双方另签十年战略合作，涉及联合研发和内容创作。业内认为，通用机器人从相对结构化的工业商演场景进入高客流、高互动、高开放度的公共空间，是产业落地的重要一步。
3: 我们这个产能爬坡啊，这个上面大家可能简单理解都是认为在生产制造环节啊，但实际上我们可能考虑的是应用环节，以及我们匹配AI 智能的需求这个环节。针对这次乐园的场景，我想第一个就是安全啊，因为在乐园里面客流量很大啊，然后有很多的儿童游客，所以我们在安全上面做了特别的设计。在技术层面，就是说我们对全景状态环境的感知，还有就是我们控制动作力矩啊，就是即使发生没有判断正确的情况下，我们所产生的动作的力矩都是远小于对人体能产生伤害的程度。
1: 市场研究机构 IDC 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分析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8万台。其中教育科研、导览导购等是主要落地场景，文旅场景能否跑通可持续的运营模式，也将成为观察具身智能从展演走向常态化应用的一个窗口。
0: 中研股份在今天召开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呢正在积极探索 PIC 材料的新应用领域，突破新兴应用领域的技术壁垒，持续推进技术落地与市场开拓，加快产能及订单释放。PIC 作为高分子新材料领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能源工业、医疗健康、3D 打印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应用。在国家主要法律法规政策的鼓励推动之下，预计 PIC 产业未来将有较大的市场增长空间。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公布，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5.7%，其中8月同比增长4.2%，比上月放缓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表示，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八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 4.2%。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毛利润增长 7.5%， 比上月加快 1.9 个百分点。统计局还公布，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72.0%、 51.8%。 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 49.1%。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15-5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15-5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据上海海关消息，今年前八个月，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1069.8亿元，同比增长 28.7%， 连续八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浦东机场跨境电商清单票数连续三年稳居全国空运第一。同期，上海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口跨境电商清单整体申报量达5.78亿票，货值575.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1.37% 和 6.62%， 两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一艘大型邮轮、一座石化工厂、一套海事工程设施，从图纸设计到现场建造，再到后期数十年的运维，往往动辄上亿元投入，跨越数年周期。为了降本增效，这些重资产企业的数字化已经在推进中，但各环节系统相互独立，数据难以互通，成为转型障碍。如何跳出伪数字化的陷阱呢？来看报道。
1: 记者了解到，以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为例，从图纸设计到建造、运维乃至后期维护，项目尝试改变传统模式，构建统一数据源，推动数据可追溯、模型可复用，从而有助于提升交付效率。
5: 比如说这个三维的设计建模，从设计到建造到整个交付都是用同一套模型，这是完全的打破传统设计，就是说设计完了然后你可能造不出来，那么造出来以后交付不了。
1: 爱达魔都号的实践是一次有益探索，但在现实中，不少重资产的企业面临的困境是，即便部署了多套数字化系统，但依然陷入各部门数据互不相通的窘境。英图软件表示，所有关键设施运营企业都沉淀了海量的工程智慧，比如资产服役20年后的真实状态、容易先期失效的零部件、巡检发现却往往未写入图纸的隐患等等，但这些信息很少能进入下一个决策环节。解决的一种路径是借助 AI 平台承载这些工程智慧，让数据在流转之中持续增值。
5: 主要还是一个数据孤岛问题，重资产行业貌似就是说完成了，我们讲数字化，那么有上了系统，但系统是系统之间没有串联、没有关联。你看每个环节都没问题，并且呢可能都是挺高效的，但是环节和环节之间串联角度其实效率有很大的损失。
1: 根据工信部针对船舶、石化等重点行业发布的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相关指南，打通全链条数据共享、消除信息壁垒是重资产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任务。而破除数据孤岛并非简单上线软件工具，而是既要依托工程实践沉淀适配行业的数字化能力，也需要企业做好自上而下的顶层架构设计。如何真正让数据要素释放价值，也是15-5时期重资产企业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直面的课题。
0: 线下零售的智能化改造正在接受单店盈利的检验。无人售卖柜、机器人小店陆续进入商场、校园和商超，设备铺开之后，能否收回成本？

0: 成为运营商和投资方更关注的问题。
1: 日前，商汤善会在上海发布零售操作系统，把机器人本体、商品识别和门店运营纳入同一套系统。按照公开信息，其机器人小店目前落地20余家，公司为自营门店设定了一年内盈利的考核线。
2: 那通过一个单店落地先呢，其实我们已经开了这个几十家门店，我们也探索了各种各样的场景，比如说像这种商场场景啊、学校场景啊，还有包括各种景区场景啊。其实每一个场景，其实我们也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其实我们对于说怎么开好一家店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和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我们发布的这个智慧零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其实涵盖了这个本体这边的异构本体，也涵盖了这个数据这边的这个全模态的数据，也涵盖了我们零售大脑里面我们的这种4个核心的能力啊，感知、交互、决策和执行。
1: 生鲜领域的难点更为集中，榴莲单价高，损耗大，传统门店依赖人工挑拣和陈列，上海部分中高端商超引入恒温售卖柜，由设备承担保鲜和夜间售卖，损耗控制直接决定这类设备能否盈利。
3: 我们的这个柜子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是能够有效的这个锁鲜，能够让我们的榴莲从保质期2到3天就是延长到10到15天啊，就能够很好的这个降低损耗。通过 AI 的方式呢，能够拉近与客户之间的一个就是说粘性。
1: 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无人零售市场规模超过480亿元。此前一批无人货架项目因货损和运营成本过高退出市场，如今新一轮智慧零售兴起，改造能否避开同样的问题，仍需观察单店能否持续盈利。
0: 当地时间9月26日， OpenAI 宣布暂停最新一代 AI 模型的训练、评估与工具调用推理。据其25日技术报告，9月20日，沙盒内 AI 智能体界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外部聊天机器人，监控系统15分钟内告警，团队迅速介入并终止任务。目前公司已部署防护措施，称本次事故程度较轻，但为安全体系加固提供重要参考。此外，据 Axios、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事件。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 NBC 节目采访中发出警示，称 AI 威力巨大，遭恶意利用时足以引发造成10亿人死亡的事件，其威胁远超以往各类武器。盖茨表示，仅依靠行业自我监管并不足够，需要执法部门与政界共同参与，制定 AI 安全保障与监督机制，相关监管举措应当成为强制性要求。美国圣地亚哥联邦陪审团裁定，苹果公司因侵犯 Texion 科技公司的振动技术相关专利，需支付超57亿美元，得赔偿。该专利技术被应用于多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 产品中。陪审团认定苹果侵犯了 Texion 的2项触觉反馈专利，但裁定该侵权行为不构成蓄意侵权。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根据日本央行7月30日至31日的会议纪要，央行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根据经济还有通胀金融的状况，继续提高基准利率是合适的。这些成员也一致认为，基础通胀率正接近2%的目标，而且金融环境较为宽松。一位成员表示，加息速度可能比市场预期的大约每6个月一次要快。一位成员表示，等待的风险已经不再微不足道。一位成员表示，全球央行已进入加息阶段，因此日本央行需要采取灵活策略，并讨论一次加息的幅度。政府代表表示，货币政策必须恰当实施，以实现稳定的通胀，这一点至关重要。韩国央行今天召开市场评估会议，评估9月24日至27日假期期间全球金融市场。高级副行长全明秀表示，韩国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健。韩国央行警告称，国内金融和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可能会加剧，这取决于美伊谈判的进展，对主要经济体财政稳健性的担忧，以及对人工智能行业预期的变化。韩国央行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提高警惕，因为本地金融和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可能加大。韩国总统府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当地时间周二

0: 下午3点主持召开政企联席会议，审议半导体、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物理 AI 等大型项目的进展。本次会议将讨论改善政府重大项目所在地区居民生活条件的措施，同时还将审议扩大物理 AI 以及 AI 机器人应用的步骤，以及 AI 数据中心的进展与未来规划，以支持地方经济增长。 各部部长将就南部半导体产业带的进展和规划来进行汇报。总统府高级官员和各部部长将出席会议，三星电子和 SK
1: 集团的高管也将一同参会。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 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 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
3: 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骺。我们注意到今天呢，这个其他指数是表现是积极的，这个震荡啊。那么这个震荡呢，它是向下的运行，而且呢，关键的一个点位啊，3800点这个位置呢。 已经是这个逼近啊，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能否止跌企稳，这还是要啊这个观察。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啊，接下来还有2个交易日，这2个交易日能否呢在3800点止跌企稳向上啊，这是明天呢也是很关键的，啊也意味着明天是否能够啊这个在止跌企稳向上啊，这是这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假设明天呢。 或者是这个最后一交易日呢出现了个震荡下行，跌破3850点。那么也可能会向3750点左右啊这个运行。那么这是呢对于这个近短时间以来啊这个大盘的这个向下的波动的空间啊做一个预测。当然这个空间里边啊在想象当中应该来讲呢，它的这个下跌的这个空间。 幅度的话，应该来说相对是比较小的，哦，更多的呢，我们看到3800点附近，啊，应该是有技术性的这个支撑，或者是反弹的需求。那主要是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从啊这个从这个就七月份以来啊，我们看到那个大盘的指数呢，应该还是具备在一个箱体的运行当中，特别是上方呢是，假如说从这个。 区间上来看，那么上方是4000点，那么下方呢是3800点。假设现在是这个箱体的下沿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理论上有个支撑或者是反弹的需求。毕竟我们看到一些像算力硬件啊这个代表的相关的一些品种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深度回调，而且是快速回调。往往快速回调或跳空回调当中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个啊这个。 反作用的这么一个啊一个形态出现，啊，那也就是说这种力度的向下会激发呢多头的这个积极的布局来抢反弹的一个预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量呢可能有温和的或适中的放大，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点市的一个表现呢，啊，正如我们下午的盘中刚开始所说的，大概预测是在1700亿、1.7万亿左右，那么现在来看呢，基本上差不多。 啊，也就是说，市场呢这种下跌，虽然说是啊这个4000大4000多的品种是下跌的，但是呢，可以看出呢，这个个股的这个深度的回调的这个比例呢，并不是特别多。

0: 也就意味着呢，这个市场当中它还是相对的平静的，啊，投资者的情绪还是相对的平稳。当然，对于科技股的这种深度的回调，那么也可以看出呢，对于它的结构性的分化和它的估值的重新修复，产生了激烈的思想的这个碰撞。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板块，像这个银行，一些像防御性的一些，像这个大医药，还有一些公共事业类的品种，包括一些大农业，这些品种呢，具备一定的防御色彩，所以资金的腾挪的话，也是它的线条是非常清晰的。那现在来看呢，大盘向下的这种运行的动能呢，可能理论上呢，不是特别足，而且还处于一种相对非理性的这种行为，也就是情绪的扰动。当然，我们对于这个外部的这个事件的这种扰动和一些地缘局势，包括一些这个贵金属期货的表现呢，我们也加以关注，它对于 A 股市场的情绪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那现在来看呢，就大盘一个是本身它的技术性调整在4000点附近，这个箱体的这个上沿附近呢进行调整，那么技术性调整也是合理的。但现在到这个下沿附近的这种反弹，其实理论上应该也是合理的，那我们觉得呢，在这个当前的3800点附近这个位置，可能更加的会重视它的反弹的这种成色。那么进一步的我们要关注呢，这些这个新科技他们是否呢能够改变下跌的颓势。而当前的这个不少一些硬科技的品种呢，跌幅相对已经比较深，可以说呢，它基本上反弹的这种动能呢，随时可以在情绪的这个推进当中这个可能会展开呢快速的反弹。所以大家对这个时候也不需要盲目的去杀跌了，而且呢关注这个公司基本面的变化，特别是有确定性的订单在4季度能够爆发的这个潜力的品种，我觉得呢它的这个韧性应该还是有的。所以呢大家呢把这个当前的这个指数下跌呢空间这个先把它呢就是往收窄的方向去这个看待，那么再寻找相对低位区呢再进行一个这个寻找它的一个参与的机会进行一个新的布局，但是整体仓位还要下降一点。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呢，就请进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大家好。
1: 这是中秋假期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哈，不过呢只有3天我们就迎来国庆假期了哈。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市场还是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还有这两天我们该不该操作了，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您的分析和点评。
2: 是。今天整体市场走的就是非常的弱我记得做了好多次节目，然后今天基本上是最弱的一次，就整体表现来看，小4500家个股是下跌的，然后从市场的这个赚钱线上来讲基本上看不到一个明确的一个主线的线索，就比较乱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节前有这种假期的一个效应日历效应，就是马上放假了，资金实际上从上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行撤了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有一天整个是纳指是历史新高的，然后我们这边就高开低走我一看这个资金国内的这些资金基本上还是不太格局的，然后基本上选择了一个高位的落袋为安，然后今天整体市场这么一走的话呢，就把整个上周的反弹全给吃掉了，同时呢又创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低吧所以说从这个形态上来看这个有这种节假日的这个因素，那么同时呢也有外围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债收益率又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10年期美债包括30年期美债又上去了，然后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去之后呢，对于整个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呢就带来一个体系上的一个变化这个盘中这个纳指期货就已经开始跳水了， 就美国已经开始跳了，就盘中。那么同时呢，韩国那边今天走势表示也是表现也是比较一般的啊，那么也是大跌2.7%。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外围市场啊，一旦调整 ，A 股这边呢啊，大概率也会选择跟随啊，然后呢啊，整体的这种啊系统性的宏观的一个因素呢不利，那么导致呢资金本来已经开始落袋为安了啊，同时也加速这个调整的一个啊趋势。那么同时呢，这个周末也有这个有一些大佬也在表态啊，包括啊比尔盖茨啊也在说这个 AI 这个目前就有一些风险啊，就是绕过了监管，大模型绕过了监管，攻击的一些这种软件啊，包括一些啊其他的一些后门的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的话呢，这个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啊，这个不断的是有这种事件会出来，也会影响到场内的一些长线资金的一个信心啊，还同时呢还有这种光模块光芯片今天调整的也是比较深入啊，特别是啊这一次的中美会谈并没有提及科技这一块啊，包括放松管制也没有提及，300亿的这个关税降低呢主要是围绕在这个衣食住行啊比较低端的这些方向，那么高端的这种芯片半导体呢依然是对我们是禁售的啊。然后呢这个也有一些议员呢表示对于中国的这种光模块光芯片的企业政府采购上啊会这个有所这种限制啊，所以说不和谐的声音又出来了。所以说一看下跌的话呢，很多这种利空呢就是集中式的一个爆发，那么导致了今天市场的这个人气比较的涣散啊。然后呢我们看上周是三个人一线，今天整体是颇为下行，而且量能呢还是出现了个放大，而且实体的还是比较长的啊，所以现在的话节前本身就是没觉得市场它能够这个有多大的反弹，但是呢这种颇为下行呢也确实超过了很多投资者的预期啊，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的话既然市场已经这个有所破位了啊，那么投资者的话呢还是以这种谨慎的这个方式来对待吧，谨慎为主。
1: 所以还有2天的时间，还是建议大家持股过节呢还是持币过节呢？可能还这个
2: 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如果你上周没走掉的话你就很难持币了，
1: 对，
2: 就很难持币了，就是你高点都没走嘛，那怎么可能低位走呢？低位现在要割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近一个月之内啊，包括从7月份以来现在是最低点，就是7月、8月、9月这3个月以来，就是你要是这个7月份买的，现在你要是想割的话想卖那肯定是地板价了啊，地板价。就是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就是仓位这是一定得控制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提这个仓位一定得控制，不能满仓科技，因为你看到科创50是重灾区啊，科创50是重灾区啊，尤其是高位的，现在你说光芯片光模块业绩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市场有这种系统性的风险出来之后啊，调整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投资者呢就是在接下来的2天啊，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你像今天我们直播间也在这个提示，就是连续4根阴线，5根明天大概率也不一定会好，就是明天，因为从盘中的情况来看，外围市场这个外盘一跌咱们大概率也是跟跌啊，美债的话又很高，所以说今天晚上美股也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反转啊这个情况。而且呢我刚才还查看一下资讯，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也是只涨 AI 其他都不涨，就除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一些大市值的品种，大多数一半以上的股票，你别看纳指创了新高，道指啊这个反弹挺好，但是大多数股票也不涨，就是他们那块也是偏科啊，他们那块也是偏科，我们这边更是偏科，就是 A 股这边好的这种持续性相对来讲比较稳健的可能是这个科技半导体吧，就是不断的有资金去活跃一下，然后呢包括这种创新药啊，创新药这个业绩啊估值啊都比较合理啊，也算能打的。那么除此之外，什么地产啦、银行啦、消费啦、白酒啦，这些这个周期的或者是这种价值的都不太行啊，都不太行，我们这块更偏科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如果美股那边没啥动静的话，明天我们大概率得摸往下探3823，不一定能这个应该是没结束啊，不排除得摸一下3800。 顶部 S38。 然后我们觉得可能更好的机会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说让客户去这种割肉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对于一些这个仓位不太重的，一直想找机会去。

0: 去这个补仓的投资者什么时候动手啊？我们觉得可能得是后天，就后天节前假日效应，就是节前跌啊，节后这种开盘红的概率呢还是比较大，70%，近十年以来开盘红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说可以说最后一天就是周三，然后呢这个下午这个有可能去可以抢一下啊，可以抢一下，然后跌破3.8其实往下深跌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就是这个位置呢今天放量这个往下杀有可能是这个诱空啊，诱空让更多的这个资金去交出筹码啊，利用海外的市场的这个动荡啊，美债美元汇率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导致流动性这个紧缺啊，今天中证500和中证1000明显1000跑的比500还要弱，就是小市值的可能更危险一些吧啊，但是呢这个位置其实明天继续杀一杀的话空间也并不是特别大了啊，因为后面的话如果说持续破位并没有一个什么反弹，那么后面这个在我刚才还翻了一下，就今年的年线指数年线是这个阴线的，就是今年整体来说上半年是这个牛市啊，科技牛大家都知道，那现在的话呢这个走到了这个九月底，马上还有一个季度，一看上半年的利润基本上都吃掉了啊，就是基本上没赚钱，上半年指数都回去了，那么上证指数跌了3.66就回去了啊，那么深成指呢4.93，就是从年初到现在年线4.93，它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长的上限，上半年是这个赚钱，下半年特别容易套人的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如果今年作为一个科技大年的话，如果年线收的特别难看，也不利于我们后期的一个开展啊，就是转型啊，包括经济转型，包括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也不利于啊，后面还有很多大的指数公司要上，所以说我们觉得可能下行空间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资金呢决定指数涨跌的还是得看资金的一个态度，什么时候重新去进场啊，重新这个把科技股群这个重新买入啊，这个是决定后面能不能看到反弹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信号啊，大概就这些。
1: 确实哈，这个目前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可能也提不起这个我们投资的一个这个标的的兴趣了，是不是哈？因为大家这个手中目前套的比较多，那子弹就没有了，那没有子弹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操作啊。
0: 对对
1: 对。但马上过节了哈，这个过节之前，我们比如说这个其他的投资标的，咱们江海证券刘老师这边有什么关注的吗？比如说过节之前买一个什么样的理财呀，或者债券类产品呢，比较稳健的有吗？
0: 现在还是这个逆回购吧，
1: 逆回购，
0: 明天是逆回购最好的一个，
1: 哎、
0: 就是收益最高的，一天大概给你十天左右，利息啊，因为它一直占用你资金，明天是最后取款日，啥意思呢？就是明天你卖完股票，你后天能取款，你过节
1: 啊。
0: 但明天如果你不卖，你后天卖，这个钱取不出去，就当天卖的股票吧，钱提不出去
1: 啊，加一，
0: 对啊，对 T 加一才能提出去，所以说明天的市场还是有压力的，就是有一部分资金呢，它可能是要去过节，它要取出去，那明天最后的，同时呢，明天还是这个国债逆回购的最佳的一个交易日，它很多资金呢一看，哎，今天没什么效应了，然后呢，节后呢，这个可能信心不足，这两天一跌了，大家信心又不足了，他呢可能就会选择，哎，我去理财去，这国债逆回购，现在银行这个定期一年也不高啊，做一个逆回购，他就明天可能是把这个。那就借出去了啊，你像今天2004-01利息还1.4几呢，就是1.4几，明天做它这个年化1.4几给你十几天也行，反正就是每年都是有这种这个假期效应的啊。那现在的话呢，对于这个整体上这个资本市场啊，特别是权益市场开始波动了，海外波动，我们国内也跟着波动，韩国也波动，大家都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标的啊，所以说今天我直播间也重点去提啊，可以做做国债逆回购。啊，或者是沿线的债券债基，啊，做一做债券啊，就债券和股票呢，它永远是这种，跷跷板，就是股好债不好，债不好债好的时候股就不好啊，那债券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确实也是一个，就股票不好的时候，我们不用非得盯着股票啊，对，再看，
0: 对
1: 吧？选择其他的一些标的，
0: 多元化投资，
1: 多元化投资，对对，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哈。好，
0: 是，
1: 那我们来做一下明天的操作建议吧哈。明天这市场估计情绪也不能太热情吧？
0: 明天的话呢，我们基本一定是要看到机构进场的，就是从盘中的资金流向上，你能看到机构大笔买入。机构买入的话呢，现在海外的这种 AI 的发展呢，就是不断的有安全，包括这种政策的壁垒 啊，包括这个

0: 后这个对中国的限制啊，这个海外链锁可能、海外的线索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充分，但是要启动的话是得看国产的，国产算力的，就是这些代表着中国最厉害的这一些 AI 的这些企业，要把指数，把这些这个标的吧，它一定得把指数给稳住啊，科创50为代表的，那么机构所喜欢的这些方向啊，什么韩王啊、中芯啦、长电啦这些啊，就是各个领域的最牛的这个公司要一定要稳住啊，这个能看到市场资金这个开始初步的进场，愿意抄底啊，要有这个信号。那么我们觉得明天市场今天基本上都被打垮了，就市场一点基本上没啥反弹啊，基本上没啥反弹。韩王啊，收盘还跌了 6.5 啊，整个跌幅就比较大了。光模块、光芯片更是这个还有很多跌停的，就是这个今天这个信心被干掉了啊。后面能不能重拾信心，那不是说这个一天两天就能完事的事儿，我们需要看这个消息面的一个配合，以及这个场内资金跌到一个位置，我觉得不可以博弈了，性价比又出来了，资金这个神秘资金才会进场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跌完之后啊，看到这个外盘也没有企稳啊，没有企稳的意思，那可能明天还是顺势要低开的吧啊，顺势要低开。但是今天港股还可以，就港股还可以，就代表一个老登的方向吧，就是低估值的位置，它其实可能也杀不了太多，杀不了太多。上证50啦，这个红利啦，哎，这个一些高股息的方向可能也能稳一稳，包括创新药可能也会稳一稳啊。但是科技的方向不一定直接，所以说明天的话呢，我们觉得对于这个想抄底的，那么你再等一等，再观察观察啊，看一看3800点的这个位置支撑究竟强不强啊。跌破了之后，不排除杀一杀，跌破了明天低开十多个点，再往下杀几个点就到了。跌破之后，资金愿不愿意重新进场啊？然后这个反肯定是有反弹的，但是反弹有没有量？资金愿不愿意真金白银要买回来？哎，这个是比较关键啊。市场会不会虚晃一枪？所以说，对于谨慎的投资者，你还是要等。明天不一定是好的一个机会啊，还是要等后天啊，还是要等到后天那个节假日。节后资金大概率会重新进场啊！你说不能说20000亿之下，一直是21000亿、18000亿，那这个指数就没得看了啊！就资金得重新就回来。但是这种，大资金的三季度过去之后，重新布局啊，稳定性啊、业绩啊、估值啊，特别是这个三季报啊，会重新开始这个季报行情啊，好的公司可能会这个分化。所以说，我们觉得后面4月份应该是各凭本事了，就是行业的这种全体的一个大涨和大跌的概率其实都不大，就是分化的概率，就是科技缩圈，做科技股的就后面是看到缩圈的啊。那所以说我们觉得长期的投资者呢，其实现在性价比也很高了，科创50啊，包括深成指，很多个股已经跌的这个拦腰斩一半了啊，从上面到下来，甚至说这个还有更多的具备业绩的、有订单的啊，而且不太受这种贸易制裁的，那么可以慢慢的去关注起来了啊。然后呢，就是主要是还是后天吧。后天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明天毕竟还是有这种资金要分流的，他是要做逆回购的，他是要这个出去玩的，他要去提现的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觉得明天可能还是得顺势去低开之后，考验3800点这个位置的整数关口的一个支撑啊，支撑不是特别强，那可能还得击穿，击穿之后呢，肯定是有反弹，反弹之后看量能不够，那么可能续防一枪还要往下走，然后呢，比较这个。卖的主流资金，这个大幅的这种兑现离场的资金，明天可能最后一天也就差不多了，后天可能会迎来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一个反弹窗口吧。
1: 好吧哈，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两天的风险啊，这个因为市场的情绪还不是特别的高涨啊。那最后我们请刘老师留下咱营业部地址吧，咱们也正常这个营业到最后一天，
0: 也是最后一天，一天或者两天、
1: 两天上班时间哈，可以到营业部来找您。对，
0: 营业部地址在群地第4大道399号，群地第4大道和金江路交口，汇智广场16楼，汇智广场16楼，大家呢也可以乘坐地铁，坐地铁3号线，在丁香公园站下车，从1号口上来之后就是我们汇智广场。行情呢现在是明显和上半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投资者呢这个比较迷茫，最近呢也是这个不断的在问，因为我们前期呢就7月份呢也经提示，就是对于高位的科技股呢进行了减仓，然后其实现在这个仓位呢其实并不是特别重， 大家呢也在这个不断的去这个打探，就是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你看三个月份过去了，行情呢这个一路向下啊，这个仓位比较轻，什么时候这个可以高抛低吸，可以重新进场？现在来讲比较安全，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无论是线下的老朋友啊，线上的老朋友，还是我们线下的这个投资者，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如果是啊想了解行情后面究竟如何演绎，然后如何这个我们的一个操作策略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提示，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线下来到金江路营业部，然后咱们线下去聊一聊这个市场的情况啊。
1: 嗯，
0: 欢迎大家来金江路来做客。嗯
1: 嗯，好，那也特别感谢啊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明晚继续来聊。嗯，
0: 好，明晚聊，
1: 好，再见啊，再见啊。
0: 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那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陪伴哈。那其实市场不好的时候，反而我们应该更增加我们的关注度啊。这个机会都是跌出来的，对不对啊？我们也布局一下十一之后的行情走势啊，毕竟还是有满满的期待。好吧，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稍后的19点到20点呢，是由我们的池蕊和关旭共同为各位主持的冰城少年啊，那也欢迎各位哈继续的锁定889频率啊，收听参与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来听这首来自林忆莲的《伤痕》，送给所有的股民朋友们吧。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 889
7: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2: 舞蹈吧，
1: 朗诵吧，
2: 表演吧，
1: 绽放吧，
3: 槟城少年。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 54.5% 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 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 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2: 舞蹈吧，
1: 朗诵吧，
2: 表演吧，
1: 绽放吧，
3: 槟城少年。
11: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一幕。比赛开始了，所有的马立刻顿脚，拼命地拉车，嘴里直喷气，腿都弯了，可是车子也一动不动。这时，坐在马背上的柠檬官兵就挥着长鞭，狠狠地抽打马背。柠檬王高兴地直拍手，还亲自拿过鞭子，狠狠地抽马。那些马吓得腿弯的都快断了。人们很不喜欢这样野蛮的比赛，但是柠檬王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来看比赛。柠檬王正高兴地挥着鞭子抽马背，突然他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了。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两条腿开始发抖，脸色变得蜡黄，黄帽子下面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帽子上的金铃铛拼命地叮铃当啷地响着。原来柠檬王看到他脚前面的地面裂开了，先是一条裂缝，又一条裂缝，接着地上凸起一个小土堆，小土堆上裂开了一个口子，口子越来越大，从里面钻出一个小脑袋，然后是两个肩膀，一个小不点儿用胳膊肘和膝盖又顶又撑从地下钻了出来，是洋葱头。洋葱头看见面前的柠檬王满头大汗，手里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他走进柠檬王，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鞭子，然后把鞭子一甩，往柠檬王的背上抽过去。哎呦，柠檬王大叫一声，跳下马来，撒腿就跑。这时，在洋葱头后面，所有从监狱中逃出来的囚犯都钻了出来。在看台上的人们一个一个地认出了他们，爸爸们认出了儿子们，妻子们又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们。人们从看台上跑下来，跑进赛马场，和自己的亲人们紧紧抱在一起，开心地大笑着。柠檬官们都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好像一根根香肠。柠檬王跳上了自己的马车逃走了，他使劲儿地用棍子抽马，要马跑得更快一些。马跑得太快了，结果翻车了。柠檬王从车里飞了出去，一头扎进了土堆里。就在城里举行赛马的时候，樱桃城堡里的一个大厅被当作法庭。番茄骑士把所有的人都找来，

0: 要制定一条极重要的法律。庭长番茄骑士、青豆律师和会做记录的芹菜先生三个人坐在台上。坐在台下的人们都很担心，因为每次开庭都会得到坏消息。上一次开庭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空气是两位樱桃女伯爵的财产，所以要呼吸空气就必须付钱。谁知道这次开庭又会有什么坏消息呢？番茄骑士第一个讲话，他说，
1: 最近城堡的收入很少，两位女伯爵现在很贫苦，还要养活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不能让他们饿死。
0: 这时葡萄师傅看了一眼橘子男爵，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大啃一只烤野兔。
1: 不许东张西望，
0: 番茄骑士很凶地大声说。葡萄师傅赶快低头看自己的脚尖。
1: 现在请青豆先生来宣读两位女伯爵写好的文件。
0: 青豆律师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份写在水印纸上的文件，他咳嗽一声，清清嗓，开始宣读。
2: 两位伯爵、女伯爵认为雨水也应该是他们的财产，为此要求所有的人按照规定向他们付钱。下普通雨100元，下雷阵雨200元，下雪300元，下冰雹400元，露水、起雾和下霜各50元。
0: 番茄骑士问，
1: 水印纸符合规定吗？
2: 是的，
0: 青豆律师回答。
1: 好的，既然水印纸符合规定，两位女伯爵的要求就完全合法。现在休庭，等候宣判。
0: 番茄骑士说完，走进了一个小房间去做决定。黎教授悄悄地对小葱大叔说，
3: 这下冰雹还要交钱，你认为这公平吗？这对庄稼很有害呀。
0: 小葱大叔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太太非常生气，正在使劲儿地拉他的胡子。南瓜老大爷长长地叹气，葡萄师傅用锥子挠挠头，心想，要是洋葱头在这里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自从洋葱头坐牢以后，他们就总是欺负我们穷人。过了一会儿，番茄骑士回到大厅里来，大声地说，
1: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判决，判决如下，本庭确认两位樱桃女伯爵有权对下雨等坏天气收钱，因此做如下规定，所有村民当向城堡当局付钱，数目比两位女伯爵要求的多一倍。
0: 大厅里面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地看窗外，希望看到晴朗的好天气，可是恰恰相反，他们看到窗外乌云密布，就要下雷阵雨了。葡萄师傅心想，哎，这下要交400元了。番茄骑士也向窗外看，那张胖胖的红脸上露出了极得意的笑容。几分钟后，真的来了狂风暴雨，南瓜大嫂哭了起来，小葱的太太也哭了起来，用丈夫的胡子擦眼泪，把胡子全弄湿了。番茄其实不喜欢看到有人在哭，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大厅。这些可怜的人在雨中走着，身上又湿又冷，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难过。回到村里要穿过一条铁路，他们停了下来，因为火车开过来了。只见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喷着烟开过来，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嘴上叼着一朵鲜花，正在开心地拉汽笛。人们从窗口探出头来，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4: 快看，快看，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0: 南瓜大嫂惊奇地大叫着。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二幕。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居然有三只狗熊，其中还有一只正在使劲地挥爪子向大家打招呼。它把爪子伸出窗外拼命挥，身子差点掉到车外，幸亏旁边两只狗熊及时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拉了回去。火车开过以后，人们继续向前走，来到车站时，火车正好停下。那三只狗熊大摇大摆地走出车厢，在他们后面跟着一个小不点儿，头戴一顶小帽子，身穿蓝色背带裤，一个膝盖上打着一块补丁，他那张清秀的小脸上表情可爱极了。洋葱头，葡萄师傅叫着向他扑过来，一点儿也不错，正是洋葱头。他回来之前先去动物园里接触了狗熊一家三口，大家开心得不得了，都争着上来拥抱洋葱头。黎教授一直亲热地和最小的那只狗熊握手。小樱桃听说洋葱头回来了，也赶来看他。两个好朋友开心地拥抱在一起。洋葱头最后说：好了，现在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计划吧。趁着洋葱头在讲他的计划，我们来看看柠檬王现在怎么样了。他一头扎进了土堆以后就没再起来，现在还是头朝下插在土堆里。这里很暖，柠檬王吐掉落进嘴里的尘土说：我要待在这里，一直到我的军队来接我。当时他头也不回地逃走，所以不知道他的军队已经被解散了。他的大小官兵们进了监狱，全国也宣布成为共和国了。后来雨水把土堆淋湿了，柠檬王决定去找个干点的地方。他拼命地两腿乱蹬，身子乱扭，最后总算从土堆里出来了。他这才看见，原来自己离樱桃城堡只有两步远。柠檬王走到门口去按门铃，小草莓一开门以为他是来要饭的，不让他进。最后芹菜先生走过门口认出了柠檬王，才让他进来。两位女伯爵热情地欢迎柠檬王，他们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革命。柠檬王一走进房间就要求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柠檬王说：多糟糕的天气啊，还在下大雨呢。其实雨已经停了，太阳照在花园里，把刚被大雨冲洗干净的花朵照得像宝石一样闪闪发亮。可是房间里面漆黑一片，小草莓过来点上了蜡烛，小女伯爵叹气说：多可怕的黑夜呀。
2: 我怕。
0: 柠檬王一下子说出了真心话，边说边浑身哆哆嗦嗦的直发抖。所有的人为了讨好他也跟着哆嗦起来。柠檬王紧张了一整天，很累了，不一会儿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家给他盖上被子就去吃晚饭。番茄骑士只吃了一点点就离开了，他溜进花园向乡下走去。
2: 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人，柠檬王怕成这样真是太奇怪了，就算是爆发了革命我也不觉得奇怪。
3: 革命，革命！
0: 番茄其实一想到这个词儿就浑身哆嗦，太可怕了。他忽然觉得有人跟在他后面，连忙躲到篱笆后面去。过了几分钟，青豆律师小心翼翼地从他面前走过，他看见番茄其实溜进花园就跟着来了。番茄其实正想从篱笆后面走出来，又有人走过来了，是芹菜先生。他看到青豆律师出来，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就跟了过来。然后是蜜柑公爵，他跟在芹菜先生后面。最后是橘子男爵，他看到蜜柑公爵离开，

以为他要一个人偷偷去大吃一顿，就让老菜豆推着车跟着来了。番茄骑士从篱笆后面走出来，也跟了上去。整整一晚上，他们就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的一直走。青豆律师要追上番茄骑士，可总是追不上，因为番茄骑士实际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芹菜先生跟着青豆律师，蜜柑公爵跟着芹菜先生，橘子男爵跟着蜜柑公爵，番茄骑士又跟着橘子男爵。每个人都紧紧地跟着自己前面的人，没想到自己也被别人跟着。一直到天亮，他们走得都快累死了。太阳升起来了，这时他们看到了城堡塔顶上飘着的共和国的旗帜。旗子是洋葱头和小樱桃在夜里升起来的，他们这会儿正在城堡塔顶上等着看会发生什么。番茄骑士的脸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他立刻一步五级一步五级地冲上了楼梯，来到了旗杆旁边。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立即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立即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立即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立即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0: 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2: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1: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2: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1: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2: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1: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壮不努力。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三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九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三峡四百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

水向李靖建议说，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李靖坚定不移地说，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县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显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显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6: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7: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8: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9: 爱上生活。

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0,000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
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

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

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6: 889
5: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9: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9: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0: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受好友所托的情况下写下了千古奇文《岳阳楼记》，文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一代又一代人树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2011年，一个名叫陈正国的湖南人开了一家超市，受《岳阳楼记》的影响，他把店名取作“乐而乐”。在商言商啊，他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致富，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的超市呢，却和别人不太一样。去过那里的消费者都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太便宜了。如果说胖东来是服务的天花板，那么乐而乐就是便宜的天花板。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康师傅500毫升的冰红茶，普通超市里卖3块钱一瓶，零售店卖2.5元一瓶，即使是淘宝和拼多多也得卖到2.2元一瓶。而在乐而乐，一瓶仅需1.9元，并且它不是饮料便宜，是全品类都很便宜，几乎每一件都有傲视同行的底气。而这样的店呢，它在全国开出了9000多家，每年能卖出500亿元的销售额。如此逆天的价格让不少消费者都质疑，实体店受门店、人力等因素影响，成本要比线上高很多，陈正国真的能赚到钱吗？1976年出生的陈正国是湖南邵阳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兄弟俩很早就没有了父母，是典型。

邵阳商人就是以吃得苦、罢得蛮、重义气、讲诚信的品格，在外地修码头、开商埠、闯天下。改革开放以后呢，邵阳再次抓住了商贸机遇，一大批人外出经商。其实作为漂浮不定的游商啊，邵阳人向来是重视这个情谊哈，对有困难的同乡呢，总会施以援手。正如陈正国所说，全国无论哪个批发市场都有我的老乡，所以即便我当时没有本钱，那些老乡也愿意帮扶我。几十个批发商来扶持一个零售商，那还是比较简单的。在邵阳老乡们的帮助下，陈正国不仅赚足了学费和生活费，也积累了厚实的商业经验。因此呢，在辞职后，他仍把创业的方向放在零售生意上。人的生活经历呢，往往决定了人的认知啊。过着苦日子长大的陈正国，有着朴质的生意经，在保障质量的同时，把价格做到极致。最开始的时候，他想在南京选址，然而一看南京高昂的门店租金，陈正国没有直接跑路，就回到了老家的省会长沙。2011年，陈正国开出了第一家乐尔乐，位置呢选在中南大学本部。他的愿景不只是赚钱，也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想要让学生们能用低价买到正品。创业初期，陈正国的资金并不富裕，因此乐尔乐首店的很多东西都是能省则省。门店除了位置偏、面积小，甚至都没有装修，在货架的选择上也是能薄就薄。直到后来出现安全事故，陈正国才不得已将其加厚。在最开始的三个月里，由于商品的价格过低，反倒让大学生们感到质疑，以至于客流稀少，生意惨淡。不过很快生意就好起来了，其低价的招牌在学生间口口相传，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你看，有的学生就在微博里发呀，南阳师范必停，这家超市真的超级便宜。学生们说，大家买东西可以去这家12里河最里面乐尔乐超市，生活用品、小吃、零食、喝的吃的都有，而且很便宜，不知道比其他超市便宜多少倍，有需要可以去这里省钱。在很多的高校，乐尔乐超市是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时乐尔乐门店开在二楼，面积仅有123平方米，但每天的营业额却超过6万，周末更是接近10万元。陈正国回忆说，当时一年按坏了20几个计算器，雇了14个人上货。乐尔乐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实体店的老板就主动找到了陈正国，有的向他取经，有的甚至直言自己也想加入乐尔乐。于是在2014年，陈正国就边开放加盟边摸索，到2023年年底，乐尔乐在全国开出了近达3900家的门店，年营业额突破了400亿元。这些门店呢，大约有 7% 是直营店，93% 是加盟店，但闭店率还不到 2%， 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经营所产生的闭店，而是因为拆迁、修缮这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健康的门店情况说明乐尔乐低价的种子在市场的土壤中开出了茁壮之花，但是这也难免让人感到好奇呀。一家普通的便利店，在不计算门店和运营成本的前提下，商品利润大约是在 15% 到 25% 之间，而乐尔乐定价却比同行低了 15% 到 20%。 正常来说吧，这种力度的硬折扣根本无法盈利。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乐尔乐仍有 17% 的毛利。陈正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8个字，狠抠成本，以量取胜。在控制成本这件事上，陈正国是真正的鬼才，脑洞比艺术家还大，算起账来呀，比数学家还细。想象一下，作为一名并不宽裕的创业者，想开一家超市，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约成本呢？

无非就是门店租金、运营成本以及最商品的成本。普通人开店，最看重的就是选址，繁华的街道、小区、写字楼往往都是优选。其实陈正国也选址啊，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哈，他更喜欢选择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而且呢青睐租金便宜的二楼和地下室啊，但这也并不是全部，他们家的乐尔乐超市并不是所有的选址都选在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市区的消费者想去购物，开车往往得开半个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乐尔乐的入口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市场啊，第一次逛乐尔乐的消费者感觉天塌了，因为偌大的商场装修之简陋可用五个字高度概括，就是拿他们家在长沙的上合国际仓举例啊，地板几乎是裸露的，坑坑洼洼的，连推车都推不动，实在是有大洞直接拿块钢板一铺，主打能用就行。夏天三四十度的高温，乐而乐连空调都不舍得开啊，不是，是压根没有空调，偌大个卖场只有几个大风扇在哭哭的扇着。不过你要说乐而乐一点没装修呢，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就比如他们的墙壁并不裸露，而是贴了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广告，主打一个健康护眼。你看乐尔乐写着郑重承诺，只要在上合国际仓买货，无论是货源价格还是品类结构，在你所在区域绝无敌手，所向披靡。而且呢，乐尔乐还特别喜欢接盘别人干活不下去的超市，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接盘的价格低，而且呢货架装修不用自己掏钱，直接换个门头把货往货架上一扔就能开卖。以上种种都是陈正国压缩成本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乐而乐的竞争力只有一个，也只需要一个，就是便宜。他相信老百姓追求的是性价比，而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为了最大程度利用门店空间，乐而乐的布局也很紧凑。一般而言呢，普通超市的货架高度是 1.8 米，但乐而乐直接做到了 2.25 米。货品一排排摆上面，有显得尤为壮观。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2.25 米是大部分消费者踮起脚都无法触及的高度，那乐而乐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答案就是上方的货架并不是用来直接售卖，而是一个仓库。传统的超市除了会在门店外租一个大仓库以外，为了迅速补货，都会预留 20% 左右的门店面积做临时仓库。但在陈正国看来，用 20% 的门店当做仓库，这也太浪费了，不如化整为零，把库存摆在卖场里。因此呢，在乐尔乐我们能看到大批的货物要么堆在地上，要么放在货架的最高层，当下方的货品卖完后，或者有整箱购买需求的消费者，员工就会用梯子把货取下来，又省下一笔费用。抠选址、抠装修、抠水电费、抠仓库，一系列操作使得乐而乐的运营成本低到令人发指啊，而平效呢却比异常高的很多。陈正国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乐而乐最优秀的门店超10000多平方，一年营业额是11.7亿元，算下来每平米每年能卖出超10万元，是中国商超行业的平均平效，预计在2到3万元附近。数倍的差距足见乐尔乐模式的优秀啊。在压缩门店成本这件事上，乐尔乐可谓做到了极致，但想要盈利，压缩商品的成本才是关键。偷奸耍滑呀，以次充好，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应该怎么做呢？通常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方式，是自己把握供应链，直接跟厂家对接，定制专属于我这个超市的品牌。像山姆就是靠厂家特供商品得到追捧，不过它与乐而乐不同，走的是高端路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乐奇啊，靠着 9.9 元的白酒、3.9 元的卫生巾在上海打开了知名度。这个奥乐奇呢，是一家源自德国的硬折扣连锁超市，它是以
低价高质为核心策略的，全球拥有超 1.3 万家门店。它的中国业务呢，主打是 9.9 元的白酒、3.9 元的卫生巾这样的爆款商品。这个奥乐奇再多说两句，它是在2024年在上海金山店开业后加速扩张至江苏，单店的日均销售额超6万元，毛利率约 20%， 采用零会员费加电子价签的动态降价模式。第二种方式就是依旧卖通通路货啊，以凭借巨大的销量主动和经销商甚至是厂家谈价格。乐而乐走的就是这种路线。普通超市的供应链呢，往往要经过厂家、大区经销商、省级经销商、市级经销商、业务员、商家啊等众多的环节，每经一手，价格会依次上涨 10% 到 20%。而乐乐则不同，他们靠着销量大，能绕过低层级的经销商，直接和高层级的经销商谈价格。这个过程呢，不仅降低了进货价，还取消了上架、条码、授权等一系列的运营费用。给乐而乐供货的供应商多来自于毗邻的高桥大市场，市场里密密麻麻的店铺和招牌令人眼花缭乱，人流车流经久不息。市场拥有商户9100多家，汇集了170多万种的商品，2023年销售额达到1670多亿元，规模仅次于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在高桥，陈正国绝对是主角，有几百个供应商拥护他，只要振臂一呼，十分钟内他就能够收到超5000万元的现金。这样的号召力是陈正国用14年建立起的诚信。从2011年到现在，乐而乐大部分供应商老板从来没有换过。一是因为乐而乐有着良性的经营发展，门店多，出货量大，能够帮助供应商快速解决压货的烦恼。二是陈正国一直坚持现款现货，从不拖欠供应商一分钱。有了靠谱的供应商，自然乐而乐的货源既便宜又稳定，最终交付给消费者的就是 1.9 元的冰红茶、2.3 元的可乐等性价比拉满的商品。在剧集《繁花》的开头啊，阿宝和爷叔第一次见面时，老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生意？阿宝答，一买一卖，将本求利。这样的回答不免让人想起了一代宗师中叶问对功夫的理解，两个字，一横一竖。其实所有成功的道理不仅相通而且简单，但有些话由未经世事的阿宝和饱经沧桑的叶问说出来是不同的。零售生意作为最古老的商业模式，所有人都知道其物美价廉是关键，但如何做到这四个字是一门大学问，往往要付出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什么样的故事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再往北7公里，就是王小鲁的总部所在。这栋位于北京郊区顺义区南法信镇的写字楼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但在王小鲁创始人王雄看来，他说这个区域安安静静，没有国贸那种卷的气息，适合沉下心来做快消品这种慢生意。王雄对办公室也是这样的设计，自然放松。在面积6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能看到飞机飞过，夕阳和远处的群山，窗台的露台摆满了绿植和鲜花。他想要一个类似咖啡厅的舒适环境，连带整个办公室都充满了活泼的氛围。王兄说，我特别看重活力，讨厌一成不变的环境。7月上旬，在王小鲁总部，王小鲁创始人 CEO 王雄接受了专访。作为一个休闲零食行业的创业者，他的办公室靠窗边有一个约1米高的零食架，上面摆着各式各样他从各地买来的茶饮料零食。他随手拿了几瓶茶饮料，很自然地聊起来，这是伊藤园做的，这是三得利为了打伊藤园做的另一个版本。今年以来呢，王雄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产品研发上。前段时间他去日本的三得利学习，在日本近10天，他走访了很多的商超便利店，看他们的产品包装设计、品类，各种各样的食品饮料零食包装卷得要死。王雄说，在采访前一天，他还在管理会上发过火，他觉得呀，新品做得太慢了，很多的新品创意做不出，或者没有达到预期。他是一个谨慎又乐观的人，对经营如履薄冰，又总觉得未来会更好，生意会有很大的机会。这一点创业9年，王雄一直没变。因此即便王小鲁今年业绩仍保持着几十点的增长，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危机感，担心有些事如果现在不把它做出来，这种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他会经常做一些假设，如果王小鲁因为没做或者是做错了某些事，被竞争对手干掉了，怎么办呢？1982年，王雄出生于四川内江。2007年，他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硕士毕业后，先后在中青旅和国旅工作了几年，一直从事投资相关的工作。但他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2015年底，王雄从国企辞职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想寻找一些创业机会。2016年4月，他创办了王小鲁。最初呢，王小鲁卖卤猪蹄，但折腾了2-3年，生意没起色，还亏了100多万元。直到2019年，他找到了虎皮凤爪这个品类，当时呢，年底就在电商平台卖爆了。凭借着虎皮凤爪大单品，6年的时间里，王小鲁营收增长近100倍，成为近几年崛起速度最快的休闲零食品牌之一。2024年，王小鲁仍保持着28%的增速。

据市场调研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王小鲁连续六年全国虎皮凤爪销售额第一，连续三年全国凤爪零食销售额第一，其大单品虎皮凤爪累计销售超过12亿袋。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宾森创办的挑战者创投、金鼎资本等都成了王小鲁的投资方。王兄评价自己是典型的四川人，爱吃爱玩，聊到吃和玩他滔滔不绝，状态十分放松。为了让员工吃得好一些，他专门在王小鲁所在园区的一楼拐角处开了一家餐厅。他也喜欢带着员工到处玩，每年王小鲁都会在公司内部组织不下十次的团建，上一次去了青海湖骑行，下一次打算找个沟里边开越野车。王雄说他折腾团建这种事儿属于一绝，去年公司在团建上就花了300多万元，希望用团建这种方式建立起员工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王小鲁公司战略负责人曾调侃他说，老板，你想把公司做大是因为你想当大公司的工会主席。王兄不想只做一家赚钱的公司，在公司墙上赫然写着成为一家快乐自驱成长的美好组织，这是他给王小鲁定的组织目标。20多岁时，王雄曾有半年多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当时挺迷茫的，当时他就想，如果连觉都睡不好，给我10亿的现金我有啥用呢？做公司最重要的是开心，很多次他把这句话说给一些投资人同行老板听，但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做公司不可能快乐的。有些人见面还会问他，你现在还追求快乐吗？他的答案还是肯定的，这个世界不缺一个能多赚1亿的公司，但缺一个很好的组织样本，既有社会价值，又有用户价值，还有员工价值，这种公司太少了。这是他创业中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他一直努力践行这点，但是真正做到开心太难了。公司不增长你能开心吗？员工分不到钱，年终奖停发你能开心吗？用户说你的产品不好你能开心吗？都不开心，这就倒逼我一定要做一家好的公司。有好的公司，公司能赚钱，再有好的产品，用户认可，员工认可，股东也开心，我才能开心。

如何破解用户真正的痛点，找到大单品。如今呢，王雄还记得那个场景，记忆犹新的。2017年冬天，刚成立不久的王小鲁，办公地点呢在顺义区一个农家小院，租金一年8万元。为了省钱，王雄只招了2-3名员工。那个时候卖猪蹄一直没有起色，有一天晚上下着雪，他在地上蹲了差不多30分钟，感觉自己实在是做不动了。当时员工在用冷链泡沫箱装着猪蹄，王雄在雪地里不知怎的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将来要成为一家大公司。对处境艰难的他来说，这句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他没有放弃折腾，2018年年中，王雄开了一次线下私董会，他把当时做得不错的拉面说和小鲜炖创始人都拉了过来。他说，你们怎么成长这么快，我怎么这么差，买卖都快干不下去了。这些新消费品牌创始人把王雄当时做的是批了一通，说卖猪蹄这个品类是错的，销售渠道是错的，包括选的办公地点都是错的，另外要用更贵的价钱找更厉害的人。那场会议之后呢，王雄一下子就明白了，像被打开了天窗。他换了办公地点，搬到顺义南法信的写字楼里，重新招人，最关键的是换了主营品类。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天猫上研究生意参谋的数据，发现前10的零食品类里根本就没有猪蹄，但凤爪却占了2个。2019年王小鲁转做虎皮凤爪，产品出来后一测试，所有人都说比卤猪蹄好吃，都想复购，王雄震惊了。数据证明虎皮凤爪选对了。王雄回忆，正式推出虎皮凤爪后，连续10个月都卖得很好。那时王小鲁这个品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公司的虎皮凤爪在天猫店铺一个月就能卖20万元。2019年年底，王小鲁的产品相继登上了李佳琦、雪梨的直播间，迎来大爆发。当年王小鲁销售额便实现了2000万元。2020年王小鲁虎皮凤爪成为天猫鸡肉零食销量第一名，单月销售额达到了1500万元。创业第四年，王雄终于把生意做起来了。王雄总结，虎皮凤爪产品能做起来，是因为符合最小生意模型，低获客的成本，高复购率，健康的毛利率。前两点是2018年那场私董会上拉面说创始人告诉他的，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健康的毛利率，直到现在他还在用这套模型。这三角能不能平衡，决定了你的公司能走多远。虎皮凤爪在线上卖爆后，投资机构也接踵而至。2023年3月左右，金鼎投资最先投了王小鲁，随后挑战者创投也成为王小鲁的投资方，并在后续每轮都跟投。但那段时间之前，王雄一直都缺钱，想融资但一直也融不到。当时聊了至少几十家消费投资基金，但他们都没有投。2019年底，为了备双十一的货，需要300万元的货款，他将自家的房子抵押，甚至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借了几10万。在王雄看来，到处借钱时反而不是创业最艰难的时候，2017年没生意时才是最难的。在他看来，借钱、还钱、招人、失败，经历很丰富，比我2016年年初在家待着没事干强多了。好，现在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欣赏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小鲁 CEO 以及创始人王雄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现在卖得特别火的零食王小卤虎皮凤爪的创始人王雄的创业经历。虎皮凤爪呢，刚在电商平台卖爆，借着王小卤巨大的品牌势能，在2020年下半年，王雄迅速将产品铺到线下。彼时王雄的投资经历发挥了作用，那时他和投资人常提到的是恰恰食品这样的大单品模式的公司，对零食上市公司的研究让他有个认知，零食行业线上渗透率只有10%左右，线下才是主要渠道。王雄说，我当时啊有一种危机感，这生意在线上已经验证了，但它的底层在线下，我就想啊，别人从线下狙击我之前，我要趁有势能的时候把所有的线下渠道铺起来。恰好机会就来了，2020年后，由于线上的竞争压力，沃尔玛、大润发、711等线下的商超想引进一些网红品牌引流，王小卤只用了6个多月就进入到了大部分的线下主流渠道，甚至沃尔玛还专门为王小卤这类品牌设立了一个专区，写上4个字网红品牌。回头看，王雄觉得进入线下的时间点卡得特别好，按住了来自线上的势能。但其实做线下并不容易，王小卤在拓展线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窜货、架盘混乱、交付不稳定。2023年的时候，王小卤线下渠道营收占比已超70%。

但王雄意识到，尽管过去两年线下确实做出了点成绩，但自己对线下的认知并不领先。随后呢，王雄开始亲自抓线下渠道，推动了很多强硬的举措，包括严控价盘、狠抓机核、打造样板区域等等。与此同时，他密集拜访了一大批优秀消费品公司的总部和经销商，找农夫山泉、东鹏、乐视的专家学习，最终决定在这个阶段深度学习乐视，因为他业务模式和我们高度相似，更契合。今年呢，王小鲁开始推动线下渠道数字化，给经销商装插件，这样呢可以及时了解经销商们的分销数据，卖了哪个 SKU 就是卖了哪个库存单位，哪些产品卖到了哪个门店渠道等。但做线下渠道需要时间沉淀，他也坦诚，如果乐视在线下渠道的管理精细度程度是10，那王小鲁现在只做到了1。做好线下渠道很难，但王雄喜欢干难的事儿，因为难所以护城河够深。一位王小鲁员工评价他，老板身上有个不变的点，他认为重要的是始终压倒性的投入。王小鲁公司也贴着显眼的标语，聚焦要事，十倍兵力。其实王雄的个人精力分配也是如此。去年6月，王雄看到电商平台上的品牌势能有些下滑，业绩也在下跌，他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抓抖音。他把电商团队搬到了认知和人才都更强的杭州，重新组建了抖音团队，尤其是抖音内容团队。不到一个月，王小鲁在抖音上月销售额就达到了2000万元。截至目前，抖音单月的销量最高超过了5000万。同期呢，王小鲁位于安徽滁州的超级工厂也在建设中，但进度有些卡壳。王雄每周都从北京赶到滁州工厂去开会，现场会议连开了30多场。王雄也自嘲，有些会议内容他完全听不懂，不是讨论空调参数，就是讨论制冷机瓦数，但他还是每周去听3个小时。我觉得呀，工厂太重要，没有一个好工厂，这家公司的未来就没有基石。创业至今，王雄每年都在迭代。以前对行业合作公司这件事的理解很简单，觉得这个学个定位理论就够了，后来发现不是，学完定位还得学组织，组织这事儿又很复杂，招什么样的人，怎么分钱，每样都得去学，弄完渠道又得弄产品。王雄喜欢看书，到处上课，也喜欢研究厉害的人和牛人交流。他学东西有个习惯，比如学段永平，他会把所有写段永平的书、采访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他说呀，我学一个人就想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学明白。王雄说自己这几年有变化的原因，就是他把牛人的认知内化吸收了一遍，拿来买鸡爪。在他看来，一个创业者如果非要有一个必须的品质，那就是开放。一个公司下滑或者是发展不好，那都应该从封闭的自满开始的。但开放又是最难的，因为你越成功越难开放，你觉得自己是全对的，凭啥听别人在那儿唧唧歪歪。他也带着王小鲁整个组织一起学习，甘愿在培养人上花钱。王小鲁一套自己的货币系统叫做鲁币，员工每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或健身都可以获得鲁币，一鲁币等同1元钱人民币，积累的鲁币可以用来兑换想买的东西。有王小鲁员工用鲁币跟公司兑换了一部10000多元的 iPhone。 王雄说，那天我一查呀，鲁币都兑换了好几10万出去了。他还成立了一个鲁班，面向公司管理中层及以下年轻员工，每期只招18人，他会亲自授课，也计划请外部老师来上课。加入鲁班的条件很严格，需要经过报名申请、层层面试、辩论赛，而且鲁班录取的学员必须每月健身、读书打卡，达不到要求的学员会收到黄牌，甚至被开除。虽然很卷吧，但员工都很积极，因为他们知道老板在培养人上肯定舍得花钱。王雄计划鲁班一期的毕业生

去日本办毕业典礼，去参观一下三得利、白色恋人等优秀企业，长长见识。我不知道鲁班学员将来有多少人留在王小鲁，有十个人留下还能成长，我就觉得很足了。王雄的脑海中有一个组织飞轮，公司能赚钱是因为真正创造了用户价值，有竞争力，这就需要组织强，得用强人，让公司做得更好，多赚钱，产生更好的产品、文化、福利，形成良性循环。他坚信一家公司还要有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公司业绩好时，王雄也会焦虑，他对公司的问题很敏感。过往做投资的经历让他有一种外部视角，能够跳出来看这家公司存在哪些问题，而不只局限于王小鲁 CEO 这个角色。有段时间他看大败局，他就想看看那么多公司是怎么失败的。公司起来很难，所以我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家公司怎么能活得更长。任正非也说过，企业最大的战略就是活下去。最近呢，王雄在认真卷产品，他找到国内最好的卤味零食研发机构，也让猎头在全行业寻找最顶尖的研发人才。前两年公司增长是靠品牌势能、渠道经营，现在呢则要靠产品。就像三得利能活这么多年，是靠每年都能诞生更好的产品。此前呢，王小鲁一直围绕虎皮凤爪这个大单品持续投入，并未刻意培养第二个大单品。现在王雄觉得王小鲁到了应该为下一个三年储备的时候，要找到下一个虎皮凤爪。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接下来和大家呢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那成为了颇具市场活力与竞争力的零售业态。那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风光无限的百货商场如今呢却黯然失色。一边是购物中心、便利店等实体商业多元态的带来的冲击，一边啊也是电商兴起的这种消费习惯变化形成的挑战。那么百货商场生存空间被压缩，业绩承压啊闭店调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呢，传统的百货行业能否走出低迷呢？我觉得啊，这个确实啊，网络对于百货商场的冲击确实蛮大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的各大的商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人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呢消费的却不怎么多了。记者走访发现啊，尽管遭受冲击，那百货行业追求新的步伐也从未停止。多业态复合啊，这个丰富的品牌、优化的环境、打造 IP 商业、强化数字化，以内容加服务为主线啊，传统的百货顺应市场需求而变化，增加了餐饮啊、休闲啊、娱乐等这样的业态，通过一站式的消费体验，提高聚客能力，打开消费的新场景，激发市场的活力。其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百货行业转型最成功的一家这个商场啊，就是在长春。长春有一家商场呢，叫做浙友山啊。它里面呢，其实你要说和其他的百货的行业啊，这个商场有哪些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它没有那些大的一些品牌商，它不卖那种连锁品牌的衣服。它里面有的呢都是一些文创的啊，一家店接着一家店，全都是那种文创的，然后每一家店呢都能够给你不一样的新鲜感，还有就是各色的一些小吃啊。浙友山它的这个建筑规模呢也和其他的商场不一样，其他的商场就是一楼是卖什么的，二楼卖什么的，三楼卖什么的，浙友山这家商场呢，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座山。从你进到大门那起，你那一刻起啊，你就是在开始爬山啊。爬到山顶，这一路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文创的小店，然后呢，走在下山的路上，依然是不同的文创小店。所以这家的商场呢，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上个月出差的时候去了一次啊，然后呢真的是不自觉的就买了很多的小物件小东西啊。所以说百货时代结束了吗？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传统的零售业态呢，实体商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近年来啊，超级市场、大型的综合市场、便利店、专卖店、购物中心、仓储式的商场等多元形态迅速发展，那传统百货的商场呢越发冷清。尤其是近年来不少老百货商场宣布闭店啊，有人感慨百货时代结束了。互联网零售研究中心

型缓慢，没有跟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认为啊，这个随着并购重组案例的逐渐增多，那百货行业集中程度或进一步的加强。

购物中心是业态混搭的重要载体，一个购物中心可能设有商店、电影院、健身房、儿童游乐场和美食广场，囊括了购物、餐饮、娱乐和消费、休闲等多种业态。相较于传统的百货商场呢，舒适度、便利性和趣味性啊更加的高。记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啊百货企业呢，开始探索多业态的混合经营啊，通过构建多种的消费的场景来带动更多的客流。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那现在呢在演唱会当中啊，在一些话剧啊，或者一些年轻人觉得很时尚的东西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中老年人，银发群体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生力啊。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年轻人讨论如何帮父母前抢演唱会门票啊，90奶奶90岁的老奶奶看演唱会冲上热搜，银发族呢还成为了错峰出游的主力军，银发研学啊，这个康养度假等这些产品销售也是一度火爆，为旅游市场呢注入了新活力。银发文旅市场的兴起啊，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这个社会现实啊，那同时呢也体现了银发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023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总数量 21.1%。其中啊，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呢，占比超过了 50%。他们受教育水平、消费实力，还有呢，就是接收新事物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在消费观念啊、消费支出上，与年轻人越来越相似。这些变化呀，衍生出了一个名词，叫做新老人。新老人就有新的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更多的表现出了兴趣爱好更丰富、出游意愿更强烈等精神需求。那今年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啊，丰富老年文体的服务，拓展旅游服务业态的要求。近年来啊，政府在老有所乐上持续用力啊，加强基础的建设建，还有呢就是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不断丰富老年人的文化服务的新生活。然而啊，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满足银发群体日进增长的文化需求，填补市场的空白啊，解决需求痛点，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中高端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力量大有可为。比如啊，最近呢这个银发的微短剧火了，从侧面反映出银发群体对互联网娱乐内容需求的有待满足。我们不能只给中老年人看电子垃圾，对不对？我们要满足他们的这个互联网娱乐的需求和爱好，研制出更多的啊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产品。当前啊，老年题材的文娱这个产品供给不足啊，内容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规模达到 3.25 亿啊，月人均上网的时长呢高达 127.2 小时，刷短视频、看微短剧已经成为银发冲浪族重要的娱乐方式。所以啊，我们要鼓励创作更多的能给中老年群体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精品，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在体育消费领域，数据显示呢，我国46岁到59岁人群运动健身比例最高，达到了 17.05%， 紧随其后的呢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 这部分人群啊需要更加的专业啊，适老的体育运动的用品，也需要更多的这个趣味性轻量化的体育赛事，这就要求供给侧深入的研究要需求啊，这个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我只是在说新闻，其实呢，我也是在给大家说一些关于最近的财经热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银发经济啊，这个比如说在网络上、互联网上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微短剧有很多的电子垃圾嘛，所以呢，你可以生产一些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精品来啊，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还有就是在体育上啊，这个我也发现了，其实啊，在我们城市当中，体育的爱好者或者是参与体育最多的人数，其实真的是中老年人。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慢跑嘛，然后每天的早上6:30到7:00，我会慢跑半个小时。我发现和我班了班的年轻人啊，很少很少。这个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装备啊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乎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啊，他们都会带运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血氧啊等一系列的运动数据啊。还有呢，就是我特意观察了他们的跑步的鞋啊，也都非常的贵，基本上都是在300-400块钱的那个档次的鞋啊。因为这一类的运动鞋、跑步鞋，比较适合这个跑步嘛，对于自己的脚啊、膝盖呀、啊，都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所以中老年人呢，对这个运动的市场啊，这个消费也是，哎，很舍得的。所以发展银发经济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深入的了解银发群体的新需求，从内容到形式，从线上到线下，不断丰富的产品供给，提高服务的质量，才能在这个竞争日进激烈的银发市场当中稳步前行。当然了，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在听我这段描述的过程当中，不要以为我是在教大家怎么去挣你的钱我是在教大家怎么为中老年服务啊，这个市场来进行更好的服务，对不对？你现在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低廉的服务，那未来呢，你可能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高质量服务，那多开心啊，对不对？好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1: 今晚能懂 game 能懂。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最近的一些财经的热点新闻啊，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所以想要点歌的朋友啊，想要这个点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比如说自己最近有特别喜欢的歌，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天气渐冷啊，粉类的美食呢是越来越受欢迎。比如说一碗热乎乎的米粉啊，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追求，更在寒冷的季节当中呢，为人们带来了温暖。近日啊，这个经济日报数据版啊，聚焦粉类美食的消费特点，从街头小吃摊儿到这个商场的餐厅，再到家庭的餐桌，嘬粉儿啊，形成了一股潮流。比如说这个螺蛳粉啊酸辣粉啊，还有南昌拌粉啊，各式各类粉类的美食成为了消费者的心头好。那究竟哪个才是粉类这个粉界的顶流呢？不同的消费群体对粉类产品有着不同的消费偏好啊。比如说螺蛳粉这一员呢，这个来自这个广西柳州的特色小吃，凭借着浓郁啊，这个独特的味道，浓郁的味道，迅速成为了众多消费者首选粉类的美食。从线上消费占比来看啊，购买柳州螺蛳粉的消费者呢，大多集中在比如说四川、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啊等这些地方。从销量增速来看啊，新疆消费者在近期购买这个更多的柳州螺蛳粉。酸辣粉这道传统小吃啊，以这个爽滑的口感和酸辣适中的味道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不仅成为了四川和重庆的美食名片，还逐渐在全国走红。那数据显示啊，北京消费者购买了更多的酸辣粉，西藏、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区的消费者呢，也对酸辣粉较为关注啊，购买量呢也是呈增长明显的趋势。南昌拌粉，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啊！以独特的拌制的方法和丰富的配料，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特别是受到了更多的年轻人的喜爱。那购买南昌拌粉的消费者呢，有近五成是90后和00后。同时啊，新疆炒粉啊，也深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90后和00后消费者数量达到了七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日益重视，那各种粉类的产品呢，也要顺应消费者的需求而变化，持续改进升级。那么商家啊，研究新产品的时候呢，要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呢，精简配料表，开发低盐、低油、低脂的新产品。此外啊，还应该进一步的提升食材的新鲜度，打造营养更为均衡的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实现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你平时最爱嘬哪一种粉呢？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酸辣粉的啊，还有这个沙县米粉、沙县拌米粉啊，也挺好吃。还是那句话啊，质量才是王道，对不对？很多的米粉呢，这个比如说有各种的，哎，其实我也说不好的原材料啊，比如说有这个大米做的粉。还有呢，就是红薯淀粉啊，对不对？但是最次的就是木薯粉啊。最近呢，这个网上也爆出了很多这个木薯粉啊，假扮红薯粉啊，来做一些这个粉条类的东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木薯粉，它呢可能就是几百块钱或者是一两百块钱一吨啊，然后红薯粉呢，它的成本呢大概就是大几百或者是上千一吨啊，它这个价格差距的是很明显的。而且木薯粉主要用作于饲料，你知道吧，给动物吃的啊，主要是给动物吃的。所以现在爆出很多的品牌或者是很多网红带货这个配料表造假啊，这个问题也很严重。所以我们一个是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再一个呢，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也一定要把好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所合作演唱的一首歌《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在2015年的6月2号发行，也是电视剧《花千骨》的片头曲。张力十足的旋律，加上彭佳慧柔情又有穿透力的唱腔啊，有极为感动性的曲调。《心之火》多元而丰富的这个编曲啊，层次分明，张力十足，延续了强烈飞儿的风格。彭佳慧的声音呢，则天生有一种化解不开的伤情啊，深深的哀伤和忧郁正好与歌中表达的爱恨伤怨所吻合，能够带出一种酸痛啊，这个侵入人们的心灵，使得歌曲呢更加的有煽动性。

0: 欢迎回来，你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
1: 争。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酸甜药材江建臣到三清观去见掌门大师兄萧剑秋。三清观是座小庙，观主叫飞尘子，两个徒弟，一个叫雨石，另一个叫雨谷，还有几个伙计道做灵活的，很少有人烧香拜庙。这飞尘子啊，是位世外高人，过去在江湖上很有名气，上了年纪隐居在庙内，不愿意和官面人往来。他和萧剑秋是好朋友，多年未见。这次为救五皇子，萧剑秋带着师兄弟徒弟在这儿落脚，因为这里既清静又隐蔽。江建臣领着五凤楼和明儿进来，刚要给师兄磕头，萧剑秋连忙说，别忙，快来见见这位师兄，是飞尘子。江建臣给飞尘子接礼毕，然后一一施礼磕头。五凤楼和李明成了磕头虫了，因为他俩的辈儿小啊。窦丽看见李明，眼里看心里爱，李明连忙来到师父身边，低低地问候几句，师父您什么时候来的？
7: 早就来了，这回找你们有事儿。哎，
6: 就听展翅金雕萧剑秋说，我们的人今天都到齐了，建臣师弟另有重任，先不要出头，愚者呢都参与保护五皇子之战，但是对方势力太大，党羽又多，又有官军保护，魏贼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和他为敌十分凶险，必然惹来杀身大祸，但是为了维护武林正义，为保大明江山，为给屈死的忠良报仇，凤阳之战在所难免，这是武林正义扫荡邪恶之战，为了不牵连更多人，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主要由楼儿出头，今天天黑前五皇子到凤阳，我和凤楼到城外去刺探下情况，和信王啊朱由检碰碰面，见机行事。二师弟三师弟，你们俩扶耳上来，两人赶紧过来，你们需要如此这般怎么办。两人点点头，对，我们也看看五皇子朱由检为人值不值得我们先天无极派为他拼命。两个人赶紧闪在一旁，萧剑秋嘱咐已毕，领着

浮云向前方飘然而去。五凤楼知道掌门师伯想试试自己的功力，不敢大意，也把身子往下一塌，把所学的施展到极点，飞也似的追上去。萧剑秋一看心里高兴，难得他小小年纪已达到这种境界，可多亏了二师弟白剑飞呀。他知道白剑飞虽然好酒贪杯嘻嘻哈哈的，对徒弟却很严，五凤楼是官宦人家公子，愣叫他在中岳嵩山打柴六年，他的轻功练成。由于爷两个用上绝顶的轻功，一盏茶的功夫已到在城北，手打凉棚往前面一看，前边是一道土岭，上边苍松翠柏和怪石，两人急忙隐蔽在一块石头上。他们等了一会儿，突然只见对面尘土飞扬，有马蹄声音，眨眼之间这哨人马由远而近，接近土岭。两个人内功精湛，眼力充足，闪目一看，在对面大道上来了二三百人。最前边的有个大汉，三十五六岁，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蓝色箭袖，肋下悬刀。后边并排有两个人，上手啊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头戴束发紫金冠，外罩黄绫子斗篷，内衬着一身丝绸果缎的华丽服装。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长眉斜飞，鼻直口方，双目如电。坐在另一匹马上的是一位五十多岁老人，面貌温和，雍容华贵，一种富丽逼人之气。在这两匹马的后边有两个太监，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二十多岁的，紧紧跟随。在后边是二百多名御林军，还有大车小辆的。萧剑秋说，老二，前面这伙人就是信王队伍，那个少年就是信王朱由检，快，他们要过来了。他一拉五凤楼，两人腾身而起，窜到树上，来到树杈这，有树帽子挡着，借着树的枝叶空隙往下边观瞧，看得更加清楚。这支队伍必须要经过土岭中间的大道才能奔凤阳。书中暗表，这伙人正是信王到凤阳祭祖的。信王啊叫朱由检，他排行在五，都管他叫五皇子，是当今天启皇帝的兄弟，也是将来的崇祯皇上，就是吊死眉山那个人。前面开道的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蓝衣服配刀的是谁呢？是信王府贴身侍卫拔卦刀，姓吴，叫吴孟明。和信王并肩而行的是老驸马冉兴，又是信王的姑父。两个太监，年纪大的是王承恩，年轻的叫曹化淳。五皇子信王朱由检为什么想要到凤阳祭扫皇陵呢？他是被人逼的，事出无奈。他和魏忠贤不和，他又是呢接替皇位的皇子，知道魏忠贤早要除掉自己，现在皇上病得很重，皇上越是病危，自己危险就越大。幸亏了皇姑丈相帮，他借祭典皇陵为由远避京都南下，为了什么呢？躲魏忠贤。其实你躲得了吗？这一路上多亏白剑飞、窦立二人暗中保护，才平安来到凤阳，不然呢早死了。这时信王朱由检和老驸马已经来到了土岭上，只见他一提丝缰，来到了顶上，带住坐骑，咦，纵目远眺，马鞭遥指，误判之间神采飞扬。萧剑秋这么一看，不由得一愣，一拉五凤楼，唰，跳在地上，赶紧退下土里。五凤楼就看他大师伯脸色特别不好，来到毕竟所处，师伯发生什么事了？

焦建秋打了开一声，哎，孩子，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不然你要吃亏的。这大明的江山得来不易呀、啊！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很苦，黄教寺当过和尚，放过牛，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推倒了元朝，建立大明。因为他是打天下皇上，马上皇帝，还知道治国安邦，天下太平。传到今天，天启皇帝，哎，当今天子昏庸无道，不理朝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太贪玩耍，经常和小太监斗蛐蛐、斗蝈蝈、斗鹌鹑，信宠乳母克氏，纵容魏忠贤。魏忠贤是太监，竟然成了九千岁。他在朝中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而且网罗一些杀人凶手、滚马强盗、所谓绿林高手，妄想篡夺大明江山。老百姓饥寒交迫，万般无奈，揭竿而起，外寇不断入侵，满人逐渐强壮，侵略边陲。现在大明的江山已是风中之灯，瓦上之霜。我听说那些皇子皇孙不是懦弱不振，就是贪色恋财，唯有信王雄才大略，堪为人主，能成明君。可是今日一届，叫我大失所望啊！他虽然天生聪颖，但顾盼阴阳，日后必主寡恩，况双目带杀，必然刚愎自用，只恐能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呀、啊！哎，你父亲曾做他的老师，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岂非天意？你要是保护他登上九五，应该立即告退，免遭不测。五凤楼听这话，不由得机灵打个冷战，心想：啊，这个人刚愎自用，只恐能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叫我告退？唉，我要个什么富贵呀、啊？我只是盼杀了魏忠贤，报了杀父之仇，为国除奸。所以掌门师伯的话，他不以为然。萧剑秋知道他不会深信，急忙扶耳低语一阵：孩子，你如此这般，这么，你试一试。哎，谨遵师伯之命。说完转身走了。萧剑秋看着五凤楼的后影，摇摇头叹息一声。就在这阵儿，只见从凤阳城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了不少马匹和军队呀、啊！谁来了？是黄陵镇守使祖大寿来了，还有从江南赶来的两江水陆代理提督魏银平，各带手下校尉亲兵迎了上来，干嘛？欢迎队伍啊！萧剑秋一看，不能再停留，赶紧隐身闪开。两侠队伍越来越近，祖大寿手下人喊：“哎，请问对面来的可是信王千岁的御林军吗？”这边有人回答：是啊。哦，好，我们祖大将军来迎接千岁来了，还有两江水陆代理提督魏提督到了。再看御林军各自带坐骑，信王朱由检也揽住缰绳，吁，侍卫来到前进：千岁，你看祖大寿来了，魏银平来了，咱们是见是不见？朱由检晃晃脑袋：你们就说今天小王有些劳烦，到新宫安歇，一切俗礼都免了，免餐，等转日我再派人给他送信，叫他们来见小王。是。话一传过去，祖大寿魏银平一看没办法，眨巴眨巴眼睛，带人转身走了。信王见他们走了，又传口谕，叫王承恩、曹化淳带200名御林军先去行宫安顿后驾，然后自己只带侍卫吴孟明、老驸马冉兴三人三匹马向凤阳西南走去。干什么去啊？他想到宗人府前去查看。宗人府是什么呢？

就是监狱，是大明朝啊永乐皇帝建的，在凤阳、南京等地设立这么个宗人府，主要是软禁触犯刑律的皇族子孙。信王在北京时就听人说了，凤阳宗人府的大权已被魏忠贤所把持，其中不少皇族宗室被杀，所以他想看个究竟。老驸马冉兴就不让他去，算了，你别去了，就咱们三个人，一旦出点事怎么办？不，我一定看看。新王凶心勃勃，拦也拦不住，只好纵马紧跟。三匹马正往前走，前边是条小溪，水很浅，应该是马趟溪水过去。突然发现小溪旁边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昏迷不醒，人事不失。信王朱由检一眼就看见了，哎，那边有人，一提丝缰，逍遥马先过去了。后边拔挂刀吴孟明是信王的侍卫，他本人是武师出身，怕信王千岁有失，一踹马的战马跟下去了。老驸马冉兴也吓一跳，哎，千岁你回来，你哎呀快回来，战马也冲过来了。你等冉兴吴孟明翻身下马的时候，那信王已经跳下逍遥马，把地里的人扶了起来。一看这个人年纪不大，不到20岁，身穿青衫，发髻散乱，是个读书人打扮。哎呦，一身泥一身水呀，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满嘴冒白沫子，怎么喊怎么叫也不明白。这个吴孟明啊，出身豪富，又是老驸马冉兴的外甥，平素呢教武皇子习学拳脚，很受信任。信王受魏贼排挤，在当今诸皇子当中最不受皇上喜爱。是啊，魏忠贤老在皇上耳边进谗言，他能喜欢信王吗？那信王对下人特别宽厚，所以吴孟明对他忠心耿耿，而且呢还敢直言不讳。今天一看小千岁衣服被那个落水人给弄得脏了，斑斑点点，心中非常着急。千岁，哎呀，你是龙凤之躯，理应自重，快放下这个人，回头我打发人前来救他就是。哎呀，你何苦的呢？要放在平时，吴孟明的这番话信王一定会听，可今天却当耳旁风，一脸的不高兴。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王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你看这个人骨骼清奇，绝非常人，如今他昏迷不醒，口吐白沫，肯定是中毒了。你们看他中什么毒？哎呀，冉兴说咱看不出来。我说他是好人坏人，你要救了好人你做了得了，你要是救了坏人，千岁呀，可就是做了恶事了。嗨，你怎么知他就恶人呢？说着这朱由检左看右看，突然发现溪水边上有一条死蛇，这条死蛇有一尺多长，周身墨绿墨绿的，是毒蛇。哦，信王明白了，信王刻苦攻读诸子百家，对医学也懂点。哦，这个人中的是蛇毒，得赶快抢救，不然就没命了。因为他怀里抱着这个书生，行动不便，叫吴孟明，快到马背上把那黄色锦囊取来。你要干什么呢千岁？哎，你快取了吧。哎，就这么，吴孟明很快把那黄色锦囊拿了过来。信王腾出一只手在锦囊里摸了半天，拿出一把香妃折扇，扇柄上系着个扇坠，这个扇坠哎呦可是宝贝，那是千年雄黄之精雕刻的一条盘龙，金光闪闪，通体透明。信王一伸手把这雄黄扇坠给扯下来了，递给吴孟明。这个人中毒太深，只有吃雄黄可救，来把这扇坠砸碎了给他扶下去。啊，冉兴和吴孟明一听大吃一惊，扑通全跪下了。哎呀，小千岁啊，此物乃先皇所赠，珍贵异常，为了一个凡夫徐子，你毁此珍物万万不可。吴孟明说得更明白，千岁，先皇驾崩时你年纪尚小，奇珍异宝

0: 此而已。如今为这个穷酸你把它毁掉，就不怕当今万岁知道是你个轻弃先皇恩泽之罪？微臣不敢从命。信王知道这两个人不敢砸碎这个扇坠，是啊，砸碎这个扇坠犯死罪。好，你俩不砸，看我的。他把中毒人平放在地上，然后捡起两块石头到洗水里洗又洗，涮又涮，用手绢擦干净，放地下一块，把扇坠撂在石头上，右手拿起另一块石头往上一扬，刚想往下落，冉兴、吴孟明连连磕头啊，哎呀不行不行，可千万别砸。就在这阵，一条人影唰在草丛中渐渐扑进，他也想制止信王别砸碎这件稀世珍宝，哪知五皇子救人心切，石头一落，啪，这个雄黄扇坠已成粉碎。再说这没用了，他把石头扔了，取了一些粉末，撬开众多人的口，把这粉末送到嘴内，叫吴孟明取些稀水给他灌下去，剩下的雄黄他又包好了收了起来。嗯，毁了一件玩物，救回一条人命，有什么不好？快把他扶上我的马带回行宫。吴孟明一看事已至此，不敢违抗御令，双手抄起青山书生放在五皇子的逍遥马上。侍卫老吴说，千岁您骑我的马吧。
1: 不用，
0: 我和他一马双跨，用不着。说着信王抓经在手，任凳上马，一手扶着那个病人，一抖丝缰又折回来了，不去宗人府奔行宫。为什么？这不有病人吗？草丛中藏着的人轻轻叹息一声，点点头，纵身走了。这个人是谁呀？后文自有交代。再说信王等人来到行宫前，哗，一看门前的热闹，张灯结彩，黄土殿道，鼓乐喧天呐、啊！凤阳府所有官员都到了，知府啊，知县呐、啊，呵，大小官员在这排的黑压压一片呢，拿着折本干嘛？求见千岁。信王一皱眉，卫士老吴明白信王啊不喜好排场，急忙到近前高喊，诸位王爷远道疲劳，各位大人各回各府，后王爷传见，你们都请回吧。这一喊一个个都善不搭的转身往回去，信王直接进了行宫。太监王承恩急忙跪禀，千岁一切安排停当，请王爷沐浴更衣。哎，好，我说孟明啊，把众多人抱起来，然后自己才甩凳下马。卫士老吴心中是真烦呐、啊，抱着中毒书生不高兴，王爷把这人往哪儿放啊？西王也知道不高兴，哦，放在我的寝宫。好、啊，这句话把兴国所有人都吓坏了，什么把个生人放寝宫啊？快，哎哎，好了。老驸马冉兴侍卫吴孟明深深知道信王的脾气，你别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看着笑笑呵呵的，说一不二，他要想办的事儿，谁说什么也没有用，只可抱着这个病人走向寝宫。这寝宫非常豪华呀，这是供啊每年前来祭灵的皇子做行宫的，奇脊飞檐斗宫，屋里摆着古玩玉器稀世珍宝，墙壁上名人字画，下边是星星血染的地毯，迎面是龙床，龙床雕刻的龙凤图案，上边铺的干干净净，闪闪放光。这吴孟明捧着病人就傻了，你说把这人又脏又有病的中毒人放哪儿啊？千岁啊，这个人往哪儿放啊？信王朱由检微微一乐，你把他给我放到龙床上。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信王朱由检在半路上救个病人，叫侍卫将病人抱进寝宫放在龙床上，侍卫老吴一听没吓死，

龙床是给你预备的，怎么能叫个老百姓住？谁要睡龙床犯死罪。再者说，他在龙床上，你上哪儿睡呀？这病人浑身连泥带水，弄脏龙床怎么办？他正合计，那病人一声呻吟，哎呀，一翻身，哇，吐出不少脏物，正喷在老吴身上。可把老吴气坏了，恨不能把这人摔到地上，狠狠地踢他一脚。但是有千岁在这儿，不敢造次，他心里有气，双臂陡然一用力，干嘛？想给这中毒书生吃点苦头。不料他这一夹啊，没把他吓死。原来他所夹之处像一块硬木头一样，噔噔的夹不动。他觉得个人坏了，这人中毒太深，已经死了。哎呀，这个丧气呀、啊！千岁，这个人已经死了，是吗？信王不知真假，快放床上，快点抢救。吴孟明这阵儿也顾不得什么龙床凤床了，只求赶快放手，扑通把他放到床上。中毒书生往他一撂，斜眼一看，怪了。只见那个人面色渐转红润，青紫颜色已经褪尽，不由得暗暗称奇呀、啊，怪事儿！刚才我一夹他，怎么硬邦邦的？没死。信王三步两步来得切近，一把脉搏，哎，已经好转。他狠狠瞪了侍卫老吴一眼：“这人好了，你怎么说死了呢？”“这是是是。”微臣没看清楚，退下。因为中毒人尚未清醒，忙叫小太监曹化淳给弄点人参汤喝，并叫他在这伺候着。信王沐浴更衣，然后去进晚餐。晚饭以后天已定更，侍卫老吴说：“千岁啊，哎呀，您看您如何安歇？你上哪儿睡去啊？他在床上，要我说把他放在地下，您在床上，或者我把这人送出去行不行？”“不要动了，这人病得很厉害，如果一挪就许病重。你看寝宫里边不有个暗间吗？你呀、啊、给我准备一套被褥，我在暗间睡一宿就行了，让他先睡在床上。”“啊！”侍卫老吴恨的恨不得把这个人呢从床上落下来扔到宫外，又怕小千岁生气，只可依他的吩咐到暗室内把床铺给铺好了，一切安排停当。老驸马冉兴、大太监王承恩和小太监曹化淳叩头退出，哎，请千岁安歇。“好，你们一路劳乏，也休息去吧。”只有拔卦刀吴孟明站在信王的后边默默不语。信王看看他，哎，孟明啊，微臣在，我看你今天不高兴是吗？微臣不敢。那你也下去休息去吧。不，我在这侍奉您。哎，你怎么不听小王之言呢？千岁，微臣职责是保护千岁，您的卧榻之前有生人在此，臣怎敢离去？哦，信王知道他对自己忠心耿耿，确实不肯出去。你把灯拿过来，我看看病人好没好。哎，吴孟明给掌灯，来到龙床前，信王低头一看，发现那书生啊下体湿了，想必是中毒过后小便失禁。他接过灯来，哎，孟明，你给他褪下中衣，把我的中衣取来给他换上。好、啊，吴孟明都要气发昏了，叫我给他换中衣啊！哎，好吧，又不敢违抗，只可给收拾。收拾好了，信王又回到座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哎，我老吴啊，我们已经到行宫了，你兄弟孟起怎么还没到啊？书中暗表，原来信王身旁侍卫有两个人，除了吴孟明以外，另一个是他的族弟，叫吴孟起。这个吴孟明出身豪贵，
吴孟起却生于平民，可吴孟起的功夫超过吴孟明许多。在过淮河的时候，老驸马不放心，派吴孟起先进凤阳暗中查看，现在已过初更，人还不见回来，信王不放心，问了一句。吴孟明知道他当家兄弟武艺很高，轻功更好，人称飞天流星。千岁，放心吧，孟起此去万无一失，也许有事没有查清，您呢就不用管了。哎，信王无奈，只好叫吴孟明掌灯送自己去暗室安歇。这暗室屋子不小，但是里边太黑了。吴孟明又生气，干脆连窗户都没给我打开。伺候王爷躺下，自己在床前盘膝坐下，闭目养神。由于沿路处处小心保护，加上连日奔波劳碌，不大的功夫，吴孟明也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吴孟明就觉得哒哒的一声，他机灵打寒颤，把眼睛睁开了，低头一看，信王没有醒，他悄悄地站起来，敲手敲脚推开暗室的屋门往外边看，他跨出一步往外边一看，吓得哎呀的一声，差点跌坐在地上。这一来把信王也惊醒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喊什么？千岁，可了不得了，出事了，你快看看。好，信王披上衣服跨出暗室，尽管信王平时老夸胆子大，这回也吓得真魂出窍，来到外间屋这一瞧，在龙床之前竟站着两个彪形大汉，这两个人全穿的夜行衣靠，每人一口金背砍山刀，高高举起，正对着龙床之上。更出奇的是，两口刀虽然举起，两个大汉站在那却纹丝不动，简直像木雕泥塑一样，看样子已经站了很久了。信王虽然不懂江湖里的事儿，可他天资聪慧又博览群书，断定这两个人大概是魏忠贤派来行刺自己的，他们作案时不知是什么人用什么法子给制住了。吴孟明是练武的，他一看就知道了这两个人被人用点穴手法给封闭了穴道，所以才呆然目立。他灵机一动，想起了睡熟的青山书生，心想莫非是他，是我看走眼了，这世外高人。他窜到床前一看，见那个书生仰面朝天，形如大字，睡得正香的。哎呀，我说他也不像高人嘛。吴孟明晃晃脑袋，信王缓缓地说，嗨，死生有命，一点不假，要不是救了这个中毒书生，孤家睡此龙床，岂不是已尸首两断，快快传玉姑丈王承恩速速来此，不要惊动外人。不大会儿，老驸马冉兴大太监王承恩慌慌张张跑进寝宫，到里边一看，哎我的妈呀，赶紧上前跪倒磕头，哎呀，王爷受惊了，是我们失职，罪该万死，脸磕头不止啊。信王伸双手把他们俩扶起来，看为贼势大，二卿何罪之有，快快审问这两个贼人是受何人指使。是，俩站起来了，吴孟明扑到俩身旁，用尽平生之力想把他们推倒，可俩人始终是原来的样子，丝毫不改。又叫那个书生，哎，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怎么换？那个书生哼了一声转过身去，也是叫不醒还睡。信王已经觉察到这个书生绝非平常之人，哎呀，怎么办呢？这俩人就站到这儿，把他抬出去扔了，他没死啊。正在为难，突然传了一阵脚步声，小太监曹化淳跑到寝宫门外，赶紧禀报启禀千岁，皇陵镇守使祖大寿夜叩宫门，说有急事禀报王家千岁，他要进来。好，信王心中雪亮，看起来这两个大汉是魏忠贤麾下的贼人，他们是奉命行刺，到时候没回去，又派祖大寿前来查看，忙叫王承恩去传口谕，你告诉祖大寿，就说我今天累了，有事

0: 天再禀。
1: 是。王成根出去一会儿，慌慌张张又回来了。
0: 哎呀，千岁啊，祖大寿说了，他身为凤阳总兵，又兼黄陵镇守使，王爷祭灵，他应负护卫之职。今晚凤阳发现飞贼，他要查看寝宫，一定要进来。
1: 哦，我明白了，祖大寿是怕行刺之人被我们抓获，审出口供，对魏贼不利，所以深夜闯宫。如无有异常情况，他自然退回；如发现刺客落在我们手里，他必破釜沉舟，趁机害我。要是这样的话，你们几个也不会幸免。老驸马冉兴一听说煞星照命，危险万分，十分着急。王爷，你不听老臣之言，才有今日之危。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只好由老臣出面抵挡，叫吴孟明保着王家千岁从后门闯出去。信王苦笑地摇摇头：“我的预估账啊，孟明一个人能行吗？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能救了我吗？他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不就是一死吗？我倒看一看祖大寿敢对我如何如之何。”说完，头一个走出寝宫，众人呼噜呼噜呼噜一起跟了出去。吴孟明走在最后，为了不让祖大寿发现两个行刺大汉，他反手砰把寝宫的大门紧紧地关了起来。信王等人出了寝宫，再看祖大寿全副武装，肋下佩剑，领着一群将校走了过来，见着信王深搭一躬：“千岁，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今夜凤阳发现飞贼行踪，为保王爷安全，对全城各处一律搜索，请王爷莫怪。”一边说着，一边一摆手，嗖，他自己腾腾腾直奔寝宫门。吴孟起着急了，心想那里边站着两个夜行人呢，要叫他看见这不就完了吗？一伸手，苍啦啦啦啦，抽出腰刀，往前一近身，手压单刀，高声喝道：“站住，寝宫乃王爷住所，谁敢入内，我砍下他的脑袋。”祖大寿说：“护驾乃是我的职责，你一个小小护卫还敢发狂，左右把他给我拿下。”话音刚落，蹭蹭过来两员将校，手拿大铁枪，蛟龙出水似砰蹭压住吴孟明的双肩。再看老驸马冉兴吓得直哆嗦呀，只有信王凛然不惧。祖大寿闯进了行宫，信王冉兴等人紧张地等待异常巨变，可万万没有想到祖大寿进去很快退出来了。冉兴心中一动，赶紧到寝宫一看，啊，他吓傻了，只见那两个刺客踪迹不见，连那个中毒书生也无影无踪。老驸马冉兴这一颗心呐，才放到肚子里，哎呦我的妈呀，没把我吓死啊。他退出来了，不大会儿分别搜查的将校和兵丁陆续回来汇报，说没发现什么动静。祖大少这才面容一缓，急忙搭工说：“哎呀，打扰王爷了，末将告退。”信王双眉一挑，很快恢复平静，他心平气和地说：“啊，祖将军为孤操劳，何为打扰二字？”哼，说完转身不理祖大寿，向寝宫走去。祖大寿也不在乎，一挥手，一群人蜂拥而去。信王急急忙忙地奔寝宫，冉兴赶紧过来：“王爷，真怪了，刺客和那书生都不见了。”“嗯，哪去了呢？快看看。”等两人走进寝宫，抬头一看，啊，老驸马一声惊叫，信王也惊呆了。只见那书生仍然高卧在床上，两个刺客还是高举钢刀站在床前。直到这事儿，信王眼中一亮，抢步上前，对着床上人深深一躬：“小王谢兄台救命之恩，快请下床相见。”话音未落，那中毒书生已经

床，跪倒在地，千岁在上，罪臣之子五凤楼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说了半天，中毒书生正是五凤楼。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前文书我已经交代过了，这是奉他师伯之命，是想试一试信王。想不到五皇子为救一个书生，竟忍心毁掉其人，使五凤楼大受感动。这件事萧剑秋也看见了，萧剑秋咋看着的？就在草丛中匍匐前进那个人。进宫以后，他本想立即参见，禀知一切，但他生气，气吴孟明这个人呢，瞎眼看人，有心警告他一下，又想今夜必有人行刺，干脆就装下去了。等两个刺客扑到床前，他点了二人穴道，又睡了过去。直到祖大寿心虚前来查看动静，他迅速夹着两个刺客从后窗户窜出去，趴到房顶上。等祖大寿带人退出寝宫，他要带回二贼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最后被五皇子叫破，他才含悲忍泪起来参见。他自幼随父攻读，谨守祖训，天地君亲师，儒家的正统思想对他有很深影响。但自从拜在先天无忌门下，白剑飞有意磨练他六年之久，长期守在深山，对穷苦人有了频繁接触，毕竟转变了很多。但是对五皇子朱由检却是真有感情，情真意切。那是他父亲武伯衡经常称赞小千岁乃忠心之主，就是掌门师伯说他必主寡恩，刚愎自用，五凤楼也认为是为人主者不可缺少的性格。直到经过改办中毒人亲身试探之后，被五皇子天性仁慈所感动，竟几次忍不住要起来参加，因为不敢不遵掌门师伯之命，才强挺着忍下去。现在叫朱由检识破了，五凤楼这才跪倒磕头。五凤楼一报名，五皇子朱由检真是喜从天降啊！啊，你就是五凤楼，不错。哎呀，他做梦都没想到，眼前这个神奇人物竟是自己所尊敬老师武伯衡之子。他知道，他师父的儿子叫五凤楼，又听说12岁那年失踪，生死不明，曾替老师的晚年哀叹。没想到今日在自己危机四起告援无门的时候，他却非将军自天而降。他见五凤楼跪在地上，急忙弯下腰，双手搀起，亲切地说，皇兄，从今以后小王要你永远免参，你我情同手足，不可惧世俗之礼。我的老恩师他的人家福体康泰。好、五凤楼一听信王问起父亲，顿时热泪直流啊，心想，王爷你还不知道呢？那当然了，为忠贤封锁消息，另外武大人故去不久，五皇子一点也不知道。信王一看五凤楼哭了，就知道不好，皇兄快讲，我的老师到底怎么了？五凤楼痛哭失声，把自己不是失踪，而是拜在先天无忌门下，父亲如何被魏贼所害，临终前叫自己辅佐信王等诉说一遍，要取出武大人临终前的遗书递给信王。武皇子一看那封信，熟悉的苍劲笔迹，悲痛欲绝，竟闭过气去，可把武凤楼吓坏，赶紧把他扶起来推血过宫，武皇子才醒了过来，一把抓过一只茶碗，摔在地上，咬牙切齿说，不杀魏贼誓不为人，今日得皇兄到来乃大明之福，我要与皇兄在老师临位之前结为兄弟。哎呀，这可不可，我们有君臣之分，况且我还是个白丁老百姓。哎，皇兄你就不要说了。来人，当下叫老驸马冉兴亲自写好灵位，点上香蜡，两人刺血为盟，结为金兰弟兄。五凤楼年长2岁，

为兄，信王为弟。信王口称兄长，五凤楼可没那么办，还是叫千岁。两个人在这接拜，被三个人看见了。这三个人呢，就在对面的殿堂顶上看得清清楚楚。谁呀？五岳三鸟之首，展翅金雕萧剑秋，老二白剑飞，老三江剑臣。三个人轻轻叹息一声，唰啦一声消失在后宫的墙外。展翅金雕萧剑秋说，哎，楼儿太富于感情了，这一接拜必将粉身碎骨，看起来我们的一腔心血算白费了。白剑飞说，大师兄，我看也不尽然，楼儿虽富于感情，但恩怨非常分明，凡是帝王家没有不吃人的，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信王能例外吗？早晚咱的楼儿还会回到本门本派中，替我们执掌先天无极派门户。江建臣说，是啊，发扬光大我先天无极派门者，非此子不可，我绝不准让他入室朝廷，带露伴君，那样岂不毁了他，毁了一个武林奇才。大师兄，你要当机立断。嗯，我明白。三个人头一次联手出动，为什么？对五凤楼太爱了。萧剑秋说，楼儿在信王身旁很危险，今天晚上抓住两个刺客，可是危险没有过去。据我所知，祖大寿、侯国英派了很多刺客埋伏在皇陵左右，他们怎么布置的我们一点不知道，万一要是有了漏洞，信王性命难保，还把楼儿牵扯到里面。特别是侯国英要抓楼儿，如同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咱们怎么能够保住楼儿和信王没危险呢？白剑飞也着急，江建臣笑了，二位师兄，你们忘了我们有李明呢，李明这个宝贝儿可太有心眼了，前者他略施小计接触了三僧，青阳宫这三僧那么厉害，乐和李明拜成把兄弟，李明硬说他们吃了散功丸，把这三个恶和尚吓坏了，令得明天李明到祖大寿府给三个凶僧送解药，何不以此为名到祖大寿呢探听虚实，得来准确消息再想对策。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兰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官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20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朱元璋紧追陈友谅，陈友谅刚刚躲过了廖永安，现在呢又来了李文忠。这李文忠虽然是勇猛异常，但是啊却顶不住陈友谅的剑大攻势多，结果还是被打退了。紧接着又来了胡大海，张定边已经杀红了眼了，他指挥舰队一路冲杀到了湖口，虽说就剩下两条战舰了，可是汉王舰还是好好的跟在了后边。他松了一口气，停船等着汉王舰的靠近。他爬了上去，走进舱内，告诉陈友谅，托皇上的鸿福，我们已到了湖口，出去转向西北便是吴汉了。陈友谅问他，怎么外面无事吗？平平静静。好，我也出去看看，在舱里边实在是闷得慌。陈友谅说完，他吩咐卫士在前，自个儿跟着走出了船舱。他心里边着急，感到舱里边憋闷得慌，要出来透透气。这个世界上如果真有运气俩字儿，差不多都是因为偶然而决定的。如果这世上没有偶然，运气一定会逊色许多。这陈友谅的灭亡啊，按说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直接导致他死亡的原因还是因为运气哦。他已经逃出了绝境，本可以绝处逢生，回到武昌他的大本营，可是他因为感到舱里憋闷，想要出来透透气儿，结果他的脚刚迈到舱前的甲板上，大就听一声炮响，岸上唰飞逝如雨，陈友谅的卫兵纷纷倒地呀。陈友谅刚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嗨，他的左眼前胸分别中了两箭，他都来不及啊呀一声，就扑通倒地死了。哎呀，张定边一见心如火焚的，他悲痛的上前一步，啪抱起了陈友谅的尸体，朝岸上投去了愤怒的一瞥，跑到船尾蹭跳上一条小船往武昌驶去呀。朱元璋和刘伯温一路巡查，远远的看着这怒大的鄱阳湖，成了一个宰人的土场啊。无论是船上还是水中，到处都是被刀砍枪刺水溺火烧的流尸，满湖的碧水都被殷红的鲜血所侵染。朱元璋知道在那满湖的尸体里有不少是自个儿的部下呀，包括了那个用自己生命救了他朱元璋的吴良。

然而战争就是如此呀。如果不是他杀死了陈友谅，就一定会是陈友谅杀死他朱元璋。霸主之争，或者说是皇权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呀。朱元璋这么想着，他嘴上却万分的惋惜呀。唉，这一战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嘿嘿，可是刘伯温却说出了朱元璋真实的想法，为统一天下之大业，只能如此。三天之后，文臣武将领了朱元璋的命令，都集中在汉王舰上。朱元璋要在湖上大摆酒宴，宴请群臣。大自然有着异常强大的吐故纳新的能力呀。鄱阳湖水面上的污血浮尸，还有被烧得古怪狰狞的船只，经过三天的水动风吹，早已被荡涤得干干净净了。鄱阳湖的湖水又变得这么碧绿清净，悠悠然地镶嵌着蓝天白云以及湖边的青山红树。异常残酷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到处都透着和平和宁静。胜利的朱元璋应该是欢悲畅饮，元帅设宴，文臣武将们自然都非常的高兴。只有朱元璋面色沉重，似是不快。哎，胡大海吃惊地问他，国公，天下最强的陈友谅败了，一统天下再无人与国公相争，你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还闷闷不乐呢？朱元璋并不说话，端了一杯酒，默默地走到了船边。他指着湖水，我军28万军队已壮烈地牺牲了8万，将近1/3呀。今日的胜利实是他们的鲜血换来的，想着令人心痛啊。说到这儿，朱元璋已经是泪流满面。诸位文臣武将，我等畅饮之前，请先敬他们一杯，以表眷恋之情。说罢，朱元璋双手捧起酒杯，哗，洒在了湖内。船上的文武百官也一一照此办理。顿时清碧的鄱阳湖水又多了一份浓烈的酒味儿，一顿饶有兴致的酒宴由此变得再无乐趣了。只是在武将的心里边啊，此刻都在想着，吴国公实在是有情有义呀。酒席开始，朱元璋再次端起了酒杯，诸位，鄱阳湖一战的胜利皆有劳于各位将军的努力，在这儿我敬大家一杯。说完，他双手举起酒杯，咕咚是一饮而尽。多谢国公，我等为国公干杯。众将齐声说着，都纷纷地站起来，端起了酒杯，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而现如今，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真正的胜利还刚刚开始啊。请诸位切莫就此妄生交情，坏了大事。果真有一天得了天下，诸位便是我共患难的兄弟，到时该共享富贵。但诸位切莫忘了，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胜利，一是团结，二是高度统一，这两条诸位在今后一定要紧紧的牢记。而今陈友谅虽死，但其儿

眼里看着武昌城将被攻破，不顾张定边等人的反对，开城投降了。张定边在朱元璋大军开进武昌的时候自刎而亡。从此元末五大势力之中最大的一股势力陈友谅的汉政权灭亡了。高明的战略家总是善于通过各种方法不露声色地左右对方的动机，而改变对方的决心，达到自己的目的呀。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之后，立刻全力着手进行对张士诚的打击。嗨，并不是因为张士诚趁他和陈友谅战争的时候夺他的地，而是这个时候就他张士诚的力量最强，朱元璋必须尽快的消灭他，然后呢再去扫荡方国珍和元朝的残余势力。朱元璋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他亲自指挥20万大军向东来袭张士诚，很快就夺回了在进攻陈友谅期间被张士诚夺走的领地，有力地消灭了张士诚的生力军。张士诚闻言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便立即停止了对朱元璋的攻击。这位盐贩子出身的皇帝呀，1353年因为烧了乡绅的宅院，闯下了大祸，横竖都是一个死。然后呢，他勇敢地选择了造反，于是拉着李伯升、潘渊明、吕珍等18条好汉歃血为盟，扯旗造了反。那个时候正是天下大乱的年月呀，生存不下去的人太多了。这位盐贩子振臂高呼，竟然是应者如云，于是他很快起家了，聚起了几万之众啊，攻泰州、兴化，接着又占了高邮。没想到天下富贵如此易得。到了第二年，张士诚便和众位患难之交商议自个儿做个皇帝。嘿，就他的那些患难之交自然是求之不得喽。在1354年春，张士诚在高邮自称成王，号大周，建元天佑。元朝统治者当然不能容他了，派兵昼夜攻打。张士诚渐渐感觉不支了，正考虑投降呢，哎，元朝突然罢兵了，怎么回事？原来是刘福通以分兵三路袭击元军，元军大都吃紧。嘿嘿，这张士诚是有惊无险，他一边尽情地享受帝王的滋味，一边四处攻城略地，以为享受之虚。嗨，偏偏出来个朱元璋，也在拼命的扩张，到后来和张士诚的领土啊形成了犬牙交错之状。这位盐贩子当然看不起要饭的和尚了，他从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但在杭州吃紧的时候，张士诚总算是领教了朱元璋的厉害，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未能争口气，张士诚毅然决然地投降了元朝。元朝虽然给了他个太尉之职，可他呢仍然享受自个儿城邦的待遇，三宫六院不说，当朱元璋和陈友谅激战的时候，他连元朝官员的妻妾都敢去抢，元朝呢拿他也没有办法，就这么忍着。现如今朱元璋已经打败了陈友谅，在张士诚看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一定

定会这么维持下去的，各得其所，各享其福。嘿，一个化缘的和尚能有如此的境遇，应该满足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朱元璋并不满足。他夺回被张士诚占领的城镇之后啊，又马不停蹄地来进攻他的老巢杭州。于是乎，张士诚感到，不能够再沉溺于自个儿的一厢情愿之中了，他决定在享受中抽出些最宝贵的时间，召集群臣到成王府来商议对付朱元璋的事情。大将吕珍首先发言。前不久，虽说吕珍丢了合肥城，可近来又被他夺回来了，因此对朱元璋很不以为然。陛下，朱元璋虽败陈友谅，但自个儿的元气也大为伤损，而我们养精蓄锐，空前强大。他朱元璋进来，我们不妨拒之国门之外，怕他所甚。大将军李伯升也瞧不起朱元璋。陛下，我等兵力虽与朱元璋相差无几，地富则大有过之，而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朱元璋来，我们只要坚守各城池，最后他必耗尽财源，败而退兵，到时候再乘胜追击，朱元璋哪有不灭之力呀？张士诚举义，最开始啊，只是为了谋生，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又因为事急，又降了元朝。张士诚没有远大的抱负，根本就没有一统天下的想法，但守护好自个儿挣来的富贵，却非常的坚决呀。因此，他听了吕珍、李伯升的话，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啊，于是毅然而然的拍板了。两位将军言之有理呀，自古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地广而富庶，不用去攻他，他现今贪婪而来攻我，必定是自取灭亡。孙子曰：“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他朱元璋的军队有我们5倍吗？啊？哈哈哈哈张士诚是满面春风啊，唰，他环视诸将，哈哈大笑。文臣武将赶紧附和呀：“哎呀，哪里有啊，皇上，旗鼓相当，旗鼓相当罢了啊！”张士诚本来啊还有些担忧呢，可如今朝堂上，群臣们斗志高昂，议论纷纷，并不把朱元璋看得怎么可怕。张士诚听了，心中一时宽解了许多，他有些兴奋了。既然大家伙都是这么认为的，朱元璋呢，也确实不是什么3头6臂，并不那么可怕，我们就要拿出勇气来，拼了命也要打好保卫我们家园的这一场战斗。我们只有打赢了这场战斗，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才能保卫我们自己，保卫我们的富贵。你们说是不是啊？群臣们一听，是齐声响应啊！我们一定要谨遵成王的命令，拼命的打赢这一仗。这个张士诚打下杭州城之后啊，尽量的收罗人才。他不光收罗了一些市井混混、穷苦手艺人，也收了一些元朝的旧臣、地方豪绅和地主。他之所以将这些人收在自己的身边呢，为的是让前者替他维持秩序，后者呢，既可以为他装点门面，

0: 又可以陪着他玩儿。这些混混和豪绅得了张士诚的特别眷顾，对他要做的事儿啊，无论是好还是坏，嘿，是极力的逢迎，自然都是热烈的拥护。所谓失君之路，忠君之事嘛。这些人紧紧地跟着张士诚，尽可能地领会张士诚的意图，费尽心机地投张士诚所好，以便换回一些好处来。因此，他们总是像应声虫一样呼应着张士诚。等张士诚说完，在一阵阵齐声的响应之后啊，混混升上来的战将蒋辉出列。他以特别大的嗓门压住了众人。等安静下来之后啊，他是情真意切的向张士诚献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张士诚身边混混出身的大将蒋辉盛赞张士诚：“陛下，我乃一市井贫民，追随成王举义，方有今日的荣华富贵。如今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纵然是肝脑涂地，也要拼死护卫。在座的各位，绝大多数谁不是跟随了成王才有今日的富贵？成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想在座的诸位，无论是谁，都会舍命一战，打败朱元璋。感谢成王的恩德，我等一定要誓死拒敌于国门之外，保卫家园，打败朱元璋！哗！群臣齐声大喊。嘿，您别说，大家伙还真动了真感情呢。唰，这时候又出来一位，叫田承仁。田承仁呐，早些是元朝的大臣，一想富贵在先，他怕引人误会，等大家伙说完了才出列。启奏陛下， 微臣早先虽为元朝旧臣，也想过富贵，可是和跟随了成王之后的李煜相比，真是天地之别呀。成王身为帝王，与臣同乐，有美味佳肴时，常请微臣们共聚一室，品味享用。哎呀，此大仁大义之举，真是前无古人呐。朱元璋乃一介化缘的和尚，又哪有如此体恤臣子们的心怀？如今我们君臣一心，一定要消灭那朱和尚于国门之外。当田城人说完，这些旧臣、豪绅、地主、富豪都一掏心表态，畅谈自个儿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表明忠于成王的心，誓死护卫家园之志。张士诚听着看着，嘿，龙颜大悦呀，好啊，来呀，准备酒宴，朕要与群臣共饮。啊，启奏陛下，不知道酒宴摆多少桌更为适宜呀？他的谋士黄敬天媚笑着问。这个嘛，张士诚抬眼看着群臣，大将吕珍建议，陛下，我看就摆110桌吧，去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护卫家园之志。好，好，张士诚应允了。陛下，我这就去办，且办。王敬天说完刚要走，被一旁的张士信给叫住了。黄大人，请您过来一下。啊，是。这个张士信呢，是张士诚的亲弟弟，在张士德的后边。张士德在守苏州的时候让徐达给宰了，张士诚就更加重视这位小弟弟了。他为了进一步在浙江建立独立王国，多次逼迫元朝江浙行省左丞相达什帖木儿让位给张士信，达什帖木儿没办法，只好是交出了权力，移居到了嘉兴，后来被张士信派人毒死了。张士信当了左丞相之后啊，对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这三个谋士信任有加，大小事务都交给他们去办理，乐得自己可以花天酒地。黄敬天听张士信叫他，赶忙凑到他眼前，低声地问，丞相有何吩咐啊？去把天魔五队都招来，今儿要君臣齐乐。啊，遵命。黄敬天走了，不一会儿就带来了一群衣着华丽怪异的女子，重粉涂抹，翩翩起舞，舞姿猥亵，曲调邪僻，全是些靡靡之音呐。有成王兄弟带头，文臣武将们大都沉迷在喝酒、言笑、吃肉、观舞，其乐融融啊。在南京的吴王府里边，新晋又添了两位佳丽，但是朱元璋啊，还是觉得郭丽儿最是温馨。这天散朝之后啊，朱元璋便从悠悠取静，来到了郭丽儿的身边。郭丽儿身穿橘黄色的锦缎凤袍，伫立在一株青翠欲滴的垂柳之下，好像是在欣赏眼前的镜湖。实际上啊，他把目光投向了远远的西北方。朱元璋为他的神情所感染，啪，轻轻的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哎呦，郭丽儿大吃一惊，啪回头一看，是朱元璋。朱元璋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你在想什么呢？哎呀，我不知道是吴王前来， 我脸儿有些慌张，差点绊了一跤，啪，让朱元璋给扶住了。朱元璋进了屋，接过侍女送来的热茶，问郭丽儿：“你刚才是在想濠州吧？启禀吴王，过几天就是清明了，我想郭元帅了，应该我也想去他坟上烧柱香。可这个张士诚趁我与陈友谅交战，夺走了濠州，还杀死了你的哥哥郭天爵。不过你放心，这个仇我不久就会给你报了。”郭丽儿点了点头。朱元璋夺下几个城池之后啊，现在正准备出兵平江，只因为郭丽儿的一句话，他决定先去攻下濠州城。第二天，朱元璋在吴王府里边召集文武百官，商议进攻张士诚的具体方略。徐达首先发言：“启禀国公，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张士诚的心脏在平江府，我若发兵直捣平江取其心脏，张士诚自亡。”李善长呢，他终于看着朱元璋，从他那不动一点声色的表情上，他知道了朱元璋不赞同徐达的意见，刷，于是拿眼睛去看刘伯温。刘伯温已经有经验了，反对的意见最好慢些提。于是呢，他微闭双目，只做没看见李善长投来的目光。那边的胡惟庸却按耐不住喽，噌，他一起身，启奏吴王：“张士诚的心脏是在平江，可平江周围，像湖州、杭州、绍兴、嘉兴、无锡等地，都由张士诚最得力的战将守卫。若先攻平江，他们必然来救。到时候我们处在几重夹击之中啊，恐怕难以取胜。如果先攻湖州、杭州等地，犹如砍伐大树，枝叶先进地气，根本自然异动啊。如此一来，平江攻克就非常的容易了。”这个胡惟庸又回到了朱元璋的身边，因为写了那个战略策论，更受朱元璋的器重了。取下和县之后，便留他做知府，不久又连升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去年再次招到身边为太常少卿。胡惟庸啊，是一个不甘寂寞而又很想表现的人呐，只要是有机会，他就会争着发言。对于这些文官，常遇春是有些看不起的。胡惟庸的话刚说完，噌，他站出来了。常遇春听了胡惟庸的话呀，他并不赞同：“国公，张士诚军队不堪一击，若直捣平江，定可速克。如一城一池与他去争，他必督军死守，耗费时日，多牺牲我将士。更有甚者，时日一久，倘若援兵来援，便受夹击，延误我取胜的日期呀。”胡惟庸听了常遇春说援兵要来支援张士诚的话，他觉得有些好笑啊。国公，据微臣所知，如今北方援军相互火并得非常激烈呀。元顺帝支持波罗贴木儿为一派，他联合张良弼拥兵跋扈；那个七皇后皇太子支持阔阔贴木儿为一派，联合了李思齐锋刃相抗，双方是旗鼓相当，如今正在中原关陕一带混战不休。 哪有精力来支持张士诚啊？

0: 常遇春见一介文官大谈武事，竟敢当着众人的面和他唇枪舌剑，还不留半点的面子，一时非常的恼火呀。但是胡庸的话又无懈可击，啪他一皱眉，援军内部再怎么混战，一旦张氏成威，他们也会一致对外。再说了，完全可以创根倒树，何必要去削叶修枝，延误战机呢？胡惟庸虽说官阶不高，但是他自恃有才，出猎还想再说。朱元璋啪一摆手，好啦，你们讲的各有道理，我已经明白了，不要再争论了。要依我之见，要打张士诚，一定要先打濠州。话到此，啪，朱元璋看向了李善长，嘿嘿，那个李善长反应得多快呀！是，听吴王引导，微臣也认为应该打濠州。濠州城乃是国公的故乡，即是我们的故乡啊！故乡被占，使我们有国无家之感，这绝不能允许。李善长慷慨激昂，又是朱元璋的意思，众将帅自然是无话可说了。唰，徐达走上前，要打濠州，我愿带兵前往。常遇春也站起来了，我也愿去。朱元璋一听非常高兴啊，好，我们都去。这回我要亲自去，拿下濠州之后，一路东南而下，消灭张士诚。人生一世啊，有些片段，当时看着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呀。人的一生，其实都只要走两步路，一步是不断的产生需要，另一步是需要得到满足。没有脚踏实地的智者才能够走到第二步啊。刘伯温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暗自佩服朱元璋的高明，他虽然不同意武将们的意见，却又能平和地引导他们来按自己的意见去办。但想到关系如此大局之战，朱元璋并不专门来征求自个儿的意见，他不免有些伤感了。朱元璋胜算已定，看来自个儿是有些多余喽。他回到了聚贤馆，心想，自个儿从小就胸怀大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长大以后呢，他苦学苦思，也确实是满腹经纶，文武兼备，不但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又秉承江南文明，却不料元朝官场腐败，政治黑暗，他只好愤然离去。隐居生活固然宁静，邀二三知己，零酒揣旗，爬山涉水，来到深山，蓝天作屋，青草当席，一住就是十几天呐。可是一帮子文人墨士，就是与世隔绝，也总能把外边的情形描绘在心。记得那回到五华山和好友张悦对饮之时，张悦就问他，伯温，你今日如此自在，难道隐迹山林，终老临终，真是你平生之愿吗？刘伯温端着酒杯送到了嘴边，听了张悦的话，他感慨万千，啪放下了酒杯，有些激动啊。知我者，张悦也。我现在虎落平阳，无用武之地呀。哎，如今群雄争霸，你何不去择良主而谋大业？ 好一个群雄争霸！可是谁是真正的英雄呢？徐守辉，庸庸无为；刘福通，无巾帼之志；张士诚，贪富贵享受之徒。与其下山之后跟着这些人，倒不如就死终老于柳林山泉之中。不问，我知你是明珠在侠，待善驾而出世，相信这天下之争终会引出个真英雄来，一统乾坤。不然终不能长此以往穷争下去的。唉，想起以往，刘伯温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呀。如今果然是出了一位真英雄，一统乾坤，相信他用不了多久的。自个儿曾竭尽全力，关键时刻给他以决定性的帮助。可这个人呢，用你的时候非常的倚重，身家性命也敢断然托付于你，但事过境迁，又将你撂在一旁，全不当一回事。从前自个儿的世界是多么的无边无际，纵然隐居也能够丰富多彩，可现如今自个儿的世界全被朱元璋一个人所左右，变得是越来越狭窄喽。作为一个谋士，真是可悲呀！唉，只能为他人去谋，只能从他人之命啊。前之谋士诸葛亮、张良，不都是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吗？看着是风光无限，其中苦涩之味又有几人相知啊。难怪朱生丢下几个字便毅然离去，他倒是让朱元璋敬佩在心，常与人提起。刘伯温又想到自个儿的母亲，原想接他到南京来住，可是现在看来大可不必了，自己何去何从尚在未知啊。还是去看一看母亲吧。想到这儿，刘伯温又去了吴王府。马秀英与郭丽儿都要同去濠州城，因为那儿啊有他们的义父与父亲的遗骸，是他们的故乡啊，所以朱元璋特许他们二人同往。吴王府显得有点忙碌，只有朱元璋啊，好像这些事儿都和他没有一点的关系。朱元璋坐在花园的亭中，面对着眼前波光连连的湖水，他是似见非见。刘伯温走到了他的身边，他也不曾发觉。刘伯温在他身边站了好半天，见他没有反应，就轻轻地叫了一声：“国公，伯温打扰您了。”“哦，是军师来了。”朱元璋非常的高兴，“军师来的真好啊，我正在想，此次讨伐张士诚，为争取民心，激励士气之见，是不是要写一篇讨伐令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散。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还要从

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
将老式的散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散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7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9.87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 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红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红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红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九九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红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红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红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红春

吞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宏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宏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宏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宏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巨资，并专注于营养加工领域，成功推出48款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展开9项营养健康加工创新技术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营收与利润仍呈现下滑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良品铺子全年营收 93.24 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 1.24%， 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 20.13 亿元，同比减少 4.53%， 净利润仅 199.84 万元，降幅高达 97.88%。 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
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

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1元一袋降至8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 43.02 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 12.15 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月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54名员工，一年创收12.7亿，潮汕人创建的这家玩具公司为何这么牛？彩星集团近日传来喜讯，预计2023年的收入将飙升至12.72亿港元，相较于2022年的7.2亿港元，这一增长幅度可谓十分显著。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净利润方面，彩星集团预计能实现约1.2亿港元的盈利，这与去年2.08亿港元的净亏损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公司强劲的盈利能力和不断向好的发展趋势。彩星集团近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财务变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物业重估亏损的大幅缩减。据了解，2023年该亏损预计仅为 1.84 亿港元，相较于去年的 3.3 亿港元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积极变化不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更彰显了公司稳健的经营策略和投资眼光。在彩星集团子公司中，彩星玩具集团的表现尤为亮眼，预计2023年度该集团将实现约 11.09 亿港元的收入，并有望获得高达 2.24 亿港元的净利润。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00万港元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忍者神龟：变异危机》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上映，以及公司库务投资证券的未变现及已变现收益和利息收入的持续增长。彩星集团还透露，美国依然是公司最大的市场，贡献了60%的收入。此外，

在欧洲市场占据了 25% 的份额，美洲其他地区占 9%， 而亚太地区则贡献了剩余的 5%。 这一多元化的市场布局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来源，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彩星集团，一个创立于2005年4月11号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业界翘楚。其业务范围广泛，不仅涵盖了玩具的构思、设计、市场推广及全球分销，还涉足物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在玩具领域，彩星集团旗下的彩星玩具更是名声远扬。作为全球玩具业的佼佼者，彩星玩具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成功打造了众多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其中忍者神龟、金刚等知名品牌玩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美好回忆。彩星集团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卓越的市场表现，不断引领着玩具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彩星玩具去年竟以惊人的 12.7 亿收入傲视群雄，而其背后的团队却仅由几十名精英组成。据彩星玩具年报显示，2021年员工总数为54名，而2020年也仅有64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员工半数在香港，半数则在美国，共同铸就了这家跨国公司的辉煌。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名字几乎与彩星集团齐名，那就是被誉为忍者神龟之父的陈大和。他一手创立的彩星不仅成功跻身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之列，更在业界树立了难以超越的标杆。在广东普宁，陈大和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彩星集团的创始人，他早已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早在1987年，彩星集团就成功获得了忍者神龟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的专营权，并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将忍者神龟玩具推向了全球，一度引发了抢购热潮。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陈大和的智慧和努力。彩星集团一度辉煌至极，内地员工数量曾高达4万人。其辉煌成就甚至让他在1991年荣登美国资本家杂志评选的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宝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陈大和。1932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湛陇四德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弟7人，姐妹6人，他排行第3。这个大家庭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商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大和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商业精英，早年经营一家建材批发商店，客户遍布整个潮汕地区。陈大和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商业思维的影响，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商业意识，因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在上中学1年级时，陈大和就开始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勤奋与才智让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和价值。后来由于父亲身体欠佳，18岁的陈大和便正式接手了家族生意，从此踏上了他的商业传奇之路。1962年，陈大和怀揣梦想踏上了香港这片热土。仅仅2年后，他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在这片繁华的都市中创立了一家玩具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商业视野愈发开阔，于是在1966年，他正式成立了彩星公司，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彩星集团的前身。彩星公司从制作洋娃娃玩具起步，逐渐在玩具界崭露头角。进入1970年代，陈大和不甘于现状，他带领团队自创玩具品牌，并开辟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彩星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玩具展，不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更直接与海外顾客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到了1980年代初，陈大和的视野更加宽广，他决定在美国加州设立货仓和销售网络。这一举措让彩星的业务迅速拓展到加拿大等国家，
公司的知名度

物与影响力也随之飙升。1984年11月12号，彩星公司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彩星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上市后，彩星的股票更是势如破竹，两年内飙升30倍，被媒体誉为神奇的明星股。彩星集团上市后，陈大和凭借电视广告的强大影响力，巧妙地将自家玩具品牌推向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在众多玩具品牌中，忍者神龟无疑成为了陈大和的得力之作，更是他征服全球玩具市场的王牌。说起忍者神龟，它其实是1984年美国漫画巨头幻影工作室精心打造的漫画英雄。而彩星集团在1987年独具慧眼，成功获得了忍者龟的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作并推广各类忍者神龟玩具的独家权利。1989年，一部由香港电影巨头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英语电影《忍者龟》火爆上映，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无疑为彩星集团的忍者神龟玩具注入了强大的市场动力，让其迅速走红全球，销量飙升。那一年，彩星集团的盈利更是激增了超过10倍，达 12.1 亿。这一辉煌成就也让彩星集团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1年，美国资本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这也是史上首家年盈利超过1亿美元的玩具商。在当时的美国玩具市场，忍者神龟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 6% 到 8%， 稳坐销量冠军宝座，其品牌价值更是飙升至超过2亿美元。看到忍者神龟如此受欢迎，陈大和果断出击，将公司旗下的商业和地产业务分拆上市，成功打造了彩星集团和彩星玩具两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业务扩展方面，陈大和更是雄心勃勃，大举进军内地和港岛的商业及房地产领域。在最高峰时期，彩星集团在内地员工的数量高达4万人，展示了其强大的业务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忍者神龟的热度并未减退。2003年和2012年，忍者神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等平台上再现银幕，引发了新一轮的忍者神龟热潮，也为彩星集团带来了业绩的强劲增长。2014年好莱坞大片《忍者龟》席卷全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更为彩星玩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那一年，彩星玩具的销售收入飙升至 21.6 亿港元，其中忍者神龟系列产品的贡献占比高达 95% 以上，成为彩星集团的销量冠军。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忍者神龟，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加菲猫和迪士尼公主等经典美国玩具品牌，其实都诞生于香港这片土地，归属于陈大和家族旗下。然而就在2020年3月5号，这位为玩具世界带来无数经典的传奇人物，彩星集团创始人陈大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彩星集团及彩星玩具发布讣文称，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推动香港玩具业走向国际，声誉昭著，其逝世实在是业界的一大损失。陈大和的商业传奇在他退休后并未落幕，他选择将家族企业彩星集团的重任交给两位杰出的儿子陈俊怀和陈俊豪。这两位年轻企业家各自承载着父亲的期望，走上了不同但同样精彩的职业道路。陈俊怀作为大儿子，他选择独立闯荡商海，专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他成功创立了香港俊生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继续书写自己的商业传奇。而陈俊豪则继承了父亲在彩星集团的衣钵，他曾担任彩星集团的主席，引领着这家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集团战略的调整，彩星集团主席的职务如今由陈光辉担任，

但陈俊豪并未离开彩星集团，他依然以股东的身份默默支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从港交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彩星集团的股东构成，其中 TGC 持有 52.1% 的股份，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陈俊豪。这两位陈家的后代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彩星集团的持续发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波司登创始人小裁缝白手起家，四年跑坏六辆摩托车，成就百亿身家。高德康，波司登创始人，他的创业致富故事激励着无数人的前行。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出发，如今他已拥有数十家工厂，每一步的跨越都伴随着他自行车的滚滚车轮，在千万里的道路上书写了属于他的财富传奇。羽绒服的魅力不仅为他带

带来了爱情，更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31年的创业历程，他从小裁缝蜕变成了如今的大富豪。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德康的苦难辉煌，探寻他励志的创业之路。高德康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家境贫寒，却心怀壮志，立志通过经商改变命运。由于高德康家族三代都与医务紧密相连，他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1975年，他在上海石库门学艺时，偶然间得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被羽绒服所吸引。1976年，他回乡召集十余人，仅凭借8台缝纫机和1辆自行车成立了小缝纫组，波司登的传奇由此开启。创业初期，资金匮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程，在上海与常熟之间取料送货。无论风雨，无论寒暑，他都坚持着。辛勤的付出让他与合伙人们逐渐赚到钱，也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高德康不仅勤奋，更有敏锐的商业眼光。1980年，他成立山津村服装厂，从简单的缝纫组转变为规模化的工厂。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生意也日益扩大。1983年，一位16岁的小姑娘加入工厂，她不仅成为高德康的得力助手，更与他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往返上海的频次增加，4年内摩托车就换了6辆。他的10年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1984年，高德康的工厂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果断放弃代加工业务，转型为上海飞达工厂，专注于贴牌生产。这一年，他独具慧眼地瞄准了羽绒服市场，预见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当时北上广等大都市正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时尚，皮衣皮夹克成为潮流。然而羽绒服因其生产难度大、季节性强的特征被众多服装厂所忽视。但高德康坚信，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惠且保暖的羽绒服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羽绒服作为发展方向，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如他所言，逆风而行未必是错，坚持自我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提升产品质量，高德康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羽绒服的选料、加工和生产技术，最终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上海天工服装厂主动寻求合作，高德康以每年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为其加工秀士灯牌羽绒服，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1992年，高德康怀揣着打造自主品牌的梦想，创立了江苏康博集团，并正式注册了日后享誉全球的波司登品牌。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羽绒服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立志在羽绒服行业开疆扩土。在90年代服装行业正值黄金时期，高德康不仅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还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为波司登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波司登勇闯俄罗斯市场，成功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羽绒服的刻板印象。凭借国内外市场的双重认可，波司登迅速崛起为国内服装行业的佼佼者。然而事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94年，波司登遭遇了库存积压的严重危机，面对高达800多万的银行贷款和大量滞销的羽绒服，高德康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被困境击倒，而是深入市场调研，发现了产品在设计、款式等方面的不足。他意识到羽绒服也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尚潮流。为了解决库存问题，高德康在1995年夏季推出了反季清仓活动。他亲自设计的红白蓝三色带五角星的款式，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吸引了消费者，成功打响了波司登的品牌知名度。随后他推出了时髦的羽绒新款，解决了臃肿问题，销量激增近8倍。高德康的革新精神不仅推动了波司登的发展，更引领了整个羽绒服行业的变革。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坚定的信念，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羽绒服行业的佼佼者。
同时

它的品牌意识也为波司登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1995年，波司登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让品牌深入人心。此后，他不断创新广告形式，让波司登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国际知名品牌，波司登的成长见证了高德康的坚持与努力。他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波司登这个品牌，也让自己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传奇人物。如今，波司登产品畅销全球72国，高德康也凭借卓越的商业成就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品质的不懈坚持。高德康曾说，波司登这个牌子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与力量，是他的用心制造。正是这份初心，让他在商海中扬帆远航，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实，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那最近呢，我们说很多人呢都会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靠它为自己提神醒脑，困了来一杯，累了来一杯，甚至一天呀喝好几杯都不嫌多。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啊，同样一杯咖啡，喝的时间不同，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呢？最近发表于英国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早上喝咖啡有益代谢健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团队依托美国国家健康和管理调查数据，对 1.16 万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比较不同喝咖啡习惯人群的健康差异。那结果发现什么呢？跟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早上喝咖啡的参与者代谢综合症的患病风险下降 20%， 而下午或者晚上喝咖啡则无明显的保护效果。代谢综合征听起来陌生，却离我们很近。它不是单独的一种疾病，而是包括肥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脂肪肝等。还有研究发现呢，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早上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低31%，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6%，但其他时间喝咖啡的人相关风险并没有降低。所以呢，为什么同样是喝咖啡，时间不同效果差异这么大呢？首先是抗氧化物质起作用，咖啡富含绿原酸、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早上进食后饮用能延缓主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利用，减少肝脏合成甘油三酯，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炎症指标，而且不会影响夜间睡眠。那如果下午或者晚上喝呢，其中的咖啡因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睡眠变差，进而加剧代谢的紊乱。习惯早上喝咖啡的人群呢，大多是规律吃早餐，作息稳定，三餐规律，本身就能够减少代谢异常的叠加风险。那么研究人员提醒，把咖啡喝对时间之前，先要喝对方式。首先不要空腹喝啊，同时呢要搭配杂粮、蔬菜这些天然食材，能进一步改善代谢。如果时间紧张，喝咖啡前呢，最好先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包子或者饼类。那么一般建议啊，健康人群每天摄入的咖啡因量最好控制在210毫克左右。如果按每杯150毫升咖啡含75毫克的咖啡因计算，每天可以喝2到3杯。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女性、骨质疏松症或者消化道疾病患者、对咖啡因敏感者、失眠者，尽量不喝或者少喝咖啡。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中体育彩票。彩票
1: 共同来关注体彩。最近呢，上游新闻微博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当线上转账变成线下寄现金，骗局也在升级。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了。刘女士在网上刷到彩票中奖相关视频，添加了对方留下的联系方式，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在对方诱导下，她下载了一款 APP， 并被拉入一个精选群。群里不断有人晒出中奖彩票截图，气氛热烈。骗子告诉她，完成任务就能进入精准群，中奖概率更高。刘女士开始投入的资金做任务啊，前期小额投入还算还有返利，那么这让她觉得可行。后来交易就受限了，对方告诉她线上通道暂时关闭，改用现金寄送。刘女士取出全部积蓄4万元，分别装进了4个自热火锅里啊，伪装成这个礼物，叫了一辆货拉拉送往成都。不过这一骗局呢，被当地反诈部门识破，这笔钱被全额追回，返还给刘女士。骗局全链条啊，刷视频加群，做任务尝甜头，交易受限，触发这个线下，现金伪装寄出啊，反诈部门识破，钱款全额追回返还刘女士。从精选群开始到做任务返利啊，这个建立信任，然后是交易受限触发线下，最后是现金伪装寄出。这个骗局呢并不高明。这起案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资金转移的方式。骗子在交易受限之后呢，直接绕开所有线上金融通道，改用现金寄送。那么这种方式往往更加危险。第一是更难追踪，现金交易不经过金融系统的话，警方无法通过资金流向来锁定嫌疑人。第二是更加容易包装啊，现金是可以藏进任何物品的，比如说零食、衣物、玩具，伪装成普通快递啊，降低被拦截的概率。第三就是对受害者更有迷惑性，当这个操作从转账变为寄送的时候，部分人会认为这跟转账不一样，可能不是诈骗，从而继续配合。我们了解一下啊，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彩票业务和寄送现金有任何关系吗？答案是没有。国家批准的彩票销售只在线下实体店进行，通过专用终端机出票，不存在。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

0: 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植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最近啊，就是大家呢，又被大家想要买车该怎么买车的这个留言啊，然后呢，我就是在节目当中，我统一给大家做一下回复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正在观望的，想换车的，无论是想换这个新能源的，还是想换油车的啊，一定要看销量来选品牌，就是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前提啊，看销量选品牌，因为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有很多人问一些。就是我不能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车型的车的牌子啊，就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所以说一定要看销量选品牌，然后呢我们要看价格啊，家用品牌优先，就是普通的家用品牌优先，不一定要所谓的豪华品牌啊，我指的是我们普通人买车啊，我指的是普通人买车，就那种特别豪的啊，就路过一下就好了。然后就是我们说到看空间，买大不买小，就比如说你在几款车当中在纠结，一定是看先看空间啊，一定咱们家用车的话先看，首先看空间，因为你不要看那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升级的什么软件啊，就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咱们日常来说呢能用的啊概率比较小啊，还有就是一定是看自己预算啊，不买贵的，买划算的啊。就是这个贷不贷款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得看自己啊，尽量的不主动贷款啊，就是不主动贷款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就是尽量不要超前消费啊。对，就是别咬牙买贵的车，就尽量不超前消费，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负担啊。所以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